0: 场一开始，尼龙队就由温宇安打进一粒精彩的入球，取得了梦幻般的开局。
1: 他们进球了，
2: 大家不要气馁，打起精神来，只不过一球而已，时间还有的是，我们稳扎稳打扳回一球。
3: 是，
0: 银虎队肯定不会就此善罢甘休，这场龙虎大战真是越来越精彩了。

0: 已经领先的尼罗非并没有保守的防御，反而是采取了前场紧逼的打法。看来尼罗非对胜利的渴望也是非常强烈。
1: 加油！
2: 太棒了！
3: 太精彩了！
4: 只是前场紧逼吗？
5: 加油！加油！
3: 加油！
2: 加油！
3: 加油！
1: 加油！
3: 加油！
1: 加油！
3: 加油！
4: 这可不单单是前场紧逼，尼罗非这是要把全攻全守。全攻全守是一种既强调整体又允许球员自由发挥的足球战术。进攻时一人得球，全体跑位，充分利用球场的宽度与纵深，利用快速的反击和连续进攻，使对方防守队员困难重重。但是在防守时，前锋又组成了第一道防线，其余队员则层层设防，迫使对方进攻球员无法从容施展进攻手段。

0: 诺，你可要顶住啊。
1: 他这是
2: 怎么往自己球门射呀？
3: 来吧，
2: 主动赢球，不要站在原地等。
1: 是啊。

0: 我的机会来了！啊！聪明，但是你们以为这样就能破了我们的全守全攻吗？
1: 哼！传球！

0: 阵型。
1: 转防守，
0: 何教练，什么是区域轮转防守啊？
1: 区域轮转防守是一种非常灵活的防守战术，简单来说就是一个补位轮转机制。无论进攻方从哪个方向突破，防守队员都会有两人包夹封堵对方的进攻队员，通过遵循这样的区域轮转防守的原则进行补位协防，这样就能在最大程度上保持阵型的完整性，进而将对手拒之门外。
0: 何教练，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应对啊？如果连对方的半场都进不了，那还怎么进球啊？
1: 也不是没有办法，就看
2: 进球更多，我看你们呀连中场都过不了了吧。
0: 我过好我去徐磊接球快防守，
2: 什么假动作，快防住他，
3: 太棒了，王梦一招声东击西打破了目前场上的僵局。
2: 可恶，居然被骗了。
3: 我们看看叶琳接下来是选择自己突破射门还是传球。

你们才不需要这些。

0: 什么不传球？
1: 攻守转换，往回跑。是的。
2: 银龙队的反攻速度非常快，这次是不是又要进球了？

0: 变。嗯，
1: 小子，你不会这么容易就被打倒了吧？
2: 可恶！
3: 丢了两球了，怎么办啊？
4: 加油啊，银虎队的小伙子们！
0: 加油啊！
5: 喂，喂，冰块脸，刚才那个球你为什么不传给我？
6: 你
5: 白白错失进球的好机会。
6: 松手，别烦我。
5: 你就想抢着做射手吗？你别走啊。你说啊，你为什么不传球？
6: 别拉我。
3: 别闹了，又开球了。
6: 哥们，
7: 我们还有机会。
3: 峰哥，别争了，让对手看到多不好啊。
8: 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场面呈现出一边倒的架势。上半场还没结束，银龙队就打入两粒进球，2-0领先银虎队。
5: 银龙加油！银龙加油！银虎加油！银虎加油！
8: 比赛再次开始，银虎队开球。
9: 银龙必胜！
10: 银龙必胜！
11: 银龙必胜！
12: 银龙必胜！
13: 银虎队的进攻显得有些急躁。
14: 燕子，你应该展现出你的能力了。

0: 连中场都过不了了吧？
1: 嘿，但奖学金的名额只有一个，将在你和魏雨涵中产生。
2: 小魏雨涵，你以为你赢定了吗？我们的战斗才刚刚开始。
0: 来啊来啊，我把最佳射手位置让给你。嘿，

前锋，请你差远了。什么？我说，再进一个球就可以追上我了。我要让那个九号抢了先机哦。你来啊！我还在等着你来抢最佳射手呢。你，波哥接球，是我的。

才是最佳射手。

0: 进球了，银龙对战银虎，3-0领先。
1: 燕玲，你醒了？包河，上半场结束了吗？
2: 结束了，在银龙队进了第三个球后就结束了，然后你就晕过去了。
1: 我没事，我还能继续上场。
3: 燕玲，休息一会儿吧，别把自己逼得太紧了。燕玲，放轻松些，我们还有机会的。
2: 都3-0了，还有什么机会啊？
4: 可恶，我们差点就能突破了。
5: 接下来的比赛怎么踢呀？
1: 怎么踢？自己人抢自己人的球，
6: 这球踢得真没劲。
3: 燕玲，你已经被银龙队牢牢盯住，没有大家的配合，再强的技术也施展不出来。比赛的节奏被银龙队牢牢地掌控着。
6: 我们又要输了吗？
0: 各位直播间里的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城际联盟杯冬季联赛决赛的中场休息时间。上半场比赛中，银龙队与银虎队的比分是3-0，现在看来这场比赛的结果已经毫无疑问了。银虎队如果想要反败为胜的话，除了调整战术，似乎还要期待奇迹的发生。
3: 上半场我们的后防线根本就组织不起有效的防守。比赛的节奏被银龙队牢牢地掌握着。这样比赛难道就这样输了吗？
5: 可恶，差一点就进球了。
1: 自己人还抢自己人的球，怎么赢啊？
6: 这球踢得真没劲。
2: 难道我们又要输了？
0: 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7: 教练，
3: 什么问题？
0: 你们为什么喜欢足球？

0: 各位，我希望你们每个人都先忘掉刚才场上的一切，每一个人都仔细想清楚，你们究竟为什么喜欢足球？都愣着干嘛？好好想一想。
1: 小时候，小伙伴们都嫌弃我胖，都不选我和他们一起踢球，我就站在边上看着他们踢，直到教练让我加入了足球队，每天和你们一起训练，一起踢球。因为有了你们，我每天都很开心。
2: 我为什么喜欢足球？嘿嘿，哎，
3: 嘿，这，
2: 爸，我是不会输给你的。嗯，
4: 好，嘿，来，加油加油！
2: 嘿，射门！哇，
4: 球进了！
2: 爸，我得分了，得分了！嗯，再来再来呀！爸爸，我好像忘掉踢球时的感觉了，那种纯粹的快乐。
5: 谢小雨说的对，身为队长，看着队友们逐步成长，感受到队员们对我的支撑，我也是快乐的。
2: 我也很开心，因为我知道我守好了球门，你们就可以放心的往前冲刺。
6: 我小时候就收到了爸爸为我准备的一个足球，他一直陪伴着我成长。
0: 季风，你呢？
7: 我喜欢自由自在的生活。进足球队是因为我不想被我爸妈约束。嗯，而且我觉得我这么优秀，一定是球场上最耀眼的人。可是居然让王默受伤了，我不知道我还能不能踢好球。但是我也舍不得离开，我想和你们一起在足球场上挥洒汗水，想和你们一起踢球，想和你们一起拿下冠军。啊，我想我是爱上了足球。
0: 很好，大家都知道为什么喜欢足球了，但是你们现在想的都是赢球，都是夺冠。可是有时候你们越想得到就越难得到，你们要放下冠军的包袱，去好好享受比赛带给我们的快乐。
1: 快乐，
2: 快乐，
1: 快乐，
8: 快乐。
9: 好，
10: 银龙队与银虎队的下半场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双方队员已经在准备上场来迎接下半场的比赛。
11: 加油啊
0: 小伙子们，大家一起加油！
9: 加油！
12: 加油！
13: 一起加油！
0: 去好好享受比赛吧！
9: 是。
14: 你看，这都落后三个球了。田教练，下半场我们还能扳回来吗？
15: 球场上的奇迹时有发生。好的结果只会留给勇敢的人，
14: 希望我们的孩子都是勇敢的人。
10: 比赛即将开始，双方队员已经就位。银虎队这边排出了上半场的阵容，九号季风还是担任前锋的位置，银虎队依然采取他们全攻全守的战术传统，下半场一开始就大举进攻，看来银龙队对于三个球的领先优势并不满意。

0: 挺早的，没一件让我顺心的事儿。啥呀？人生遥控器，我也没买呀。
1: 你买了。
0: 我买它干啥呀？
1: 你不是一直觉得你过得不顺吗？它就能帮你快进到达你的未来，只要你按一下就行了。

0: 的人生。那我试一下。没变呢？
1: 啥破玩意儿，不好使，
0: 骗子。啊，不说了，睡一会儿。哎呀，这怎么一睡觉就来人呢？哎呀，来道歉来了。哎啊！哎，谁让你进来的？哎呀，胆儿挺大呀，还坐那儿了。你要干啥呀？
2: 我累了呗，我干啥？我今天送了好几百个快递。
3: 我未来得跟他结婚了。
0: 你送好几万个快递跟我有啥关系啊？我就一个。
2: 啥样？
3: 好了，别生气了。
4: 你还敢再进来吗？
3: 别生气了。
0: 你大骗子！你臭流氓！你占我便宜！
3: 我
0: 都来不及了，我现在我得解决你！
3: 你干嘛？
0: 站着！你给我
3: 不是，老婆，我错了。
0: 老婆，
5: 为您报时，2030年4月5号，祝您生活愉快。
0: 2030年，我穿越了。
6: 这一下错了十年。
0: 我真穿越了。
3: 老婆，哎，
0: 对呀，里边还有个人呢。来，出来，来，你出来，我不打你了。不好意思啊，刚才我不应该和你动手。
3: 知道你还生气。昨天呢，是咱们俩10周年的结婚纪念日，我确实给忙忘了，但我今天我给你补上。
0: 等等。这样，这么特殊的日子，你帮我回忆一下当初咱们两个是怎么走到一起的呗？
3: 又套路我是不是？这个事儿我能忘吗？那当初啊，你是要死要活追求的我呀！
0: 我追的你！
3: 你在外滩拿个大喇叭。就在那喊呢，娶了我！
0: 哎呦我的妈！别说了，
3: 人山人海。
0: 别说，
3: 记者朋友都来了。
0: 你别说了，
3: 看啥就跪下了。
0: 别说！
3: 别说啊！当时你就是拿着喇叭砸自己的头，向我逼的婚呢。
0: 哎呦我的妈呀！不是，那你当时你怎么不懂得拒绝我呢？
3: 我拒绝不了啊。
0: 咋的？
3: 后来你拿钱砸的我，砸服了都。
0: 我还到达了。哎，
3: 但是我万万没想到，你是贷款砸的我，到现在钱还没还清呢。要不然我能这么累吗？
0: 哎呦我的妈呀，我的妈呀，这是一点感情基础都没有啊！我现在已经迫不及待地去守活寡了啊！我绝对不允许我的人生是这样的，未来一定有转机。我现在我就穿过去，看看。哎，不是，这怎么没有变化呢？这照片不是这照片不应该是黑白的吗？哎呀，挺能活呀！
3: 站！吓死我了！
0: 吓死你，那是我的愿望。看这体格的，丧偶是够呛了，只能是离异了。来，你过来，我跟你说点事儿。
3: 还是我跟你说个事儿吧。
0: 说。
3: 我要结婚了。
0: 咋的？结婚？啊、太刺激了啊！还没等我跟他说离婚呢，人那面要结了，拿我当啥人呢？哎，我倒想看看什么人能看上你呀！我
7: 亲爱的，

0: 你怎么是我回来的？看来我回来的是真不是时候啊！介绍一下呗。我未婚妻，丽晶。哎呀，怪不得这么厉害，原来姓丽呀！
1: 不姓丽，姓胡。胡丽晶啊！
0: 胡丽晶，真是名副其实啊！
1: 哎，我就纳闷了，不是他哪点比我强啊？这就是按照你的标准找的。哎呀呀呀！还按我标准找的，我长得有他那么漂亮吗？但是你在我心里最美啊！你行啊，俩都不得罪，是不是？你不要脸，等着啊，等着！哎呀，
2: 又来了，又来了，又来了！
3: 亲爱的。
0: 你妈妈脾气怎么这么大呀？对，我还行呢，
2: 对我爸更狠。哦，他妈，来，把你俩这皮收拾完了啊，赶紧来来来来，拿走，走，马上走。我告诉你，只有我甩你，轮不到你甩我。谁甩谁呀？你说咱们到时候还得一起生活呢。你俩结婚，咱们一起过。那当然了，下个月办婚礼。
3: 咱们还得一块上台呢，你给我上一边去吧！未来的世界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呀！行，你俩不想走是不是？我走。
4: 哎，妈，你别作了！现在知道叫妈了，叫奶都不好使了。
2: 阿姨，您别生气，我跟你儿子是真心相爱的。
0: 你是我儿子？啊，儿媳妇儿。啊。为您报时，2060年4月5号，祝您生活愉快。那照片上的是你爸。Yeah,
5: my father.
0: Are you sure? Of course.
5: 不好意思啊，
0: 你怎么了，妈？这么多年没回来，失忆了？不是，那个主要是妈没经历过这一块儿。哎，你爸呢？送快递去了。还送快递呢？不是你说的吗？喜欢像风一样的男子，所以说我爸现在还在外面疯呢。未来的这个家真是让我格外的意外呀。
2: 哎，妈，对了啊，跟你说个事儿，我们俩马上要结婚了，想到这儿了啊。以后有孩子，你得给我们带啊。
0: 行，
2: 那我要是出差，对妈，我们都特别忙，
0: 临时临时没时间做饭。对，问题来了，睡着了，老公。
2: 你回来了，你做什么美梦呢？啊，儿子呀，快进屋吧。越做越美了，是不是？我是给你送快递的。快递？不是，现在是哪年？2020年。
6: 你要是这样，你信不信我报警？哎，你这样啊，跟我梦里的反应一样一样的。<笑>你别介意，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就是太开心了。啊，那这是我的吗？你的
7: 快递。谢谢。看，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圣境。
8: 听，南海潮声。
9: 是平潭的碧海万顷，海岛风情邂逅林海壮阔，
10: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11: 延误阅尽，万千人间悲喜，
12: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13: 台湾共创短剧。

0: 菜户外真人秀，
1: 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2: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3: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4: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5: 放下剧本，
6: 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7: 从平潭蓝海到长白秘境，
8: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旅，
9: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10: 台网智力跨界破圈，
11: 找答案，见自我。

0: 小蛋子，你又闲着没事了吧？啊，没事就回屋歇着去，正经的活找你都找不到，整天像个游魂似的，没个正形。
1: 五爷，其实我和小蛋子也没说什么，不外是我们吃喝玩乐那点事儿。
0: 鲍爷，你是个聪明人，你也知道这大牢是是非之地，哪有闲着没事的跑到这儿来会朋友串亲戚的？这要是万一卷进了一点什么不清不楚的事情，就算你是督监府的人，怕也难以自全。我看你啊，还是在意着点吧。
1: 五爷说的是啊。
2: 干什么你？我可不干！你
1: 拿着拿着。
2: 你们这是害人！
1: 害人？谁看见你害人了？这年头这世道，不害人能发财吗？怕什么呀？又不要武松的命，只是要他的力气。这事儿，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啊，成不成没关系，不就一壶酒吗？没事儿，谁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啊？
3: 哎呦，小蛋子，你眼睛长哪儿去了呀？你
2: 眼睛飞虫子了，爷爷，快给扒了扒了！
3: 哎呀，好好，行，来，
2: 就这
3: 儿，好，
2: 就这
3: 儿，我看看，在哪儿呢？这。
2: 就是，
3: 好了，
2: 哎呀，
3: 一会儿小心点啊！
2: 哎，好嘞。哎
3: 呀，嘿嘿，谢了。哎呀，都头，如今您的伤啊好得利索，我家少主爷啊特别嘱咐我给您带了一些酒让您尝尝。
4: 有酒这下可好了，要不是啊康二叔拦着我，我早就憋不住了。
3: 来啊，请都头，您别急啊，您先慢慢的喝着吃着，咱家这坛子老酒啊没人跟您抢。
0: 都头且慢，
4: 康二叔怎么回事啊？
0: 施公子交代过，非施家的酒菜千万勿用啊。
3: 五都头的酒菜啊每天都是我家少主爷亲自备着，出不了差错的。
0: 你这酒菜一路上来有人动过没有？
3: 没有没有，刚才在门口和小蛋子拉了几句家常。
4: 哦，哎呀，康二叔啊，只不过是一坛子老酒嘛。
0: 慢啊，我刚才见小蛋子鬼鬼祟祟的走了，就觉得有点不对劲。不行，你这酒先不能喝，让我先验一验。

0: 你看，这
1: 呀，玉兰，怎么样啊？关小屋的滋味好受吗？来，让我好好瞧瞧你。嘿，哎呦喂，这衣服真漂亮哎！穿在你这个破鞋身上，简直糟蹋了这身衣服了。姐姐要是喜欢，扒下来呀。扒什么扒？让我好好看看吧，这细皮嫩肉的，
2: 好好看。
1: 滚滚，你贱人，滚！
2: 你还敢骂我贱人？你这个死贱人！我让你贱，让你贱，让你贱啊！哼，嗯，我跟你说，你把那个水啊，过来，
1: 嘿，去吧。想喝水吗？渴吗？来，喝。
2: 我让你喝，
1: 好喝吗？饿了吧？想吃饭吗？香啊！
2: 看着我，贱人，你到底吃还是不吃？
1: 啊，我知道了，想你们家佩君五都头了吧？我告诉你，他回不来了，死了这条心吧。吃吧，我让你吃，
2: 吃，
1: 给我吃！姐姐是要喂猪，我给猪添点草料。
2: 吃啊！
1: 来，姐姐，辣椒，辣椒，
2: 给我吃！不是饿吗？吃啊！吃！
3: 干嘛干嘛呢？谁让你们两个贱货这么多玉兰姑娘的？啊！滚！
1: 是。
4: 玉兰姑娘，我看你以后还是别担心那个武松了，他现在已经是个活死人。你还是听我的吧。
3: 是啊，
5: 二位爷，二位爷，赵大人找你有事。
4: 我待会儿来看你啊。

0: 江中兄弟啊，我去府衙多次，陈仲谋那个老狐狸油盐不进，我看想要在牢中弄死武松，行不通啊。看来咱们得另想辙了。
1: 说的是，若武松死在大牢里头，你我脱不了关系。
0: 武松的案子最近要判了，咱们要不惜一切代价，在路上。
1: 弄死他，否则咱们今后就别想悠哉的过日子了。
0: 谢兵方面，你来解决。必要时，我在这个武林高手，我这边会想办法，一定要取武松的性命。
1: 好，
0: 我也这么想。谅他武松就是出来，披枷带锁，也成不了什么气候。哼哼哼哼哼。
1: 那要谢大人费心了。还有，大哥，到时候我会在蔡太师面前帮你美言几句。小弟还有一件事想请求您呢。<笑>
0: 你不说我都明白，你是不是看上了韩玉兰呢？<笑>不过大哥我。 丑话实说了吧，据我所知，这几年你沉溺于酒色，功夫大不如前了。要不然，武松哪是你蒋门神？

0: 的对手啊。
1: 这个我明白，大哥你放心，我会想办法，一定把那个武松搞定。只要是那个武松不死，我不会碰那个女的，你就放心，交给我来解决。
0: 好，不过你可要清楚，那个韩玉兰可是武松一案的铁证，他一旦跑出去漏了口风，你我跳到黄河里也洗不干净。
1: 这个当然了，女人嘛，我蒋中自有办法应付的。
0: 好。

0: 甚少啊。
1: 石公子，哎呀，五毒头真是好功夫啊，
2: 生了这么大的病才个把月就康复如初啊，真是令人羡慕啊。
3: 对了，咱们要不进屋里慢慢聊吧。
1: 好，
4: 请
1: 请请请。
2: 老二，到外面看着点，别让人进来啊。
1: 是。
2: 来，
3: 坐下歇一会儿，二哥。
1: 好。
2: 我一直没跟你们说，最近都监府那边催得很紧，我们陈大人都有点扛不住了。
3: 康先生，会是个什么结果？
2: 刘佩，具体地址陈大人还在斟酌。
3: 可是我二哥他的确是被冤枉的。
5: 兄弟，不要再说了，
2: 这已经是最好的结局了。五都头刘佩来刘佩去，看上去好像是吃了一点亏，但只是那地方变化了一下。石公子，你细想下就明白了。你上次说的那个倾尽家财要和张萌芳拼个鱼死网破，不过你想过没有，这有可能鱼死了，网并没有破。张萌芳他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他毕竟是朝廷三品大员呢、万一两败俱伤，接下此仇，这对公子来说恐怕也不是什么好事啊。
3: 康先生，我明白了，就依您的意思办。
2: 都监府那边也没闲着，听说已经去上边活动了，定要重判。所以啊，石公子，你少不了还得破费一下。
3: 哦，康先生，这个您放心，一会儿我就把银子给您送过去。
2: 嗯。
3: 来，康先生，我有一件事情一直想问你，您和黄老先生是什么缘分啊？
2: 黄老先生嘛，不值一提，不值一提啊。
6: 这康文不愿说呀，我也不便提，这就叫君子之交淡如水啊。就说五都头这事儿吧，他也是尽了力了，他说的也有道理，过犹不及呀。以张都监和蒋门神他们的本意是要置五都头于死地，但是五都头这次保住了性命，那多亏你变卖了家产，打通了关节呀。可是你把他们两个给得罪了，你一时又离不开孟州，接下来就麻烦大了。
3: 你的意思我懂，这样过两天衙门就判下来了，我准备一下，在路上好好送送我二哥。
6: 哎呀，那送也是白送，还不如现在想一想他在半道上该怎么办呢。哎，五都头一出山，那张都监和蒋门神他们岂可罢休啊。你不知道啊，那蒋门神可有来头啊。
3: 怎么说？
6: 据说这蒋门神跟东京蔡太师有些亲戚关系啊。哎，所以说他非要

0: 洋跋扈啊，就连张都监都让他三分。这五都头一走啊，你也做背井离乡的准备吧。
1: 大哥，
2: 大哥，
3: 大哥，找我们什么事儿？
4: 今天武松的判决下来了，叫大家小心点。
3: 好，
4: 没事了，出去吧。
3: 是，大哥。
5: 武松身为都监府武术教头，不可忘却职责，妄食贼赃，经本府详查，案情明白无误，着送上司衙门审议定案，判决如下：着人犯一名武松，给杖四十，发配恩州府3年。武松，判词就是这样了，你有话可说。
6: 小人服罪，无话可说。
7: 大人，
5: 朕大胆，公堂之上，我没问你休得喧哗。
7: 大人。
5: 来人呐，
8: 在，
5: 把人犯武松押下，给杖四十，明日启程，押往恩州府。
8: 是。
3: 大哥，大哥，这武松要走了，明天就出发。
2: 是啊，明天就要走了。
3: 哦，
9: 没事儿，他睡了。
4: 你们两个三脚猫功夫，怎么可能是武松的对手？
3: 要不大哥您亲自出马？
2: 是啊，大哥。
4: 哎，我也不去了，张大人那边自有主张，你们两个就出发。记住，在半路上好好给我叮嘱，
3: 哎，
4: 千万别轻举妄动，不要惊动武松。等他们厮杀的差不多的时候，你们就出来给他背后一刀。记住，只能一刀，一刀就要搞定，明白了吧？
2: 不明白。大哥，这一刀怎么捅啊？
4: 家人，去那拿个宝刀来。
3: 好。来，大哥。
2: 哎，好刀啊，大哥！
4: 哎，别动，刀上有毒。
9: 有毒？
3: 还是把毒掏，大哥。有您这杀手锏，要杀武松不是轻而易举？
2: 就是。
4: 好了，别啰嗦了。事不宜迟，马上出发。我去找张都监，你们两个快去飞云浦。
2: 好，好，走。
4: 韩玉兰，我告诉你，今天武松死定了。哼，你不用装睡，等我回来好好收拾你。

0: 娘的，又是苦差事。
1: 大哥，
0: 你说这种差事怎么老让咱哥俩遇上啊？
2: 兄弟，你缺心眼啊？这财神挡道，好事上门呢。你呀，就是一呆木，天上掉馅饼，你张着嘴等啊？
0: 哎呀，我怎么张嘴啊我？他武松，孤身一人发配到孟州，现在又孤身一人发配到恩州。你说，他那么刘佩来刘佩去，他就是一个贼配军，他身上有什么油水啊？
2: 要不我说你发不了财呢？你长耳朵喘气儿用的呀？
3: 你见过那武松在大狱里过过一天苦日子吗？
0: 也是哦，还真没有过。
3: 对呀，这为什么？
2: 他身后有一大财主在顶着呢。

0: 金眼镖食人。
1: 对，我听说那金眼镖食人为了他二哥家产卖完，甚至连命都可以搭上。咱哥俩陪武松走这一趟，你觉得油水会少吗？
0: 哥，咱俩就掐住这金眼镖。
1: 对，
0: 好歹也让他把银子多吐出来点。不对呀、啊，我可是听说前一阵子施恩为了跟那蒋门神斗狠，把那快活春酒楼一把火给烧了。那他的家业呢？
1: 嗨，你替他操什么心啊？啊，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呀！啊，
0: 对对对，来
1: 来，
0: 这次咱俩肯定发财。
2: 二位官爷，钱。
1: 你是谁呀、啊？我看着脸生啊。老二，你认识吗？
2: 二位官爷，认识不认识没关系，要紧的是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朋友，保管你认识。
1: 共同的朋友谁啊？
2: 银子。
0: 银子，你啥意思啊？
1: 朋友怎么说？
2: 这里不是讲话的地方，我家大人请两位过去细谈。
1: 好，请带路。
2: 大人，这两位是衙门的官差，王大哥和王二哥。二位，这位是我家大人张督监。
3: 督监大人，久仰久仰。
4: 二位兄弟来了，请坐。
2: 啊，请。
4: 这是定金50两，您二位先收着，事成之后再付剩下的。
0: 不是，我说张大人，您这是？
1: 张大人，不是我驳您的面子，我们哥俩在这孟州县衙怎么说也这么多年了，送来送去的流放配军少说也有180个，可像您这趟差事我们哥俩还真没干过。
4: 怎么嫌钱咬手啊？
1: 怎么会呢，谁跟钱有仇啊？不过大人你也知道，这毕竟是一条人命，再者说这不是一条一般的人命，这可是景阳冈打虎英雄武松啊。几位也都明白，也都知道这案子的斤两，不要说我们家陈大人和康叔伯对武松是百般呵护，就是他身后那金眼镖施恩在孟州县城也不是好惹的主啊。
2: 施恩算个屁，这个你不用担心，蒋门神早把他收拾踏实了。
1: 那是那是，像那施恩自然不是蒋大爷的对手，可这武松就不是白给的了，那可是狠主啊。景阳冈空手打过猛虎，阳谷县当街斗杀西门庆，那凭的可都是实打实的真功夫啊。
4: 二位兄弟辛苦，回头再给你们家100两。
0: 张大人，您这……
1: 哎，这毕竟也是一条人命。得，我们哥俩就算交您这个朋友了，受点委屈也就算了。
4: 好，王兄弟爽快。不过这事儿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风险，虽说武松武艺高强，可他披枷带锁能有多大的能耐啊？怎么着，到时候我再派几个人在路上策应你们，亮武松再有本事他还能飞到天上去，事成之后还在这里给二位兄弟摆酒庆功啊。
5: 谢大人了，
4: 祝二位马到成功。来
1: 来来来来，
0: 请。
1: 得，就这话，那我们哥俩就先告辞了。
4: 那就不多留二位了，二位慢走。
1: 好，
2: 请。慢走啊。
0: 大人，你看这两个夯货能是武松的对手吗？
4: 不怕，我这儿给他们留着后手呢。
0: 后手？
4: 就凭他们哥俩的功夫。

0: 政府去对付武松，这明摆着就是去送死。我已经花了大价钱找到了道上的黑白双煞，飞云浦，武松难逃一死。<笑><笑>张大人想得周到，花钱要花在刀刃上。到时候武松一死，孟州城所有生意都是我们的。
1: 到时候我们还愁没钱用啊！当取到武松的人头，咱们在这鸳鸯楼摆他个人头宴，一醉方休。好好出出这口鸟气。来，江中兄弟，
2: 来，干一杯！
1: 来，告诉你们，千万别轻举妄动。 惊动武松，记住，等他们厮杀差不多的时候，你们就从他背后挨一刀，这一刀武松必死。韩玉兰，我告诉你，你死了那份心吧，武松这回死定了。<笑>

0: 您再去催一催，就说我急等着用。他要是抬价格，你跟他说我绝不还价。哎呀，
1: 施公子，这个家全让你为武松卖光了。
0: 您路过十字坡的时候，把这封信交给张青夫妇，要说的事，我都写上面了。等我这边安顿好了，就去看您。您一路保重。
1: 哎，好吧。
2: 二哥，我施恩就是倾家荡产，也绝不能再让我五二哥受到祸害。施公子，施公子，施公子，
0: 姑娘，您是？快，
3: 快，快带我去见吴都头！
0: 吴都头，二哥怎么了？
2: 怎么，你把黄老先生打发回老家了？是啊。
1: 我这不也是怕连累黄老先生吗？
0: 也是啊，毕竟他老人家年纪也大了，这万一要是有什么闪失，你也承受不起啊。这也是他自己打定的主意。哎，对了，二叔，我想起来了，我得赶紧去找王家兄弟啊，我不能让这两个人在路上害了我二哥的性命啊。
1: 那你就快去吧，不然这老宅子就白卖了。
0: 哎呀，康二叔，我看我二哥里面也差不多了。你赶紧把玉兰姑娘给带走，找个地方藏好，到时候我再来接她。
1: 好，交给我了，你快去吧，估计督监府早就炸了锅了。
0: 拜托了，
1: 小心。

0: 依兰，对不起，是我连累了你啊。
1: 武都头，为了你，就算他们把我韩玉兰抓起来打死我，我也心甘情愿。偌大一个毒监府，除了马夫没有一个好人。这孟昭城，我是一刻都不想留了。
0: 蒋门神他们奈何不了我，才想出这歹毒的计谋。依兰，你放心吧，我绝对饶不了他们。
1: 武都头，我要跟你去恩州，你坐牢，我就天天给你送牢饭。
0: 玉兰，你别这么说，我已经托付施公子了，你一会儿就跟他们先走
1: 啊。不，武都头，我不跟施公子走，明天你在前面走，我就跟在后面，我不要再离开你，我也不要他们再害你。

0: 姑娘，你别哭啊！请你放100个心吧，就凭他们想杀我武松，等下辈子吧。来，快把门打开。是。
1: 玉兰姑娘，你先跟我走吧，一会儿施公子他马上过来接你。

0: 我肚疼，我
1: 去吧，不要再担心我。到了恩州，安顿下来，我们还会再见面的。
0: 可是，
2: 武都头，请跟我们走一趟。
3: 你急什么？没看到他们还有话吗？
1: 好了，我去。
0: 武都头，武都头，
1: 康二叔，拜托你了，把玉兰姑娘带走吧。
3: 放心吧，吴都头。
0: 吴都头，
3: 玉兰姑娘，我们也走吧。来，
4: 我说施公子，不是我驳您面子，您也是宫门里长大的，规矩你都知道。法度在，我们兄弟也不好徇私啊。
5: 哦，阿伟，辛苦了，还是行个方便吧，路途遥远，还望二位多多照顾我五二哥。
4: 施公子，你也是个耿直的人，我们也不是不通情达理的人，哪里行善我们就做，宫门里边好修行嘛，来。干一杯。
5: 好，

0: 既然施公子这么爽快，咱们也得把五都头给照顾好了，是吧？不然回来怎么交代？
1: 哦，对了，王二兄弟，你这儿也有一份。如果我的兄弟一路平安，回来后二位啊，施恩这儿还有一份厚礼相送。
0: 施公子，你放心吧，只要有我们哥俩在，保证五都头少不了一根汗毛。
2: 就是就是，五都头敞亮，我们哥俩还想巴结巴结呢。来，再来一杯。
0: 好，好，干
1: 干。
3: 玉兰姑娘，快来，走。
4: 你想干什么？你怎么会找到这儿来的？
5: 你少管闲事，老鱼走开！哎呀！
4: 假门神，府衙之地光天化日，你竟敢劫道抢人！
5: 他本来就是我假门神的，明白吗？去死吧！走！
6: 放开我！
7: 玉兰姑娘，
8: 老板娘，结账。
9: 来了，客官，吃好了下次再来啊。
8: 好嘞，
9: 慢走。二童，收拾东西。
8: 好。
9: 黄老伯，黄老伯，怎么了啊？

老伯，慢点，二娘，给。

0: 他这是中了张都监和蒋门神的计了。依我看呐，咱们得好好合计合计。
1: 何老伯，你先歇会儿，我一个人先走了。
2: 二娘，我们这儿正商量着嘛，你别着急呀。
3: 是啊是啊，这饭菜都好了，吃完了再走也不迟嘛。
1: 吃完了，我那五二兄弟不是被他们杀害了吗？
2: 施恩来信也没说五兄弟什么时候走，你上哪儿救他去？我们大伙这不正商量着在路上救他的吗？
3: 是啊是啊，老板娘，这劫狱不如劫道啊，就凭我们几个去劫周家大牢，这有去无回呀。
2: 是啊，
0: 二娘，其实我也知道我家公子啊是不愿意我把这封信送到这儿的，那可
1: 黄老伯，你就在这儿先歇会儿吧，你们谁都不要跟我去。二头，黄老伯歇好了，送他回去。
2: 二娘，不是不让你去，就是为你好，也是为了兄弟周到，我们大家伙不都商量着这如何救吗？
3: 对，哼，
1: 可是这张都监、蒋门神他们两个人一看就不是什么好鸟，阴险得很呐。我那五二兄弟在孟州城多待一刻就多一刻的危险，多待一时就有一时的死活。不行，我孙二娘就是独自一个人也要把孟州城闹个天翻地覆，一定要把我五二兄弟给救回来。
2: 哎，二娘，哎，你怎么就不听劝呢？啊，你一个人贸然前去就等于去送死，你知否？
1: 这事儿你甭管了，我为了我五二兄弟拼死拼活心甘情愿。让开。
3: 老板娘，老板娘别冲动啊。

0: 掌柜的，您还是少喝点吧。
1: 我就是心里难受，喝点就好了。
0: 好，那我先去了。
2: 哎呀，走累了啊，行行行，
3: 是。
2: 哎，总算到了。
4: 二娘，你兄弟来讨酒喝了。
0: 哎，里边请，
4: 还不说招呼？
0: 走。这位大爷，您认得我家老板娘？
4: 你是认得，前阵子在路上还碰到过，早约好了。你这厮少在这里多嘴，快拿酒来。
5: 天牛兄弟，休得无礼，坐下。哦，他和你家老板娘是老相识，快请掌柜的出来相见。我们是特意赶来十字坡谢谢他。
0: 掌柜。
2: 嗯。
5: 哎，这人是谁呀？怎么目中无人呢？
0: 这正是我们家掌柜张青。张青，
5: 他就是张大哥。哦，
0: 张大哥，大哥先喝茶。
4: 好。我说张大哥，
2: 怎么回事？
4: 俺等来你的狮子坡吃酒，你却背着俺在这里毒饮，你什么意思？
1: 哎呀，铁牛啊，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4: 你少说啥，怕俺接不起你这酒钱不成？俺有的是银两。
1: 我刚才是我
4: 不听，你心里要真有俺这个弟弟，快拿酒来。
0: 哎呀，这位大爷，切莫生气见怪。这今天早上吧，我家掌柜的和我家老板娘大吵了一架，这老板娘赌气就走了。
5: 这么回事啊？
0: 我家掌柜的这心里憋屈，这才一个人在这儿喝闷酒呢。
4: 哼，他憋屈，爷爷比他还憋屈。拿酒。
0: 好，马上就来。
1: 诸位兄弟，
2: 张大哥，张大哥，
1: 不好意思，真是太怠慢了。
2: 哎，张大哥，没事，坐下。张大哥，

0: 刚才我们已经听到伙计说过了，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大嫂是在气头上，一日夫妻百日恩嘛，你也别怪铁牛大哥对你撒气，他现在啊可憋屈了。这次回老家沂水接老娘，在回来的路上啊，老娘被老虎吃了。
1: 啊？你说什么？兄弟，这又是怎么回事啊？
2: 大哥，兄弟不对，兄弟是误会你了。

咱这趟活够呛，这样吧，哥，要不咱算了吧。哥，我瞧着那武松好像察觉到什么了。

0: 哎，骨头疼，赶紧走啊！犯什么愣啊？嗯，
1: 走吧。

啊！

0: 这黑帮下手是谁派来的？他们都是张大的，张大人花钱雇来，他非谋杀你的，不关我的事啊，武都头。
1: 他们都在哪里？
0: 他们都在酒楼里，在酒楼里等着吃武都头的杀头宴呢。
1: 我笑。

0: 满上。除去武松，这孟州城以后还是咱们兄弟的天下。有张都监给咱们撑腰，看以后谁还敢挡咱们的道。
1: 来，干一个。
0: 来。来，
1: 只是还有那个陈仲谋。
2: 哎呀，大哥，这个你不用过虑，他只不过是一个书生，手无缚鸡之力，掀不出什么浪花来。等过段时间，我蒋文神帮你把他摆平。
1: 哎呀，你呀，武夫之见，陈仲。

0: 楼，再怎么说，他是朝廷命官。他要是在孟州城死于非命，我这个兵马都监逃得了干系吗？
1: 哎，老蒋也是为都监分忧嘛。在我看来，此事不必着急。那陈仲谋不过是素元景的一个门生，在朝中没什么根底，而我兄弟跟蔡太师府上的后院偏侍，那可不是一般的寡大亲戚啊，而是亲对亲的姑表姐弟啊。等下回太师过寿，兄弟我过去提个醒，让他姐在太师的耳朵边吹吹风。哼，那姓陈的在孟州城还待得住吗？啊，
0: 哼哼，还是老张见地深远呐、啊。蒋兄弟啊，这官场可不是你们那江湖，来硬的不行。不过我后面那些事儿还要拜托你呀、啊。啊，
2: 走，这我老姐几句话的事情。
1: 甭说，这还真不是说笑。这年头啊，做官还不都是人做的吗？活到猪头烂，谁干不一样？今儿咱们可是关起门来说，想的高太尉，当初还不就是踢球的吗？啊？
0: 老张啊，喝高了，悠着点儿，小心隔墙有耳。来。咱们再干一杯。
2: 干，
0: 嗯，
1: 哎，干，
2: 嗯。

0: 哎呦，别怕，我知道你是个好人，我是武松。武都头，你可回来了！武都头，不好了，出事了！玉兰姑娘她……玉兰姑娘，玉兰姑娘她怎么了？她又被蒋门神给抓回来了。
1: 那她现在在哪里？
0: 她现在被关在蒋门神的西厢房里。
1: 那蒋门神呢？
0: 蒋门神他们都去岳阳楼吃酒去了。
2: 我要杀光他们！你先去把玉兰姑娘放出来。然后赶紧出城，在城外等我。
3: 好，好，好。
4: 哎，吴都头，那礼豹就守在鸳鸯楼的门口，你可要小心呐！放心吧，你快去救玉兰吧。
3: 哎，好，好，好。
2: 大人说了，今天晚上要严防施恩纳斯背后闹事，知道吗？等一下，我回去。哎，你们俩呀。
3: 就这样，怎么样？六哥，你那咱就分了吃了得了。
2: 吃就知道吃，这是我孝敬我老娘的。
3: 你老娘牙都掉光了，她嚼得动吗？
4: 是给对门罗寡妇吃的吧？
3: 谁？
4: 多少命？
3: 饶命！
4: 饶命！
3: 饶命！
4: 此事与你们无关，赶紧逃命去吧。
3: 是。
4: 我都道，我也是被逼的，是张东杰逼我这么干的，我也是没有办法呀，
1: 刘龙，
4: 我也是，
1: 你受死吧！

0: 玉兰姑娘，武都统回来了。
1: 老伯，怎么是你呀？他让我来救你。他回来了。是啊。他现在在哪儿啊？他去鸳鸯楼了，杀将门神去了。好了，我们快走吧。
2: 三更半夜。

0: 杜鹃妙计啊！这回武松肯定死定了。杜鹃，来，我敬你一杯。江州兄弟啊，听说这黑白双煞功夫了得呀，张杜鹃可是花了大价钱呢，到时候他们八个人两头夹击，在飞云浦下手，绝对把武松拿下。你们蒋家兄弟只要回来报个信儿就行了啊。
1: 这只是策略而已，我料定王家兄弟根本不是武松的对手，出手必死无疑。咱们不出奇招难以制胜啊。
2: 我看黑白双煞他们要对付武松没那么容易，武松的功夫了得，很难应付，我也吃了不少亏，就怕万一他们失手了，这蒋仁蒋义去了那么久还没回来，我真担心他们到哪里去了。
0: 是啊，怎么这个时候还不回来呀？
1: 蒋中兄弟所言极是啊。
0: 不行，
1: 万一武松真的逃出来了，咱们坐这儿岂不是等死啊？
2: 紧张什么？紧张什么啊？我只是吓吓你们而已啊。别怕别怕，坐下坐下坐下。飞云浦我已经备了一剂猛药，武松今日必死。
0: 什么猛药？
2: 毒刀啊。蒋仁蒋义今天出发的时候把他带上。
1: 是吗？没看出来啊，蒋中兄弟的手段见长啊。我看你再混混也可以带兵打仗了啊。来，阿九，为了蒋中兄弟的绝招，干杯
2: 干杯。
1: 来，哎哎，

0: 张扬有点厉害，
1: 有点厉害。
0: 我倒是想会会他。
2: 他是个公认的诗人。
3: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就要用它来寻找光明。
4: 各位警官，找我什么事？
5: 你猜我们为啥找的？
4: 早都准备好了。
5: 好啊。六丸瓜片，好茶。
4: 对呀、啊。
5: 那这一切都是巧合吗？
0: 打劫？
1: 啊？就凭你俩？
0: 就凭我们俩？
6: 您的意思是，要一查到底？
4: 那这幕后黑手是不是也该呼之欲出了？
5: 出发！
1: 出发！

好了。

去死吧！

就是他！来啊，给我拿下！

小心啊！

0: 大帝，你醒醒，你醒醒啊！姐，是我。
1: 快点走啊！
0: 我不会放你一个人就这么走的，你一定要挺住，知道吗？你一定要挺住！你的令就是大姐的命啊！阿爹，你挺住啊！

0: 是谁竟如此胆大，竟敢在都监府犯下如此滔天大案？
1: 大人，你看。
0: 啊，杀人者打虎武松也，又是武松。
2: 哎呀，走开走开，看你毛手毛脚的，我来。
3: 啊，你来。
2: 干嘛记那么紧啊？
3: 那你来。喂。二娘，这五二兄弟都睡了三天了，怎么还不醒啊？
2: 你怎么那么笨呢？
3: 啊，
2: 我是给我的二弟下了瞌睡药，所以他才能睡得安稳啊。你不想想，就他这脾气，要不是我给他下了瞌睡药，他能踏实吗？哎，你说他这浑身的伤能折腾好吗？
3: 行行行，这倒也是个办法，挺好的。
2: 哎，
3: 啊，
2: 对了，你下去把我刚炖好的那个参汤给端上来。
3: 啊，好。
2: 哎，等等，啊，还有你嘱咐二头让他挑成色最好的参给他再炖上。这伤要治，身子也还是要补的。
3: 不是，二娘，这柜台上最好的那个参是赵老板存在柜台上的，他要是来拿怎么办
2: 啊？谁让他放在我的柜台上啊？你就说老娘嘴馋，把他全部都吃光了，他能怎么办？

0: 二弟要是个什么好歹的话，老娘我非把孟州城的那帮狗官全部都给杀了。水，水，二弟，二弟你醒了，等等啊，我给你熬好的参汤，马上就来了啊。二弟呀，你现在暂时别说话，到了这里呀，你就算到家了。 甭管有多大的事儿，大姐都替你担着，啊！甭宽心。
1: 二娘，身大来了，
0: 大哥，哎，别起来，躺着，躺着，躺着，什么话都别说了啊！先喝了汤再说，啊！来。
1: 二弟呀。

0: 你啥都别说了，有多大事儿，大姐我都替你担着。你就是啊，把那皇帝老二给宰了，在大姐这儿啊，就当是踩死一只耗子。
1: 是啊，
0: 你呀，就踏踏实实的在这儿养着，我看谁能把你怎么样。
1: 大姐，这年头想做个好人真难呐。
0: 二弟啊，姐知道你心里藏了太多的委屈，有啥委屈，你就在大姐这儿哭出来啊！
1: 大姐，为什么做个好人这么难呢？
0: 二弟，你想哭，你就别憋着，这憋着会憋出毛病来的。
2: 为什么想做个好人这么难？二弟呀，瞧他们把我二弟挤累成什么样子了！能消停下来，老娘就跟他们没完。老娘会让他们白的红的一块流出来。
0: 要不然，我孙儿娘母夜叉，那就白叫了。

0: 你们都是吃着朝廷的俸禄，拿着官饷的，平日里对付百姓那是咋咋呼呼，现在总该拿出主意来了吧？捕快班头，
1: 在，
0: 你是负责本州捕盗治安的，你说说吧。
1: 大人。 在下以为，这么多的命案是武松一人所为，那应该是确信无疑的了。
0: 这还用你说吗？
1: 字都写在墙上了，已经。可是，这话又两说呢。你想想，武松他不傻也不呆，犯下如此滔天命案，杀了如此多的人命，他居然敢把名字公开的写在墙上，他怎么就能够？
0: 这么一说。
1: 你有什么新的线索吗？大人，小的就这么一说，表面上来看，这个命案是武松所为，那是确信无疑的。但是，话又说回来，也不能排除那什么。大人，还是让大家说说吧。俗话说，人多嘴杂，屁多屎杂。
0: 保不齐从哪个人嘴里边能冒出点什么，这个住口！平日里欺压百姓，你的主意多的是，现在出了事情却无善策，混账东西，退下！
2: 是，我早说了，我这岁数大了，脑子也不好使。
0: 康叔吧，
3: 在，
0: 你有什么想法？
3: 大人，有些事情。
0: 我还没想得太明白，不过刚才胡捕头说的话也并非没有道理。哦，那你的意思是，
3: 大人，请进一步说话。
0: 退堂。你说是谁要灭武松的口？
3: 借差王红、王亮。
0: 哦。 我知道了，他们是环环相扣，包打包收啊！张都监和蒋门神，他们肯定以为武松虽然有天大本事，但披枷带锁，必然难逃王家兄弟的暗算。于是，他们便派了蒋人蒋义，表面上看这是帮借差杀害武松。 实际上是等王家兄弟一旦得手，他们便趁机杀害王家兄弟。这样一来，这事情就将成为永远的无头之案。还有，那蒋忠机关算尽，最后却把自己的命也搭进去了。 哼，图小利者，必定是小人呐。蒋忠跟张萌芳他们一伙，这是显而易见的。

0: 你所说，这事出有因，那武松杀人也就情有可原了。
1: 大人，他情有可原，但法理难容，形势难容啊。
0: 那我们该怎么办？
1: 大张旗鼓缉拿武松，把这件事情闹得越大越好，这就显示了大人您大公无私，秉公执法。
0: 好，也只能这么办了。可惜了武松这条好汉呐。
1: 大人，人情大不过形势啊。
0: 那我们该怎么办？
1: 那武松在孟州城已经有小半年了，他在这里并不是没有亲朋好友照应啊。
0: 你说的是施恩？
1: 对。

0: 有人没有？有人吗？
1: 哎，这大清早的，你们二位有什么事啊？
2: 黄老先生，你家石公子在家吗？
1: 哎呀，我家公子已经出去多日了。哎，你们找他有什么事啊？
3: 哎，我说老爹，不能吧？昨天晌午还有人看到他呢。
1: 哎呀，你这个后生啊，说话要有根据。我家公子已经出去多日了，谁看见他，你找谁要人去？我这年纪大了，记性差，我不跟你们抬杠，爱找谁找谁去啊！
3: 你胡捕头，你看这老东西，没见过他这样的。
2: 你傻呀啊！你想想，你要是武松犯这么大案子，你会待在孟州城里吗？
3: 那也不能让这个老东西把咱们给撅回去吧？
2: 就这个黄老先生，别说你我二人，就连咱们的康叔伯和陈大人见到他都得让三分。你以为你是谁呀？回衙门吧，走吧。
3: 哼！走！哼！
4: 怎么看来？是没有新的线索了。
2: 我们实在是没有什么新线索。您想想，如果武松真的跟金眼彪施恩，有什么私底下的牵连，犯下如此滔天命案，他早就逃之夭夭了，怎么可能躲在孟州城里呢？
5: 难，这胡捕头说得很有道理，我们还是赶快呈报上司，发海捕文书吧。
4: 看来也只能这样了。
3: 哎，大人。
2: 你别多嘴，
4: 牛三儿，你有话要说。
3: 哎，大人，我知道那个武松他在。
2: 大人，牛三儿他一向缺心眼儿，说话不过脑子，您别听他胡说啊！
4: 你闭嘴，让他说。牛三儿，你有什么新的线索？
3: 是大人，我知道在咱孟州地界有个人跟武松很有关系。
4: 哦，是谁？
3: 就是石子坡菜园子张青。
4: 好，你把事情向本官细细道来。
3: 是，其实小的早就知道，那个金眼彪施恩呢，和菜园子张青，还有那个母夜叉孙二娘早有来往。那个武松来到孟州，听说就是张青夫妇托施恩照顾。前些时候，听都监府那边的人说，孙二娘来孟州看过武松，跟都监府的刘龙李豹还差点动起手来。我想武松就在。
4: 好，别说了。胡捕头，
2: 在，
4: 本官命你火速带人到石子坡搜查张青的客栈，捉拿人犯武松。
2: 大人，您看我这老寒腿最近又犯了。
4: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不得推辞。慢。
3: 胡大哥，
0: 您还跟着干嘛？
3: 不是，胡大哥，你跟我，
0: 你不赶紧去石子坡搜武松啊？
2: 哦，这下你的赏钱可不低呀、啊！哥几个，恭喜你发财了！
6: 恭喜！
3: 别，各位兄弟，胡大哥，要去也是您带着大家伙去呀、啊，我去算个是怎么回事？这是
2: 别呀、啊。今天是你牛三带队呀，这事儿是你鼓动的，你怎么能把热火盆

0: 往别人手里头递呢？
1: 我还就纳闷了，都穿一样的皮，就你知道的多。
2: 就是，
3: 你这叫鸡屎拌面、假卤，还搜石子坡？你当那张青孙二娘是吃素的？就是、
4: 你
3: 害我们吗？
4: 你这不是害我们吗？
0: 得，三爷，结业令吧。啊，今天大伙儿听谁的？
5: 牛三爷。
0: 那好，跟着三爷去石子坡，走。
4: 等等我，等等我。
6: 我杀了那么多人，从此以后我只能在江湖上讨生活了。
7: 你呀，杀得痛快，别那么唉声叹气的。江湖怎么了？江湖草莽间，竟有英雄好汉在。这他娘的倒霉世道，贪官污吏遍天下，皇帝老儿昏庸不堪，哪里还有老百姓的活路啊？阿弟，你还算是客气的，要依着我呀，把那督监府里里外外的那些狗官全都给杀光，保证啊，一个冤枉的都没有。
6: 大姐，你不能那么说，其实也是有好人的，像是督监府的马夫老伯，还有那玉兰姑娘。
8: 哎呀，可惜了这玉兰姑娘。
7: 这笔账啊，大姐给你记着，你呀、就在这里踏踏实实的养些日子，把身子骨养好了，大姐啊，到时候再给你找个好去处，啊！
4: 老板娘，
7: 怎么了？
4: 老板娘，不好了，地保牛三儿带着一大帮衙役奔咱们这儿来了。
7: 啊！你先去看看。
4: 好。
7: 阿弟，你躺着，你别动，踏踏实实躺着。三头，哎呦，你跟着老娘多久了？就这么点出息啊？慌什么慌啊？
6: 大姐，我还是……
7: 哎呦，二弟呀、你就踏踏实实躺着，外面啊就是天塌下来你也甭管了。要是你不听大姐的话呀，你就不是我二弟，知道吗？三头，走，跟老娘去会会那帮狗东西去。
8: 我们都是街里街坊的，我也不怕您笑话，这我们家整个一母鸡打鸣，我是使唤丫头拿钥匙，当家做不了主啊，对不对？有什么事儿还得问我们二娘，只要她同意啊，三爷啊，她同意，你们随便搜。
9: 我说张大哥，今天这事儿不是我们不给你面子，实在是武松这厮犯的案子太大了，陈太爷发了签子，县令捉拿，甭说你这小小客栈。城里那施家宅院我们也都搜了个底儿朝天，你们家谁说了算我们管不着，但是在孟州还是朝廷说了算。
10: 谁呀、那么大口气，吹得我这房顶都忽闪忽闪的啊。怎么着，是谁说要把我这儿搜个底朝天呢？您这是要拿贼还是要捉匪啊？这事儿咱们可得说清楚了，官凭文书私凭印，您不能就这么上牙打下牙的把我给拿了。大树十字坡老孙家这个客栈在孟州道戳了也不是这么一两天了，南来北往的客商行旅也都有个说法，几位官爷，但凭你们长着耳朵也该打听打听，我这客栈的大门到底是冲着哪边开的呀。
11: 二娘啊，您消消气儿，今天这个事啊，它是
10: 怎么着啊？老胡，今儿又是你代班呢？
11: 不，今天不是我代班，今天代班的是牛三爷，来狮子坡也是他想打人主张的，有事儿啊您找他啊。
10: 哪个牛三爷啊？我怎么不知道啊？这衙门要来新人了吧？那也得跟我说一声啊，我们也可以为你们接风接风。哼，
12: 是我。
10: 哟，我当是哪个牛三爷呢？原来是你小牛三儿啊。行啊，小子，出息的也够快的呀，都称上爷了。你爹在衙门当差的。

0: 那会儿啊，这十字坡倒是常来常往的，我也没有听说他随随便便就让人喊他爷呀。行啊，你小子比你爹有出息。那好吧，牛三爷，今天你说说吧，怎么个章程？
1: 没什么，就是搜查你这个客栈，捉拿杀人犯武松。
0: 武松？哎，这武松你认识吗？
2: 不认识。
0: 你认识吗？
3: 不认识。
0: 这武松到底是谁呀？
1: 老胡，
4: 二爷，二娘，今天不是非得跟您过不去，这次的案子实在是太大了，孟州城里那么多条人命啊，弄不好我们大人的乌纱帽这回可就不保了。您是不是让我进去看看呢？
0: 老胡，看在我们是老相识的面上，今儿个我就给你老胡面。哎，
4: 多谢二娘。
0: 不过呢，这话又说回来了，这搜得着怎么办，搜不着又怎么办呢？
4: 搜不着当然更好了，大家皆大欢喜嘛。
0: 呸，

0: 你这是吃灯草放虚屁，说的倒是轻巧，我们这儿可是开的生意做的买卖，送往迎来要的是清白名声，您在我们这儿这里里外外这么一折腾，知道的说你们是例行公事，这不知道的呢还以为我们这个店到底怎么了呢？你说这还让不让我们做生意了？
1: 二娘啊，这个老胡呢也是公务在身，没办法，
2: 是
1: 他做不了主。
0: 得，今儿啊赶上老娘我高兴，就给你老胡个面子。老胡啊，我可跟你说呀，这也就是你，要是换了别的那些不知天高地厚的硬装着胡子冲小老样的兔崽子，老娘我呀还真不尿他那一壶呢。
1: 多谢二娘。哥几个，
3: 走，
1: 进去看看。
4: 好，
5: 都给我搜仔细点。
0: 大家都给我听着，你们搜归搜，可是手脚得麻利点，到时候打坏了我店里的东西，哼，可别怪老娘我要讹你们。
6: 有没有搜到了没？
3: 搜过了，都没有。
5: 是啊，什么都没有。
6: 这楼上是什么东西啊？啊，
1: 没什么东西，就是杂七杂八的一些旧物件。哦，
6: 没什么东西。给我搬梯子上去看看。
0: 哟，我们家没事不爬墙，没梯子。
6: 没梯子，狗子，
7: 爬上去看看。哎呦，不行，我昨天扭腰了，我爬不上去啊，我。
5: 哎，我说你个狗子没用的东西，你烂泥糊不上墙，
7: 我这不是，
5: 等我自己上。
1: 哎，你，
0: 哎呀，你操什么心呢？人家是官家的人，你要拦也拦不住。再说了，人家还是一个有功夫的人呢。
5: 那你自己。等我搜到了，我堵上你这张嘴。
0: 你搜啊，我等。
5: 好，你就给我等着。
1: 你看看你这毛手毛脚的，这么不小心，

0: 酒都打洒了。来，起来吧。哎
1: 呀，没事儿没事儿。哎呀，关爷，您有没有伤着呀？您没伤着了，那就好。要是把你摔出个不知好。

0: 你们都别看热闹，这事搅和了，你们都跑不了。哎呦，还不赶紧给我送！
1: 哎，走！
2: 哎呦，
3: 行！
0: 哎呦喂！
4: 等等！
0: 这怎么着？
4: 我说这位官爷，我们家虽然只是穷家小户，可也是内外都有界的。你们家什么门风呢？我管不着。可是我们家这女眷的住处，也不是随随便便什么人都可以进进出出的。
0: 那你想怎么样？
4: 您是公家人，我一个乡下妇人能把您怎么着啊？可是啊，话已经说到这儿了，您要是在屋里搜出点什么东西，您的手里不是有王法吗？我可以跟您走。可是话又说回来了，你要是在这儿搜不出什么东西的话，那你要给我一个说法吧。
0: 那得等我搜完了再说。
4: 放屁！
0: 你
4: 说的倒是轻巧，你们家你娘房间能随随便便让人进吗？
0: 你这个人说话怎么不干不净的？
4: 我呸！你还配说什么干净不干净？给你点颜色，怎么着？你就敢开染房啊？你也不打听打听，我大树十字坡老孙家是随随便便什么人都能欺负的吗？小子，今儿我话给你撂这儿，你要是懂事儿的话呢，咱们好说好了。你要是跟我这儿装傻充愣、蹬鼻子上脸，那姑奶奶平生还就专门会调理像你这样的小兔崽子。
0: 你要在这跟我耍匪性
4: 哟！你少跟老娘比划，你那破铁片子，老娘什么没见过呀？
5: 二娘，老夫老妻的这房间能看出啥名堂来？让他看，让他看啊！
6: 是二娘啊，您也消消气儿，我们呢也是公事公办嘛，您高抬贵手，我们回去也好交差，是不是啊？
4: 那好吧，今天我就给足你们这个面子，搜吧。哼，搜啊，老娘看着你们搜。
6: 哎，别看我呀，这事儿可是您找的，那您不进去谁进去呀？
0: 你
4: 别磨磨蹭蹭的，

0: 大人怎么说？
1: 发现金也标了。
0: 发现我送了没有？
1: 没有。
0: 快走！
1: 别走！走走走！
0: 快快快！哎呀！我哎呀！哎
2: 呦！等等！
3: 你看，
2: 怎么了？闹腾够了，说走就走啊？
0: 那你想怎么样？
2: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是规矩。
0: 规矩？我们没伤您什么呀。
2: 哟，你刚刚打碎的那些酒缸子怎么现在不想认账呢？
0: 那你到底想怎么样嘛？
2: 少废话，赔钱。不讹你们，这是老娘刚刚托人从四川给我运来的上好老窖，本打算呢过年卖个好价钱，可是现在还没有开封就被你给打碎了，老娘自认倒霉，公道价，拿200两银子来。
4: 二娘，您看今天的事儿，这
2: 老胡啊，这事儿你就甭管了，不是有称爷

0: 的吗？老娘就是冲着他喊的。
1: 你这是敲诈公差！
0: 我今儿个就敲你了，怎么着？东西打坏了，你就打算拍屁股走人？天底下没这个道理！你不是手上有刀吗？拿出来跟老娘比试比试！
2: 干什么？想动武啊？
3: 哎，都收起来，收起来，收起来啊！来，都听我说啊，把身上的银子都掏出来，给二娘凑一凑。
1: 那老伙子，他
3: 少废话，今天不都因为你吗？掏！
2: 哎，这是我的。
3: 二娘啊，今天呢多包涵，满打满算就这30多两。
0: 老胡啊，今天也就看在你的面子上啊。
3: 多谢二娘看得起我。牛三儿，我告诉你啊，今天这银子算是你借大家伙的，回去后立马还给大家伙，听到没有？
1: 老胡，你不能这样。
3: 少废话，我告诉你，再废话我把你一个人撂这儿让二娘瞧瞧你行不行？看什么看，赶紧走。
2: 走。
1: 哎呦
4: 老胡啊，哎，有空过来喝酒啊。
3: 好，张大哥别客气，有空来门口找我。
0: 慢走啊，慢走啊。哎，跟老娘犯这股劲儿，老娘还偏不信这个邪呢。
5: 哎呀，你呀，这个暴脾气也不看看情势，五二兄弟还在楼上藏着呢，万一把他们给惹毛了，不就麻烦了？
0: 哎呦，这一闹腾起来，我还真忘了这个茬了。
5: 你看看，
0: 不行，我得去看看去。
3: 走，
0: 二弟，当家的，
5: 嗯，
0: 咱二弟心怎么那么宽呢？
5: 什么呀？他是累的。
0: 哦，对，当家的，别说了，让他歇着吧。
5: 好。不是我不留五二兄弟，你看咱们这十字坡已经被衙门的人给盯上了，保不齐他们就会杀个回马枪，万一他们真杀过来我们怎么办？
0: 杀回来怎么办？杀回来老娘我就杀他个有来无回。我还真想造反呢，就是没个由头。
5: 你还是那个火爆脾气，你以为造反就是一两句话就能造得起来了？
0: 哎呀，你这个大男人怎么那么唧唧歪歪的呀？我从来就没有见过像你这么肉的。
5: 不是啊，二娘，五二兄弟刚出了这么大一件事，他身体还没恢复呢，万一我们这么闹起来他有个闪失，我们怎么向兄弟们交代啊？
0: 那你有什么办法？
5: 让五二兄弟走，不能留在这儿。
0: 走？
5: 嗯，
0: 上哪儿去啊？
5: 那个操刀鬼曹正上次来不是说了吗，花和尚鲁智深和青面兽杨志在青州二龙山待着呢，干脆把五二兄弟送到那儿去，一来兄弟们有个照应，二来也给鲁达兄弟添个帮手，是不是？
0: 你这不是屁话吗？那儿龙山离孟州城有500多里呢，眼下你看这官府到处在捉拿我二弟，你让他怎么去啊？怎么去二龙山呢？
6: 大哥大姐，
0: 哎，二弟啊，你起来了，来坐。
5: 哎，坐。
6: 大哥大姐，你们刚才……
0: 我跟你二哥正在合计着你的事儿呢。
6: 大哥大姐，你们什么都不要说了，我都听见了，我这就走。
0: 哎，二弟，哎呀，坐吧，你别会错意了，我们不是这个意思啊。
5: 对，我不是要撵你走啊。
6: 大哥大姐，你们的好意我都知道了，我真的不想再连累你们了，你们就让我走吧，反正我到哪里都好说。
0: 那怎么行呢？你这一个人我怎么能放心的下呢？现在啊，路上都是官兵，万一有个什么闪失的话，你这不是要了我的命吗？
5: 兄弟啊，干脆这样，你就在这儿养伤，哪儿都别去，万一衙门的人追上来我们就跟他拼了，大不了上梁山落草。
6: 大哥，你们听我说，咱们这十字坡客栈的生意啊，千万不能丢。现在我的伤也好得差不多了。

0: 你们就让我一个人走吧。
1: 二弟呀，你就别说了，孙二娘的命啊就是你捡回来的，你的命就是我的命。眼下官兵这么到处捉拿你，你说我岂能坐视不管啊？
0: 大姐，就当兄弟求你了。
2: 哎，兄弟啊，咱们也都别着急，再想一想，想想总会有办法的啊。

0: 牛三儿，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我送我二弟去二龙山。
1: 大姐，你掌柜的，掌柜的，掌柜的，不好了！我在门口看见一个人鬼鬼祟祟的，八成是牛三儿带着一个破草帽跑去山上的树林里去了。
0: 二娘，我觉得牛三儿已经发现五儿兄弟了，肯定是去搬救兵去了。
2: 哼，
0: 牛三儿这条疯狗，老娘把他碎尸万段！
2: 我估计那些官兵早就来了，他们就躲在山下的树林里。哼，大哥大姐，你们先退后，一人做事一人当。二头，把我的家伙拿下来，我一定要把他们碎尸万段。
1: 好。
2: 哎，
0: 二弟，等等。少等，二头，把我的家伙带来。哼，
2: 想到老娘这儿拿人，门儿都没有。
0: 好。
2: 走。
1: 哎，二娘，等等。
0: 哎呦，
2: 怎么了？
1: 二娘。
2: 我倒是有个办法，能让五二兄弟瞒天过海，一路平安。
1: 你有什么办法？
2: 你还记不记得去年来咱们十字坡的那个汾河上，
1: 哪个汾河上？
2: 就是那个叫什么铁脚头陀的那个，说是要去阳谷县找兄弟麻烦的那个。
1: 那个人，
2: 嗯，
1: 不是让我用神仙岛给做了吗？
2: 是做了呀。我是这么想的，他这个衣服呢，还有他那个啊，戒刀。
1: 他的，杜蝶，
2: 都可以用一下。
1: 哎呦，当家的，这么好的主意，你怎么不早说呢？害得我跟我二弟啊，多费了那么多口舌。真是，走。
0: 大姐，是什么主意啊？
1: 哎呀，跟我走，走。
2: 哦。
1: 牛三要是敢进来的话，一斧头就做了他。
2: 放心吧，二娘。弟兄们，走。
1: 快，
2: 跟上。
1: 弟兄们，太爷有令，抓住武松，赏银10000贯。
3: 哎，等等啊，带上这个。 二弟呀，你看这身衣服如何？
2: 好，很合身。
3: 我就说吧，我二弟呀，就应该是这样的装扮。等等，还有啊，
2: 你看，
3: 这把刀怎么样？试试。
2: 好刀。
3: 哦，还有，别急，来，带上这个。

0: 二弟，怎么了？是说这个戴上去难看呢，还是戴着难受啊？
1: 项王无二，原也是大好男儿，父母精血所生，本想人生世间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也不辱没先人。可如今，居然落得改装易行、改名换姓的下场。
0: 哎呀，好了好了，不说这些了，起来给大姐看看。来来来，站在这里，让大姐好好的看一看啊。哟，你看这一身衣服啊，这上上下下、左左右右，这么看上去啊，就是给我二弟量身定做的。说不定几年以后啊，你就成了行者武松了。
1: 行者武松？
0: 哎，二弟啊，到了二龙山以后啊，你可要。

0: 好生的待着，大姐把这里的事情忙完了，马上就过去看你。还有啊，你在那儿可要少喝闷酒，少惹些是非啊！你万一有个什么闪失的话，那大姐啊就要天塌下来了，知道吗？
1: 大姐，别说了，你的心我明白。我只求你一件事情，你一定要答应我。
0: 哎呀，二弟有啥事儿，姐怎么可能不答应你呢？说吧，说吧。
1: 我这回杀了那么多人，重案在身，此次一别，亡命天涯，生死难料。大姐以后就不要再找我了，和我大哥好好过日子，行吗？大姐，就答应我吧。
2: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0: 点！阿弟，你走吧。
1: 你放开我，我一定要杀掉那些狗贼。
0: 不行，你走，快走啊！
1: 大姐，
0: 如果你今天不走的话，我就死在你的面前。
1: 大姐，
0: 走啊！
1: 我这，
0: 走啊！

0: 二娘，当家的把二头三头叫过来。哦，二头、三头，来，哎，来了。老板娘，
1: 二头、三头，二娘今天在这里谢谢你们了。看外面这形势啊，今天这帮狗杂碎是要跟我们拼命了。你们俩已经跟我很长时间了，我也不想连累你们，赶紧拿着银子逃生去吧。
2: 二头、三头，给。
0: 当家的，我们不会走的。
2: 哎，
0: 对，我也不走，不会走的。
2: 好兄弟，看外面！当家的，不好了，他们把这儿给包围了。
0: 好，准备火攻！
1: 快去！
0: 哎，好，走，走！别、哎！别、哎！别、哎！别、哎！别、哎！别、哎！别、哎！别、哎！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三爷，这算什么？小孩子过家家吗？咱们人多，杀吧！
1: 你懂个屁！那武松和孙二娘的武功厉害着呢，就咱们这几个人，天神打斗，肯定死光光。
0: 再这么耗下去，那武松肯定跑了。
1: 往哪儿跑？现在咱们三面合围，虎牢关的高捕头马上就到了，哼，到时候他们插翅难逃，把四面给我守好了。
0: 是。
2: 你们这帮狗杂碎，有种的给老

走。

你让，

0: 进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不知道。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5: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6: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7: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8: 太棒了！
9: 干杯！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0: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1: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3: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1: 哇，6年了。
3: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1: 第5次啊。
3: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

0: 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1: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2: 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1: 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3: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2: 我们也认识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我就更好了吗？
4: 对对对，
1: 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5: 好，太好了！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6: 又见面了，方老师。
7: 又见面了，
6: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7: 是的，
6: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了。哈哈，
7: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8: 就是啊，
6: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7: 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9: 没错，
10: 来，方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9: 太棒了！
10: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1: 是的，是的，
10: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9: 对，
10: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9: 太棒了！
10: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质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7: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9: 没错，
10: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
9: 太好了。
10: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2化合一，没有人为的

0: 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0: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季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
1: 哎呦，太好了！好了，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2: 是
1: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2: 没错。
1: 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2: 打折，
3: 打折，
2: 打折，
3: 打折，
2: 打折。
4: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 那必须的。
4: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五折吧。
1: 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2: 是啊。
1: 所以啊，怎么您要改成这样，三折？
2: 对，三折，三折，三折。
4: 范老师，
2: 三折。
4: 您听我说，范老师，
1: 你说，
4: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啊，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2: 是啊。
1: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错，
1: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2: 好，
1: 咱们一起来跳
5: 舞。我们跳金奶舞，跳一起。
6: 怎么样，团长？我们大家都开始跳金奶舞了，队长，妖艳的给我们来个三折，对不对？
2: 对。
6: 来三折，
2: 三折，
7: 三折，
2: 三折，三折。
4: 好吧，好吧。好。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是，只能限量500箱，
1: 500箱
6: 啊！
1: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6: 没错，
1: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6: 拼手速了，
2: 先到
6: 先
2: 到了，
1: 大家一起干杯！
8: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2: 对，来一箱，
9: 我也来一箱。
10: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11: 对呀，一箱也行啊，
10: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11: 是啊，
12: 是啊。
13: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三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

0: 优质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滋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2: 多年来。 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3: 这是我的生日，我叫刘明，今年85岁，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8: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9: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10: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1: 我喝了3年了，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

0: 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1: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2: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欧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3: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4: 我喝了3年了，
5: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6: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7: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大哥，大姐，武松这次走，不知道何时再能相见。
1: 二弟啊，你先走一步，我和二娘还有点事，等办完了事，随后就去找你。
2: 二弟，你到了二龙山之后，一旦安顿好，就马上给我们捎个信儿来，省得我跟你大哥一直都惦记着你啊。
0: 好。大哥，大姐，小弟先走了。
2: 快起来。
1: 二弟啊，出门在外一定要小心，遇事千万不要鲁莽。

0: 我二弟他真是条汉子。哎，二娘，走了。哎，这。
1: 心事啊！我能有啥心事啊？这男愁低头叹，女愁手托腮。嘿，你还别说，我还从来没看到过你发愁的样子。嘿，这手啊，往这儿一托，嘿，还真挺有女人味儿啊！你胡说八道什么呀？啊！
0: 老娘现在烦着呢，别拦着老娘。嘿，你看你，这刚攒的女人味儿，这一口一老娘，一口一老娘，全没了。你要女人味儿啊？你要女人味儿，你就去孟州城那花街柳巷去找那些狐狸精去吧。哎，这可是你说的啊，那我走了啊。你敢？
1: 哎，别动啊！别动，你别动，哎，别动，哎，嘿嘿嘿，
0: 什么东西啊？
1: 哎，你转过来，你转过来，我看看，哎，我看看，
0: 干什么呀你？ 你说我二弟这到底有没有到二龙山呢？天也凉了，也不知道他会不会着凉。啊，真的是愁死我了。

0: 哎呦，妙胜大师啊！
1: 阿弥陀佛，
0: 怎么又出门做法事啊？
1: 啊，是啊是啊，这不是刚做完吗？正准备回庙里去了。
0: 啊，那就赶紧回去吧，再一会儿啊，天就黑了。哥几个给我查清点，别放过武松。
2: 是。
3: 高唐州
0: 离孟州已经很远了，
3: 既然这样，那就先找个客栈住下吧。
0: 好，走。
3: 也不知道我二弟现在身在何处，能不能像我们一样吃上一顿安生饭。
4: 二娘，这个你就别操心了，五二兄弟啊不会吃亏的。
3: 我二弟他还不会吃亏呢，他一直都在吃，多管闲事，爱打抱不平的亏。再说了，这二龙山路途那么遥远，就以他的性格和脾气，不惹点事儿才怪呢。怎么说我也放心不下呀。
4: 五二兄弟走的时候啊甚是匆忙，我们如今也不知道他下落何处，你这样不吃不喝也无济于事啊。再说了，五二兄弟吉人自有天相，说不定哪天

0: 我们就遇到他了。吃吧，啊。
1: 吃不下。
2: 来阴天色，现在放出。
0: 二娘，铁牛兄弟，快快快！
3: 铁牛兄弟，
0: 快快快！
3: 铁牛兄弟，
0: 铁牛兄弟，铁牛兄弟，
4: 快点吧！
3: 等等，
0: 铁牛兄弟，
2: 二娘，张大哥，
3: 啊，
2: 这是小旋风柴进，
3: 你就是柴大官人呐？
4: 正是在下。
0: 哦，小旋风柴进，久闻大名啊！
3: 是啊是啊，
4: 母爷是蔡元子，原来是二位江湖英雄，常听铁牛提起你们。
0: 你们二位这是要去哪儿啊？
2: 哦，我
4: 铁牛，是这样，我有个叔叔叫柴皇城，就在这高唐州居住，竟被本州知府高廉的夫人兄弟殷天锡那厮所欺辱，呕了一口气，卧病在床，恐怕已命不久矣。我叔叔无儿无女，特捎信来唤我，这不，铁牛兄正好在我庄上休养，就一起来走一走。
2: 你们不在那十字坡好好看店，来这儿干嘛？
0: 一言难尽呢，这不。五二兄弟在孟州城犯下了大案，本想呢来到十字坡让他多住几天，不想朝廷官兵追赶而来，我们只能把他送走了。二娘和我杀出重围，还死了几个兄弟，才到了这里。十字坡客栈，哈哈，没了。
4: 早闻五英雄大闹孟州，原来如此啊！啊，二位英雄若不嫌弃，先到我叔叔府上按下，咱们歇一下再去如何？
2: 对呀。二娘，张大哥，咱们也好长时间没见了，你快吃酒去吧。
3: 那就多谢柴大官人了。
0: 多谢，
4: 请请请，就在前面，走。
5: 叔叔，叔叔。侄儿来晚了。
4: 是谁？叔叔为何去得如此之快？
6: 说来话长啊，这里的知府高廉，他倚仗和朝廷高太尉是叔伯兄弟，在高唐州城胡作非为，他的七舅殷天赐看中咱家后花园那个亭子，带了一帮泼皮无赖，要把我们家人全部都赶出去。你叔叔不答应，他就对你叔叔拳打脚踢。没有几天，你叔叔他就……
4: 真是岂有此理！咱家有先朝太祖丹书铁卷，诸人不得欺侮。他如何敢强夺我家住宅，让我家老小哪里去住？
6: 你叔叔也是这样子说的，可是这高廉他根本就不依。
4: 是什么苦？那丹书铁卷在家，我这就差人去取来。咱取得来，和殷天赐那厮在高堂上见个高低，为我叔叔报仇。
6: 侄儿啊，有高太尉在朝，这大堂之上那殷天赐哪里容得下咱们？这官司恐怕……
2: 娘的，这殷天赐毫无道理，跟他打个屁官司，他说再敢上门，看爷板斧说话。
0: 天九兄弟休养功了，听柴大官人的啊。
3: 婶婶，你节哀吧，有我们在，他们不敢欺负你的。
7: 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那殷天赐又来了。
2: 奶奶的，俺劈了他！
4: 铁牛，休得鲁莽！你若再用板斧，休再跟我。走，咱们去看看。
8: 你是什么人？可认得我？
4: 我是柴皇城亲侄柴进，你是哪儿来的无赖，敢在我家撒野？
8: 什么东西！我是本州知府的七舅，这宅院是我的，你想怎么着呀？
4: 你这无赖，休得胡言！这宅院乃是我家祖产，我们龙子龙孙，家有先朝太祖丹书。

0: 书铁卷，看谁敢不敬。
1: 什么丹书铁卷，在何处？拿来给我看看。
0: 我正在差人去取，咱们公堂上理论，你现在还不快滚，
1: 想赶我走？没门！小的们把棺材给我砸了，把那柴皇城抛尸街头。
2: 来了，
3: 柴大官人。

0: 我要让你欺行霸市！李逵，属下死守！贼鸟死！
1: 铁牛鲁莽，给柴大官人闯下这么大的祸。只是，我们这一走，高廉那厮他会……
2: 放心吧，我有丹书铁券在手，晾在公堂之上，他也不敢把我怎么样。
3: 哦，哦，
1: 老爷，
2: 铁牛。 拿着。

0: 哥哥，俺不连累你。俺铁牛回梁山了。
1: 铁牛，快起来。时间不多了，走后门吧。
2: 告辞。
3: 告辞。
1: 告辞。

0: 铁牛兄弟啊，
1: 嗯，
0: 看刚才街上的情景，我觉得柴大官人他凶多吉少，要不这样吧，你啊还是快点上梁山吧。
1: 嗯，
2: 是啊，铁牛，你杀了高廉的七弟，柴大官人可能会有危险，你还是去搬救兵吧。
0: 嗯，
1: 好，那现在就上梁山招安公明哥哥。
2: 嗯，
1: 大哥，二娘，江湖险恶，俺看啊，你们还是随俺一起上梁山吧。
2: 哎呀，我本来我是，
0: 铁牛兄弟，你的好意呢，我心领了。我现在还要去找我五二兄弟呢，等找到五二兄弟，我再做打算。你张大哥愿意跟你去呢，你们俩就一起去吧。啊？
2: 哎，他要去找武松，我得去跟着他。你赶紧去吧。
1: 哎呀，算了算了算了，爱去不去。你们这两口子，一个朝东，一个朝西，
2: 告辞，
1: 赶紧走了。
2: 告辞，告辞告辞。二娘，二娘，二娘，
3: 大胆刁民，你究竟是何人，竟敢打死应天赐？
4: 小人系柴世忠嫡系子孙柴进，家有先朝太祖丹书铁卷，本在沧州居住。叔叔柴皇城病重，特来高唐州探视，不料叔叔病故，今停丧在家。那应天赐带了二三十人到我叔叔家，强夺我叔叔家宅，还将我叔叔一家老小赶出门外，不容我分说，还喝令殴打我叔叔家人。庄客李大出手相救，一时失手将其打死。
3: 李大在哪里啊？
4: 心慌逃走了。
3: 大胆柴进，他是你的庄客，你教唆庄客打死应天赐，又教唆案犯逃之夭夭，你还不从实招来，竟敢在这儿狡辩！来人呐，
5: 在，
3: 给我狠狠地打！
5: 是，
4: 慢着，慢着，庄客失手打死人，非干我事，我家有先朝丹书铁卷，你们岂敢对我用刑？
3: 铁卷，铁卷在哪儿？
4: 我已派人去取。
3: 什么铁卷？我怎么没见过啊？这分明是抗拒官府！来人呐，
5: 在。
6: 表妹，时辰还早，咱们逛逛再回去吧。
7: 出来的时候舅舅他吩咐过了，让咱们早点回去，说这世道不太平。
6: 哎呀，没事儿，这世道太平过吗？咱们呢就在这附近转转，没事的。
8: 滚开，滚开，滚开，
7: 表哥，
9: 你小妞不错呀，
10: 二当家的，您不是不好这口的吗？今儿怎么转性子了？莫非您要尝尝鲜？
9: 去一边去！佛爷怎么能坏了修行？下山时大当家不是说了吗？带几个妞回山，山上那几个残花败柳早就完。

0: 你了。
1: 啊、大王，求您放了我表妹吧。你们要多少钱？我们给啊。
2: 哟，小子，你艳福不浅呢、啊。她是你媳妇儿，告诉你，也不缺钱，缺人。
3: 哎，就是啊。
1: 求大王开恩，大王开恩呐、啊。
2: 开恩。行啊，小白脸，要不你跟俺们上山，山上的兄弟还挺好你这口的。兄弟们，放了一姑娘，
4: 带小子走。
1: 不，我不去。
2: 事儿就摆在这儿了，要么你去，要么他去。
1: 金亮，要不你先跟大王回去吧，回头我和舅舅上山救你。
5: 表哥，你怎么能这样子呢？
2: 带走，回山。
3: 走。
1: 表妹。

0: 哎，快关班长！哎，可够啊！你不是来吃饭的吧？我不是来吃饭，那来这饭馆干什么呀？
1: 里边请。
2: 姐，你这有啥好吃的，都端上来吧。
1: 你想吃什么？这口气还真不小啊！我想吃什么，你就能给我上什么，是不是？
2: 不不不，不是那个意思。您不是刚出去，怎么又回来了？
0: 你这是什么意思？我头一次来到这里，什么刚出去又回来的？
1: 嗨，原来师傅不是武功岭上的。
0: 嗯，
1: 瞧你把我吓的！哎呀，等，您想吃什么？吃完了。
2: 赶紧走，这地儿啊，最近不大太平，千万别在这儿耽搁呀。好，那就先给我来一坛子好酒，2斤牛肉。等，您稍等啊。嗯。哎，来了，客官，您的酒肉来了。
1: 客官，您慢用，我先下去了。哎，您轻点，我可没得罪您呢，您干嘛呀？
0: 对不住，您刚才跟我说这镇上最近不大太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您是个过路人，吃完喝完赶紧赶您的路，这事儿您千万可别打听，知道了您也管不起呀。 活该这蜈蚣镇的人倒霉呀！哎，没事，你就跟我说说看吧。
2: 那我就跟您念叨念叨。咱们这儿啊叫蜈蚣镇，就是依着后山那蜈蚣岭而得名的，穷乡僻壤的，虽然不算怎么发达，可倒也是太平。可自从今年年初来了一僧一道两个凶神以后啊，咱这蜈蚣镇。 可是倒了大霉了呀！
3: 一僧一道，
1: 那和尚也是您这样的头陀打扮，人称一二头陀，使得一副冰铁禅杖，很是了得。那道士更是个狠角色，名叫无谦，江湖人称飞天蜈蚣啊！
3: 飞天蜈蚣，江湖上使得好双兵刃的是一道一僧，
0: 一道一僧。
3: 那个道人，江湖人称他飞天蜈蚣，姓吴名谦，他是江西三清县古松道人的亲传弟子。

0: 使了一对交剪，此人心狠手辣，以后你要碰着他要格外的小心。
1: 弟子记住了。
2: 客官，您认识他啊？
1: 不认识。
2: 那倒是吴谦呐，专好女色，这近邻十里八乡的大姑娘小媳妇啊，不少都被他掳到山上去给糟蹋了。这不，今儿个前晌，镇南武家庄武员外的独生女儿就被那李二头陀给抓走了，甭说，又是送给那飞天蜈蚣吴谦给糟蹋去了。您不是跟他们一伙的吧？不，您肯定跟他们不是一伙的。您这相貌堂堂的僧人，肯定是正经出家人。
1: 那李二头陀又怎么了？
2: 那李二头陀更不是人了，那李二头陀另有一号，专抢人家孩子，听说是用童子的元阳之气练功，隔三五天啊就下山去抢一个五岁以下的孩子，弄到山上以后啊就没见过他们回来。我听说他把这些个孩子给煮了吃了，你说他娘的这还叫人吗？
1: 哎，那我问你，蜈蚣岭该怎么走啊？
2: 客官，您这是这出镇东沿左边小路上山便是了。
1: 来，这个给你。
2: 哎呦，完了完了。

0: 站在哪门子岗啊？真是晦气。
1: 这位大师傅，你这是？
2: 你们两个要活还是死啊？
1: 可汗师傅您说的，谁不想活呀？不都说好死不如赖活着吗？
3: 再说了，都是出家人，虽说敬的不是一尊神，但是衣裳不亲，帽还亲的不是？
1: 就是。哎呀，
2: 少废话！如果你们要活的话，我问你们什么就答什么；要不然的话，就像这个一样，你们的骨头有没有这个硬啊？
1: 那肯定没这硬。大师傅，您真是好功夫，您尽管问，我们知道的全都告诉您。
2: 那好，我问你，飞天蜈蚣吴谦和李二头陀到底在哪里啊？
1: 就那飞天蜈蚣，平日里也见了不少女子，可是今天一见到那姓武的小娘子，非要弄个什么明媒正娶、洞房花烛，把你怎么都打发了，跟李二头陀在前殿大殿上喝酒，他自己跟那姓武的小娘子躲在后面藏经阁，说等到三更就要洞房。
4: 来来来来来

0: 去你的！一会儿再喝点。
1: 好好好。
0: 哎，有的喝点才行。
1: 是。

宝贝儿。

呦，这小嘴儿，来，哎。

0: 啊，怎么，兄弟，又来给大哥道喜啊？快过来陪我喝啊！
1: 你个畜生！

你这和尚到底是什么人？你这个恶贯满盈的妖道，拿命来！嗯，哎，

0: 红烧排骨是家喻户晓的美食，但是松茸红烧排骨您吃过吗？
1: 哇，这个松茸红烧排骨啊，真的是太好吃了。
0: 黑猪精品肋排加上优质松茸，软嫩脱骨，香而不腻，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
2: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3: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0: 无论是挑食的小朋友还是胃口不好的老人都能大快朵颐。传承百年的美味密码就藏在深山老林的黑猪当中。
1: 大家看，这就是王师傅啊在山上养的黑猪，平常啊咱们想见都见不到，这才是真正的原生态。
0: 山林散养黑猪野性十足，我们能不能抓住它呢？如果你也想尝尝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千万不要走开，在节目播出期间会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4: 我们这些猪啊都是在山上散养的，不喂饲料，自己也在山上找那些野果啊野草吃。我们的黑猪啊每天能在山上活动十几公里。
1: 王师傅，您在这山上养了多少头黑猪啊？
4: 一共养了400多头。
1: 那这怎么看不出规模来呢？
4: 哎呀，因为这个山啊太大了，这些猪啊都在山上散养着，一窝一窝的。
1: 那为什么您会在这面山上投资养上这么多的黑猪呢？
4: 因为这

0: 这黑猪啊很难买，尤其这些上好的黑猪排骨啊，你都有钱你都买不到。要想做好松茸红烧排骨，必须要散养的黑猪肋排，这是我们家传下来的规矩。俗话说啊，贴骨肉最香，所以啊，黑猪排骨呢又香又嫩，营养丰富。我们精选的都是肋排，按照我们家传下来的手艺，再加上松茸，做成松茸红烧排骨，这是几百年前的皇家御膳。所以选材和工艺非常讲究。
1: 黑猪从小生长在山上，野性十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它擒获。松茸红烧排骨作为曾经的皇家御膳，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整个过程不放糖，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
2: 王师傅，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真的是太美味了。我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问一问，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0: 平常啊，我们都是卖199块钱六罐，我现在打开一罐给大家看一看。
2: 哇，大家看到了吗？品质啊真的是太好了，而且啊全都是精肋排，而且里面啊都有一颗松茸，
0: 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2: 王师傅，今天我们好不容易找到您了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0: 可以啊，这门手艺啊传到我这里真不容易，我也想借此机会宣传宣传，我免费啊送给大家4罐，199块钱整整10罐，
2: 那确实是非常的划算。观众朋友，看到这儿您心动了吗？王师傅，但是我觉得啊您还得再优惠一点。
0: 这是没法再优惠了，这个价格啊我们已经赔钱了，不是我不愿意给大家优惠。黑猪啊都是我们在山上散养的，都是正宗的跑山猪，松茸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我们的松茸红烧排骨啊是地道的老手艺老味道，选材和工艺啊都是精益求精。我也想给大家优惠啊，但是成本不允许。
2: 哎呀，王师傅，您换个角度想一想，我们这好不容易找到了您，还有就是啊，我们观众朋友挣钱呢真的是很不容易，您呢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吃好了呀都是您的回头客。
0: 哎呀，那我得考虑考虑，这一斤五花肉啊多少钱，那黑猪五花肉那就更贵了，这个账大家都会算。
2: 既然您算账啊，今天我也给您算个账，您想一想，这广告费得多少钱呢？您就相当于啊把这广告费让利给大家了。
0: 哎呀，那行吧，我再免费送给大家2罐，199块钱整整12罐，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如果不满意啊一分钱不收。
2: 正宗的松茸红烧排骨，如果您没有吃过，那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今天啊从山上养殖黑猪到制作成松茸红烧排骨的全过程您也都看见了，保证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让您吃得满意，吃得放心。您买回家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招待亲朋好友也非常的好，特价优惠数量有限，现在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来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1: 散养黑猪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6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4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2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一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

0: 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刚刚啊，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大家呢也都看到了，全都是精品的黑猪肋排。但是啊，王师傅，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看到的吃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是一模一样了，保证你们看到的什么样就买到的什么样。我们是手艺人，不是商人，不追求那么高的利润，品质才是第一位的。
1: 我们啊都相信您，有了您的保证，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2: 咱们可以现场检验品质，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全都是上好的精品肋排，而且呢都是黑猪排骨。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不搞乱七八糟的套路。如果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退回来啊我一分钱不收。
0: 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是传承百年的皇家御膳，它选用散养黑猪的精品肋排，再加上香格里拉的油脂松茸，用柴火、瓦罐、砂锅小火慢炖，每一块肉都炖得软嫩脱骨，鲜香四溢。黑猪肋排的香味与松茸的鲜味相辅相成，美味又有营养，一口吃到嘴里，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如果你想尝尝，可千万不要走开。
1: 松茸红烧排骨的品质啊，大家也都看到了。王师傅，我可得跟您啊再确认一下，您确定都是肋排吗？
2: 绝对可以保证，这都是黑猪的精品肋排，要不然呢配不上我们这个菜。
1: 那都说到这儿了，我相信我们观众朋友啊肯定也都想要尝一尝。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2: 我们走的都是平价路线，平时卖的都是199块钱六罐。松茸红烧排骨是皇家御膳，成本呢特别高。
1: 这好东西啊成本肯定是高，再说了，您说它是皇家御膳，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啊都没吃过。今天啊借着这么好的机会，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您能不能给大家送一点福利？
2: 哎呀，那好吧，松茸红烧排骨传到我这里是第四代了，今天呢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也想给大家送点福利。我免费送给大家四罐，199块钱整整十罐，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1: 这一斤里面啊有一颗松茸，再加上这黑猪精品的肋排，说实话啊这个价格真不算贵。但是王师傅，您看我也是好不容易找到了您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2: 真是没法再优惠了，我们用的都是山里头散养的黑猪，不喂饲料，都是吃粮食的，养殖成本非常高。松茸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特别的鲜，特别的有营养。我们这是老手艺，成本特别高，真的没法再便宜了。
1: 我知道您的成本特别高，再说啊我们观众朋友现在想吃点老手艺啊也很困难。但是你想一想啊，今天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这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宣传机会。但是如果说您舍不得优惠，真的是让我们很为难，这宣传咱们也不好做呀。
2: 哎呀，那好吧，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就答应你，今天呢我就全当赔本赚吆喝了。那我免费再送给大家两罐，199块钱整整十二罐，整整十二斤。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不满意退款退货。
1: 正是因为对自己有信心，所以才敢这么和观众朋友们承诺，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正宗的山林散养黑猪，平常啊你想买都买不到。香格里拉的松茸啊，价格也是非常的贵。松茸红烧排骨，柴火吐炉砂锅，古法制作，用的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这品质好不好啊？大家都能看得见，美味又有营养。如果你也想让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尝一尝，那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0: 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十二斤，整整十二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

0: 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我买东西关心的有两点，这第一点是买到的和看到的是不是一样，这第二点孩子爱不爱吃。今天啊，我从电视上买的松茸红烧排骨到货了，咱们先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看着是真不少，而且品质也特别的高。这每一罐里边还有一颗松茸，不仅有松茸啊，而且不是乱七八糟的排骨，是黑猪肋排。就是不知道我家孩子爱不爱吃，现在我们就尝一尝。
2: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1: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0: 一罐松茸红烧排骨就是满满一大盘，让奶奶和孙子吃得停不下嘴。曾经的皇家御膳也征服了他们挑剔的味蕾，您不想尝尝吗？
1: 这一罐啊就能吃一顿，才花16.5块。现在的猪肋排啊多少钱一斤大家可都知道，平时啊我们想吃都舍不得吃啊。松茸红烧排骨更是连想都不敢想，今天这么实惠的价格，推荐大家都去尝一尝。你看我家孩子吃得多香啊，吃起来香而不腻，又有营养，像我们老年人和孩子多吃对身体有好处。
0: 散养黑猪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6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4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2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1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王师傅，这松茸和排骨啊，看起来两个毫无关系的食材，怎么会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呢？
2: 如果是圈养的白猪啊，确实是和松茸没有关系。最早啊，这个黑猪啊也是生长在山上的，尤其是在松茸产区，人们啊就发现黑猪啊特别爱吃松茸，而且距离很远呢，就能闻到松茸的鲜味儿。松茸和黑猪排骨啊都是难得的山珍，于是啊就有了松茸红烧排骨这道美食。后来进入宫廷成为御膳，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而且用的全都是擂牌，特别适合正在长身体的小朋友、需要补充营养的年轻人，还有身体不好的中老年人。

0: 松茸的营养啊和黑猪排骨相辅相成，软嫩脱骨，鲜香美味，常吃啊对身体好。
1: 松茸红烧排骨作为曾经的皇家御膳，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整个过程不放糖，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虎妈妈带着五只幼崽在初春的树林中踏步而来，六虎同框十分难得。

野生东北虎通常一胎产两到三只幼崽，五只幼崽同时存活，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极为罕见。

森林里危机四伏，母虎始终走在最前方，步伐稳健却不急躁，不时回头确认幼崽是否跟上，警惕地环顾四周，确认身边的环境是否安全。小虎崽却玩心大起，互相打闹着跟着妈妈的步伐，每一次回头，每一次停顿，都是一位母亲无声的守护。六虎同框的完整画面，是这片森林最慷慨的馈赠。母虎与幼崽的身影，藏着山林重生的答案。人与荒野双向守护。

0: 新闻有料，午时播报，欢迎收看吉林卫视午间新闻节目《正午吉林》，我是施然，
1: 我是一方。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
0: 节目开始，进入今天的《正午早知道》。
1: 8月12号下午，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 CA723 航班从北京起飞，前往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当地机场将以民航界最高礼遇过水门仪式为 C919 接风洗尘，这也标志着国产大飞机正式开启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运营。
0: 据了解，未来 C919 飞机将常态化执行北京到乌兰巴托航线。截至目前，由国航、东航、南航运营的 C919 飞机累计开通航线58条，通航城市26座，载客超过750万人次。
1: 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宣布，经公开选聘，冬奥冠军吉林运动员武大靖出任中国短道速滑队主教练。
0: 32岁的武大靖参加过3届冬奥会，他在2018年平昌冬奥会上赢得男子500米金牌，为中国代表团夺得该届赛事唯一一金。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上，由他领衔的中国队夺得2000米混合接力金牌。今年1月，他宣布退役。
1: 通化市杨靖宇烈士陵园自今年4月起实施了展陈更新及设施升级改造工程，目前改造提升工作已全部完工，8月10号正式恢复开放。据介绍，本次改造对展陈内容、展示手段、配套基础设施进行全方位提质升级。展览以杨靖宇将军生平事迹为主线，梳理优化叙事脉络，设置3个部分，11个单元，
0: 依托珍贵历史照片、革命实物遗存、场景复原、艺术雕塑等多种形式，生动还原杨靖宇将军壮烈光辉的一生，强化红色教育感染力，让东北抗联精神与杨靖宇精神在新时代绽放光彩。近日，吉林石化成功实现丁苯橡胶关键助剂国产化替代，
1: 经工业化试验，产品质量全面达标，彻底打破进口依赖，预计每年可为企业降低采购成本超200万元。
2: 丁苯橡胶调节剂是生产环节的核心助剂，直接决定产品品质。由于长期依赖进口，制约产业链自主可控发展。为破解卡脖子难题，吉林石化依托完善的科创体系，组建专项攻关团队，多方遴选比对国产原料，开展适配性调研论证，全力推进助剂国产化替代攻关。
3: 先后攻克了聚合温度控制、配方设计等15项技术难题，还制定了28项风险防控的专项举措，最终形成一套科学的国产调节剂工业化试验方案。在工业化试验阶段，聚合反应运行稳定，产出产品各项指标全面达标。目前，国产调节剂已持续应用在丁苯橡胶装置所有生产线。
2: 此次国产化替代技术突破，有效摆脱了国外技术与原料垄断，进一步提升丁苯橡胶产品市场竞争力，为装置安全稳定、产业提质增效、产业链自主可控发展筑牢坚实基础。
1: 8月11号，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志愿者面试全面启动，
0: 众多热爱电影、热心志愿服务的青年学子踊跃参与岗位遴选。
4: 为保障开闭幕式、影片展映、嘉宾接待、配套活动等各项工作顺利开展，本届电影节共设置接待组、宣推组等16个志愿服务组别。招募工作启动以来，累计收到报名申请3200余份。经过前期资格初审、条件筛选，共有1700余人进入现场面试环节。
5: 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长春人，我希望能为家乡的电影事业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让我更好地讲好长春故事、中国故事。
6: 希望可以通过我的志愿服务工作，可以让大家更好地认识我的家乡，了解我的家乡长春。
7: 此次面试将通过长春城市文化、电影文化、以往志愿服务工作经历等多角度考察志愿者的综合素质，最终确定近300人成为本届中国长春电影节的志愿者。
4: 面试工作结束后，长春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将统筹开展岗前培训、安全保障、证书发放等工作。
0: 8月12号，国家级专业技术人员知识更新工程人工智能赋能传统产业发展高级研修活动在长春启动。
4: 活动汇聚全国人工智能、传统制造业、数字经济领域权威专家，采用专题授课、案例研讨、经验交流相结合的培训模式，围绕人工智能场景落地、传统行业数字化改造、新质生产力培育等核心内容开展系统化教学。吉林省人社厅、中国继续工程教育协会、长春职业技术大学行业协会相关负责同志、专家代表及全体参训学员约150人参加活动。
1: 吉林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推动河湖湿地耕地协同发力，
0: 持续夯实水与土壤生态安全根基，奋力绘就水清土沃、万物共生的美丽吉林新画卷。
4: 城市内河是群众身边的水生态载体，伊通河作为长春的母亲河，过去曾面临生态退化、水体污染、防洪薄弱等多重难题。长春围绕控源截污、管网提质、河道清淤、生态修复、防洪增效，打出系统治理组合拳。如今新立城大坝、杨家崴子、靠山大桥三处国考断面水质稳定达到三类，73公里滨河绿道全线贯通，三区五岛十园景观带串联城市更新、文旅升级与民生改善，昔日浊水荒滩变身飞鸟栖息的城市生态文旅新地标，实现生态价值有效转化。
8: 我感觉伊通河现在治理得特别好，环境也好，卫生也好，水质啊也特别好，每天早上上这儿来能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没事锻炼锻炼身体呀、啊、徒徒步啊，骑骑行。
9: 坚持建管并重，长效管护，伊通河生态环境显著改善，生物多样性持续恢复。
4: 湿地守护着江河湖海的生态链条，漠漠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处东亚候鸟迁徙关键通道，保护区总面积14.4万公顷，区内记录鸟类315种。保护区综合运用科技管护、鸟类收容救护、物种环质监测、科普宣教、社区志愿联动等多项举措，通过退耕还湿与湿地修复，累计恢复湿地5000公顷。白鹤单日最高观测数量达4500余只，东方白鹳野外自然繁殖已稳定10余年，鸟类新纪录累计新增10余种，区域风沙天气减少，生物多样性水平持续提升。
10: 建立湿地长效补水机制，科学合理开展湿地修复工作，运用先进的技术手段，加强重点保护物种调查监测和生态环境监测等活动。
4: 河湖安澜，湿地焕活，水土共治，共同构筑起全省水生态与土壤保护的完整体系。十四五时期，我省以水生态环境质量改善为核心，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三水共治，水环境质量实现5连升。2025年，全省达到或好于三类水体比例达到91.7%，改善幅度居全国第四。全链条整治入河排污口，累计取缔、合并、规范整治排污口4000余个。全省104条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实现动态清零，长治久清。65处县级及以上再用集中式饮用水源水质全部达标。
11: 我们组织开展水环境巩固提升行动，全力保好水、治差水、消劣水。下一步，我们将高标准编制我省流域水生态环境保护“十五五”规划，持续巩固提升水生态环境质量，努力绘就水清岸绿、人水和谐、一居一游的美丽河湖新画卷。
0: 近年来，镇濑县依托苏打盐碱地长期治理形成的天然弱碱土壤优势，以镇濑大米地理标志品牌建设为引领，加快推动全谷物产业发展。
1: 以弱碱水稻为核心，多品类协同的发展新格局正在镇濑加速成型。
12: 镇濑县地处苏打盐碱地核心区，过去众多盐碱地块产出极低。30多年来，吉林省农科院水稻研究所科研团队扎根嘎什根乡试验基地，一代代科研人员接续攻坚，聚焦耐盐碱水稻品种选育、盐碱水田栽培技术攻关，落地2种2法配套方案，破解盐碱地产量瓶颈，把一块块盐碱洼地改造成稳产高产的高标准水田。
13: 镇濑县那么土壤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它这种弱碱性，我们选育这个适合我们镇濑区域的这种优质石味水稻品种，兼顾这种高产和耐盐碱。
12: 在科技改土的路径上， 镇濑还创新落地以胶质碱新模式，南方茭白跨江北上扎根盐碱地，水生作物根系分泌有机酸，中和土壤碱性，秸秆还田提升土壤有机质。茭白种植改良土壤之后轮作水稻，实现生态改良，产业收益双赢，为重度盐碱地开发利用提供全新方案。
14: 这块土地呢，就是我们今年第一年改良的近10000亩土地，目前种植了水稻，长势喜人，达到了我们的预期。
12: 碱地变良田，规模化经营紧跟而上。镇濑县鹰台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依托全程机械化智慧水田管理，连片打造高标准水稻基地，北斗农机航空植保常态化作业，大幅度降低生产成本。
15: 靠着这些新技术新品种啊，我们的稻田现在每公顷都在20000多斤以上。
12: 镇濑县庆江种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深耕稻蟹共生生态种养模式，一水两用，一地双收，进一步提升稻米品质。
16: 56公顷已经转换为有机稻田，意义很大。镇濑水稻啥样？这是好大米谢作证嘛。我们这达到这个种养双收这个目的了。
12: 好水土更要有好品牌。依托得天独厚的弱碱水土条件，镇濑大米地理标志品牌效应持续释放。吉林好雨现代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县域稻米龙头企业，打造从种植、仓储、精深加工到市场销售的全产业链体系，开发胚芽米、功能性糙米等高附加值产品，推动镇濑大米从原粮外销转向品牌化、标准化、高端化发展，不断放大地标品牌溢价效应。
17: 打造镇濑大米区域公共品牌，要把产量优势转化为品牌优势，让集字号弱碱毫米走向全国餐桌。
1: 一件斑驳旧军衣，一段赤城战友情。
0: 四平战役纪念馆珍藏的一件老军装，承载着老兵跨越80余载的牵挂与初心，诉说着永不褪色的红色情怀。
18: 在四平战役纪念馆珍藏着一件布满岁月痕迹的旧军衣，它的背后藏着一段跨越80余年的战友情。它的主人是东北民主联军老战士刘雨婷。2018年是四平解放70周年，已经90多岁的老人始终牵挂着四平，因为年事已高，无法乘坐飞机，他就在子女的陪同下辗转4天车程，从广西千里奔赴四平，只为再看一眼老战场，再告别一次牺牲的战友。那天，老人坐着轮椅走进纪念馆。当他看见展板上战友们年轻的面孔时，瞬间红了眼眶。他谢绝所有人搀扶，颤抖着站起身，挺直腰板，郑重地向战友遗像敬了一个军礼。这一幕让在场所有人热泪盈眶。老人说，当年打仗前，他和战友们约定好了，谁能活着就替牺牲的战友好好活下去，记住这段历史。1948年，四平收复战前，部队给大家发了新军装，所有人都穿上了新衣。大家心里清楚，穿上这身军装，就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这是他们奔赴战场的勇气，也是无声的诀别。那一场战斗，刘雨婷幸运地活了下来，还立了1等功。从那以后，这件军衣他珍藏了整整一辈子。2020年。他决定把自己从东北一直打到广西荣获的7枚奖章全部捐给我们馆，并且坚决拒收慰问金。一件旧军衣承载赤子初心，几枚旧奖章见证家国忠魂，一代代革命先辈以平凡之躯

0: 助英雄壮举，用热血换来了今日山河无恙。我们守护文物，讲述故事，就是要让红色鲜活代代相传，让英雄精神永远生生不息。
1: 初秋气温多变，提醒大家注意天气变化，及时增减衣物。
2: 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道爷与你无怨无仇，你为何要跟本道爷过不去？
1: 神东武二，
0: 真是没想到啊，我飞天蜈蚣今日大喜的日子，景阳冈打虎好汉武松也前来给我祝贺啊。
1: 武钦，你这个武林败类，玄门叛徒，我今天一定要为民除害。

0: 名，我这里家财万贯，愿尽数送给好汉，但求好汉饶我一命。
1: 到了这个地步，你还在想金银财宝，真是死有余辜。
0: 那你先

0: 啊，对，我怎么觉得有什么事情啊？三儿，你们到后边去看看。哎，
1: 英雄。

0: 没事了，先坐吧。好。哎，英雄，走，跟我来，走。哎，咋说嘛？你酒量还是不如我。哪里哪里。
1: 改天再喝，我怎么不如你了？再多酒我还能喝。你看你现在都不行了。快进去，
2: 各位大姐，快跟我走，走啊！快走走快！
3: 不好了，不好了，二当家的！
4: 怎么着？
3: 大当家都被宰了！
5: 抄家伙！英雄，你听到声音了吗？
6: 我听到了，快点走吧。不，我要和你一起走。我自有办法，快。好。武松在此，哪个前来受死？
3: 给俺杀了他！吴英雄，久闻好汉大名，我看不如咱合伙共占着蜈蚣岭。 尽享安乐，不知意下如何？
6: 我呸！你把武松当成什么人？怎么会和你这鼠辈同流合污？
3: 既然如此，无需多言，动手吧！

0: 出来啊，英雄为民除害，飞天吴波和李二头陀都完蛋了。
1: 哦，金定，
2: 你是山东清河人，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3: 我自幼啊父母早亡，所以由哥哥抚养长大，去年哥哥就已经走了，
1: 看来也是个苦命人啊。哦，小老儿问得唐突了，请勿见怪，来喝茶喝茶。
4: 好哟，今儿个是赶上什么喜事了？拍桌摆宴的，舅舅你也不给子明招呼一声。
5: 老哥，再怎么说也是自家外甥，不能给客人看笑话了啊。就是既然来了也不多他这双筷子。
4: 舅舅，这表妹被那头陀掠去，您可不能全怪我呀。你想，那恶僧武艺高强，我一介书生就算是拼死拼活也不过是白搭上一条性命，于是何补呢？
5: 就是这和尚确实厉害。
1: 坐吧。
6: 哎，继续喝。
3: 老伯，这位是？
1: 这位是老夫的外甥，闲居在乡里，
4: 也不知好汉在哪座名山宝刹剃度出家，师承哪宗哪派呀？
3: 哦，在下不，贫僧出家于少林寺，拜在智清长老的门下。
5: 哦，哎呀，原来是少林寺出家师傅啊，难怪武功如此了得啊。哎，敬佩敬佩啊。
7: 那是，要不然如何杀得了飞天蜈蚣和李二逃脱那两个恶贼啊。
4: 不知好汉平日修行何种法门，研习哪部经典呢？
3: 我出家十日不久，因而还未得到师父传授正法，所以
1: 哎，不说了不说了，来来来，咱们再敬好汉一杯茶。来来
8: 来来来来来来。
1: 我说好汉啊，你也不必

0: 急于要走。昨天你在山上和两个恶贼拼斗了一夜，身上又带了伤，无论如何在设下多住几日，等养好了伤再走吧。
1: 吴老伯，这使不得呀，我和朋友约好要在清风寨见面，如果误了日程的话，有失信用啊。
0: 哎，这没什么，信用固然重要，可谁也难保不出个意外，耽误个十天八天的。
1: 吴老伯，
0: 我看这事就这么定了。萧老儿吃长几岁，托大算你的长辈，你就听老夫的安排吧。来来来，喝茶喝茶。
2: 娘，
3: 闺女，偷偷摸摸看啥呢？
2: 娘，您说什么呢？
3: 哎呀，真是个好后生，真可惜是个出家人，要不然呢？
2: 要不然怎么样？
3: 给娘做女婿倒是很不错的。
2: 娘，您说什么呢？
4: 我怎么越看着头陀松二，越觉着眼熟呢？
5: 何公子啊，甭管怎么说，人家是帮咱们这一代除了害，要念人家好啊。
6: 来来，我们喝茶，别管那么多了啊。不对，
4: 我想起来了，他是武松。
3: 老爷，
0: 我看这出家师父八成有假。
3: 你怎么知道？
0: 今天在宴席上，子明问了他几个佛门的道理，可是他回答的全然不对路子。还有，出家人理当自称贫僧如何如何，哪有一口一个在下的？
3: 嗨，也没准儿人家出家日子还不长，还没习惯呢。
0: 不然，我看他说话犹犹豫豫，神情有点闪忽，其中必有隐忧。
3: 你也别瞎猜了，江湖人士哪个没有难言之事啊？要不然谁愿意风餐露宿装穷呢？甭管怎么说，人家是救了咱闺女的命，咱要好好的报答人家。
0: 就怕是……不说了，为了报答他对咱女儿的救命之恩，咱等他养好伤，多给他点银两，让他走人就是了。
3: 老爷，咱女儿好像有心事啊。
0: 哦，
3: 咱女儿好像看上那个小伙子了。哎，你别说呀，我在门缝后偷偷的看他，这小伙子呀长得是仪表堂堂，还真是个人物。要是这个……
0: 想什么呢你？再怎么着咱闺女也不能嫁给一个出家人吧。
3: 你不是说他这出家人是假的吗？即使他是真的，叫他还俗不就行了吗？你说是不是？咱女儿要是能嫁个好主啊，那混账外甥也就死了心了。
0: 你少给我提啊。
3: 哎，

0: 好汉，睡了吗？是我。
1: 请进。
2: 对不起，打扰了，有些事想和你私下谈谈。
1: 吴老伯，我刚要去找您，在下住在你家实在有诸多不便，所以我还是赶紧走，免得……
2: 哎，你想哪儿去了？绝非老夫撵你走。好汉，你救了我小女的性命，我们全家便是粉身碎骨也报答不尽啊。哎，你可千万别往别处想啊。
1: 老伯，这……
2: 坐坐坐坐。嗯，咱们好好聊聊。
1: 嗯，
2: 好汉，你实话告诉我，你究竟是哪里人士，姓甚名谁？
1: 老伯，我这……
2: 我知道你有难言之隐，你不便说，我也不便强问。实不相瞒，老夫曾也是出仕朝廷，做过几年州县官的，现在年老还乡，不过小小之事，老夫自问还拖得住。你就踏踏实实在我们庄上，没人能怎么着你啊。
1: 那就谢谢老伯的美意了。不过我还是早点走的好。
2: 哎，不急不急，一切等养好了伤再说。

0: 叫谁啊？叫您呐，您不就是武都头吗？
1: 你想干什么？
0: 我呢，就是想跟您交个朋友。
1: 你们家都是爬着墙交朋友的吗？
0: 我那舅舅和舅母对我有点小误会，我不方便见他们。武都头，您得便给我说说。
1: 对不起，那是你们家的事，我是外人，我管不着。
0: 话说，都头，您是个明白人，别牵着不走，打着倒退呀。
1: 你想怎么样？我能，
0: 那您怎么样呢？
1: 既然你不敢怎么着，那最好躲远点，管好你那张嘴。我杀了这么多人，不在乎再多杀条狗。
2: 英雄，
3: 哎，
2: 英雄，你刚才跟谁说话呢？
3: 没有啊。
2: 英雄，你看你。你真是一个不会说谎话的人，你的脸都红了。你的伤还没好呢，怎么又跑去舞刀弄枪的？你还真是一个不会心疼自己的人。
3: 习惯了，所以一闲着就难受啊。
2: 香草，哎，快点伺候英雄，把脸洗了。
3: 嗯。哎，别，我自个儿来。对了。吴老伯他昨晚睡得好吧？
2: 嗯，很好。他们俩一大早就跑到庙里去烧香去了。
3: 哦，
2: 他们说我能被救回来都是靠菩萨保佑的，所以啊，一定要到庙里去烧香还个愿，谢谢菩萨。
3: 那你怎么没有跟着去啊？
2: 他们把我留下来让我照顾你，再说了，哪有客人在家主人都跑出去的。
3: 我真是给你们家添了麻烦了。
2: 照顾你是应该的，英雄，快吃饭吧。
3: 这真不好意思啊。
2: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英雄，你为我们蜈蚣岭出了这么大的一个祸害，我们再怎么报答你那都是应该的。来，英雄，快吃吧。
3: 好，
2: 再放饭就凉了。
3: 行迹已露，这武家庄是待不下去了，可是要走到哪儿去呢？天下之大，就没有我武松安身落脚之处，难不成真去二龙山落草？
4: 看来这好汉的确有些来路不明，昨夜我探访了一下，他吞吞吐吐，似有难言之隐，我也没好再追问。
5: 哎，这年头不是我说，眼下那朝廷上下蛇鼠一窝，弄得百姓民不聊生，谁还没有个冤呢？这孩子即便再有个什么不是，我想也无非是被逼无奈呀。哎，要不然你让我盘问盘问他，要是没什么大碍，咱金定不是有个依靠吗？不比你那个外甥强上百倍呀。
4: 你少跟我提他，不是看在我死去的老姐姐的面上，我还真懒得搭理他呢。这好汉啊，哎，只可惜他是个出家之人。
5: 那怕什么，让他还俗不就是了？我看他打打杀杀的也不是什么正经念经的料。
4: 哎，要不我再跟他谈谈，不过今天天色已晚，明天再说吧。
5: 还没起更呢，还不晚，要不我和你一块儿去请他过来。
4: 那行啊，我们这就去请他。
5: 哎，
3: 不行，无论如何也得走。吴老员外一家待我不错，我不能给人家添麻烦。可是就这么一走了之吗？要不跟人家打个招呼吧。算了吧，让他们知道了肯定不放我走。不行啊，还是要招呼一声。咱武松虽然是个粗人，但也不能失了礼数。
4: 你这是要走啊？好汉，快请，
3: 哎，
4: 请坐，请坐。
5: 来，喝茶。这几天睡得还好，吃的也还顺口吧？
1: 多谢伯母惦记，很好，我能有幸得到贵府的热情款待，实在是过意不去啊。
5: 你救了小女一命，我们就是倾家荡产也还不尽啊。嗯，
1: 哎，
4: 没错，
1: 伯母，您这是哪里的话呀？让晚辈承受不起啊。
4: 哎呀，你俩就都不要客气了，进了一家门就是一家人呐。孩子，你昨天在席间说家里也没什么人了，你就拿我俩当成你的家人，把这里啊就当成你的家吧。
1: 请受我一拜。
4: 快快请起，快快请起。
1: 二老，我实在不能再隐瞒了，实不相瞒，我不叫松儿，其实我叫武松。
4: 你就是武松？
1: 正是。
5: 武松怎么了？你姓武，我们也姓武，500年前咱们是一家人，一笔难写两个武啊。
4: 哎呀，你就别再唠叨了。
1: 吴老伯，想必你也知道了，我武松身负血海深仇，滔天巨案，极刑死罪，欲赦不赦，如何能有安居乐业，做安顺良民之相？在您这里，我怕会给你们带来杀身之祸。二老对我的恩德，武松没齿难忘。你们的恩德，我来生再报。让我早些走吧。
5: 孩子，

英雄请留步，爹、娘，女儿命苦，遭此劫难，幸亏得这位英雄大哥相救，才保住了贞洁和性命，得以两世为人。爹娘膝下就金定这么一个女儿。

金定知道父母的养育之恩，但是金定也要报答英雄的救命之恩。今天我在爹娘面前立下誓言，英雄要走，金定不留英雄。但是从今天起，金定不再做嫁人的打算，今生。 守候在爹娘的身边，英雄，你一日不还，金定一日不离开武家庄。金定会等英雄，一直等到，等你到死。

0: 老爷，不好了，官兵来了。
1: 你们快上，这就是武松。
2: 子明，
3: 你这个吃里扒外的畜生。
4: 英雄，你快走，别管我们。
5: 我不能走，他们是冲着我来的。
4: 老爷，我跟你拼了！
1: 多多，不关我事。
4: 英雄，我爹我娘都死了，都是被这个贱人所害。
1: 饶命！饶命！
5: 别动！武松，放下刀，你会放开的，这不关他的事。放开他，兄弟们还真摆弄不了你。快放下刀，要不然这姑娘的命可是你害的。
4: 英雄，你不能被他们抓走，你快点走啊，你别管我。
5: 武松，在下知道你是条好汉，断然不会滥杀无辜吧。把他给我抓起来。
1: 是
6: 是。
4: 英雄，今生与你无缘，只有等着来世。金鼎先走一步。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 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4: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

0: 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 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

0: 看您啊，好好说着说着说着你就急了。
1: 哎，等一下，
0: 哎，我问你啊，这荒山野岭的，你满身是血跑什么呀？
2: 能捡回条命就不错了，看你们两个也是好人，也想保财活命，就绕道走吧。前面那家店住不得。
1: 为何住不得？
2: 黑店，那是家黑店，要不是我有后山收获的大把银两，我这命就回不来了。那是母夜叉夫妻开的黑店呢。
0: 你说什么？
1: 你说什么？母夜叉到底是什么名头？
2: 我你这婆娘放手啊。
0: 哎，你别怕啊，我娘子啊火气大，要不你陪我们去一趟，我把银子给你要回来。
2: 不，我不去，我要回家。我要。
1: 你到底是不是男人呢？不就是一个母夜叉吗？有什么了不起的？老娘我现在就去把那地给砸了。
2: 就你那肥婆娘足有300斤呢、啊、顶顶顶顶你仨告辞了。
0: 哎，我跟你说，改天来取银子啊。
2: 不要了不要了，那银子都归你了。
0: 这人银子都不要了。走。你看我们俩都出名了啊。
1: 哎，孙家客栈，这不是辱没了我的名声吗？不行，我得把它砸了。
0: 砸是砸不得，咱们得把这个名声给收回来。
1: 就凭你？
0: 娘子请。
3: 慢走慢走啊。
4: 好好好，
3: 下次再来啊。
1: 喂，
3: 哟，二位住店呢还是吃饭？
4: 两样都要，先上你们的招牌菜。
3: 好好，里边请里边请。猪肉炖粉条，女儿红上了。
1: 慢，猪肉炖粉条就不用上了，直接给我上猪头。
3: 猪头这个我们、那个、
1: 什么这个那个的，我说过了要猪头，要不然老娘我就砸了你这个店。
3: 我们掌柜啊，那个
5: 说过你多少次了，对不对？来的都是客，走的都是人，怎么能如此无礼呢？快照单去做，快去。
3: 是是是是。
5: 二位不好意思，小的不懂事儿，失敬失敬，稍等片刻，酒菜马上就好。二位先用茶。哎，
0: 好说好说哈，干了一天的路，肚子有点饿，赶紧上菜吧。
5: 是是是。
1: 这是茶吗？
5: 好茶，绝对好茶。
1: 那我怎么闻起来就像是猪尿？
5: 这怎么可能啊，这是前几日刚刚从一位茶商那儿买的上等的好茶呀。
1: 是吗？
5: 是啊。
1: 那你就先尝尝吧。
5: 你这婆娘怎么如此无礼啊。
0: 好了好了，让你上菜你就上，赶紧上菜，肚子饿了，火气大。
5: 是是是，
1: 快！
5: 娘子，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
6: 什么事？大惊小怪的！
5: 我跟你说，来者不善呐！我，
7: 去，不动声色，你先前面招呼着。
6: 快去呀、啊！
5: 好好好，快去！娘子，我跟你说啊，那婆娘带刀，非匪劫道，不是个善茬啊！我看这回咱俩算是遇上煞星了。
6: 真的吗？相公，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啊，说话呀！
5: 哎，不是这样，你先吓唬一下他们，如果不行的话，那就得这样。
6: 怎么样？
5: 哎。
6: 相公，你真行啊！
5: 这样，我先去前面看看，你在这儿等我。
6: 哎，去吧。真是的，老娘还没吃呢，先便宜了他们。哼。
5: 二位，猪头好了，慢用吧。
1: 喂，过来陪老娘喝几碗。
8: 哎呀，二位客官，这位正是当家的，人称母夜叉孙二娘是也。
0: 哦，那感情你就是菜园子张青喽？
8: 正是，正是。
1: 那有没有人肉包子？据说这老孙家专卖人肉包。
8: 这没有，这人肉包子倒是没有。
1: 真的没有还是假的没有？
8: 这
0: 哎，好了好了好了，你也别难为他们了啊，下去吧。
8: 是是是，二位慢用。
6: 二位客官，红口白牙可不能乱说话，我这十字坡威震四海，从来只杀畜生不杀人。怎么说话的你？
0: 好了好了，和气生财啊，明天一早我们还要赶路呢啊，拿酒去。
1: 哟，力拔千斤啊。
6: 哼，小意思。刚出锅的，二位趁热享用吧，我后边还炖着肉呢，告辞。
0: 哎，不就是劫个财吗，又没杀人。哎，坐坐坐坐，来吃吃，哎，来坐，来吃啊。
8: 二位，就是这家了，委屈一碗。你看那边马棚都已经住满了。
1: 那不成，就这么来对付我们？如果实在没有房间的话，把你们自己的房间腾给我。
8: 这房间倒是有，但是不知道二位这住不住得起。
0: 给，够不够？
8: 小二，带二位楼上东市热水伺候。快去。
9: 好，好嘞，二位请跟我走。娘子，
2: 银子，
6: 银子，哎
2: 呦，就知道吃啊。哎呀，
6: 妥了
2: 妥了，妥妥的，保准万无一失。
6: 哎，相公，咱们要的是银子，可千万别搞出人命啊。
2: 哎呦，我说老婆子，我小诸葛这事儿干了不知道多少回了，你还能不相信我吗？
6: 信信，
2: 绝对不会失手的。
6: 相公啊，去看看他们睡了没有。
2: 对，看看去。
9: 二位，水打好了，你们洗洗，早点歇着吧，我就不打扰了。
0: 走吧走吧走吧。
9: 二位啊，晚上门可要关好，这荒郊野外的，晚上要是遇上梁上君子或者飞贼强人什么的，丢了盘缠我们可不负责。
1: 关，老娘我闯荡江湖十几年了，还从来没有遇见过什么飞贼强人的，有种的让他们过来试试。
9: 哎呀，那好那好，你们休息，我走了。
0: 我说这两位挺有意思啊，一不杀人，二不劫财，

0: 这真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
1: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管他们搞什么鬼。哎，时候不早了，睡吧。
0: 嗯。
2: 相公，睡了吗？
3: 睡了。
2: 相公，
3: 啊，
2: 开工吧。
3: 现在。
2: 好。
3: 可是我怕万一他们，
2: 那石头那么大，他们两个人怎么能举起来？门都没有。开工吧，哦，啊！
3: 娘子，我这手抖，
2: 我能费事干。

0: 哎呦喂，二位今晚睡得可好啊？
1: 哎呀，二位客官，这对不起了，这银子就归我们了。不过二位客官如果能顶开这千斤重的石板天窗，嘿，这银子我们不仅双手奉还，就连二位住店的这店钱我们也分文不取，明天天一亮二位就可以起身走人啊。
0: 俺孙二娘从不抢钱，这石头是天上下来的，也没个锁什么的，俺要是给你挪开挣的也是辛苦钱。得给多少呢？您二位商量商量啊。相公啊，
1: 哎，
0: 这天儿还早着呢，咱再回去睡会儿。
1: 哎，好，
0: 走。
2: 妈，
1: 嗯，
2: 你们刚才说的话算数吗？
0: 当然算数了。
1: 算数，算数，
0: 算数。
2: 来，
3: 好。
0: 小的不敢了，小的再也不敢了。饶命，饶命！
4: 好了，好了，好了。我问你们，你们知道他是谁吗？
0: 不知道，
1: 不认识。
2: 告诉你，我就是十字坡的孙二娘，他就是我相公蔡园子张青。
0: 大侠，大侠，大侠，饶命啊！饶命
4: 啊！行了，行了，行了，行
0: 了。
4: 我问你们，为什么在这荒山野岭的，借着我们的名字在这儿打家劫舍的啊？
2: 说。
1: 实不相瞒，在下外号小诸葛，媳妇人称肥猪婆。我们俩之前是以卖艺为生，我耍猴，他扛重。本来我们小日子在德州城里过得是有滋有味的，可是，
2: 哎。说下去啊，后来呢？
1: 后来。
0: 后来，后来他去了赌场，输了房子，又把裤子输了，后来把我都输出去了。
4: 嗯，哎，哎，我问你，既然他把你输了，那你怎么又折回来了？
1: 这要说嘛，这还是自家媳妇好。他一气之下就把那个赌场给砸了，还出手伤了几个打手。
2: 那赌场可不是什么好地方，是害人的地方。这个事儿你干得好。
1: 那个赌场就是德州一个恶霸开的，他还勾结官府，派人把我们俩都抓起来，下到大牢。幸亏。我媳妇儿有能耐，当晚就把牢门打破，把看守都打晕，然后把所有的囚犯都放了出去，我才趁乱逃出了城，然后从此浪迹江湖，顶着二位的名号在这混口饭吃，顺点小钱，但是从没干过伤害人的勾当啊。
0: 我们真没伤过人。
1: 是。
2: 这么说你们也是被逼无奈的？
1: 是是是。
2: 起来吧，起来吧。
1: 谢谢大侠。孙大侠，张大侠，你看我小诸葛辱没了您二位的名声，明天一早我们就离开这里，另谋出路。这客栈就算我们夫妻俩对二位的一点小小的愧疚吧。
0: 相公。
2: 哎，不用了，这客栈还是你们的，以后啊挣过来的钱也是给你们的。不过呢，从明天起这客栈我相公他来管。你们两个呢，一个大厨一个伙计，要慢慢的把我这十字坡的名声给拾回来，知道了吗？不能再干那些坑蒙拐骗的事儿了。
0: 谢大侠，谢大侠，
1: 谢谢大侠，谢谢大侠，
0: 谢谢。
2: 好了好了好了，走吧。
0: 走。

0: 你不是要去二龙山找五二兄弟吧？这二龙山离这儿几百里地呢。啊，再说了，我们不是说好了吗？这过十来天我陪你去啊。
1: 大丈夫男子汉，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你之前不是答应过我了吗？要在这个十字坡好好的帮我把名声给挣回来。
0: 啊，不是。

0: 怎么客人来了也不招呼？哎，这位客官，咱们今天不做生意，你到别家去看看吧。你们开着大门，为什么不做生意啊？
1: 开着门，我们等客人。难道我就不是客人吗？
0: 我会吃饱了不给银子呀？
1: 大和尚，我就明摆告诉你吧，今天呢，我们确实有事儿，你还是到别处去吧。
0: 嗯，我大和尚行走大江南北，我是头一次看见要把客人往外轰的。
2: 哎，你这人怎么不听劝呢？我可是为你好啊！待会儿
3: 怎么了？
2: 高三儿，吵吵嚷嚷的。
3: 掌柜的，这和尚我告诉他了，我们今天不做生意，非要赖着不走。
2: 哦，
3: 这位大和尚，今天本店已经被一位体面的客官给包下来了。
2: 他吃他的，我吃我的，我又碍着他什么事情了？
3: 既然师傅非要在咱家吃饭，咱也不好硬把人往外赶吧。好在师傅是个出家人。
2: 到厨房做碗素面去。哼，你们这是打发要饭的叫花子呢？爷爷是出家人，可偏是要喝酒吃肉。爷爷我有的是银子。这位大和尚，既然这样，我就担点干些。酒呢，可以给您上点，都是自己家酿的土酒，怕不合尊口。这肉食实在是没有了。
0: 少啰嗦。
1: 有酒就给我上，
2: 高三儿，赶紧给客人上酒。
1: 客官，你慢用。

0: 小二，你们这是酒还是醋啊？
1: 早跟您说过，您不听，咱这酒啊就这个味儿，没办法，您就凑合喝吧。再说了，您一出家人，喝酒本来就不本分。
0: 爷爷，我就爱喝酒吃肉，你管得着吗？得，您霸道，
1: 我惹不起你，您慢用啊。
2: 里边请，掌柜的二爷来了。
3: 呦，二少爷来了。哎，来，里边请啊，里边请。雅间儿啊，来，二爷，哎，这边，来，几位爷。专门给您准备的碧螺春呢。
0: 哎，店家，你们是狗眼看人低吗？刚才你们还百般推脱我，没酒没肉的，整这么点猪食就想把我给打发走啊？现在不知哪儿冒出那些厮来，酒也有了，肉也有了，怎么是看我面善好欺负我是吧？
1: 我们这些酒肉也是别人托我们代做的。
0: 照这样的，给爷爷来一份，快去。
2: 是，我这就去。
4: 哼，这是哪儿来的野狗啊？敢在这白虎镇撒野，今儿个还真碰上茬子了。
5: 少爷，
3: 崔和尚，有两下子，有本事咱们出去练练。外边宽敞，走啊！

少爷，全都给我上！爷，本当让你尝尝爷的拳头，怕你心不齐。贼和尚，算你有本事，有种的你别走，你等着爷，走。哎，慢用啊！

0: 闹闹哄哄的，在干什么？咱们二爷抓了个闹事的和尚，那厮啊死活硬赖，大爷说要给他做缸呢。
1: 做缸？哎，
0: 做什么缸？哎，这事咱们爷爷石头人的手段，那就是
1: 你他娘的不能少说几句啊！我这压着可不好受着呢。哎，师爷，你有兴致呀，到前面看热闹去，我们哥俩得赶紧走了。
0: 好，
1: 前面还等着呢。
0: 做缸，和尚。
2: 兄弟，怎么是你呀？哥哥，兄弟，哥哥，你可想死小弟了。哥哥也想你呀。哥哥，走。哎，哎呀，兄弟啊，你这身行者打扮，义兄真的认不出来了。来，快坐，快坐。哎。
0: 哥哥，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3: 哎，一言难尽呐。来，你们两个过来。我跟你们说，你们平日想他盼他，今日到了跟前，你们却如此的待他，还做什么缸？亏你们想得出来。为师平日教你们的，都就着酒肉，吃到肚子里去了。
4: 不是师傅，是他先。
2: 好了，还不给客人赔礼道歉？
3: 不是师傅，您就是要打要罚，也得让我们知道这好汉是谁呀。
4: 好，兄弟啊，你自己跟他们说，你是谁？在下武松。武松，对，
3: 就是我常跟你们说的，景阳冈打虎英雄，武松武二郎。
4: 哎呀，武二哥，真是打虎英雄武二哥呀！小弟真是瞎眼又瞎心，得罪了兄长，真是该死。
3: 兄弟，快快请起。
2: 哎，贤弟啊，哎，这是愚兄教下的两个不成器的徒弟，今天有眼不识泰山，冒犯了你，你大人大量，别跟他们一般见识。
3: 怎么会？我们不打不相识，兄弟也有不是之处啊。
5: 二哥在上，小弟嘴拙。

0: 啥也别说了，要打要罚您可着劲儿来。二哥，什么也别说了，到这儿就是到家了。小的们，备酒，给五二哥接风。
1: 好嘞，
0: 兄弟，请，哥哥请。
2: 为武松兄弟远道而来，干一杯！
1: 干干干干！
0: 二哥，您这一路杀得痛快。
1: 我是没赶上，我要是赶上了，一定跟着您痛痛快快的干上一场。
0: 老二，就凭您那三脚猫的功夫，想跟我武二兄弟比，真是狂妄。
3: 师傅教训的是啊。我说二哥，照我看，您就别走了，就留在孔家庄吧。我们哥俩侍奉您，养着您。咱这孔家庄是背靠白虎山，一路险山恶水，谅那些狗官也不敢过来找您的麻烦。对，他要是敢来，让我孔二爷也会会他，过一把杀人的瘾。
0: 老二。 这杀人是好玩的吗？兄弟啊，你这一年这一番际遇，真是骇人听闻呐！如今朝廷奸臣当道，民不聊生，多少豪杰义士，空有报国之志，却无处伸张，反遭奸人的迫害，真是令人痛惜呀！
4: 哥哥，既然这样，我们干嘛还给那狗朝廷当他个什么顺民呢？哥哥，您以前不是告诉过我？
5: 晁盖朝廷，王他们效聚水泊梁山，又招兵买马，对抗朝廷。干脆我们就反了吧！啊，
0: 哥哥，你看，眼下赵家天下败坏，到处都是贪官污吏，老百姓没了活路，想当顺民，又如何能够啊？早晚都是要反，干脆反了算了吧！
6: 哎，你们兄弟看看，我这五二兄弟。
1: 要起来造反，你们意下如何呀？哥哥，你们这是……哎呀，师傅，你就别卖关子了。没看到五二哥铁了心的要反吗？直接说了，岂不更痛快吗？嗯，五二哥啊，那既然师傅都点头了，我就实话告诉你吧。我师傅啊，已经入伙梁山了。他这次下山来，主要的目的是寻找李逵。
0: 然后啊，拉我们兄弟一起上山入伙。<笑>
4: 公明哥哥，您真的反了吗？
0: 反了，真的反了。现在不反，更待何时？
4: 兄弟啊，这一年来真是难为你了。要是当初为兄阻止你回乡寻兄，或许能躲过这一系列的劫难。都是愚兄照顾的不周啊。不是有句话常说，豺狼当道。
0: 走哪条路，你都会撞上。谁生来不想安居乐业的生活，过安生日子？可眼下的世道，的确不是个做良民的世道啊！唉，如今奸臣当道，陈昏主案，官逼民反是形势所迫。山林校聚，剑走偏锋，替天行道，也是所有豪杰义士们平生所愿。既然反了，要做。 就要做成就霸业的大事。
4: 若真反了的话，真的能干成哥哥所说的成就霸业的大事吗？
5: 能，只要我们努力，我们就一定能做成。
0: 兄弟，下一步如何打算呢？
4: 兄弟本想和哥哥商量山，但此前我和张清夫妇约定好了，在二龙山见面，找到花和尚鲁大哥和青面兽杨志共聚大义。
0: 现在哥哥反了，兄弟更该去一趟。到时候拉上他们两个一起投奔哥哥，如何？
5: 好，
0: 这才是我的好兄弟。兄弟，请。路途遥远，一路保重。到了二龙山安顿下来以后，切记一定要给愚兄捎个信。
4: 好了，哥哥，你放心吧，你也要多保重啊。嗯，这些东西是略表一下心意，你拿着吧。哥哥，那我就收下了。嗯，哥哥，二位兄弟，山不转水转，咱兄弟还是有机会相见的。那武松就先走了。
0: 兄弟，一路保重，
4: 保重。
7: 哎。
1: 小二，跟上。
2: 好嘞，客官您慢走。
3: 来，就在。
5: 哎呦，二娘姐姐，哎，你怎么在这儿啊？我张青大哥呢？
6: 你大哥他还在猴头山，我这一路下来啊，都已经好几天了。
7: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8: 关节疼痛怎么办？
7: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9: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7: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8: 肩周炎、颈椎病，
7: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9: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7: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0: 骨质增生、腱鞘炎，
7: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1: 关节炎，
7: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8: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7: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7: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0: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用于

0: 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0: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爸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0: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

0: 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爸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 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你放着那好好的孟州城不待，跑这儿来干嘛呀？
1: 哎呀，姐姐，你这是折煞小弟呀！来，坐坐坐坐。哎呀，自从你和五二哥大闹孟州城，我就没法待了。这不，四处找你们。哎，我还去了趟十字坡，没想到你们除了留下灰飞烟灭一片法力，什么也没有，杳无音信啊！
0: 谁愿意走啊？还不是让那些官兵给逼的？
1: 也是。哎，现在孟州城里，到处都张贴着缉拿你们的告示。对了，我还去了一趟高唐州。哎呀，我到那儿的时候，宋江哥哥带着队伍破了城就走了，把我气的。
0: 哦，宋江破了高唐州
1: 啊？
0: 这么说，柴大官人得救了？
1: 是啊，对，我听说是铁牛兄弟下的井，把柴大官人给捞出来的。
0: 哦，
1: 哎，不对呀，二娘姐姐，你怎么知道柴大官人危险在高唐州啊？
0: 我怎么会不知道呢？铁牛兄弟打死了阴天赐惹下的乱子呀，我那天和你张青大哥刚好在柴皇城的家里。
1: 哎呀，娘姐姐，真别说，我这运气实在太差，满天下找你们就是找不到，总是慢一步赶不上趟儿。你说神运气背不背啊？
0: 不背不背，你看我现在都已经坐在你的对面了，还有什么好背的呀？
1: 哎呦，嘿，哎，来来来，喝酒。二娘姐姐，哎呀，哎，哎，来，
0: 来，来，先干了。
1: 哎呀，
0: 哎，
1: 嗯，
0: 沈兄弟啊，
1: 哎，
0: 这你出来也有些日子了，可有我五二兄弟的消息啊？
1: 哦，五二哥过了蜈蚣岭，说是杀了吴谦，灭了李二头陀。嗨，我去晚了，又没见着五二哥，只得到了一封头陀的书信。
0: 那你还不趁热打铁，一路追下去啊？
1: 追什么追呀？我师恩也是个明白人，怎么能坏二哥的好事？
0: 哼，二弟他能什么好事儿？
1: 这次他为民除害，救了一大群妇女小孩。哎呦，在蜈蚣镇那是大英雄啊！这不听说，蜈蚣镇的五员外好像把他留下了，还要招他做什么乘龙快婿？
0: 什么？乘龙快婿？
1: 啊？
0: 那怎么可能？不信，我去追他去。
2: 哎，二娘姐姐，
1: 哎呀，哎，小二，
2: 哎哎哎，来了来了，二娘姐姐，等等我，错了，搞错了。

0: 有人吗？
1: 谁啊？
0: 你是店家？
1: 嗯。
0: 怎么看的客人不让他进门呢？到底有没有规矩？店家有什么酒肉尽管上，我吃好了好赶路啊。
1: 客官，我们这是荒野小店，这个月份没什么酒菜，肉嘛也是八月爷杀下的，现在已经走油了，一股子哈喇味，酒呢也是自酿的村酒，没什么味道。我看客官您……
0: 你这店家好生奇怪，这人家开店呢就害怕没有人来，你这里怎么反倒把客人往外推啊？我看呢八成你这是黑店吧。
1: 哟，客官怎么这么说话？您这是折煞小人的草料了。小人呢是个直肠子，不会说瞎话，客官您都担待。
0: 你看你这把刀血淋淋的，怎么会没有鲜肉呢？我看呢你这次不是在杀猪，那就是在杀人。
1: 嗨，那人是随便杀的。
0: 好了好了，有什么就尽管上吧，我吃好了要上路呢。
1: 得，注意你。哎，这是自酿的村酒，您先喝着，我给您掂量俩菜啊。
0: 哎，那个二龙山离这里有多远呢？
1: 客官，去二龙山干嘛？
0: 哦，去访友。
1: 访友？
0: 是。嗯，
1: 二龙山可不是个好去处啊，山大王凶得很。那么说，客官跟山大王是朋友？
0: 哦，那倒不是。
1: 那是？
0: 哎，我说你这店家怎么回事？问东问西的话这么多。
1: 好，得，我不说了，客官您慢用。
2: 当家的，啥人？
3: 射头陀，看这样来路不正。
2: 怎么说？
3: 他说要去二龙山访友。二龙山是谁的？何天龙啊。
1: 他的朋友不是何天龙是谁？
2: 那咱得赶紧把他拦着呀。
3: 花和尚正在攻打二龙山，如果他要去帮助何天龙，那鲁大哥就有麻烦了。那何天龙说过，他有一个什么兄弟叫李二头陀。会不会就是？
2: 你是说
3: 李二头陀？
2: 那咱们两个人赶紧把他给办了。
3: 那我去后面准备了。

客官，您尝尝这个酒。嘿，嗯，那酒啊，真不行，这是我多年珍藏的好酒。客官，您尝尝。嗯。

0: 嗯，正宗杏花村，有年头了，不愧是品酒的高手。这是我珍藏了10年的杏花村，我老丈人死的时候啊，想喝一口我都没舍得给他喝。今天咱哥来有缘，我孝敬您了。
1: 有劳店家了。
0: 客气，孝敬您啊，就是孝敬过路的神仙，就当孝敬佛祖了。
2: 哎，行了行了，你去忙你的吧。
0: 好，你慢用。

0: 客官，客官，客官，呸！都这模样了，还想给我鲁大哥找麻烦，见鬼去吧你！
1: 妥了，妥了，赶紧烧锅开水。行，得嘞，走。今天算是你啊，就是第二头肥猪喽。爷呢，我就费点事儿。哎，常言说得好啊。
2: 一口猪也是杆，两口猪也是轰，嘿嘿嘿嘿！不好了，这火了！邓家的，怎么回事？那是火了！小子们，抄家伙，赶紧上啊！赶紧上啊！
3: 这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怎么自己人打起来了呢？这位同伙是曹兄弟啊，你也真是的，你平日里想他念他，现在见了面反倒不认识了。他就是我常跟你说起的我五二兄弟啊。
4: 打虎的英雄不送寡狼，
3: 看你，那俩眼睛瞪得跟灯笼似的。我看呐，就是两泡子浑水，这不是我二弟是谁啊？
5: 哎呀，兄弟，失敬失敬！哎，快快请起，快快请起！
3: 阿弟啊，他姓曹名正，平生以屠宰为业，杀的一手好猪，江湖上呢称他为曹刀鬼，他还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林教头的弟子呢。
5: 哎呀！
3: 原来是曹大哥呀！
6: 我兄弟，
3: 二哥，终于找到你了。五号二娘都找了你近半个月了，
5: 都是自家兄弟，在外边干什么呢？赶紧进屋啊！
3: 走，走，走，走，走，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哎，我说曹兄弟啊，今天呢，你真的是命大，要是我们晚来一步的话。
5: 我看你这操刀鬼就变成哀刀鬼了。我呀，这是多了个心眼儿。这不前些天何铁龙那次说吗？说他有个兄弟叫李二头陀，要来占鲁大哥。这不今天五宿兄弟就来了，一看这身打扮，我还以为是李二头陀呢。
3: 你那就是猪眼儿。我兄弟这么一表人才，相貌堂堂的，是那李二头陀贼眉鼠眼的德行吗？
5: 那我没见过李二头陀呀，二娘，你这不为难我吗？
1: 诸位大哥，来尝一下我们祖传的红烧肉。来来，试试，尝尝尝尝。来，大哥，
5: 鲁大哥那边是怎么回事？
1: 别提了，事儿不顺呐。
5: 那就快说来听听啊。
1: 哎，这事儿啊，说来就话长了。
7: 武松兄弟，
5: 大哥，
7: 今天你可算是回来了。他们天天念叨着你呢。你看我这儿也没个坐的地方。真是的，你看看。

0: 随便吧。
1: 大家随便坐吧，来来来来，随便坐啊。
2: 好好
0: 好。
3: 大哥啊，你到二龙山也有半年多了，怎么还在这山下呀？
0: 哎呦，二弟，这事儿你就别提了，这是鲁达兄弟他最最忌讳的事儿了。
1: 哎，你这婆娘专挑洒家眼珠子踩。我在别人面前呢还要个面子，但是在我武松兄弟面前呢已经没什么面子了。这说回来还是春天的事儿。当时啊，我为了救林冲兄弟得罪了高俅那厮，嗨，这东京是回不去了，只有游走在江湖上，到了这二龙山呢。当时这二龙山早就是让何天龙那厮给占着了，听说那厮早年是个破落户闲汉，山上聚了三五百喽啰，过着逍遥快活的日子。初上山的时候，那厮晓得洒家的威名，对洒家也还算客气，每天是好酒好肉供着洒家。但是听说洒家要留下来入伙的时候，他就起了坏心，可能是啊，怕洒家抢了他的位子。哎，喝，
2: 啊喝，
1: 哎，喝梁山坡那个白衣秀士王伦，他娘的一路货色。
3: 天下的小人原本就是一路货色，这种心胸狭窄、嫉贤妒能的人，咱们也不必想他。鲁大哥，不要放在心上了。
1: 哎，我想他，他也配？哼，洒家就是没事数脚趾头玩，也不会想起他。有一天呢，这厮叫人拿了一些金银给洒家，说他山低庙小，容不下洒家。洒家当时就翻脸了，因为洒家就是为了找个栖身之地，金银对洒家来说，那就是一堆粪土。那厮看洒家生气了，就好言相劝洒家，洒家也就慢慢的放松了警惕。那日，那厮找我饮酒，就在酒里给洒家下了迷药。
2: 来，给你满上。
1: 来
2: 来
1: 来，干，干，
2: 好，
1: 干，
2: 来。
1: 好酒
2: 喝
1: 啊啊是啊啊
2: 怎么样？
1: 好酒，
2: 好酒，
1: 好酒，
2: 好酒
4: 啊。转进来，
1: 走走走！啊，等洒家醒来的时候啊，就躺在这儿数星星了。
3: 那大哥，你没伤着吧？
1: 哎，何天龙那厮以为这下可把洒家给摔死了，没想到洒家皮糙肉厚，没什么鸟事儿。哎。你们看，你们看，当年洒家跟你们讲的时候，你们哪一个关心过洒家？这才是我的好兄弟，一生一辈子的好兄弟。
0: 那也得说是我二弟，他人品好啊，谁见了他谁都稀罕啊。
1: 哎，要是何天龙那厮是个英雄好汉，真刀真枪的跟洒家打，洒家要是败了也就罢了，他用这种小人手段给洒家下毒，洒家肯定饶不了他。哼，洒家就是天天上山去跟他较真，这厮仗着这里山高路险，不是放石头就是放箭，洒家这一个光头啊，又没有盔甲护身，哎，天天被他打下来。后来啊，洒家一想，这也不是个办法，就在这儿死守。你别看洒家性子直啊，但洒家也不傻呀。啊，
5: 后来杨帝下来了，结识了鲁大哥，鲁大哥让他守住后山小路，前后夹击，困死何天龙那厮。
3: 大哥
1: 啊，
3: 你刚刚讲的那个杨志杨提辖，可是东京的杨志使啊。
1: 哎，你要不说我倒把他给忘了，他还在后山帮洒家守着呢。
5: 我现在就去请杨提辖，大家都回我酒馆去。
1: 啊，走，吃酒去。
0: 走
2: 走。

0: 杨提辖，杨提辖，
1: 曹兄弟，你怎么来了？
2: 老鲁大哥让我来喊你，
1: 喊我干什么？
2: 到我客栈里吃酒啊！这个山头就不熟了。啊，你去就知道了。咱们走吧。
1: 好吧，走
0: 走。
2: 来，今天有这么多好兄弟在。
1: 害怕和田龙来撕啊！来，
2: 今儿吃饱喝足了，明儿跟洒家一起攻打二龙山，管教他汤泼老鼠一锅端。
1: 鲁大兄弟啊，你呀就别吹了，那二龙山呐就只有巴掌那么大，你呢刚耗了半年，好不容易上趟山，还让人家给扔下来了。哼，就你那能耐啊，连老娘我都瞧不起你。
2: 怎么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洒家这辈子就是跟婆娘犯冲，
1: 你说什么呢？你看，
2: 好了好了，算我怕你，行了吧？行了吧？哎，张青兄弟啊，你上辈子是不是造了很大的孽呀？怎么今生娶了这么厉害一个婆娘？你是怎么活过来的啊？
3: 呸！你这花和尚，是你自己没福气吧？这辈子做和尚，下辈子再惩罚你做和尚。
4: 对，还做和尚。
2: 好了好了好了，不要光只顾着笑了。大家还是想一想，咱们到底要怎么去攻打二龙山吧。若是把这个二龙山给夺了过来，那咱们就有了安身之处了。哎，想什么想啊？咱们这么多人，个个都是英雄好汉，手段了得。明天我们前后山一起夹着打，不怕和田龙那厮死亡吧不出头。哎，
4: 鲁大哥就是直性子。
2: 打仗得有个打仗的法子，不能一味用强没个了局。依我看，咱们还是智取的好。哎哎哎，智取智取！你倒是给洒家想出个智来，洒家就依着你们。
5: 哎，曹大哥，我来的时候，你把我错认成李二头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是这么档的事儿，前一阵子和这个鲁大哥一起去攻打和田龙那厮的关口。
6: 和田龙在关上夸下海口，说他有一个兄弟叫这个飞天蜈蚣，说过两天要派李二头陀来战鲁大哥，这不就拿你当李二头陀了吗？
7: 哎，对了，我想起来了，二哥，你去蜈蚣里灭了吴谦，杀了李二头陀，我到的时候你已经走了，我就随便搜了一找东西，结果发现一封信，跟二龙山有关，我就把它带过来了。
6: 哦，信在哪里？ 写了些什么？
7: 啊，信啊，是吴谦写给何天龙的，说是要派李二头陀来帮助二龙山。
6: 兄弟啊，你真是有心人呐！你看我，当时就没把这封信当回事。哎，不如这样，我装扮成李二头陀，上二龙山去会会何天龙那厮。
7: 办法倒是不错，只是不知何天龙那厮认不认识李二头陀。
6: 哦。 信上是这么介绍的：李二头陀，是我乃结拜之兄弟，是一口双刀，天下罕逢敌手，实是那鲁智深花和尚的对手。从信里面看，好像这个何天龙八成不认识李二头陀啊。
1: 哎，这事儿可得把仔细了啊，不能让我二弟去犯险。你说，这要是真的出了什么事儿，哼，那老娘我。
8: 可要跟你们几个翻脸的
1: 啊！
8: 啊，
1: 你这婆娘怎么？武松兄弟是你的二弟，就不是我们大家兄弟了？
9: 就是啊！啊，
1: 那要不这样吧，阿爹，我跟你一块上山好了。
9: 哎，你添什么乱呢？
1: 放你他娘的辣骚屁！老娘跟你那么多年了，啥时候给你添过乱呢？
9: 哎，我看啊，二娘去得。
6: 哦。

王二娘去得，就连张大哥和施恩兄弟也一样去得。大家想想，李二头陀从蜈蚣岭来，身边有几个喽啰也不为过，如果只身一人

0: 按刚刚讲的，就这么办吧。好，
1: 干！
0: 来，打起来了！大王，打起来了！
1: 谁和谁打起来了？和尚，和尚跟和尚打起来了。
0: 和尚和和尚打起来了，到底怎么回事？你小子把舌头捋直了跟我说话。
1: 山下来了个头陀。
0: 跟花和尚鲁智深打起来了，头陀。哦，前些时候我给我大哥飞天蜈蚣急性求救，他告诉我有个兄弟叫李二头陀，八成是我大哥派李二头陀来救咱们。走，带我去看看。
2: 是。
3: 楼下英雄，可是他我无亲大哥哪来？
2: 对，正是李二当家的。
3: 奉大寨主之命前来相助，好汉不可恋战。
2: 杀这和尚不争一时半会儿，不如先上山来吧。
3: 好，等我把这花和尚灭了之后，再上来吃酒。
2: 开门，迎李二当家进寨，放箭挡住那和尚。
0: 死王八贺天龙，你这个乌龟王八蛋，缩在一个鸟坎里有什么屁用？有种给爷下来大战300回合！来来来，各位好汉远道而来，合谋敬大家。
4: 大寨主，请。
0: 干！哎，不是我英雄气短。 说出来不怕各位见笑，我铁背苍狼何天龙在江湖上也算是一号人物。当年跟着我无牵大哥走南闯北，是何等的风光！可谁曾想自己开山立贵，却遇上了这么一号。也怪我当初太心慈手软了。
5: 大寨主不必气短，不就是个花和尚吗？刚才二寨主跟那厮斗的时候，我就在旁边看了。
0: 他也不是什么三头六臂嘛，凭我们二寨主的能耐，根本不输于他啊！哼，不是兄弟我夸口，要不是大寨主急着让我上山，再有个十合八合的，定让那个花和尚死在我刀下。这样吧，等我喝完了这碗酒，再下山跟那个花和尚斗过。
6: 哎，不急不急，诸位好汉远道而来，定有些劳乏了，不如将息一晚。
1: 明日大寨上下拉开阵势，跟那个花和尚斗上一斗。来，喝酒喝酒，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也看到，不是咱崔战，实在是那花和尚没把咱蜈蚣岭的好汉放在眼里。
1: 好，那咱们就一起动手吧。来，
0: 来，
1: 喝了这碗酒，干！
0: 灵儿当家，你这是干啥？
1: 你这瞎了眼的狗贼，看清楚了，你们家的李二头陀早就死在我的刀下了。
0: 那你是谁？
1: 我就是武松。啊！李二！
2: 娘！

天！

那边走。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儿，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 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2: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得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哪怕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
0: 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5: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

0: 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2: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不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见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哪怕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 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能够重新夺回二龙山，全都仰仗各位英雄好汉。希望日后我们齐心协力，杀富济贫，除暴安良，同生共死。同生共死。还有，干！孔家兄弟，你先别着急，别说有我二兄弟在。 就是没有我二兄弟在，洒家也不会袖手旁观的。哎，你现在这里休息一下，洒家现在就点起全寨人马，你等着。哎，
1: 这不是孔二兄弟吗？你怎么会来的？
2: 二哥，不好了，孔家遭了难了。
1: 来，贤弟，快快请起，有事慢慢说。
2: 五二哥，自打你和公明哥哥离开我家没几天，上个月末。 青州城的狗官慕容知府加派良军，家属孔斌为民请命，据理力争。那狗官反诬陷我叔叔聚众闹事，将他关入了青州大牢。我兄弟得知消息，气愤不过，进起了本庄人马前去攻打青州城，没想到中了那狗官的埋伏，哥哥孔明也被他们捉了去。小弟走投无路，听说二哥得了这二龙山宝珠寺，开山立柜，无奈只能跑来求救。
1: 还请诸位哥哥看在江湖道义的份上，救救我家老小。哎，贤弟啊，你不要着急。令叔他是为民请命，却反遭狗官冤诬。不要说咱们还是有交情的，就算是没有这层关系，在二龙山只要是百姓的事情，绝对不会袖手旁观的。嗯，我大哥。

0: 把杨大哥还有兄弟们都给找过来，咱们商量商量怎么去救孔家。
1: 还商量什么呀？大伙儿都去呗。
2: 军旅战阵不是儿戏，更不能凭一时之勇。我一拍细作打探清楚，现在的荆州守将乃是呼延灼。
0: 呼延灼就是号称双边大将的呼延灼。哎，这个呼延灼不是已经率兵去征讨梁山去了吗？
2: 正是此人。此人乃开国河东呼延赞的后代，手持双鞭，各种八十斤，有万夫不当之勇。据说征讨梁山，被那金枪将徐宁破了连环马，这才败退到青州的。
3: 他娘的，这厮在梁山吃了败仗，却到我青州境内耀武扬威。哼，分明是不把我们山寨放在眼里。洒家这去跟他大战300回合。
2: 哎，大哥，稍安勿躁。青州城池叠高墙厚，更兼呼延灼的悍勇。再说也不是一时能够攻下的，此次出兵是咱山寨开山以来的第一仗，咱们可得要好好合计合计。
0: 对，杨大哥说的对，杨大哥是军官出身的人，打仗他最在行了，那你就给大家分配一下吧。
3: 啊，就他是军官出身，洒家就不是了。
1: 亏你还是军官出身的，就你那点打仗的学问呢，全部都已经化成下酒菜了，剩下的也就一个沙子了。
3: 要杀就杀，不杀天下能太平吗？哎，
2: 好了好了好了，大家不要再说笑了。我是这么想的，青州城乃是一方大军，想来不是咱们一家山寨能够应付得了的。最近闻听梁山坡人多势众，屡破官兵，好不风光。哎，对了，孔亮兄弟，你和公明头领又有救，我看这样，我们先派大军前往青州，兄弟你立马赶往梁山，请宋公明派大军来支援。
4: 好，
2: 大家看如何。
0: 去年呢，我经过孔家庄，遇到公明哥哥的时候，他就跟我说起过他的生平志向。我看不如这样吧，咱这二龙山虽然也地势险要，可毕竟偏僻，难成大气候。我看呢，咱们还不如把全山寨的人马全部集合起来，打下青州。至于这个二龙山，就不必再回来了。
3: 二，这不回二龙山，我们去哪儿啊？
0: 去梁山，去投奔公明哥哥，共聚大义啊！
1: 是，
4: 对，上梁山去大义。
0: 好。
1: 哎，你这花和尚，你还有什么舍不得的呀？
3: 这宋公明，我是见过，但是我不知道为人怎么样。
1: 那肯定是错不了的，江湖人称呼保义，笑义黑三郎，那又不是白叫的。
3: 单凭你婆娘一个人讲，洒家肯定不信，但是我武松兄弟讲，洒家便信。
1: 你是花和尚，怎么老跟老娘犯冲啊？
3: 哎，使鞭的孙子，死王八，有种的给爷下来，大战300回合。
5: 你这贼和尚，不好好在庙里面待着，跑来攻打我青州城，自不量力。
3: 嗨，慕容老儿，你个太监，快快开城受降，爷饶你不死。
5: 你带着这么多乌合之众，好好听从我朝廷，
3: 胡说，
5: 饶你们不死。
3: 你少废话。
5: 呼延将军，这二龙山草寇不比孔家那几个小贼，将军还是小心为是啊。
6: 大人言之有理。
3: 喂，
6: 我们以守为攻，等他们粮草用尽，心烦气躁之时，我再出城杀他个片甲不留。将军言之有理。
3: 来呀，还不出来呀。
4: 哥哥，大哥
7: 啊，这
6: 放箭，
5: 放箭。
3: 有种别他娘放箭，来，真刀真枪的打他娘的！娘的，娘！
4: 哥哥，
2: 青州城叠高墙厚，更兼慕容小人的阴险狡诈。我看这样，咱们先回去，再好好合计合计。
3: 哎呀，杨志兄弟，你们有文化的人就是麻烦。哎，慕容老儿，我再给你最后一碗，走，撤吧，
4: 走。
3: 哼，今天让那厮多活几天。哼，等哪天攻破了这个鸟城，吃洒家300禅杖。哼，
0: 真是一个呼延灼，就算他有个三头六臂的，

0: 也不是我们这么多人的对手，可就怕他缩在城里不出来，那可就难办了。
1: 是啊，他要是龟缩在城里面不出来，那咱们可糟了。
2: 那怕什么呀，围他个一年半载，饿死那帮龟孙子。
3: 哎，二娘，那可不成。第一是朝廷不会容我们围他个一年半载，第二万一援兵来了怎么办？
4: 哎呀，怕他个鸟事啊，来个10万8万的也不够洒家抡禅杖的嘛。
0: 青州城城墙坚固，粮草丰足，咱们光这么围着也不是办法。再说济南府东平府离这只有2-3天的路程，万一时间久了来了援兵，光凭咱们三山的人马怕是不够用了。
5: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0: 咱们要尽快拿下青州城，必须得好好合计合计。
4: 哎呀，洒家一听你们合计事儿，这头就大了。哎，你们愿意合计你们自己合计吧，洒家走了。
0: 哎，让大哥去吧，来看看青州城。他们现在该到了。
6: 是啊，该到了。
0: 大哥你来了。
6: 武松兄弟和二娘夫妻他们都躲哪儿去了，不陪洒家喝酒。
0: 大哥，他们去办大事了。
6: 现在还有什么大事比喝酒更重要？
0: 是啊，这几天竟陪着喽啰们喝酒，没人敢打搅你。哎呀，这个时间二郎他们应该已经进了青州城了。
6: 进青州城？哎，你他娘的弄什么玄虚啊，就瞒着洒家。
0: 行了，大哥，点起人马咱们去青州城吧。
6: 这他娘的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好了，大哥，路上我给你慢慢讲，走。
6: 跟洒家聊聊

0: 兄弟，心地善良啊！走走走！大人，看来这青州城我们守不住了。我先护送你逃出去吧。将军，我不甘心呐，怎么说走就走了？
1: 没办法，赶紧护送大人出城。
0: 我怎么向朝廷交代啊？我的青州城啊！
2: 叔叔，这回多亏了五二哥出手相助，我们才能得救啊！
1: 多谢五兄弟，多谢众家兄弟啊！
3: 老人家，您就不必多礼了。您是孔家兄弟的长辈，如同我的长辈一样，为您效劳是晚辈应该做的。
1: 五兄弟，仗义呀！
3: 来，快快请起，快快请起。兄弟们，

0: 大家收拾好东西，咱们就上梁山吧。
1: 好，
2: 上梁山，上梁山，上梁山。
0: 驾，兄弟们，公明哥哥过来了，来啊！
3: 兄弟啊，
0: 公明哥哥，
3: 兄弟，
0: 小弟我想死你了。
3: 哥哥也想你啊。
0: 哥哥，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是我的好兄弟鲁智深，鲁大师。
3: 鲁大师果然名不虚传，罗汉在世啊。
4: 宋大哥，洒家在江湖上也常听到大哥的大名，这个也说呼保义宋公明如何如何，那个也说孝义黑三郎如何如何，洒家的耳朵都听出茧子来了。
5: 你这花和尚，什么黑汉子黑汉子的，是你叫的吗？
4: 这有什么好笑的，他长得本来就黑嘛，比洒家也强不了多少嘛。反正甭管怎么说，武松兄弟认的人，洒家就是认。宋大哥，洒家认你。
3: 好，兄弟们，四海之内皆兄弟，从今以后都是我梁山的人，都是我宋江的好兄弟。大家跟我回去，大碗喝酒，大块吃肉，一醉方休。
2: 好。好
6: 兄弟们，兄弟们，静一静，咱们听公明哥哥说几句。
3: 兄弟们，这一年来托上天的护佑，四面八方的英雄好汉都来投我梁山，令梁山事业好生兴旺。今日我们又拿下梁山左近两个大城，东平府和东昌府，为梁山除去昼夜之患，令人振奋。今天是九九重阳佳节，在这良辰吉日，山寨呢摆下了宴席，犒劳众位头领和众将士们。来，为了往日的辛劳，为了振兴山寨，干！
2: 干！
7: 干！
2: 干！
3: 弟兄们都是江湖好汉，今日可以不拘礼法，开怀畅饮，大家请便吧。
4: 好，好，来，倒酒，
8: 来来来，
5: 来，
3: 来，来，
4: 干！
3: 兄弟们呐，今天在这儿良辰美景，众兄弟欢聚一堂，共聚忠义，替天行道，杀富济贫。从今以后，我们要广招贤能，招兵买马，要让贪官污吏听到我们梁山水泊的名字都要发抖。
2: 好，
7: 好，
2: 好，
0: 公明哥哥，我有一个兄弟现在还在少华山落草，我愿意到少华山请他入伙，共举大事。
3: 哦，少华山，你说的是九纹龙史进？
0: 正是，史进吆喝几个兄弟正在少华山上，当地的官府几次征讨都被他们打得全军大败。
3: 好，好，好，好，九纹龙史进的大名我早有耳闻，只是不曾相见，在座的兄弟中也颇有人和他有过来往，如果能让他入伙，那我梁山事业更加强盛。
4: 大哥，洒家跟史进兄弟素有来往，我陪武松兄弟一起去吧。
3: 也好，你们二人一同去，路上有个结伴，你们要早去早回，路上不太平啊。啊，你那酒性少借则个。
4: 大哥放心。
3: 好，兄弟们喝酒。
2: 来来来，好，
5: 来
2: 来来，
5: 干！
2: 来来来来来，
3: 二位兄弟啊，你们这一去，哥哥我会天天挂心的，你们早去早回，免得我担心呢。
0: 哥哥，请你放宽心，我们不几日就回了。
3: 鲁大师呢是个莽撞的人，凡事兄弟你要多费心呢。
0: 哥哥，

0: 哎，顾明哥哥，你好偏心呐！光说洒家鲁莽，不说武松兄弟鲁莽，武松兄弟如果不鲁莽，他能打死老虎吗？
1: 各位弟兄，你们都回去吧，一路平安，一路平安。
2: 告辞了，
0: 告辞，哥哥。
1: 兄弟啊，千万要小心，有事来信。
0: 哥哥，
1: 嗯，
0: 知道了。
3: 保重，走走。哥哥，请放心，二郎和鲁大师这次一去，定能令梁山天丁进口壮大声势。我希望我的兄弟们人人声望，个个平安。
1: 哎，大哥啊，前面就是少华山了，咱们呢很快就可以见到石进兄弟了。哎，兄弟啊，我也正想着他们呢，我们快点走吧。
0: 走，
1: 哎，站住！哎，兄弟啊，嗯。
0: 这帮人也太不开眼了，居然抢到我们头上了！
1: 这也太不讲究了吧！你们混到这个地步，连出家人都抢吗？哎呀，没办法，道上不好混的。
0: 二哥，别跟他们废话。哎，听好了，把值钱的东西都给我留下。
1: 这两个没家教的东西，我是你们的贼爷爷、贼祖宗，识相的赶紧给洒家跪下磕一百个响头，要不洒家都把你们派上肉酱。
0: 少废话，二哥，招呼吧。
4: 好嘞！
0: 兄弟，点子扎手，快撤！撤！走走走走！哎，跑！哎，
1: 大哥，
0: 不要再追了，当心埋伏！哎，大哥，小心！
3: 站住！哎，跑哪儿去了？大和尚且留步，尊驾可是花和尚鲁大师啊！哎，
0: 谁喊洒家名字？洒家打仗的时候别跟洒家提人。
3: 大哥，先不要动手，听听他们怎么说。在下山东武二，请问姓甚名谁啊？
5: 可是山东好汉武松武二郎，
0: 正是在下。
1: 哎呀，
0: 我的天哪！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在下朱武，多有得罪，多有得罪。
1: 什么朱赌、杨赌的，洒家不认识。啊，
0: 来，快请起吧。哎呀，这可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啊！我告诉你，这是朱武朱大哥呀。啊，
1: 原来是你们呐！为什么不早点说？
0: 上山，
3: 哎，走，上山。
1: 哈哈，
0: 请请，哎，
3: 多亏史进兄弟多次跟我提到过鲁大哥，嗯，所以认得，要不然这次的事儿啊，那真是要闹大了。哎呀，啊，
0: 我们俩也太莽撞了，如果这事问清楚，就没事了。
1: 哎，
3: 今天这么热闹，怎么不见史进兄弟出来接我呀？
1: 哎，
3: 哎，
0: 这事儿啊，真是一言难尽呐。
1: 有话你就直说呀，
3: 朱大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6: 哎，这史进什么都好，就是栽在女人身上。
7: 二弟，说话注意分寸。
1: 哎呀，我就烦你们这婆婆妈妈的劲儿，有话照直说，快说呀！
7: 我们正在为这事儿发愁呢。上月底山寨缺粮，我们就想这回要干就赶回大的。我们就对华州打起了主意。
8: 我想打华州啊，可不是单单为了咱们山寨筹集粮饷。
7: 我那把兄弟花和尚鲁智深。 听说他最近带着二龙山的人上梁山入了大伙儿，那梁山在及时雨宋公明哥哥的带领下，是好生的兴旺啊！咱少华山势单力薄，兵缺将寡，总归啊难成气候。不如咱们也上梁山，一起入伙，也好有个奔头。
3: 嗯，可是梁山聚集了这么多英雄好汉，光凭史大哥认识花和尚，那就能让咱们入伙吗？
9: 我也久闻及时雨宋江，豪侠仗义。
0: 遍教天下英雄。
3: 嗯，
0: 我们要是去了，他断不拒绝之理。
3: 嗯，只是，
1: 哎呀，朱大哥的意思啊，我明白，人家就是肯收，咱也断无空手白去的道理啊。所以啊，我打算先打下华州，大捞一把，咱理直气壮的上梁山，兄弟们才有面子。
2: 是啊，
4: 是啊。
0: 不过这华州城毕竟是益州之所在，墙高城厚，就靠我们寨上这些人马，恐怕一时难以拿下呀。
1: 大哥不必操心这事儿。早年啊，我有相好，现在在华州城啊干着勾栏营生，我明日就下山，把城里的情况了解清楚了，咱里应外合，拿下华州城，不成问题。
0: 哎，也是我一时失意算计，让史进兄弟一个人下了山。可是过了两天，跟去的小喽啰回山来报，说是史进兄弟被他相好的告了官，当时就被官府的人给抓去了。
5: 走走，走，快点。
6: 朱大哥呀，这就是你欠考虑了。这么大的事情，一个烟花女子怎么靠得住呢？
7: 哎，
6: 大哥，你要去哪里啊？
7: 我要去华州救史进兄弟。
6: 大哥，你也太心急了。史大哥虽然要救，但是我们要先想办法呀。
7: 哼，等你们想出办法来，我史进兄弟的头早被人砍了。你们愿意等，你们等吧。洒家可是要走了。哼，
6: 不行，我得赶紧去追他。我这个大哥呀，个性火爆，我怕他自己会闹出事情来呀。
0: 那我马上聚合全山人马，一起下山。
6: 嗯，不可，少华山上不能没有人。我跟鲁大哥这次任务就是为了把大伙带上梁山，既然我没回去，自会再派人来。到时候你把鲁大哥的事情告诉来人，公明哥哥自会有安排。好了，不多说了，告辞。嗯嗯，
0: 来人，
5: 在，
0: 多派人手潜入华州城探寻消息，如果有情况速速回报。
5: 是，
0: 去吧。

0: 这个包子怎么卖的？这位师傅，鲁大师。哎，洒家并不认识你，你为什么叫洒家？
1: 主人最喜布施出家人，主人让小人过来请大师到楼上去讲话。
0: 你家主人是谁啊？既然要跟洒家吃饭，他为什么不亲自来啊？
1: 我家主人正在楼上待客，临时不方便离开，还烦请大师傅移步酒楼。
0: 也好，不过洒家可跟你说好了，洒家这和尚可是吃酒吃肉的。
1: 好说好说。来来来来，给大师傅拿禅杖。
0: 哎，小心呐，这禅杖可是很重很重的。
1: 请，大师，请。

0: 南斋的来了，施主还不露面吗？哎，人呢？
1: 时代，
2: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3: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4: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 贝利优，滋养生命；贝利优，贝利优，好奶源。
3: 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4: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5: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3: 贝利优，好配方。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2: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
4: 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
3: 哎呀，太棒了！喝好羊奶。
6: 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
3: 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庞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6: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5: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
6: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
3: 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2: 贝利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时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
7: 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只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在。
5: 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8: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
5: 哎，我都喝了6年了，
8: 哇，6年了，
5: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7: 第5次啊，
5: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2: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是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

0: 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1: 大家好。

0: 当年，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1: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2: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两年多，
0: 我们也
3: 认识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七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4: 对对对，
1: 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0: 好，太好了！
5: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6: 又见面了，方老师。
7: 又见面了，
6: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7: 是的，
6: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7: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对，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8: 就是啊，
6: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天选好奶粉，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取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7: 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9: 没错，
10: 来，方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
7: 哇，太棒了！
10: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1: 是的，是的，
10: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9: 对，
10: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
9: 哇，太棒了！
10: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质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7: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9: 没错，
10: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7: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10: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季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
7: 哎呀，太好了。

0: 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1: 是
0: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打折，
2: 打折，
0: 打折，
2: 打折，
0: 打折。
3: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0: 那必须的。
3: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0: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1: 是啊。
0: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1: 对，三折。
3: 范老师，
1: 3折。
3: 您听我说，范老师，
0: 你说，
3: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啊。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0: 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1: 是啊，
0: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1: 没事。
0: 我跟你说啊，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1: 好，
0: 咱们一起来跳。
3: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0: 500箱
1: 啊！
0: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3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1: 没错。哎呀，
0: 限量500箱，拼手速了！
1: 拼手速了！拼手速了！
0: 大家一起干杯！
4: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1: 我也来一箱。
5: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4: 对呀，1箱也行啊，
5: 1箱要上3千多块呢。
1: 是啊。
6: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7: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1: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2: 这是我的生日，我叫刘明，今年85岁。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 我很爱喝，
3: 我

0: 我每天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5: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9: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0: 我喝了3年了，
11: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5: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9: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0: 我喝了3年了，
11: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青天白日的，拿人要给个说法，洒家没犯罪，
1: 打的就是你鲁达。
2: 鲁达，难道你不认识本官了？
0: 洒家并不认识你。
2: 你不认识本官，本官可忘不了你啊。你以为你出家当了和尚，本官就不认识你了吗？就算你成了佛，我也要拿你归案。
0: 来，起来，起来，给我上！
3: 别动！

0: 二哥，我是赵凯啊。
1: 二哥，我是朱子啊。
2: 朱子、赵凯，你们怎么会在这里啊？
0: 哎呀，二哥，说来话长了。哎，对了，你这大半夜的，怎么跑到大牢里来了？
2: 我是来救花和尚鲁智深的。
0: 哎，全赏是关进来一个胖大和尚，听说是梁山贼寇。
2: 那他被关在哪里了？
0: 二哥，这救人可不是这么久的，好歹这也是化州大牢啊。
1: 是啊，二哥，而且这也不是说话的地方啊。
0: 对了，这么着，二哥，明日中午周桥边白家酒楼，咱们不见不散。
2: 好吧，就这么办吧。
1: 哎，二哥，你沿着这个巷子走，一直走到头就是周桥，哪儿偏行。
2: 好，二位保重，明天见。
0: 二哥，多加小心。
2: 嗯，
0: 好，
1: 保重，
0: 明天见。
3: 这不是赵爷、朱爷吗？你们两位怎么有空啊？
4: 小二，有没有清静的地儿啊？
3: 有，在里面呢，又清静又凉快，给您留着呢。
4: 好嘞，
5: 小二，来，真会说话，这是给你的赏钱。
3: 好嘞，
5: 好酒好菜招呼着。
3: 好，谢谢啊。来，里边请。
4: 好嘞，
5: 好嘞。
3: 老少老爷雅间伺候着。
4: 来，
6: 哎，二哥，
1: 二哥，
6: 赵凯，你可想死我们了。二哥，
1: 二哥，我也好想你啊。
6: 二哥也想你们呢。这几年来，简直就是一言难尽呢。二哥，快别站着说话了，快坐下。
1: 对，
6: 坐，坐下，坐。哎，坐。伙计，好吃的好喝的拿上来，不要给我抢啊。哎，
3: 好嘞。
2: 兄弟，你们是怎么到化州来的？
0: 哎呀，二哥，用你的话来说，这也是一言难尽呐。
1: 哎呀，二哥，我们要长话短说了。我们兄弟二人啊，被仇家所害。
2: 是谁？
0: 还不就是那杨谷县一直跟在西门庆屁股后面溜须拍马的殷伯爵。
2: 哎，他不是被我大姐给杀了吗？
1: 二哥，被二娘所杀的那是华子虚，这殷伯爵为人奸诈狡猾，也不知道他那会儿从哪儿得到的消息，事先给跑了，所以二娘没把他给杀了。
0: 这不跑回咱杨谷县当县官去了。
1: 而且啊，这厮事先就知道我们兄弟两个人跟你关系不错，他一坐上公堂就想方设法地找了一个茬，把我们兄弟两个发派到这化州来了。
0: 可不是啊，咱这下边这帮兄弟啊，可没少让他调理。
1: 对呀、啊，而且，哥，而且这事儿绝对是丧尽天良。他把你哥的那个……嗯，
6: 朱子，坐下。
1: 赵哥，为什么不让我说？
6: 坐下。
2: 到底什么事啊？
1: 哎，你说呀。
6: 哎呀。
1: 哎呀，二哥，我实话告诉你吧，他把你哥的坟给爬了。
2: 他把哥哥的坟给爬了，
6: 王八蛋！此仇不报，我吴二再没脸活在这世上了。哥哥，兄弟对不住你啊，让你受此大辱。哥哥英灵在上，兄弟一定会为你报仇。
1: 哎呀，哥哥，
0: 二哥，你别着急啊，起来，哎，着急，起来，起来，坐。
2: 那我哥的遗骨呢？
0: 二哥呀，咱们兄弟这也把大哥的遗骨收了，现在就在何九初那儿暂时保管。
2: 那就多谢兄弟们了，我真是悔不当初，没把殷伯爵跟西门庆一起给杀了。等我这边试完了，我就跟你们回阳谷县。
0: 即便是这样，二哥，你是如何又到化州来的？
1: 是啊，
0: 如何又和那鲁智深搅和到一块？
2: 长话短说，二哥已经是梁山入伙了。
1: 啊，水泊梁山？
2: 是
1: 啊。啊，二哥，这个我知道。二哥，你现在在梁山上做第几把交椅？
2: 我们山上的兄弟们亲如一家，无人争名分的。这次我跟鲁大哥来到化州，是受公明哥哥委派来这边办事情的。
1: 公明哥哥？
2: 没成想鲁大哥性子太急，想要刺杀化州知府。师叔被捉了，我不能让他一个人陷在这里，我已经托人给宋大哥报信去了。我在这边先去探明鲁大哥被关的地方，等公明哥哥大队人马一到，好救鲁大哥。
1: 什么时候给我们兄弟俩引荐引荐公明哥哥？哎呀，我朱能就说白了，干脆让我们哥俩入伙吧。
0: 哎，先别说这个，二哥，这鲁大哥可没关在我们大牢里啊。
2: 那他关在哪里了？
0: 何如必知道他是梁山的人，不敢轻忽，把他关到了密室里，听说要送到京师去。
2: 要送到京师去？ 那麻烦可就大了。
7: 这么着，我先回少华山约齐几个兄弟，然后只等公明哥哥他们到了，我们再来商议如何救助大哥。
1: 好，二哥，就这么定了。等事成之后，我朱能就上梁山落草去。
0: 二哥，我们何时再见？
7: 三天后正午，咱们城外西岳庙门口，就在那儿见面吧。
1: 好，
0: 那就这么着。
8: 把好门，别让他逃脱。
1: 二哥，我去看看。
8: 给我抓！
7: 哎，不好了，走了风了。
0: 二哥，我二人在此，莫怕。
1: 赵哥，我看清楚来人了，是秦大虎带了一帮人过来了。
0: 秦大虎，这个人不通事理，狗屁不通。二哥，此地我们不能引他硬拼。二哥，你先委屈一下，你从后面先走。
2: 也好，那你们俩，
0: 二哥莫担心，我俩没事。
1: 对，
2: 好，那三天后见。
1: 好，快，
8: 看他往哪里跑，不能让他跑出去。搜到了有赏，快点，快点。
9: 哎呀，我说珠子呀，我早就说过你，不能被那……
10: 人呢？哪儿去了？
9: 呀，这不是秦大哥吗？嘿，这人，这什么人呢？这不都在这儿呢？您找谁呢？
10: 别跟我装蒜，武松。
1: 哪个武松啊？
10: 少废话，你说哪个武松？景阳冈打虎的那个。
1: 景阳冈？哦，你说的是那个武松啊？可是秦大哥，你也不想想，这阳谷县离咱化州城少说得有多少里？1000多里地儿啊，这哪儿跟哪儿啊？挨不着啊。
9: 是啊，
10: 你小子跟我装什么？他虽然换了那头陀的装扮，可是他那张脸换不掉的。刚才我手下有人看见了，他从街上来到这个酒楼里。二位也是从阳谷县来的吧？想必和那武松也通着腿呢。
9: 姓秦的，咱们可都是当差的，你这说出去的话，你可得兜住了。
1: 就是。秦大哥，俗话说得好啊，捉贼要捉脏，捉奸要捉双啊。你今儿抓不住武松，可别拿我们哥俩来开刀啊。
9: 哼，即便你的人看到了武松，即便武松真的进了这个酒楼，那保不齐他还从别的地方出去了呢。
1: 就是。
9: 都是从阳谷县来的，就往一块扯啊。姓秦的，我告诉你，咱都是当差的，现在落到你这个地方，咱吃的还是这碗官饭啊。你说说兄弟，这有哪个当差的见到了武松这样的大逃犯他有不抓的？
1: 是啊，
9: 这有谁跟这赏金过不去？
1: 对呀，
9: 谁会嫌这银子烫手啊？啊，嘿，得了，我说秦大哥啊，咱兄弟们都是走南闯北的，也不容易啊。今天既然跟我哥俩碰上了，那好吧，咱就好好的陪你们喝一盅。
1: 来来来
9: 来来来来来，这儿坐。
1: 来来来坐。
9: 来来来来，坐坐坐，兄弟们坐。来
1: 来来坐坐，一会儿再喝茶。
9: 哎，小二，上几个好菜，快点快点啊！
11: 好嘞，
1: 小二快点，都等急了，
11: 马上。啊，
12: 我们不是不拦着他们，想必二位也清楚，这花和尚鲁大哥要干的事，你是想拦也拦不住啊。这不，武二哥紧跟着就去了，现在已经过了2天了，一直还没有消息。我们派到城里去打探消息的小喽啰，到现在还没有回来，我们这儿也正着急着呢。
10: 报，大当家的，武二哥回来了。啊？
12: 哎呀，武兄弟啊，你可算回来了。你们如果在我们的地面上出了问题，我如何向公明哥哥和梁山的众兄弟交代啊？
2: 哎，戴大哥，石大哥，你们也来了。
13: 二郎兄弟，自打你跟鲁大哥离开梁山之后，公明哥哥心里就一直不踏实。这不，派我和石谦两个人过来看看，看看有什么情况，好让我们回去汇报，公明哥哥也可以放心。
14: 哈，怎么着，兄弟，鲁大哥呢？怎么没和你一块回来？
2: 鲁大哥出事了。
12: 出什么事了？快说说看。
2: 鲁大哥他先下了山，之后就和我走岔了路，进了化州城，我也没追上他。我这一路走一路打听，结果进了化州城，我就看见鲁大哥让一伙做工的五花大帮给绑走了。
12: 啊，绑走啊？这，哎呀，这可怎么是好啊？
15: 大哥，带咱们所有兄弟去救鲁大哥和史家兄弟吧。 是啊，大哥，两位大哥都是在少华山地面出的问题，如果传出去，我们少华山还有什么面子？
12: 是啊，哎呀，这不是面子不面子的事儿，人肯定是要救的，只是要想一个策略。我们现在贸然盲目的去救，不但救不了鲁大哥的命，而且还会搭上很多兄弟的性命。不知道你们想过没有？
13: 不行，我马上回梁山通知公明哥哥。
7: 那行，戴大哥，你就赶快回去吧。我估计一时半刻，鲁大哥应该还不会有什么危险的。那华州知府捉住这么重要的犯人，还不得先报朝廷请赏？所以他们绝对不会贸然就对鲁大哥怎么样的。
13: 那好，事不宜迟，我马上就走。
7: 嗯，
13: 好，告辞了。啊、
15: 走。走
16: 这前几日抓了个九纹龙，却引来了花和尚。昨天夜里，那武松又一次大闹华州的大牢。我这华州城啊，可要热闹了。
17: 大人，以卑职看，只要咱们死死地扣住这九纹龙和花和尚，就会引来更多的贼人。大人，到时候我们就可以准备牢笼捉虎豹，安排香饵钓金鳌了。
16: 哼哼，我这香饵是到了，可是牢笼不坚固啊。我的小小华州城才3000兵马，万一……
17: 大人，过虑了。量那区区的少华山也就300-500草寇。华州的兵马要对付他们足够了。
16: 哼，你呀、啊、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不能光盯着少华山。像那和尚鲁智深是怎么来的？前些日子朝廷底报上说，花和尚和那武松率二龙山一带的群寇打了青州城，后来上了梁山。这花和尚和武松倒也没什么可怕，可是他们背后勾着梁山呢。像那青州城和大名府坚城大邑都被他们攻下来了，我们这小小的华州城岂不……
17: 大人，您的意思是
16: 多拿些贼寇可以向朝廷论功行赏？可过犹不及呀、啊，万一画蛇添足，画虎不成反类犬，到时候就乐极生悲了。
17: 大人说的不无道理，那您看，
16: 还是把这件事早些了断。这么着，尽快把花和尚和九纹龙给我杀掉，以后断了奸人贼子的那份念想。
17: 杀这两个人倒是好办，可这样我们跟梁山可就结下死仇了。
16: 哼，这个不要紧，反而这个时候可以向朝廷要求增兵加饷，一来可以增加外面的防御，二来咱们也扩充了华州的实力，又加强了防卫，岂不是一举两得的好事啊？
17: 大人高明啊。
18: 哥，你哥，
19: 怎么了，柱子？
18: 大事不好了！
19: 哎，有什么事慢慢说，别急啊！哎，别急！哎，
18: 那个何太守放出话来了，明天5时3刻要处斩陆大哥，还有九纹龙史大哥。
19: 啥？你听谁说的？
18: 我听那个衙门的师爷，他今天找我们伙房的老毕，说明天要做顿好吃的，这不是明摆着要送断头饭吗？
19: 坏了，坏了，坏了，坏了！这要坏菜了！哎呦，坏了，坏了！
18: 哎呀，赵哥、啊、你别瞎转悠，我头都晕了、哎、你想想办法呀。
19: 哎呀，别催我，容我想想。朱导
18: 啊，
19: 明天正午时分才是我们跟武都头见面的时候，这样一来一往这也来不及啊。
18: 哎，哥，我看要不这样吧，今天晚上咱们就豁出去了，把那个鲁大哥还有史大哥给放出来。
19: 哎呀，没你想的那么简单，你想这贺如碧明天早上要杀人，今天晚上大牢之内还不得多加几个人手啊，
0: 哎，
18: 那你说怎么办？哎，
0: 容我再想想。
18: 容你想想又想。哎呀，这贺如碧是抽了什么风啊？这么着急杀人干什么？
0: 上少华山。
18: 上少华山？
0: 对。
18: 哥，这少华山来回100多里地，中间又得跋山涉水，我怕到时候赶不上趟了。而且中间又有很多危险的关卡。
0: 道马，闯关。
18: 事到如今，也只能这么办了。
0: 这华州府内谁都知道你我关系最好。嗯，如果道马闯关，这事情必将败露。那么留下的一个人肯定会暴露。听哥的，你上少华山，我留下。
18: 万一少华山的人马赶不上时辰，你留在这儿。那，不，哥，你去报信，我珠子留在这儿。
0: 哎呀，好了，珠子，我是当哥的，听我的。
18: 哥，
0: 哎呀，好了，别哥的，没时间了，赶不及了，快，我送你，走，快点，走了，快。
20: 哎，哎呀，多吃点儿，多吃点儿，多吃一。
21: 哎，老王，忙着呢。
20: 原来是你们俩呀。

0: 哎呦，天都这么晚了，到我这来做什么呀？是不是请我去喝酒啊？
1: 哎，你还别说，还真有这意思。不过呀，今晚不成，咱们改日啊。
2: 对。
1: 哎呀，嘿，老王，借匹马骑骑。
0: 我就说你们俩根本就没憋着个好屁，骑马干啥呀？
1: 我们这儿有趟急差，要出城去趟魏州。
2: 对呀，
0: 那行，排票呢？
1: 这么晚了，我上哪儿给你弄排票去啊？
0: 这我就不明白了，既然是公事，怎么会没有排票呢？
2: 哎呀，老王，咱们都这么熟了，为了一个排票，你就别那么较真了，行不行？
1: 是啊，
0: 别和我套近乎啊，别的是好说，这公事可含糊不得啊。前些日子那何人吩咐过了，咱们这儿的马没他亲自签发的牌票一匹也不让发。
1: 老王，来，我跟你说啊，
0: 哎，
1: 这

0: 么人？
1: 啊，衙门的人，办他公差。
2: 哦，是公差啊。听见那边乱哄哄的，出什么事儿了？
1: 哎呀，这能有什么事儿啊？没什么事儿。
3: 没什么事儿？这么晚出城干什么呀？有排票吗？
1: 哎，排票啊。
0: 朱大，赶紧走。
4: 好。
0: 朱大，赶紧，
4: 已经露馅了，不能让你一个人在这儿。
0: 走吧，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4: 不行啊，
0: 快呀，走，走啊，
5: 别让他们跑了。
6: 挺肥的，半夜三更敢闯少华山，哎呦，还是个官差呢。
1: 兄弟，都是自己人，我是来报信的。我找武松、武二哥。
6: 站住！
7: 走！走啊！
6: 报！报！报武二哥捉了一个化州城里的官差，他说有急事。
8: 人呢？
1: 二哥。二哥，二哥，大事不好了，大事不好了！
8: 兄弟，怎么会是你？来，赶快起来吧，有什么事跟二哥慢慢说。
1: 二哥，今日午时三刻，化州城要出斩鲁大哥和石大哥，你赶紧想想办法，把他们救出来吧。
8: 赵凯呢？
1: 赵哥为了掩护我出城门，他被……
8: 好了，不要再说了，我知道了。你先把我兄弟带去休息吧。
6: 是，起。
8: 不行，我要马上赶去化州城。
9: 你一个人去化州能管什么事啊？
10: 是啊，
8: 管不管事再说，梁山离这里怕是有上千里，就算是神行太保夜行八百也来不及了。我不能就这样眼睁睁看着我大哥被杀死了。
9: 那我马上清点人马跟你一块下山，就算把整个山寨都拼光了，也要保鲁大哥他们周全。
8: 你清点人马要多少功夫？这样吧，你不如先帮我准备两匹好马，我跟朱能先赶到化州去，你们就随后来吧。
9: 那好，就这么办。
11: 完蛋了吧！
12: 让开！
11: 二十年后又是条英雄好汉。

0: 什么人？山东武二，
1: 武松，
0: 你来这儿干什么？
1: 救人，
2: 兄弟，
0: 救人。武松，本官听说过你在山东打虎、河南杀官的事，本官也佩服你的勇武和胆识。可我这华州城不是那景阳冈，就凭你一人双刀，想在我这华州城千军人马的刀丛剑林中救人？你呀，未免太不自量力了吧！
1: 纵使武松战死这华州城，也不能看着我的兄弟死在我的眼前。
0: 你，来人，给我上！
3: 是，
0: 出来缴械投降，朝廷才会网开一面，法外施恩。如若不然，大兵压境，杀的尔等片甲不留。

0: 坐。
1: 他娘的，洒家的禅杖落在衙门里了，连个趁手的家伙都没有。
2: 鲁大哥，你没事吧？
1: 哎，洒家皮糙肉厚的，没他娘什么鸟事儿。石进兄弟，你没事吧？
3: 我没事儿。多谢五兄弟出手相救，
2: 都是自家人，你就不要太客气了。
4: 嗯，
2: 眼下官军势大，白天不好突围，我看等天一黑下来，我们再一起冲出去吧。
5: 冲！
6: 快！哎，上！
7: 拿草来，烧死打败，快快快！

0: 二哥，不好了，后门被他们全部堵住了，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出去。最重要的是，他们准备放柴火，用火攻我们。啊！
1: 娘的，洒家现在就冲出去，洒家宁可被乱箭射死，也不在这儿当烤猪。
2: 哎，武大哥，先不要着急，得先想个办法呀。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制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 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3: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 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 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粘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 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5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
4: 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0: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

0: 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三天就三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的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得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腔右腔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 说清楚。

0: 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6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2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5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 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

0: 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2: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不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的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见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腔右腔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 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

0: 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
2: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娘的，洒家现在就冲出去，洒家宁可被乱箭射死也不在这儿当烤猪。
1: 哎，武大哥，先不要着急，得先想个办法呀。
0: 这二哥，
2: 都住手。
3: 武松，
4: 你有何话要讲？
3: 何太守，你想要捉拿我等，无非是要向朝廷邀功请赏，我解你几个人犯，还你一个武松，你看如何呀？
4: 武松，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3: 我武松虽然不是什么重要人物，可是我在孟州连杀张都监以下人命一十三条，二龙山抗拒官兵我是头一号，攻打青州还是我为首的，朝廷悬赏的赏银也不比那两个人少。何太守，你就放了我的兄弟，我武松留下来任你处置，你看怎么样？
4: 武松，你也太天真了吧，你把本官当作三岁的娃娃了，眼下尔等的性命全在我的掌握之中，你还跟我谈什么生意，讲什么条件？哈哈，眼下你唯一的出路就是束手投降。
3: 姓贺的，你也未免太有自信了吧。我明白的告诉你，虽然你这化州城城高墙厚的，但要是我武松使开了性子，我照样可以来去自如。
4: 武松，你也太猖狂了吧。
5: 报大人，梁山贼寇从东面杀进来了。
6: 啊，武松哥哥，铁牛帮你杀贼。
3: 没事，走。

0: 兄弟们辛苦了，
1: 大哥
2: 哥辛苦了，
0: 你们没伤着吧？
2: 托哥哥的福，我们都没有受伤。这位是少华山的朱武朱大哥，
3: 见过公明哥哥。打今儿起，咱少华山找到正道了，以后全体少华山兄弟为公明哥哥马首是瞻，
1: 马首是瞻。
0: 起来，起来，起来！兄弟请起，兄弟请起，兄弟们辛苦了。
4: 哎，哥哥，这位就是俺常跟你讲起的九纹龙史进。
5: 史进见过公明哥哥。
0: 史进兄弟，辛苦了，让你们受委屈了。哥哥，我来迟了，
5: 多谢哥哥惦记。史进，感激不尽。
0: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史兄弟。
2: 哥哥，梁山离这里路途遥远，你和咱们的人马又怎么会到得如此之快呢？
6: 二郎兄弟，你有所不知，自从我和石谦兄弟下梁山之后，公明哥哥就一直放心不下，早就备齐了人马下了山。我回去的时正好在半路上碰上了公明哥哥，公明哥哥得知事情危急，连忙派一波弟兄骑了马先行赶来华州救急，你看正好赶上。
5: 哥哥，
1: 哎，大哥，
7: 大哥，
0: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都是自家兄弟，兄弟们辛苦了。
1: 谢谢大哥。
0: 兄弟们，我梁山欢迎你们，有你们入伙，我梁山势力更加强盛。兄弟们，跟我上梁山。
8: 好，
9: 上梁山，
10: 上梁山，
11: 上梁山，
12: 上梁山。
0: 吩咐弟兄们要加强戒备。
2: 大哥，大哥，
13: 大哥，
14: 大哥，
15: 大哥，
13: 大哥，
2: 大哥，小弟是来跟你告假的。
0: 兄弟，你这是？
2: 大哥，前面这条路下去就是阳谷县了，小弟我想要回去给我哥哥上上坟。
0: 我知道你们兄弟情深，这样吧，多叫几个弟兄跟你一起去吧。
2: 大哥不用了，就让张青夫妇还有施恩兄弟跟我去就可以了。
0: 这里可是朝廷的地盘，还是小心为妙啊。
2: 大哥我记住了。
0: 还有你们要早去早回，少生事端呢。
16: 知道了，
2: 知道了。
0: 替我给你家大哥多烧些纸钱。
2: 大哥谢谢你的惦记啊。那大哥我们去了。
0: 兄弟们一路保重。
8: 大哥
9: 大哥保重。

0: 阿弟这下可算是了了心愿了。都有多久没回阳谷县了？你说是吧，阿弟？
1: 哎，兄弟，你去给大哥上坟，怎么不带洒家呀？你大哥就是洒家的哥哥呀，洒家也跟着你一起去。
2: 陆大哥，不是兄弟不带你去，而是你刚在化州城受了伤。
0: 身子不便呢。哎呀，这点伤不算什么鸟事儿，洒家也不是纸糊的。
1: 哎，和尚，这次呢，去二弟的老家，那不是一件声张的事情。就凭你那大嗓门，惊天动地的，你说，这一次要不是你冒失，能惹下化州那么大的事儿吗？哎，
0: 你这婆娘，专挑洒家短的讲。好了好了，洒家不再冒失了，洒家装哑巴行了吧？
1: 鲁大哥。
3: 那就这样吧，
1: 您就跟我们一起去。
0: 哎，好，好，好。
1: 哎，对了，鲁大哥跟军师还有公明哥哥打了招呼吗？哎，
0: 忘了。
1: 哎，
0: 二哥，前面就到西门了，就天色尚早，我们现在进城也不方便。
1: 嗯，我记得前面往北走就是三官庙，那我们就先端那里面去躲一躲，半夜的时候我们再进城吧。
0: 好啊，
1: 好，到了那个地方，全都听你的。
0: 嗯，
1: 兄弟。
4: 记住了，这次一定要装哑巴，不许说话。
5: 好，
0: 走，
1: 走吧，走。
0: 三官庙，
1: 二哥，你们现在此地休息一下，我和朱子先潜入城里，打探一下消息。
4: 行，可是你们一定要当心点呢。
5: 哎呀，二哥，你这是什么话？好歹我和赵哥是这儿的地头蛇。 自家门口能出什么事儿啊？去吧。
1: 哎哎，走。我从小父母双亡，是我哥哥把我拉扯大的，期间他所受的委屈。

0: 辛苦，那真是难以言表了。我本想着长大了能报答哥哥，让哥哥过上安生日子，可是却……二弟啊，你就别难过了，这不是为他报仇了吗？
1: 就是再杀1000个西门庆，潘金莲，也换不回我哥哥一条性命啊！我只愿我哥哥还能活着。嘿，屋里的狗贼听着，此树是我栽，此路是我开，敢占我乔大爷的场子，胆子肥了你们！你们是哪路毛贼？
2: 哎，是韵哥吗？
1: 你们是哪个山头的？懂不懂江湖规矩啊？怎么占了我的地方？你们领头的是谁？烧几炷香啊？哟，
3: 小子，有出息了，当大爷了！
2: 别跟我套近乎，赶紧的乖乖走路，给大爷我腾地儿。要是惹翻了大爷我，
1: 小屁孩，真是把眼睛给糊了。
2: 云哥，是我呀。
4: 二叔啊，你是二叔？是啊，你是五二叔？是啊，二叔，你可把我想苦了。
2: 孩子，别哭，别哭啊！
4: 二叔啊，哎，不要哭了，嗯，二叔。
1: 这些年你都去哪儿了？你哥得给韵哥我报仇啊！没事的，我这不是回来了吗？啊！英伯爵那个狗杂碎，一回到阳谷县，先找咱乔大爷的麻烦。咱在城里混不下去了，只得流落在城外讨生活，带着这帮小兄弟偷偷摸西，混点吃喝。
4: 二叔，你这回回来带了多少人马？咱就是把阳谷县衙门给他端了。你知不知道，英伯爵那厮一来阳谷县，咱阳谷县的百姓是了多少苦？那厮简直他就不是人，他就是个畜生。都头，武都头，你可回来了，你可想死弟兄们了。<笑>
5: 二叔，请坐。都头，您不知道啊，自从英伯爵那厮来到阳谷县，说咱们这帮老人呐，都是都头您的部下，要整治整治啊。你看，赵凯、朱能他们犯了屁大点事儿，就给找了个茬儿。 发配到千里之外的华州去了，我这倒好，他们可能看我老了，没派我出去。你知道他派我什么差吗？
2: 什么差？
5: 那厮专门把黄二叔派去打扫衙门里的茅房。我快60的人了，在衙门里干了一辈子差。 也不敢说绝对的清白，可我没干过伤天害理的事啊，这老都老了，混到给人家扫茅房了。哎呀，都头啊，有时候我就想找个硬实的地方，一头撞死算了。这个人居然如此恶毒，那其他弟兄怎么样了？ 那管大爷呢？管大爷，算他有福，走了。
2: 什么？
5: 上了年纪的人了，都头您在的时候，有您照应着，任什么苦累差事不给派。可英伯爵那厮来了之后啊，说衙门里不养闲人。

0: 硬是没日没夜的派差呀、啊。60多岁的人了，大冬天夜里巡查，一头栽在地上就没起来，生生的给累死了呀。
1: 邢伯爵，二叔，您老就先回去吧，联络好咱们知根知底的弟兄们，明天晚上咱就动手。
2: 好，都头，您放心，这阳谷县的人呐，都恨得殷伯爵入骨了。咱们要是一动手啊，保管阳谷县全县的百姓都会来帮手。都头，您就放心吧。
1: 二叔，您千万千万要格外小心。这件事要是走了风声，那我们大家可就麻烦了。
2: 好，放心吧，都头，我知道了。
3: 老爷，您歇了吗？
4: 谁呀、啊？
3: 是我，老顾。
4: 什么事儿啊？这么晚了？
3: 有点事向您禀报。另外，今天的底报送晚了，顺便给您送过来。
4: 好，稍等啊。进来吧。
3: 老爷，
4: 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儿不能明儿再说呀？非要今天说？
3: 这事啊，还真不能拖。
4: 嗯，
3: 这就是西大街征地的事。那些拆迁户啊，要联名告到济州府去。您看这，
4: 告我？笑话，他们敢告我，那就让他们去告吧。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老爷我征地又不是为了自家盖豪宅，那是官府为了扩建大牢用的。他们想告，让他们告去吧。
3: 还有
4: 什么事儿说
3: 啊？您看看这个
4: 什么呀？
3: 底报，
4: 华州被梁山贼人攻破。这华州被梁山贼人攻破，关我们阳谷县什么事儿啊？这可是10万8千里呢。
3: 您看看那个挑头的人是谁。
4: 先是贼酋武松和鲁智深潜入华州。武松？这领头的是武松？
3: 是武松，所以我觉得跟咱阳谷县有关，才赶紧给您送过来。
4: 有什么关系啊？难道他能杀到我们阳谷县不成？
3: 梁山三军会师正好路过我们临县，那武松如果记起当年的仇，想要回来一次，那也不是不可能的。
4: 哎，他回来干什么呢？那仇是跟西门庆的，这西门庆早就被他给杀了，他还报什么仇啊？
3: 老爷，您忘了，当年您为了给西门庆报仇，武大郎的坟可是您给掘的呀。
4: 是又怎么了？
3: 老爷，你也知道，他是个恩怨分明、有仇必报的人。如今他上了梁山，做了个头领，他跟武大郎的关系又是非同一般的兄弟关系，您心里要有个谱啊。
4: 这谁能想到当年那个武松能活到现在呀？
3: 事情都逼到这个份上了，哎，你还怕他什么呢？
4: 哎，听你这意思，是不是有什么妙计呀？
3: 明儿一早啊，就把衙门里的差役都派出去四乡探查，我们呢再向济州府申请军队支援，就说这梁山的军队啊要打到阳谷县了。
4: 这个办法好，就按你的办
3: 啊。老爷，那西大街征地的事？
4: 征啊，照征啊。
3: 啊，
4: 这帮穷酸骨头就不能给他们好脸色看，他们要是告，就让他们去告去呗。我反正是上上下下已经喂饱了，他就算是告到了东京汴梁，我也不怕呀。告去吧。
3: 那是那是。
4: 还有事吗？
3: 没了。
4: 下去吧。
3: 是。

0: 你竟然进来的啊！有没有规矩？
1: 老爷恕罪，老爷恕罪，老爷，小人有重要情报要禀报老爷。
0: 说，
1: 老爷，小的们遵从您的吩咐，派人日夜监视武大的坟墓，这几年都不敢有任何松懈。就在昨天晚上，有动静了。
0: 嗯，什么动静？
1: 昨天晚上有人祭拜武大的坟，烧了很多纸钱，还有贡品。
0: 这事蹊跷了，哎，有没有看清是谁？看清了，是武松和一个和尚，还有几个人，他们祭拜了武大的墓之后，就去三官庙了。武松啊，武松，这次你算是栽了。

0: 这英伯爵真是个无耻之徒，且不说他和华子虚协助西门庆害我武松，就说他危害一方，鱼肉百姓这一条，武松不杀此人，我就枉为一个好汉。洒家现在就去砍了他的鸟头。
1: 鲁达兄弟，不可鲁莽。
2: 哎呀，先坐下。
1: 虽然说这个英伯爵他不会武功，但是他是官府的人，手底下有上千官兵，我们要是这么鲁莽行事，那不但杀不了他，反而会折了自己的锐气。刚才二弟赵凯、朱能和黄二叔不是都已经商量好了吗？这个内外夹攻的计策我觉得非常好，今天我们就再等一个晚上，明日再去杀他。
3: 二娘姐姐说的对啊。
0: 嗯，那我们就早点休息，明天再行事吧。
1: 好。
0: 哼，让那个撮鸟多活一晚上。
4: 二哥、走，快走啊。
0: 兄弟怎么了？
5: 哎呀，二哥，英伯爵的狗厮不知道从哪里得到二哥回来的消息。
4: 是啊，
5: 现在正带着大队人马朝这边来呢。
0: 来得好。哎，洒家正等他们，他们还找上门来了。现在洒家就出去杀这个徐留成河。
1: 鲁大兄弟不可鲁莽。
4: 哎呀，
1: 官兵还有多远？
5: 马上就到了。
1: 走。
0: 走。
1: 没错，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他的虚实，仓促之间不宜操之过急，等过了今天晚上咱们再找他慢慢的算账。
0: 我姐说的没错，我们走。
4: 走
0: 走。

0: 报告，我们来了。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皇上说，你们的情况怎么样？
1: 英伯爵那厮这两天好像听到了什么风声，今天加强了戒备，把衙门里的公差大部分都派出去，就剩下七八个人，来的都是自家的兄弟，都是你的老部下，
0: 他们都愿意跟着你干呢。好，那我们就……二哥不好，有人来了，
2: 你们先躲躲，我来应付。
1: 好，走。
3: 前面什么人？给我站住！哟，原来是皇二爷，失敬。这么大晚上不睡觉，出来干嘛呀？
1: 我还想问你们呢。
3: 我们？还用问吗？大爷正带人查夜呢。
1: 嗨，都他娘吃的一碗辛苦饭呢。英太爷这两天不知道心里犯什么嘀咕，老说不踏实，这不也派我们出来查夜了？
3: 就是，谁说不是呢？你说这加派人手也不知会一声，啊？要是出了差错，这怪谁头上？
1: 谁说不是呢？哎呀，把人折腾死算了。
3: 得，既然您来了，那边就归您了。我去那边看看啊。
1: 好
3: 了啊，告辞。

1: 我们现在就去找英伯爵，
2: 我们现在就去找英伯爵。
3: 我们现在就去找英伯爵。
2: 我们现在就去找英伯爵。
3: 我们现在就去找英伯爵。
2: 我们现在就去找英伯爵。
1: 我们现在就去找英伯爵。
2: 我们现在就去找英伯爵。
1: 我们现在就去找英伯爵。
2: 我们现在就去找英伯爵。我们现在就去找英伯爵。我们现在就去找英伯爵。我们现在就去找英伯爵。我们现在就去找英伯爵。我们现在就去找英伯爵。我们现在就去找英伯爵。我们现在就去找英伯爵。我们现在就去找英伯爵。我们现在就去找英伯爵。我们现在就去找英伯爵。我们现在就去找英伯爵。我们现在就去找英伯爵。我们现在就去找英伯爵。我们现在就去找英伯爵。我们现在就去找英伯爵。
0: 你说，这个武松，他果真来到了咱们阳谷县？你们是不是没看清楚啊？
1: 不会错的，您想想，又不是什么节日，谁会去给武大烧纸呢？在我们阳谷县，武大除了武松，还有什么亲戚？
0: 听你这么一分析，还确实有道理啊。
1: 我在想啊，那武松必然会找您。
0: 找我？
1: 是啊，您没有预感吗？想当年，您和西门大官人是怎样陷害他的？如今西门庆死了，可您还活着，他能不找您吗？
0: 我当年也是在找死人的茬，堵活人的嘴呀。谁想到武松那厮，他命那么大呀，居然让他从刀口下逃走了。
1: 哎，如今说什么都晚了，武松这个人是个有仇必报的。老爷，您要小心一点，我们现在的办法只有依靠济州府早日派兵来，单靠我们阳谷县的那些兵啊，是不行的。
0: 这么一来，我得去济州府躲躲呀。
1: 擅离职守，总得有个由头吧。
0: 现在还有什么头啊？我现在是大难临头，我得去逃命啊！
1: 逃命，躲得了一时，能躲得了一世？再说，您是有官职在身的人。
0: 那你说，我现在该怎么办？
1: 您手里不是有几千兵吗？再加上济州府的兵，武松只不过是个勇夫，他才几个人呢？他还能翻了天不成？我们如果侥幸抓住武松，或者杀了他，不仅您的后半生无虞，还可以立功受奖，升官发财呢。
0: 事到如今，我也只能和这个武松鱼死网破了。
1: 对呀。

0: 哎呀，
1: 石岩，
2: 你们干什么的？
0: 兄弟，你连我都不认识了。
1: 赵哥，
0: 我们俩正好路过这儿。
1: 你们，
0: 我请你们喝。二哥，过来。
3: 二哥，事都办妥了。
4: 逃？我哪里逃？谁？三更半夜，竟敢闯入阳谷县的衙门？
5: 也正是，你杀不死都不松。
4: 武松！

0: 兄弟。
1: 兄弟？什么兄弟？

0: 吴都头，我虽然没有见过你，但是我听说你也是条好汉。没得说，我跟你干。吴都头，快来呀！快来呀！大梁，大梁，二哥，二哥，咱们收拾收拾，赶紧撤了。这几州府的官兵啊，快马加鞭救一天的路程。
1: 行，
2: 张凯，
1: 你把所有的粮食全都分给百姓们，咱们马上就撤。
2: 好。
3: 吴都头，吴都头，
2: 吴都头，
3: 你可回来了！咱阳谷县老百姓被殷伯爵害苦了呀！
2: 吴都头，那殷伯爵说咱街坊当初为你打官司，轮流把我们押到县衙去过堂，大伙儿可没少挨他的板子呀！
0: 乡亲们真是受苦了，殷伯爵昨天就被我给杀了，所以他今后再也不会欺负阳谷县的百姓了。
3: 哎呀，太好了，
4: 该杀！哎。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这个邪气呢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匠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
1: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经络堵则气血瘀。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拍通经络，拍通穴位，拍通五脏。那么像老年人常见的浑身发闷、乏力、睡眠差、湿气重，都能慢慢改善。每天啊拍打15分钟，效果堪比养生馆专业通络半小时。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6: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可以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 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拍通啊五脏，气血顺畅了，身体啊也舒展了。
3: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说这把草本艾绒经我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
1: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2: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5: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它还兼顾经络疏通、五脏养护、八虚排浊、拍通穴位4大作用。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
6: 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2: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2、3、4、5、6、7、8、9、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 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8: 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7: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3: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经络堵则气血瘀。
2: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3: 家人们，如果你

0: 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3: 艾绒经络拍，
0: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经络堵则气血瘀。
4: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张扬有点厉害，有点厉害，我倒是想会会他。
6: 他是个公认的诗人。
7: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就要用它来寻找光明。
8: 有病！
9: 各位警官，找我什么事儿？
7: 你猜我们为啥找你？
9: 早都准备好了。
7: 偶尔。六丸瓜片，好茶。
9: 对呀、啊。
7: 那这一切都是巧合吗？
10: 打劫
11: 啊！就凭你俩？
10: 就凭我们俩？
12: 您的意思是要一查到？
13: 那这幕后黑手是不是也该呼之欲出了？
7: 出发，
11: 出发！

0: 你要敢跟大宝结婚，我真拆你房子。听着没？
1: 听着了。
0: 听没听着？
1: 听着了。
0: 听着没？
1: 不是，你到底打不打？
2: 你以后不可以再提贾玲。
3: 我不想听到这个名字。
4: 小电灯泡，
5: 有害的。
4: 原玻璃片，
5: 可回收的。
4: 开关，
5: 你把一手电给拆了吧。
6: 欢乐颂送欢乐，欢迎大家和我们主持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
7: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感谢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奶酪就选妙可蓝多。
6: 说到吉林的宝贝啊，第一排的一定有长白山的人参，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为这种珍贵的药材生长提供了绝佳的条件。每年的八月份啊，正值人参生长的黄金期，此时山间气候温润，生长在深山老林的人参呢，历经数载的寒暑，充分吸收了天地的精华与自然的灵气，品质和药效都堪称上乘。
7: 人参啊，可不光是药材，在咱吉林呢，它早就融入了日常生活。比如说人参炖小鸡，小

0: 烧期间咱也不能碰。
1: 再说说采参哈，在长白山区呢，还有一套流传几百年的老规矩哈，进山呢叫放山，找到人参呢，先要喊一声棒槌，然后呢用红绳啊把人参给拴住，说是怕它给跑了。挖参的时候呢，更是讲究，得用鹿骨签子一点一点的拨土，根须呢一根都不能断，这绝对是个技术活儿哈。
0: 哎，这长白山的采参习俗啊，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是对大自然的敬畏，也是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今去长白山旅游，很多地方都能够体验放山文化，跟着老把头儿进山寻参，可比逛商场有意思多了。
2: 嗯。哎呦我去！这大房子真旷啊！我大房子多大哈、啊！我这小人在里面住，哎呀妈，我都晃膀子睡，都跑马拉松了，这大房子里头。哎呦我去，年委员，年委员，哎呦我去，太大了！把我大宝的相片往这一放，进屋一看的，他一定很开心。我人生当中有两个梦想，第一个梦想呢是能娶到我家大宝子，已经实现了。我还有一个梦想，就想当一个超级英雄。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梦想呢？因为我平时总被别人欺负，但是我很奇怪，经常做同样的一个梦，在梦中我经常就是那种超级大英雄，来惩治那些邪恶，呱呱呱呱，老爽了。但我醒了以后，总被别人啪啪啪啪，老悲催了。行了，不聊那么多，我们不谈人生。今天我要见我大宝子，一会儿给他个惊喜，我好好收拾收拾，他一会儿就能来，应该差不多。妈呀，来了！你看他还比我还急呢。大宝子，
3: 干啥呀？啊？呀，这房装修的不错呀。呀，这把大宝照片怎么整个黑白色儿呢？
2: 瞎呀，那是花衣服。
3: 你色盲又严重了吧，宋小宝？
2: 你不说谁知道？
3: 要点脸行不行啊？啊？你都怂什么样了？你能配得上大宝吗？我警告你，你要敢跟大宝结婚，我就把你房子拆了。听着没？我就是这么坏。呀！
2: 我刚才让你吓懵了，我这两天我学了一套功夫，专门对付你的，知道不？他敢再回来，我叭掰了胳膊一扛，知道不？就往哪一扔，小腿一叉，哎，小腿往后面一插。
3: 你往哪插呀？
2: 啊？逼我是不？
3: 逼你咋的？
2: 好不，顺便给大家普及一下，
3: 来，
2: 防身术。嗯。假如有人薅你脖领子，不要怕，伸出你的左手。抓住他的右手腕，往下压，用你的右手抓住他的肱二头肌，可以反偷，也可以正偷，看你怎么舒服怎么来，使劲偷，往下压。最重要的是，三、二、一，我错了。
3: 有意思吗？起来，来，起来，起来，起来。嗯，我最后再告诉你一遍。嗯，你要敢跟大宝结婚，我真拆你房子。听着没？
2: 听着了。
3: 听没听着？
2: 听着了。
3: 听着没？
2: 不是，你到底打不打？你要打我挺一下，你要不打你告诉我一声。
3: 吓都能吓死你。走。
2: 这是我老亲我。我打又打不过，但是面对爱情，我是不会放弃的。行了，不得了，一会儿我大宝就要来，我得收拾收拾，我不能让他看着我这么悲催的一面。我去洗个澡，换身衣服，我等他来。

0: 蜘蛛侠，没想到你跑得还挺快，你的能量源快用尽了吧？
1: 但是你还不知道，我有一个接班人宋小宝。
0: 那我今天就先杀了你，然后再杀了宋小宝。
1: 做梦！
2: 哎呀，咋的了？我这洗澡都没有电了呢。哎呦我天哪，我怎么看着天了呢？谁把我房子给拆了？
3: 哎呦我的妈呀，朋友们，我家闹祖宗了，吓死我了。我刚才在浴霸里面洗的好好的，把我浴霸崩稀碎呀，现在让我欲罢不能啊！拆我房子，臭不要脸的！
1: 你别跑，
3: 你给我站住！
1: 站住！
3: 你给我回来！你给我回来！谁让你来的？
1: 不是，
3: 凭什么拆我房子？
1: 不是拆你房子，我是来保护你的。拆你房子那是黑蜘蛛，
3: 暴露了吧？你是黑蜘蛛。
1: 我是红蜘蛛，你色盲啊你呀？
3: 是不是王龙告诉你的？
1: 我是要把我正义的能量传授给你，然后让你当我的接班人。
3: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1: 因为我曾经就被一个正义的蜘蛛咬过，然后我就变成了超级英雄。
3: 嘿，照你这么说，我还被水母蛰过呢。那我就变成一个超级水母了。等我来电话了。
4: 喂
5: 喂，是宋先生吗？
4: 对，是我。
5: 哦，我是给你送那个榴莲酥的，你给我发这个位置，我在这儿转了十多圈了，你家在哪儿呢？
4: 你已经进屋了。
5: 喂
4: 喂，
5: 是你吗？
6: 是我呀，
5: 宋先生。
6: 对呀。
5: 你房子呢？
6: 拆了。
5: 谁拆的？
6: 他拆的。
5: 那这玩意儿给谁呀？
6: 给我呀。
5: 你门牌号呢？
6: 我这不打电话号了吗？
5: 那不行，我只认门牌号，不认电话号。再见。
6: 回来。啊？
5: 干啥？
6: 你帮我抓他。啊。别让他跑了啊！我给你找门牌号。
5: 你给我找门牌号啊！这什么东西？
6: 蜘蛛。
7: 哎呀，
6: 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
7: 这玩意儿给你放这儿。啊，行，就这个这些。还有啊，以后你这蜘蛛你也不能散养啊你呀。再见
1: 再见。
3: 看没看着，送外卖找不着俺家了都。
1: 宋小宝，
3: 一会儿我媳妇来怎么办？
1: 宋小宝，你听我说，现在我们没有时间了，赶紧接受我的能量吧。
3: 我就不接受。
1: 你接受？
3: 不
1: 接受？
8: 不。小宝，哎，干什么呢？你怎么穿成这个样子呀？
3: 今儿有点热。
8: 哦，走吧，咱们去看房子呀。你不是给我买房子了吗？
3: 对呀。
8: 走吧，你带我去看看去。走。
3: 到了。
8: 到哪儿了？你别跟我开玩笑。
3: 这就是我们的房子。我说了你肯定不会信。就在十分钟之前，这还是个完美的房子。可十分钟之后。来俩蜘蛛给打碎了。
8: 那你干嘛呢？
3: 打野呢。
8: 那
3: 我跟你说，一共来两个蜘蛛，差点让我大包 KO。 有一个带闪现跑了，让我差不点给他来个团灭，你知道吧？
8: 宋小宝，
3: 对不对？
1: 是。
3: 你说是有什么用啊？哎呀妈，气死我了！
6: 我的气都不打一处来，我今儿非要整死你不可。我
1: 宋小宝都没有时间了，你还在，
6: 我打死你。
1: 你打我没有用。
6: 为什么？
1: 你打我就等于打你自己，我们两个基因是一样的。
6: 我不信呀。哎呀，
1: 你看
6: 呀，哎呀，
1: 你看，
6: 那我打我自己肯定要打你呀。
1: 错，你打你就是打你自己。宋小宝啊，我们根本就没有时间了，接受我的能量吧。
6: 我怕
2: 该。
6: 哎呀，
0: 蜘蛛侠，你今天要是不杀了宋小宝，我就杀了他。
9: 不是哥们儿，你我天天欺负他，你拿我威胁他没用。
0: 闭眼。
6: 宝，我来救你呀。
0: 别过来。宋小宝，
6: 等会儿来。别上，有点折腾。
0: 宋小宝，我不值得你救。
6: 不好意思，我没事，我再坚持一下。呀，
0: 宋小宝，去。
6: 哎呀妈呀，他喷的什么玩意儿，有点刺挠呢。蜘蛛侠，这回我相信了，你老说咱俩基因一样，咱俩基因一样，你是我爹呀。搁什么来证明？
1: 搁什么证明？笑。
6: 啊，真是。
1: 宋小宝，接下来我要把我的能量传授给你。
6: 太好了，我一定要成为超级英雄，
1: 一定要成为超级英雄，
6: 成为我心目中我自己的超级英雄。
1: 宋小宝，你看
6: 咋的？

0: 这个世界变了，我也到该变的时候了。穿上这件战袍，我就无限的能量，我的能量越大，我的责任越大。地球由我来守护。
1: 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犹豫，别观望，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
2: 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
3: 这个智能双胆电饭包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儿，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煲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第四，机身小巧不占地，台面随便找个角落就能。

0: 放下，三层隔热防烫锅身，端拿不烫手，加高加深的锅腔，炖汤翻炒都不容易溅出汤汁，用完抹布一擦，清水一冲就干净，省力气省时间。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
1: 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0: 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
2: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本栏目由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1: 哎，你怎么才来呀？啊，
2: 我不第一次来你家吗？我寻思我打扮打扮。哎，你看我有什么变化吗？嗯，
1: 加眼睫毛了。
2: 你再看，
1: 涂口红了。
2: 我做美甲了。好看不？
1: 真漂亮。来，小美过来，来见我爸。爸，这是小斐，这是我爸。
2: 叔叔好。我也不知道您喜欢什么，我就随便买了点。
3: 你看姑娘，来来呗，带啥东西啊？谢谢啊。
1: 懂事就是。
3: 我看带不带苹果？这包
1: 带什么苹果呀？
3: 咋的？
1: 这是小斐的包，这是给您的礼品啊，给您放起来啊。
3: 对对对对对，坐坐坐坐坐坐坐。哎呀，这孩子。
1: 说话啊！说话
3: 啊！你家几口人啊？
2: 我们家三口人。
3: 那你妈你爸都干啥工作的呢？
2: 我妈是卖水果的小贩儿。哦，
3: 小贩儿。嗯。那你爸呢？
2: 我爸是城管。
3: 你爸追的你妈吧？
2: 是不是真幽默？
1: 我爸就这样，特别幽默。不
3: 是，这点跟我家一样。我追的你阿姨。
1: 对对对，
3: 这点家家随我。
1: 我随我爸。
3: 高中刚毕业就开始追女孩。
1: 爸爸爸，
3: 一追一个。
1: 聊点别的。
3: 聊点别的。家家小时候啊，你干啥？你怼我呢？
1: 忘了。啊。
3: 你抽烟不？
1: 抽什么烟？抽烟呢？
3: 什么？你这一会儿热一会儿抽烟，你到底要干啥？我这正聊天呢，你知道吗？
1: 不是，
3: 佳佳平时老说你，
2: 是吗？
3: 夸你啊，
1: 对，
3: 夸你聪明，善良，漂亮，
1: 我说的，
2: 都不好意思了，说的是我吗？
3: 那咋不是你呢？就是你，贾玲。咋的？嗯，
2: 叔叔啊。我不是贾玲，
1: 他不是
3: 咋的？叔叔还能认错呀？前两天你还在我家住呢，
2: 前两天还在你家
3: 咋的？就是吗？就你跟佳佳就睡的这屋，这家早上起来可晚了，饭都不知道咋做呢，这玩意儿
1: 没有。
2: 佳佳，你过来，过来。贾玲是谁呀？
1: 贾玲是我大学时女朋友。
2: 大学的时候到现在还有联系呢？
1: 早就不联系了，我爸他有健忘症，把事都记乱了。
2: 谁信呢？
1: 不，真的。
2: 我走。
1: 贾玲，你听我解释。
2: 你看没？还说没那事儿。
1: 不是我，你说我自己也忘了这件事。
2: 你别给我解释。
1: 小斐，你一定要听我解释。我
2: 在
1: 前面。小斐，你听我解释。
2: 我走了。
1: 小斐，走吧。你走得越远越好，永远都不要回来。
2: 好，这是你说的。
1: 但是，请你走之前。把偷我的东西都还给我。
2: 我偷你什么了？
1: 你偷走我这双喜欢注视你天使面庞的双眼，喜欢聆听你曼妙声音的耳朵，还有这颗爱你恒久不变的我的心。
2: 你刚才说的都是真的吗？
1: 小斐，我从来没有骗过你。
2: 那你以后不可以再提贾玲。
1: 嘘，我不想听到这个名字。
2: 讨厌。
1: 走，见我爸。爸，来，你说点高兴的事。
3: 高兴的，
1: 是不是？哎
3: 呀，那这坐坐啊，姑娘，这叔叔吧，岁数大了，净提一些陈芝麻烂谷的事儿。
2: 对，没有叔叔，我也好奇问一下。我跟贾玲比怎么样啊？
3: 贾玲呢是聪明、善良、漂亮。你呢是聪明、善良。诚实。
2: 就是不漂亮呗。
3: 要不说你诚实呢？
1: 你这说啥呢？爸，你平时不是喜欢照相吗？啊，你给我俩照张相呗。啊，
3: 对对对，照相照相照相。
1: 爸平时就爱照相，照得特别好。来，让我爸给他俩照张相啊。
3: 对对对，照相好，说不准上相呢。
1: 爸，你照相。
3: 来，我给你洗出来啊，我给你打印出来。
1: 我平时就这一个爱好，爱照相。
2: 是吗？
3: 我家照片全是他照的。来，走，看看。
2: 不是叔叔，怎么还贴墙上了呢？
1: 对呀，
3: 你不知道，叔叔啊，记性不好啊。嗯。叔叔习惯把记忆贴在墙上，
1: 健忘。
2: 嗯。哎，那怎么还写个九呢？
1: 对呀，
3: 不明白吧？加上这八个呀，你正好第九个，九九归一吗？哎，要不叫你小九吧。
2: 我先走了。
1: 不是，小飞，你听我解释。
2: 哦，我不用听你解释。
1: 这八个女孩见一面就好了。
2: 没关系，我不在意。
1: 咱俩本身事都没有。
2: 别说了，别说了。
1: 你一定要听我解释。
2: 我走了。
1: 你走吧。你走得越远越好，永远都不要回来。
2: 崔志佳，这是你说的。
1: 但是，请你走之前，把你带来的东西全部拿走。啊，
2: 你是说我送给叔叔的礼物吧？
1: 不只是这些，还有这段时间里。你带给我的开心、幸福、快乐，以及我身体里被你深深吸引而又无法自拔的我的灵魂。
2: 佳佳，佳佳，好感动啊！你刚才说的都是真的吗？
1: 小斐，我从来没有骗过你。
2: 那我再相信你最后一次。
1: 好。爸，你过来，你别瞎说了。哎哎，这次小斐来呀，主要是聊我俩的婚事。
3: 啊，对对对，
1: 聊婚事，
3: 婚事，婚事。哎呀，来来来，结婚呢，你俩没意见，叔叔肯定没意见啊。
1: 对，
3: 但是结婚是大事啊，得认真呐。
1: 对对对，
3: 佳佳，嗯，你这次确定不是闹着玩的吧？
1: 我哪次是闹着玩的呀？
3: 李雷那次吧？
1: 不是，李雷吧？李雷是我发小，那次真是闹着玩的。
3: 那天他俩喝多了，非得说要结婚，后来就没信儿了。
2: 崔志佳，李雷又是谁呀？
1: 李雷是我发小，那是个男的，我俩啥时候没有？那天喝多了，开玩笑说的。不是，你怎么还不相信呢？李雷是男的，他有女朋友，他女朋友叫韩梅梅。不是，你怎么还不相信了呢？这李雷不来，我还没法跟你解释清楚了呢。谁呀？
4: 李雷。
1: 来的正是时候，当面给你解释清楚啊！哎呦我天哪，来的太是时候了。
4: 哎，佳佳，
1: 你走开，来来来，哎，不是，你先听我说啊。哎，这个就是我发小，是不是男的？我俩能有什么事儿？你牵我手干啥呀？
4: 那你牵的我吗？
1: 那个，你来干啥来了？
4: 啊，对，那个老爷子不是过两天过生日吗？啊，我过来看看咱爸。
1: 对，看看咱爸。
4: 顺便来看看你，
1: 顺便。你那个、哎，没什么事，你就先走，我家里今天有急事。
4: 不是你别，
1: 改天咱们见面再聊，
4: 不是
1: 好不好？
4: 你急什么急呀，啊？我走就完了呗。怎么回事？
1: 那个小飞，你听我解释。
2: 不是佳佳，
1: 以为我俩是发小，
2: 不
1: 从小长到大，
2: 你听我说，
1: 二十来年了，我俩啥事儿都。
2: 我相信你。

0: 跟李雷真没什么，你们家现在的情况又有点复杂，结婚的事情我们俩冷静冷静再说，我先走了。
1: 不是，你一定要听我解释。
0: 我
1: 们家没有那么复杂，
0: 不是，
1: 我爸就是脑子有
0: 点，
1: 其实很多事都没有的事，就我爸怎么
2: 样？走，走得越来越好，永远不要回来。
3: 但是，请把我家偷的东西，
1: 小斐。
4: 爸，你干啥呢？
3: 我寻我帮你留住他呢。
4: 你这是留人呢吗？
3: 你刚才不就这方法留的吗？
4: 那是我，
3: 不是咋的，差这一下啊？
1: 爸，第九个女朋友都让你搅和了，你想干什么呀？我没提醒你吗？忘了看兜里，兜里有纸条，那两点，别提我初恋，别提我小时候的事儿。
3: 我提了，
1: 一直是说那两点。你想干嘛呀？能不能盼点我好啊？还有，你贴这墙照片是怎么回事？来，爸，你给我解释清楚，这八个女孩哪个跟我有关系？不是见你们就让你搅黄了吗？这贴的都是什么呀？来，爸，来，今天我都撕开了，你看看。来，爸，你现在给我解释解释，这些都是什么？都是什么？
3: 这个是你4岁的时候过生日，第一次吃蛋糕，吃完以后你就跟我说。爸，我能不能天天都过生日啊？这个呢，是你6岁的时候，我第一次带你去公园，你看这个兔子就不走了，非要带回家去。这是你8岁的时候，第一次换牙，这家哭的跟个泪人似的，我就一劲安慰你呀，我说没事儿，不疼不疼。其实爸心里比你还疼呢。这个，哎呀，这是爸写给自己的信。爸就发现吧，爸这失忆症啊，越来越严重了。我就想呢，把咱俩之间有趣的事儿啊，全给记下来。爸啥都不怕呀，爸就怕把你给忘了。啊，对，这是你最开心的时候。这个，你小时候脾气倔啊，爱生气，一生气呀、就哄不好，但是一吃苹果呢，哎就好了。爸刚才是不是惹你生气了？你吃个苹果吧。

0: 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犹豫，别观望，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
1: 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
2: 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煲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第四，机身小巧不占地，台面随便找个角落就能放下，三层隔热防烫锅身，端拿不烫手，加高加深的锅腔，炖汤翻炒都不容易溅出汤汁，用完抹布一擦，清水一冲就干净，省力气省时间。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
0: 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

0: 本栏目由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
2: 最近爱上了延吉的冷面，这天热的时候，一碗带着冰碴子的冷面端上来，这没等着吃就感觉到凉快了。
1: 太对了，这冷面汤汁啊是酸甜口的，面呢是荞麦的，铺上牛肉，加上鸡蛋，几片苹果、西瓜，再来一勺辣白菜，一撮黄瓜丝儿、香菜末，哎呀，呲溜一口下去，从嗓子眼啊凉快到脚后跟，那叫一个酷爽得劲儿啊！
2: 哎，所以冷面店门口那排队的场面比景区还壮观，你就不足为奇了哈，是真好吃。不过除了冷面，烤肉也是一绝，这腌制入味的牛肉往炭火篦子上那么一放，哇哦，滋啦作响，蘸上朝鲜族的辣酱，包上生菜，一吃一个不吱声。
1: 都给我说饿了哈，咱们赶紧给大家伙送欢乐，下班咱就去吃美食去。
3: 要是这个点儿，你不看我们小哥俩的相声，说明您的环保意识还有待提升。
4: 说得对，
3: 因为这个点儿，不看春晚的，不是睡觉了，
4: 就是放炮去。
3: 对，不过呢，为了呀，让这个大气环境啊更好，还是尽量建议大家少燃放烟花爆竹。
4: 这我知道。
3: 你知道？
4: 我知道。
3: 那有人拉着你放炮去呢，
4: 那我这环保意识，那我得拒绝他呀。
3: 我考验考验你。
4: 来呀、
3: 来一回。哎，
4: 过年了，
3: 李丁，走放炮去。
4: 好，走吧。
3: 不说拒绝吗？
4: 不是，我挺喜欢放炮的。
3: 哎呦，怎么喜欢放炮？那不行，你的环保意识呢？拒绝啊！
4: 对，还得拒绝着。
3: 拒绝。
4: 对对对对。过年了，
3: 李丁走，放炮去。
4: 拒绝你。
3: 太生硬了，找个理由吧，总得。
4: 还得找个理由。
3: 找个理由啊！
5: 知道了，知道了。
4: 过年了，
3: 李丁走，放炮去。
4: 不去，
3: 为什么呀？
4: 你认错人了。
3: 回来，我们一场搭档，我认错人了。你找个合理一点的理由不行吗？
4: 这么麻烦了，你。过年了，
3: 李丁走，放炮去。
4: 别放炮，为了自然环境，咱少放炮。
3: 哎呀，这理由合理。
4: 看看春晚好不好？
3: 好啊，
4: 你看，你看，哎，李云飞、李丁的相声，
3: 他们俩出来了。
4: 要不还是放炮去吧。
3: 嗨，咱俩相声也太没劲了啊，别老惦记着放炮去。
4: 是是是，
3: 去年微博上就有这句话了。
4: 说什么？
3: 让环卫工人早点回家过年。
4: 没错，那垃圾也得收拾一宿。
3: 哎，我考考你啊，就这放完了烟花这外包装啊，这算什么垃圾？
4: 我知道，
3: 老知道。
4: 这属于那个户外的垃圾。不，那个，错了，不好意思，那个属于屋里的垃圾。我们家不在屋里放炮啊！
3: 我们家也不在屋里放炮。你这撂扇！你们家墙都黑了，你知道吗？嘟嘟嘟放炮啊！谁有在屋里放炮的呀？
4: 是啊，
3: 我的意思啊，按照可回收垃圾、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分类，这算什么垃圾？
4: 这属于可回收垃圾。
3: 还真知道啊！
4: 当然知道。
3: 问点别的呢？
4: 别的也知道。
3: 废电池什么垃圾？
4: 有害垃圾。
3: 旧铁桶，
4: 可回收的。
3: 小电灯泡，
4: 有害的。
3: 原玻璃片，
4: 可回收的。
3: 开关，
4: 你把一手电给拆了吧。
3: 垃圾分类吗？
4: 您这是先分完了以后成的垃圾。
3: 你这。那么较真儿呢？你怎么啊？
4: 不是我较真
3: 儿，很多的再生资源都是通过垃圾分类实现的呀。
4: 是吗？
3: 你比如说啊，废塑料就可以变成燃油和燃气，成为新能源汽车的动力。
4: 这我知道，
3: 老知道。
4: 绿色出行嘛，
3: 这难怪他知道啊。一说绿色出行就得表扬李丁，
4: 我到哪儿都骑自行车。
3: 今年他就是骑着自行车回青海过年。
4: 得，没有，过誉了。
3: 一路还唱呢吗？
4: 呀
3: 啦嗦啦，
4: 哎呦，少侠饶命！
3: 怎么了？
4: 骑青海过年去？
3: 你不得赶回青海过年吗？
4: 我赶回去过鸡年是吧？
3: 这怎么了？这
4: 我骑一年骑不到啊！
3: 你绿色生活每个人都得出力呀，
4: 你不能把我豁出去啊！
3: 我每天也骑自行车啊，
4: 那还差不多，
3: 对吧？当然了，再远一点的路呢，骑自行车就不方便了。
4: 我刚才都让你知青海去了啊，我觉得你说的时候挺方便的呀。
3: 再远一点的道，乘公交车更方便呀。哎，
4: 公交好，公交好。
3: 对，节能减排，
4: 没错，
3: 还能看看沿途的风景。
4: 是这样。
3: 鸟巢，
4: 哎呦嚯，真好看。
3: 鸟巢，嗯，你看呐，鸟巢，你快看呐！
4: 哎，不是，你老这么看鸟巢，你有没有考虑过水立方的感受啊？
3: 我想的也太多了，我也啊，
4: 不是你，咱半天跟这儿没动地方是吗？
3: 所以才让大家少开私家车吗？哦，
4: 那倒是。
3: 这叫节能减排，
4: 是
3: 构建节约型社会。
4: 你还知道？
3: 你像现在推行的光盘行动啊，也是这个理念哦。大家点餐的时候啊，你要是点了鲤鱼、鲈鱼、鲢鱼、鲶鱼、卤肉、卤鹿肉、卤驴肉、卤鱼肉，你就得注意了，
4: 就注意舌头别寄出中国节来。
3: 我没这么说呀。
4: 谁这么点餐呢？服务员啊，我要鲤鱼、鲈鱼、鲢鱼、卤鲤鱼、卤鲈鱼、卤鲢鱼、卤鲈鱼、卤肉。
3: 我看你那个牙，我什么都不想吃了。收起来吧，我告诉你，少点大鱼大肉。哦，这避免浪费。
4: 是是是，
3: 日常生活得注意啊，大型的宴会更得注意。
4: 这我知。
3: 我也知道，你说就完了吗？
4: 我知道，我对象不知道啊。人家说了，说这个结婚呢，一辈子就这一次，那咱们一定得办得风风光光的，弄得我没招没招的。
3: 那是你对象没跟我，
4: 什么叫没跟你呀？不是，
3: 没跟我见着面呢，
4: 见着面呢，
3: 我就把他劝好了。
4: 教教我，
3: 记住四个字啊，光盘行动。哦。亲爱的
4: 老公，哎，要光盘吗？
3: 不要。你是不是还得抱一孩子问我吧？大哥要盘吗？都这样了。

0: 啊，是吗？
1: 不是，你不是说光盘行动吗？
0: 光盘行动就是吃光盘里边的饭菜吗？不是卖光盘的行动。
1: 你早说呀！
0: 亲爱的，
1: 讨厌，谁是你亲爱的？
0: 跟你商量商量，咱们这个婚宴20桌能不能减成15桌呀？
1: 想减就减啊！
0: 那我跟饭店联系一下啊。
1: 你想减就减呐，真烦人！
0: 怎么了？
1: 不开心呢？哼！
0: 生气了？
1: 没生气。
0: 这都鼓得跟河豚似的，还没生气呢？不是，这不是让你别铺张浪费吗？
1: 我平时铺张浪费吗？
0: 你别提平时啊，平时你买那个衣服还少啊。
1: 那人家都说了，女人永远缺一柜衣服，
0: 一件儿。那句话是，女人的衣柜里边永远缺一件儿衣服，衣柜，你野心不小啊你啊！
1: 我就缺一件衣服，
0: 你买那是一件吗？
1: 怎么了？
0: 换季你得买衣服吧？切，发工资得买衣服吧？切。心情好得买衣服吧，心情不好得买衣服吧，谁把你气迷心拔了？你本命年得买个红色的衣服，过了本命年还得买不红的衣服，瘦了得买衣服，胖了得买衣服，冷了得买衣服。
1: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说我胖了？
0: 不是
1: 我哪儿胖了？你告诉我，
0: 不是媳妇儿，我没说你胖了，我说别的女人胖了。
1: 好啊，你还敢看别的女人？
0: 不是媳妇儿，你别生气，
1: 别碰我，
0: 你别过分了啊！我告诉你啊，我不是看你温柔、聪明、善良、贤惠，眼睛大，皮肤好，身材有致，穿什么衣服都得体，我早就跟你分手了。
1: 噗呲！
0: 我太机智了，各位，只要哄乐了就好办。媳妇儿，我劝劝你啊，我知道。婚礼是你一辈子的大事儿，但是咱别借着婚宴大搞铺张浪费。你少点一个贵菜，可能就是山村孩子的一顿饭；你少买一件新衣裳，可能就是留守儿童的一桌餐。咱们省下这个钱来，过咱俩红红火火的小日子，甚至有可能帮助到更多的人度过他们的难关，这样不好吗？
1: 老公，我知道。
0: 哎呀，又来了。
1: 对不起，老公，我错了，我不应该铺张浪费。
0: 其实我也知道，你说你这么通情达理的，也就是撒个娇，我哄一下这就好了。行行行，媳妇儿，你保证成为今年的表情包，你知道吗？啊，别生气了，别生气了，大过年的，咱们热热闹闹的过春节，
1: 咱们开开心心看春晚。
0: 看电视什么节目了？
1: 哎，你看，你看啊，李云飞、李丁的相声，
0: 他们俩出来了。
1: 还是放炮去吧，
0: 又放炮去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犹豫，别观望，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
3: 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
4: 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5: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
3: 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煲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第四，机身小巧不占地，台面随便找个角落就能放下，三层隔热防烫锅身，端拿不烫手，加高加深的锅腔，炖汤翻炒都不容易溅出汤汁，用完抹布一擦，清水一冲就干净，省力气省时间。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
2: 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3: 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

楚笑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可笑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1961年秋，被誉为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携夫人潘素，在北京踏上开往东北的列车。原本只是受邀3个月的讲座，没想到余生与长春这座城市相濡交融。1952年，国家为了加强各地高等教育事业，一批全国顶尖的科学家、艺术家，不计个人得失，不畏严寒，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向北而行。责北是抉择，是与历史共鸣的回响；守北是坚守，是世代相传的承诺；兴北是振兴，是与时代同行的力量。在振兴东北的大时代，先生们成才报国的青春赞歌依旧在吉林这片热土上传承。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0: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0: 湖北体彩襄阳分中心联合反诈中心开展宣传活动。近日，湖北体彩襄阳分中心联合襄阳市反诈中心，在襄阳市航空路民发广场共同举办“安心购彩守护行动”反诈联合宣传活动。活动现场设置了多个主题互动区域，市民将反诈知识与互动体验有机结合，在轻松氛围中提升安全购彩意识。此次活动是体育彩票与公安机关深化协作的一次具体实践，也为构建常态化反诈宣传机制积累了经验。警彩联动将反诈教育融入公众日常购彩场景，让安全意识在潜移默化中深入人心。
1: 有人说，人生的旅程就是不断追问和探索的过程，或许也正是因此才有了老师和课堂。对于那些传统的优势项目，我们总是有足够的信心，但对于一些在环境条件以及影响力等因素的导致下，在国内相对冷门、发展相对较慢的体育项目，我们究竟如何开展对孩子们的教育和训练？青岛的刘老师给出了他的答案。他说，传承中华体育精神的第一步，就是在孩子们心中种下千万个梦想。为此，青岛航校做出大胆尝试，将帆船融入学校日常的体育课程中。
2: 帆船运动在中国的普及和发展

0: 展现在还面临着一些挑战。首先，相对于乒乓球、跳水等传统强势项目来说，帆船运动的人口基数较少，这也意味着参与帆船运动的人数较少，普及度不够。其次，帆船运动需要特殊的场地要求，需要一定合适的水域，这也限制了帆船运动在内陆地区和水域不合适地区城市的发展。
1: 2023年，为响应国家体教融合政策，促进青少年体质健康和提升竞技体育后备人才质量，国家体育总局青岛航海运动学校与青岛市市南区教育和体育局共建帆船运动实践基地。今年，一个名为帆船运动进机关、进家庭、进社区、进企业的四进活动开始了，而刘老师就是这项活动的主讲老师之一。
0: 体育科普在储存体育人口、树立体育梦想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可以提升公民的体育科学素养，促进健康生活方式的形成，还能激发青少年的体育兴趣，培养他们的体育梦想，为体育事业培养未来的栋梁之才。
1: 刘老师生动活泼、深入浅出的科普打动了很多的小朋友和他们的家长。
2: 刘老师告诉我们，帆船不仅是在海上航行的运动，还要掌握一些科学知识和技巧来控制帆船，还有团队合作的重要性。我觉得帆船很酷，也想亲自试一下。
1: 国运兴则体育兴，国家强则体育强。自2023年以来，58家国家体育科普基地共开展全国性科普活动3244次，线下参与人数达到213万人次。在体彩公益金的支持下，国家体育科普基地正逐渐成为推动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平台。无论在全民健身普及、运动精神传递，还是体育人才储备上，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未来，还会有更多的精彩故事在我们身边上演着。

当金秋为震濑的芦苇荡染上金黄，这片位于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通道上的湿地，便奏响了天地间最磅礴的迁徙序曲。数以万计的候鸟遵循着古老的生命密码，从胎原去西伯利亚荒野振翅而来，将这里化作跨越千里的生命驿站。这场生命迁徙的背后是严酷的自然法则。被誉为吉林西部之胜的默默格湿地，芦苇、剪蓬草与香蒲交错铺展，多样的植被和充足食物为长途跋涉的候鸟提供了必须的能量补给。

在这条承载全球1/8候鸟种群的迁徙通道上，候鸟的每一次振翅都与地球的呼吸同频，它们依存的湿地是全球生态的脉搏。这不仅是年复一年的季节轮回，更是一场遵循自然法则跨越东西半球的生命潮汐。

0: 年，国家为了加强各地高等教育事业，一批全国顶尖的科学家、艺术家，不计个人得失，不畏严寒，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向北而行。责北是抉择，是与历史共鸣的回响；守北是坚守，是世代相传的承诺；兴北是振兴，是与时代同行的力量。在振兴东北的大时代，先生们成才报国的青春赞歌依旧在吉林这片热土上传承。
1: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2: 好好吃。
1: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晚上好，我是杨帆，一起来关注天气。受降雨天气的影响，我省降温显著。城市当中，长春昨天最高气温在30度以上，今天降至25度上下，早晚温差较大。公众外出要及时的增减衣物。我们具体来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吉林东部和南部，通化、白山、延边、长山堡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通化南部、延边东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通化南部、白山、延边东部、长山堡开发区有小到中雨，其中延边东部部分地方有大到暴雨。长春东部和南部、四平中东部、辽源、吉林、通化北部、延边中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15日夜间到16日白天，全省多云，通化、白山、延边、长山堡开发区有小到中雨，白城北部、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有阵雨或雷阵雨。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北风或偏东风。他们城市天气吧。长春多云，18到27摄氏度。气象条件较有利于空气污染无稀释扩散和清除。白城多云，16到29度。松原多云，18到27度。四平多云，17到27度。辽源多云转阴，16到26度。吉林多云转阴，19到27度。通化阴转小雨，22到28度。白山小雨，20到29度。延吉小雨，21到26度。长白山小雨，18到27度。汪清小雨，21到26度。榆树多云转阴，17到26度。大安多云，16到28度。龙井小雨，21到26度。敦化小雨，20到25度。长春多云，18到27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1: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皓月牛肉真棒，
3: 皓月牛肉来啦！
1: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园春，桦树之百分百原汁。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皓月牛肉真棒，
3: 皓月牛肉来啦！
4: 儿童成长黄金期，
5: 每天两只。
4: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三餐烟火勾勒生活温暖底色，方寸厨房藏着合家安稳日常，居家用气谨记人不离灶，守护燃气安全，选用合规燃气管材，做好灶具安全防护，配合入户安全检查，提前排查各类隐患，如遇燃气泄漏，关阀开窗，远离一切引火电源。

室内禁止接打手机，开关电器，立即到室外安全处求助，规范安全用气，守护阖家安康。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汉源牛肉来啦！
2: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源春，桦树之百分百原汁，
0: 玉质天成金色瑰宝，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8月13号的吉林新闻联播。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谋发展抓项目开新局，辽源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基底，探索生态治理与产业升级深度融合的全新路径，构建区域绿色能源发展新格局。
1: 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就重点项目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开发区改革等工作到公主岭市调研。
0: 吉林油田绿电自销纳提质增效，上半年节约成本超1元。
1: 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吉林省金融助力三农、支持乡村振兴相关情况。
0: 长春农博会8月14号启幕，吉祥新闻主播带您走进长春农博园，了解本届农博会的亮点及农业发展新成果。
1: 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确保能源安全。辽源市立足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实际，依托总投资286亿元的中国天营风光储氢氨醇一体化项目，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基底，耦合新能源开发、绿色化工产业发展，探索生态治理与产业升级深度融合的全新路径，为区域构建绿色能源发展新格局，助力全省双碳战略落地蓄势赋能。连日来，中国天营辽源废矿坑绿色修复风光储氢氨醇一体化项目氢氨醇化工工程部分建设全速推进，项目创新生态修复加零碳产业发展模式，彻底破解资源枯竭型城市矿竭城衰发展难题，是践行绿色低碳发展理念、推动老工业基地转型升级的标杆性工程。项目整体规划风电新能源装机容量2.639吉瓦，分2期有序建设。一期重点建设17万吨甲醇生产装置，每小时56000标准立方米制氢装置，每小时16300标准立方米二氧化碳压缩装置，同步配套中控室、办公楼、化验楼、综合维修站等基础配套设施。二期规划建设年产111万吨甲醇装置，每小时344000标准立方米制氢装置及全套辅助生产设施，逐步构建完整的绿氢、绿甲醇、绿色产业体系。
2: 化工园区建设正提速攻坚，土建工程整体完成率已经达到95%，设备安装工程已经完成85%，现已全面进入管线对接、设备调试等收尾工作。风电板块同步展开6座风场建设，其中基础建设已完成121座，整机吊装完成85台，各项施工节点稳步落地。
0: 作为辽源市首个100亿级产业项目、全省绿氢加产业标志性工程，该项目被纳入吉林

0: 省新能源产业跨越式发展重点工程，凭借过硬的绿色生产标准，项目顺利通过欧盟 ISCC 国际可持续碳认证，拥有欧盟绿色燃料出口资质，可有效填补国际航运绿色燃料市场缺口，为东北老工业基地生态振兴、产业迭代升级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示范样板。项目也是辽源国家级零碳园区的核心支撑，建成后将成为东北地区首个吉瓦级绿氢生产基地。项目投产后预计年产绿氢150,000吨，绿甲醇800,000吨，年消纳绿电56亿千瓦时，助力园区碳排放降幅超90%。全面达产后可实现年产值50亿元，提供就业岗位1000余个，全方位赋能本地袜业、高精铝等传统产业低碳改造升级，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民生效益、开放效益多重共赢。
1: 风电板块将于8月底完成试运营条件，化工园将于本月开展单机调试以及联动调试，在投产节点前完成全部调试工作。
0: 以生态修复换新城市底色，以绿色产业激活发展动能。如今昔日废弃矿坑正逐步变身绿色能源高地，中国天营一体化项目的稳步建设不仅为辽源资源枯竭城市转型趟出了新路子，更为吉林省完善新型能源体系、推动新能源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绿色动力。
2: 8月13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就重点项目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开发区改革等工作到公主岭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充分发挥农高区示范引领带动作用，坚持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做大做强农产品加工业和食品产业，进一步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加快推动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迈进。在长春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公主岭市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胡玉婷实地查看长春农高区总体建设情况和入驻企业生产运行情况。他指出，长春农高区是我省发展现代化大农业的主阵地、排头兵，近年来发展成果值得肯定。要研究制定长春农高区高质量发展“十五五”规划，优化愿景目标，明确重点任务，一区一策深化开发区改革，建立健全农民利益联结机制，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让农民共享改革发展红利。坚持管委会加科研院所加科技企业运行模式，积极与崖州湾国家实验室等知名科研团队开展合作，聚焦国家使命、吉林所需，以现代种业、设施农业、玉米精深加工、智能农机装备、现代农事服务为重点，选准攻关方向，加快项目建设，大力培育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打造农业科技创新基地、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基地。在公主岭市鸿翔种子加工有限公司，胡玉婷鼓励企业加大科研投入力度，用好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提升种业创新能力，聚焦吉林农业发展实际需求，推出拳头产品，更好开拓市场，打响品牌，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在现代数字设施农业产业园，胡玉婷对企业坚持以数字技术赋能农业种植，推动传统农业向科技农业、绿色农业、智慧农业转型给予充分肯定。他鼓励企业坚定发展信心，发挥比较优势，全力打造集数字化种植、高端种苗繁育、科普展示、农业研学等多业态于一体的农业现代化工厂。农产品加工业是提升农业附加值、带动农民增收致富的重要一环。在吉林省农嫂食品有限公司，胡玉婷实地查看鲜食玉米生产加工情况，叮嘱企业要放大资源优势，加大投资强度，扩大生产规模，开发更多高附加值产品，大力拓展国内外市场，进一步做大做强。在认养一头牛绿色乳制品深加工项目现场，胡玉婷详细了解乳制品深加工有关情况。 他强调，要加快重点项目建设进度，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持续提高企业生产能力。有关方面要主动靠前，做好助企服务，集成政策资源，强化要素保障，为企业成长壮大创造良好环境。胡玉婷来到范家屯东北智慧物流园区，实地查看智慧物流发展情况。他指出，要持续丰富冷链物流、智慧物流等业态，提升物流自动化、数字化水平，打造高效物流服务体系。洪庆参加调研。
0: 今年上半年，吉林油田绿电自销纳成效突出，累计发电量达3亿千瓦时，节约生产成本超1亿元，减少碳排放16万吨，实现降本减碳双向增收。依托中国石油首个大规模绿电自销纳示范项目，吉林油田全面采用风光电能替代油气生产外购网电，形成自发自用闭环销纳的运行模式。目前吉林油田风光发电自销纳总规模达到19.9万千瓦，油气生产绿电使用率超35%。针对风光发电间歇性特点，吉林油田通过搭建智能电网，优化多能互补体系，健全电力管控机制，将气电率稳定控制在2%以内，持续推动传统油田绿色低碳转型升级。
3: 今天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吉林省金融助力三农支持乡村振兴相关情况。省农业农村厅、省畜牧业管理局、中国人民银行吉林省分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吉林监管局、省地方金融管理局有关负责人分别做了介绍。
2: 为扛稳国家粮食安全重任，我省打出了一套政策加产品加服务的金融支农组合拳，设立总规模不低于100亿元的富民产业资金池，创新整村授信模式，担保费率不超过0.8%，贷款期限最长可达10年。今年新出台吉林省支持棚式设施建设若干政策措施1.0版，首次推出建棚式贷款贴息政策，贴息率最高达3%，利率最低降到2.51%。紧盯集字号特色产业，推出蓝莓贷、食用菌贷、吉深丹等30多款专属金融产品。同时，我省创新动产抵押完善融资机制，将肉牛活体、标准圈舍、养殖设备全部纳入抵押资产，同步为梅花鹿、黑猪产业量身打造定制融资套餐，进一步拓宽各类经营主体融资准入渠道。搭建分层分类的畜牧信贷产品矩阵，针对肉牛、梅花鹿、肉鸡、蛋鸡等重点畜禽品类，分产业出台专项支持政策，精准配置信贷工具。开辟畜牧贷款绿色审批通道，全面实行线上申报、快速审核、随用随贷，最大限度压缩办理时限。为提升金融服务三农的效率和水平，去年7月份，我省搭建了金融赋能乡村振兴综合服务机制。今年上半年，全省银行机构新增涉农贷款365.4亿元，同比多增166.4亿元，多增幅度达到83.6%。农户贷款新增153亿元，同比多增46亿元，多增幅度达到43%。推出农产品存货、畜禽活体、林权等抵质押贷款，打造适配农业全产业链的金融服务模式。金融惠农政策落实方面，年初以来，我省聚焦粮食安全，引导银行精准对接种粮大户、粮食收储企业信贷需求，围绕集字号特色产业，引导银行加大种养、农产品精深加工等领域加强信贷投放，聚焦风险防控，督促银行机构完善涉农信贷全流程风控机制，落实涉农贷款差异化不良容忍政策。涉农保险服务方面，全面推广玉米、水稻、大豆三大主粮完全成本保险。近年来，我省持续引导担保机构用好增信、分险、赋能功能，推动更多金融资源下沉三农。今年相继印发了2026年吉林省融资担保行业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吉林省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禁止免责工作指引，引导机构敢下沉、敢授信、敢让利，把更多担保额度向普通农户、小微农业经营主体倾斜。 今年全省融资担保机构发放备春耕担保贷款合计118亿元，统筹推动全省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持续降费让利，不断降低涉农融资综合成本。8月14号至23号，第25届中国长春国际农业食品博览交易会将在长春农博园举办。展会以打造新时代吉林现代化大农业示范高地为主题，设置7大特色展区，汇聚省内外优质农产品与前沿农业科技。今天就跟随吉祥新闻主播走进展馆，提前了解本届农博会的亮点及农业发展新成果。
4: 本届展会呢，分名优特色农产品、科技成果、智慧农机、设施园艺、畜牧渔业、种业科创、创意农耕7大板块。那1号精品馆也是人气最旺的展馆之一，这里汇聚了全省各市州特色农产品，像吉林大米、长白山人参、梅花鹿产品、食用菌、山珍干货，全是咱黑土地的优质好物，绿色、健康、原产地直供。那经过这几天紧张的调试和布展，各家展位、各个商家都已经将最好的产品摆上了展示柜，以最好的面貌迎接即将到来的盛会。
5: 带来的都是咱们网上，营销特别好的，有100%的白桦树枝、蓝莓汁，还有咱们人参产品。
6: 这次来参加咱们农博会，我们带来了好几款我们新出的产品，全都是精深加工的，比如说我们的三黄冻干粉、人参丸这一系列产品呢，就体现在功能性上了。通过参加展会，我们也看到了我们吉林省政府对特色产业的关注。
4: 而在1号展厅最显著的位置，今年还新增了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展区，这里将集中展示长春、吉林四平、辽源四地在农业一体化发展上的成果。咱们穿过1号展馆，则是本届展会的重头展馆——全国农业精品馆。那今年呢，邀请到了25个省区市优质企业参展，530多家企业携1800多款产品集中亮相。
7: 比方说花生酥，还有老醋蚕豆，还有枸杞，还有那个黑芝麻酥，全是四川当地的那个知名品牌。
4: 5号农业科技馆今年亮点超多，智慧农业、新品种种业、无土栽培、数字农机全都亮相，真正感受科技赋能现代农业，让人大开眼界。室外展区还有大型智能农机装备，从播种到收割全程智能化，咱吉林农业就是这么硬核。而农博会必打卡的温室种植区里，巨型南瓜、立体栽培、热带果蔬、灵芝桑黄、花卉景观一步一景，像走进农业大观园，拍照打卡也超出片。现场还有试吃品鉴，现场展示新鲜果蔬、特色熟食、杂粮饮品，原汁原味，看得见的新鲜，尝得到的放心。
0: 8月13号，由省农业农村厅联合抖音电商开展的集字号滋补农产品与食品水饮专场对接活动在长春农业博览园举行。活动现场，抖音平台为企业详细解读入驻扶持、流量倾斜等政策，上百家省内优质企业与 MCN 机构、三农领域头部达人开展1对1选品洽谈，并在现场完成产品资质审核和入库。活动将推动吉林优质农产品线上销售进一步提升集字号品牌知名度和市场占有率。
3: 今年暑期，我省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丰富的文旅供给、清凉的气候，持续吸引八方游客前来休闲度假，全域旅游市场迎来客流高峰。
0: 同城旅行平台数据显示，7月以来，吉林省避暑、清凉等关键词搜索量同比大幅增长，全国各地飞往长白山机场的机票预订热度环比涨幅超300%。抚松县依托优质山林生态资源，跻身全国热门避暑县域前10。长白山万达国际度假区凭借舒适气候、一站式亲子配套，成为家庭短途避暑核心目的地。8月1号至8月12号，吉林省景区预订热度同比上涨超20%，其中白山、通化增幅亮眼，均翻倍增长。 长春景区预订热度同比提升近50%，位于长春的莲花岛影视城在暑期迎来客流高峰。园区以千灯花火夜、暑期狂欢季为主线，推出昼夜联动的多元游玩体验。
8: 现在主推的是抗联抗联大型实景抗战剧，很多游客都是带着孩子来看。
0: 七月以来，长白山主景区单日接待游客突破30,000人次，省外游客总量同比上涨38%。沈白高铁开通，大幅缩短

0: 沈阳至长白山的通行时长，京津冀长三角游客出行成本显著降低，乘坐高铁前往长白山的旅客同比增长30%至40%。夜幕降临，位于鸭绿江畔的长白朝鲜族自治县边陲萧下长白夜市灯火璀璨，特色摊位依次排开，美食香气四溢，朝鲜族歌舞轮番上演。
1: 这个体验感是太好了，有朝鲜族的歌舞呀，特色小吃呀，应有尽有。咱们长白县的环境好，特别干净，特别漂亮，长白人也特别热情，真的是不想走，来了真的是不想走。
0: 延吉文旅热度持续走高，七月延吉西站累计到访旅客100.4万人次，八月前三天日均客流达4.5万人次。依托22度的清凉气候与朝鲜族民俗风情，延吉稳居国内热门避暑旅游城市榜单。在松原查干湖景区迎来了一年中最美的时节，契丹岛百花园里130公顷各色花卉竞相绽放，依托良好的湿地生态环境，当地精心打造夏赏荷特色文旅品牌，让一湖清水释放经济动能。
2: 这边有很多好玩的美景，是一个很美丽的地方。
0: 从长白山的林海到查干湖的碧波，从长春的红色岩穴到边境小城的烟火夜市，吉林正以22度的清凉为底色，用丰富多元的文旅体验迎接八方来客。
3: 日前，白城市启动爱心冰箱志愿服务项目，在城区重点区域设立便民服务点位，为户外工作者送上夏日清凉关怀。
0: 记者看到设置在城区街头的爱心冰箱取水点，物资充足，供应有序，志愿者持续增补饮用水，保障物资常备可用。环卫工人、外卖骑手等一线户外劳动者可随时就近免费取水，驻足纳凉。
4: 顶着大大的太阳跑单，出汗也多，喝水量也大，能在路边上喝到清凉的饮用水，这份关怀让我们一线骑手能感受到城市的温度，
5: 不仅缓解了我们劳动的疲劳，更让我们切实感到了政府与社会各界的尊重和关怀。
0: 本次活动的饮用水及防暑物资均由爱心社会组织志愿团队无偿捐赠，以点滴善意传递温暖，彰显了文明白城的温情底色。
6: 我们将不断优化服务点位，丰富便民举措，广泛凝聚社会爱心力量，持续以暖心志愿行动涵养城市文明，助力基层治理提质增效。
0: 下面来关注本期的央媒看吉林。8月12号，人民日报客户端推出一片林海与百兽万物的共生，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护与生。报道，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依托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系统，26座通信基站伸向林海，红外相机24小时不间断拍摄，影像实时回传 ，AI 自动识别物种。2026年7月，公园内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长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115只。与此同时，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的乡镇通过积极推动传统产业转型，构建起绿色低碳的生态产业，促进生态保护与社区经济协同发展。8月12号，新华网推出和谐共生吉林答卷，生态文旅兑现吉林之美的民生幸福。报道，近年来吉林省依托独特生态禀赋，统筹推进生态保护与文旅融合，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走出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可持续发展之路。鲜食玉米是指在玉米乳熟期采收，直接鲜食或用于加工食用的玉米类型。眼下吉林省鲜食玉米正大量采收，从田间到餐桌，如何锁住新鲜？今年鲜食玉米的产业链有何新变化？8月12号，央视新闻频道、央视新闻客户端推出相关内容。
3: 经过10余天的建设，长春西部快速路上林路至湖心路段今天16时开放交通。西部快速路上林路至湖心路段大中修工程路段全长8.8公里，自8月1号封闭施工以来，施工人员持续奋战，先后完成加装防撞墙、防护钢板、重做桥面防水等多项施工内容，全方位完善道路安全配套设施。
7: 施工过程中，我们严格执行设计图纸和规范标准，严把每一道工序的质量，同时尽量降低对周边群众出行及生活的影响。
3: 主线通车后，

0: 桥下泄水管、伸缩缝接水盒等附属设施将采取夜间局部占道方式施工，全部工程计划九月末前完工。
1: 近日，吉林省戏曲剧院两大精品剧目入选国家级展演，京剧《大闹天宫》入选第十一届中国京剧艺术节，吉剧《桃李梅》入选第四届全国戏曲北方片汇演，一刚一柔、一文一戏两部佳作双双登上全国顶级戏曲盛会的舞台，充分展现吉林戏曲守正创新的深厚底蕴，擦亮白山松水戏曲文化亮眼名片。近日，沐风竹下、剪舞鹤香、蒙古族歌舞伎马头琴专场演出在白城市民广场精彩上演，经典草原曲目轮番登场，浓郁民族风情，丰富市民文化生活。
0: 清风送爽，繁花盛开，勾勒出秋日的唯美与清新。节目的最后，一起去欣赏。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
5: 要兰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3: 妙可兰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浩源牛肉来啦！
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2: 汛期暴雨多发，防汛安全谨记心间，及时疏通清理，远离临水险地，遇险情沉着避险，及时向高处转移，时刻绷紧防汛弦，守护万家灯火，江河安澜，人人平安。

0: 张扬有点厉害，
1: 有点厉害。
0: 我倒是想会会他们。
2: 他是个公认的诗人。
3: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就要用它来寻找光明。
4: 有病！
5: 各位警官，找我什么事？
6: 你猜我们为啥找你？
7: 早都准备好了。
6: 偶尔。弄完瓜片，好茶。
7: 对呀、啊。
6: 那这一切都是巧合吗？
0: 打劫？
8: 啊！就凭你俩？
0: 就凭我们俩？
9: 您的意思是，要一查到底？
10: 那这幕后黑手是不是也该呼之欲出了？
6: 出发，
8: 出发！
11: 觉得读书很重要，读书会让我们更自信。很多人生可能都是因为一本书、一个故事而改变了，看到书背后的色彩。
12: 亚宁非常会写标题，《倾城之恋》的话，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哇，倾国倾城的爱情，这个爱情已经感人到倾城了。
13: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四大名著都这样，虽然叫做小说，每一部都是人生的大书。
14: 苏东坡他的一生呢是非常坎坷的一生，也是不停的寻找和创造美食的一生。
15: 说我们家这是个灵魂的栖息地，找书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些东西真实的触摸到了手上。
16: 竹简记事，活字印刷，让知识走出殿堂，不能完全依赖 AI 创作，这样你才是 AI 的主人。
17: 读书，阅人，见天地，这有书。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重要使命，坚定不移贯彻88战略，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天津充分发挥港口优势，发展现代航运服务业，为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有关情况。
1: 我国已基本建立起包括监测帮扶、产业就业帮扶在内的政策体系，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
0: 中东部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多举措应对。
1: 韩国市民团体举行集会，呼吁日本政府反省战争罪行，就慰安妇问题正式道歉并作出赔偿。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5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88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
2: 今天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词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

0: 念兹在兹。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八八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八八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
1: 八八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山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八八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0: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10%。
2: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0: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1:1迭代为3:1，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
3: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0: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澧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
4: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你看这张图，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昆宏村主打小麦种植，元谷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0: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1、2、3产深度融合发展，向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0000多农民增收致富。
5: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雪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好。
0: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赋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
6: 我们深入践行八八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赋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0: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三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1.96收窄至1.81，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6.0%。
7: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

0: 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1: 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5集《兴国方略》，第6集《统筹全局》，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2: 15规划纲要提出，因地制宜深化港产城融合发展。15开局之年，天津充分发挥港口优势，发展现代航运服务业，以港聚产，以产兴城，以城促港，为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3: 今年以来，天津的机器人生产企业满负荷运转，平均每周至少有一批成品发往世界各地。这台完成调试的具身智能重载运输车正在工厂里打包，一周左右就能从天津港装船起运。
4: 如果像过去航线少，由于航线就会延期半个月甚至一个月，天津港对全球的航线增加了很多，让我们给客户发货的时候就多了很多选择，及时交货率增加了。
3: 今年上半年天津出口2266亿元，同比增长9.2%，新兴产业集群加速壮大，国际市场持续拓展，对港口物流的保障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天津启动港口物流链沿链专项行动，一方面精准了解企业需求，统筹航运公司新增加密业务量较大的南非、地中海等7条国际航线，并扩大在环渤海区域的内贸支线服务，将天津港集装箱航线总数提升到152条。另一方面，针对此前港口作业计划与海事动态编排脱节的情况，促进信息共享，推动联合值班，进一步压缩重点航线船舶平均等待时长。今年5月，天津市港产城融合发展15-5规划正式发布，确立以港口带物流，以物流带经贸，以经贸带产业，以产业带城市发展主线，明确打造陆海联通双循环枢纽，强化临港先进制造支撑等5项重点任务。力争到2030年，滨海新区5大临港产业总产值达到6000亿元。
5: 我们将持续推动传统临港产业向高端化、力所化、智能化升级，加快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推动港产城融合向更深层次、更广领域迈进。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有关情况。
3: 据介绍，155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前7个月，全国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8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上升3.9个百分点，地表水1至3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86.5%，同比增长2.4个百分点。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2类，生态环境部门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
6: 我们将全面落实精准科学依法治污，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聚焦噪声污染、小微水体黑臭、重污染天气这样一些群众身边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开展一系列专项治理行动，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的全面改善，让人民群众对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效可感可及。
3: 通过系统治理，力争到2030年，全国 PM2.5 浓度达到27微克每立方米以下，水环境和水生态的优良水体比例指标提高到85%，完成8万个行政村环境整治，切实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同时加强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支持200个左右城市开展无废城市建设，推动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显著提升，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社会融资条件较为宽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6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

0: 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新发放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较去年同期下降40个基点，惠及市场经营主体约250万户。下一阶段，中国人民银行将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和社会融资条件相对宽松，加强与财政政策协同配合，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1: 今年是我国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目前已基本建立起包括监测帮扶、产业就业帮扶在内的政策体系，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
2: 今年以来，我国监测帮扶机制有效运行，及时识别防止返贫致贫对象，更好地做到了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江西省借助数据建模和算法技术，升级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帮扶系统，13个行业部门与12家银行机构共享数据，精准识别出返贫致贫风险后，一户一测，及时消除。产业帮扶持续向纵深推进，湖南麻阳龙生社区作为全省第四大异地搬迁安置区，创新探索安置区与产业开发区两区共建模式，定向培育箱包、服装、电子元器件等劳动密集型产业。截至目前，周边产业园区已入驻企业67家，带动社区1809名搬迁群众实现家门口就地务工。
3: 以前搬过来后总担心没货干，收入不稳定，现在园区企业就在家门口，日子过得越来越安稳。
2: 今年中央财政安排常态化帮扶资金1770亿元，重点支持产业就业帮扶和欠发达地区改善发展条件。目前脱贫人口务工规模已经超过了3200万人，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继续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
4: 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动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推动相关基础设施升级与前沿技术创新，持续完善空天地海一体化信息通信布局。
0: 重庆涪陵的这家化工企业是国家首批万兆光网试点项目。企业通过万兆光网结合 AI 算法开发的智能报警系统，能以毫秒级速率发送预警，并实时回传 8K 高清视频。目前，重庆已经在园区、工厂、小区等多个场景部署这样的万兆光网试点项目。
5: 万兆小机下载速率每秒超过9000兆比特。万兆园区内相关企业应用了万兆光网试点以后，单日货物分拣量提升30%。
0: 作为新一代通信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从2025年开展万兆光网试点，目前已建设136个试点项目。不仅是万兆光网，今年以来，5G 基站全面向 5GA 升级演进。支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具身智能等新兴产业连接需要。6G 也在加快技术部署。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计划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支撑。同时，卫星互联网配套建设也在提速，国家星网低轨星座、千帆商业星座持续批量发射组网。手机直连卫星技术完成实测验证，下一步国家将加速相关技术试验和标准体系构建，推动建设陆海空天一体化的全域通信底座。
1: 连日来，降雨持续影响我国中东部多地，相关地区和部门及时采取举措，全力保障群众生产生活。
0: 从昨天到今天，降雨持续影响我国中东部多地，京津冀、河南、湖北、安徽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今天凌晨两点，河南省启用位于漯河市舞阳县的泥河洼蓄滞洪区。收到通知后，大家立刻行动起来。
6: 我现在所在的河南漯河市菜园流村呢，位于泥河洼滞洪区内。可以看到，我身后的大巴就是专门用来接驳群众的，争分夺秒地组织大家前往安全的安置区。
0: 菜园流村需要转移460人，镇村干部分成多支小队，分片包户，逐个排查。在泥河洼蓄滞洪区启用前，两个乡镇10个村的4567人全都提前安全转移。受强降雨影响，淮河流域部分河段水位持续上涨。作为淮河支流，安徽颍河水位涨势较快。今天上午，当地水利部门启用人工河道慈淮新河分泄颍河洪水，最大限度减轻流域防洪压力。连续强降雨导致湖北多地农田被淹。在襄阳，当地紧急调配5200多台套抽水泵，加紧抢排积水，全力降低农田受淹损失，同时加固设施大棚7300多亩。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日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河南、河北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等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生活保障工作。气象部门提醒，此次降雨范围广，特别是河南、山东、湖北等地持续时间较长，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的可能性较高，公众需提高警惕，加强防范。
4: 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常态化巡回医疗部署，今年全国共组建89支国家医疗队下沉基层，开展驻点帮扶。正值暑期，多支医疗队奔赴中西部县域基层，把国家级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家门口。
0: 在云南省丽江市永胜县，来自广州的中医国家医疗队正在卫生院进行义诊。古城区大研街道居民吴学华患有肩周炎，阴天反复发作，在持续接受了针灸治疗后，他一天天好转起来。
7: 疼痛还是我的这个肩周炎的这些症状呢，逐步在做缓解了。
0: 在山西省临汾市永和县，来自北京的国家巡回医疗队派出28名多学科骨干开展驻点帮扶。医疗队重点针对当地薄弱的肾内科、慢病管理等领域开展疑难病例研讨、手术示范带教工作，补齐县域专科诊疗短板。
8: 在下到临汾之后呢，也是在致力于建立我们后续的这种远程的医疗。那我相信呢，我们通过这个目前的这种先进的手段呢，也可以呢让我们的这个医疗更有质量、更有温度。
0: 目前国家医疗队正陆续面向中西部医疗服务能力薄弱县、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少数民族聚居县、边境地区和革命老区开展为期不少于3周的巡回医疗服务。据统计，15年来，相关部门已累计派出342支国家巡回医疗队，通过教学查房、专题讲座多种形式培训基层医务人员，为当地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1: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最新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在全球亚洲象数量持续减少的大背景下，中国种群呈现逆势增长，野生亚洲象数量已增至近400头。
2: 在我国亚洲象分布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云南西双版纳，芭蕉、玉米等大象喜欢吃的植物相继迎来成熟期，吸引了然然家族、短鼻家族等多个象群前来觅食聚餐。中国野生亚洲象主要分布于云南西双版纳、普洱和临沧地区等地。20世纪80年代，种群数量仅存约150头。经过多年保护，最新监测显示，这一数字已增至近400头，几乎每个象群每年都有小象出生，种群进入快速增长期。
9: 这是西双版纳最新的野外监测画面，首次完整地记录到野生亚洲象的胎动影像。短鼻家族中的一头母象腹部正在有规律地隆起，这份珍贵的胎动档案意味着这个家族马上将迎来他们新的成员。
2: 目前我国已经建成11个亚洲象自然保护区，先后划定360万亩大象栖息地、3.7万亩食源基地和1.2万亩大象食堂，种植象草、田竹、芭蕉等作物。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已收容救助30余头野象， 小公象阿宝也化成功放归，今年已经融入新的象群生活。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自去年四月，国务院食安办等六部门联合部署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超范围、超

见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案件2.3万余件，罚没金额1.45亿元，其中278件移送公安机关。今天，连云港至仪征原油管道工程

0: 张网布局具有重要意义。今天狮子洋通道主桥狮子洋大桥锚定主体施工完工，锚定规模创下同类工程世界纪录。锚定是悬索桥的关键受力构件之一，承担大桥主缆传递的巨大拉力。狮子洋通道串联起粤港澳大湾区三大都市圈，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记者从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了解到，截至今天，三峡枢纽今年通过量达1亿吨。自2011年首次突破1亿吨大关以来，三峡枢纽年通过量已连续15年保持高位运行，持续为长江经济带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沿江地区民生物资保供提供支撑。记者从海关获悉，全国首个中外合作开发区苏州工业园区今年前7个月外贸进出口值历史首次突破10000亿元大关，同比增长126.8%。存储器、光模块等 AI 算力硬件产品占到了一半以上，新质生产力成为外贸强劲增长的重要支撑。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今天突破91亿元，欢迎来龙餐馆上映不到3天，票房已超4亿元，显示出暑期档电影市场后劲十足。今年以来，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让暑期平均电影票价降至5年来最低，带动观影人次超2.5亿，放映场次超3211万场，双创历史新高。此外，高涨的观影热情和丰富的电影家活动带动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突破3900亿元。韩国市民团体12号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就慰安妇问题正式道歉并作出赔偿。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后，日本进一步推动修改和平宪法，并以此为由增加国防预算，加速再军事化。这不仅关乎地区和平，也对世界和平构成威胁。我们必须坚决制止这种行为。
2: 日本政府没有对侵略战争进行反省，反而加速推进再军事化，威胁东北亚和平，这是极其危险的。
3: 如果战争再次发生，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我们绝对不能对日本的再军事化坐视不理。
0: 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12号说，该国10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265人遇难，3494人受伤，超1.1万栋房屋被毁，超过5万栋房屋不同程度受损。此外，还有大量学校、社区中心、医疗中心、道路桥梁和机场等基础设施遭到破坏。他同时宣布哥伦比亚进入经济紧急状态，目前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在重灾区卡利市和佩里拉市，医护人员和志愿者在废墟附近搭建临时医疗点，为获救人员提供初步医疗救治。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克里姆林宫发布消息说，俄罗斯总统普京今天登上南千岛群岛，并在其中一个岛上视察了一家水产品加工厂。俄媒报道说，这是普京首次登上南千岛群岛，该群岛也就是日本称为北方四岛的俄日争议岛屿。日本方面今天就此提出强烈抗议，由于在岛屿归属问题上存在争议，俄日在二战结束后至今未缔结和平条约。美国能源信息局12号发布的周度石油库存数据显示，在截至本月7号的一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进一步降至2.987亿桶。美媒报道称，这是1983年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数据显示，今年3月6号，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为4.154亿桶。美国一架阿帕奇军用直升机12号在德克萨斯州胡德堡军事基地附近坠毁，机上2人死亡。据当地官员称，该直升机隶属于胡德堡军事基地。坠机事件发生后，事发地附近居民被迫疏散，目前坠机原因正在调查中。 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的埃特纳火山近日持续喷发，严重影响附近的卡塔尼亚。

0: 机场，该机场12号两次宣布延长关闭状态，最新时限至当地时间14号2点。当地媒体报道称，此次断航正值度假高峰期，数千旅客行程受到影响。法国生态转型部部长巴尔比12号表示，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法国本土的13个大区均有地区达到干旱危机级别。目前，这些大区均已实施不同程度的用水限制措施。此外，法国气象局12号表示，持续高温导致林火风险上升。法国本土96个省中，已有45个发布了林火橙色预警。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吉林卫视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电视剧《低智商犯罪》，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元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1: 笑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省属国企，医养结合，旅居康养，24小时医护守护，百万级适老配套，高端示范，公益普惠，省旅康养中心。

0: 哥，东子，进来可好啊？
1: 托荣哥的福啊，都挺好。有什么事儿吗，哥？
0: 你这话说的，当哥哥的就是来关心关心你，我能不能关心关心你？哎呀，
1: 能能能，我荣哥最疼人了。
0: 行了，别说这没用的，有个事儿呢，找你帮个忙。
1: 什么事儿？您说，哥，不管什么事儿，我都给你办好。
0: 我手头啊有3个亿的闲钱。你帮我从国内转到你那儿去。
1: 哥，你等会儿啊，我才能了你。
2: 哎，喂，哎，来。

0: 哥，多少？
1: 3亿。
0: 很急吗？
1: 越快越好。
0: 哥呀，这么大的金额，您又着急，这手续费估计得高点了。
2: 多少？
0: 30个点。
2: 你他妈穷疯了你！
0: 哥呀，咱要是不着急，我细水长流的给你转，我保证半年给你搞定。我收别人都是15个点，我给您最多10个点，
1: 怎么样？
2: 10个点我 OK 啊。
1: 那半年的时间呢？
2: 半年太长。
0: 我这边上上下下都得打点呀，我也没办法呀。
2: 东子，我周荣洗钱是找不到别人了是吧？
0: 荣哥，现在国内的账查得多严啊！你要是不相信我，完全可以去问问别人，啊！但我保证，我梅东洗钱绝对是最快、最安全的。
3: 站长，
4: 来，
3: 有线索。这是我们根据郑永斌提供的线索，找到劫匪的监控视频。
4: 就是这两个人，脸看不大清吗？看不见脸，您怎么知道就是这两个人？
5: 这怎么又查起省城的案子了？张局，我认为我……
3: 你再看看这个，这是2分钟之后30米外高速入口的监控。
4: 怎么了？
3: 这两个嫌疑人为什么没有在路边再出现过？
4: 他们上车了，这是他们的车。
6: 平 C08915，找这辆车。
5: 是，等会儿。张局，我已经上报省厅了，总队要求我们配合好省专案组的工作，他们明天就过来。如果他们有什么要求，我们再全力配合。
6: 我们现在全力就找这两个人，找。
5: 那我们自己的案子怎么办啊？
6: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
5: 啊？

0: 我说有啊，啥玩意儿？这多带劲！这一下子画龙点睛，看到没？哎，干啥玩意儿？吓我一跳！
1: 这就能拉活了，荣哥，下一步啊，咱们可以这样，我先找个安全的地方注册个公司，然后呢，请律师工队工的联系荣成。
2: 最后拍到那辆车就在这条路上，但郊区摄像头太少，想确定具体位置比较困难。啊。
1: 哥们儿，打车吗？打车吗？啊，不打。我们刚开张，是得给你打个折呗。啊，
2: 打车也不打。
1: 哎，等会儿。哎，上哪去？啊，没事，走吧。
2: 你有病啊？
0: 啥意思？
1: 这是，
0: 这人。

0: 车上几个劫匪？两个都在，人现在在哪儿？
1: 高速森博收费站。哦，那就是离开三江口。哎，出城了，
0: 马上追。通知食堂准备饭，颜良他们快到了，咱们得给省厅送份大礼。
2: 张局，
0: 刚才你看那视频，三天前的。
2: 你刚才问啥？
0: 没问啊。
2: 追吗？追啥追？别说出城了，那出省都出了。
3: 局长，路虎车车主找到了。
2: 车主叫杨威，刑满释放人员，现在以放高利贷为生，车就是他的。
0: 行啊，能找着车主也算有个交代，想办法找到杨威。因为什么入狱？
2: 帮他一个叫林凯的朋友出头打架，结果把对方打成了二级伤残，就进去了。

0: 哎，他在吗？他在我能让你进来吗？他几天没回来了？
1: 。
0: 我真有事儿，
1: 也不差那半个小时吧。

0: 你干嘛呀？林凯不在。
1: 他去哪儿了？
2: 我哪知道啊。
1: 弟妹，你看他让我进去说话吗？
2: 妈呀，孤男寡女的，你也说得出口？

1: 出来吧，周丽卡的，你能不跟我提他吗？
0: 今天联系不上的，我是怎么把他出事？我这样让别人看到，真的很羞耻啊。
1: 能出什么事儿啊？指不定跟哪个女的鬼混呢。
0: 我心里不踏实，我得赶快找到她。
1: 那你还来吗？
0: 别这样，嫂子，我跟凯哥是真感情。
1: 我知道。

0: 你这是非法的吧？那肯定的。真能定位手机啊？
1: 你说呢？那你帮我定一个呗。说你老婆手机号。
0: 不是我老婆。
1: 你就说你老婆手机号。
2: 结果。

0: 哎，
1: 杨威吧？
0: 是。
1: 我这边是三江口公安局，有件事想找你了解一下。
2: 打招呼，车漆颜色改，我们又杀了朱荣，他还能跑了？嗯，
3: 还能
2: 耍了我们？
3: 他就是个弄你的兵。
2: 忍住，不许吐车里啊！马上到服务区了，坚持一下啊！
4: 吐水！
5: 怎么了？
6: 没水了，吃个馒头压压啊！来，
4: 你就不能给我买瓶？
7: 呀，
2: 怎么了？
7: 这不会前两天给那孙子买的吧？
2: 哪天买的？
7: 昨天。
2: 没给啊？
4: 我忘了。
2: 这么多天你就直没管他，他也一直没动静。

0: 战线儿应该是关机了，但还能定位吗？我是专业的。啊，路虎车车主就是这个杨威。我们对比视频资料发现，被绑架的人叫林凯，他俩关系很近，是拜把兄弟。
1: 把兄弟？
0: 还有刘备，还有一个。 还有个大哥叫梅东，也是个通缉犯，一直潜逃在国外。
1: 蛇鼠一窝，队形挺统一啊。至于为什么林凯要开杨威的车，劫匪为什么要绑架林凯，只有让杨威开口了。你看他那样，一看就是这儿的常客，不像是会主动配合的。
0: 那咱们应该怎么问啊？
2: 别闹，我这什么都不知道，你问也白问。
3: 林凯被绑架了，这你知道不？
2: 那跟我也没啥关系啊。
3: 没关系啊。
2: 啊？
3: 据我们所知，你和你这个拜把子兄弟之间还是有点小矛盾的。
2: 嗯。有啥矛盾啊？

0: 坐下。把子兄弟啊，能干出这种事儿，你是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很小心了，不会被拍到？
1: 不可能，
0: 视频。

0: 我们一起来欣赏欣赏。我跟英子睡吧。说人物关系，林凯老婆。除了这个，我们生意上清清楚楚，我没有矛盾。
1: 除了这个，这事儿不叫个事儿啊。
0: 领导，林凯他一年到外面来，大家就找小姐啊。他一年他都碰不了英子几回。 那我跟英子，我们是，我们有时候还挡一下挂一下，他不可能知道。那我更不可能绑架他，我很冤枉啊，领导。
1: 你是不是冤枉的？我们自然会调查清楚。但是前提是你得愿意配合。
0: 我配合，我肯定配合。

0: 我能走了。
1: 最近不要离开三江口，要随叫随到。
0: 走走了。
2: 你先别走，站那儿等会儿。站出去，等会儿。刚刚海关发现一个人，疑似美农。来，杨梅，进来。进来。
3: 你和你嫂子那个事儿，你自己回去想清楚啊，好好处理。走。
2: 我问关于梅东的事儿吗？
1: 局长，咱们要不要让海关把那个人扣下来，核验一下身份？
3: 不扣，就让他进来呗。万一真是梅东呢？他要是敢冒这么大险回来，没准跟这个事儿是有关系的。不管现在有没有大鱼，我们先把线放出去。
1: 那现在看来，林凯和劫匪只是交通纠纷，那个劫匪看上了林凯的车，所以绑了他。
4: 他怎么会在高速三都服务区呢？
5: 我这上面显示他就在高速三都服务区。
4: 啊，谢谢啊。
5: 哎，等会儿，给钱啊！
4: 多少钱？

哥，那孙子真不是我弄死的，你不说是别让我弄死他吗？每次停车的时候，我要让他上厕所，给他吃的，对他贼细心，我对我爸都没。

0: 绿毛哥自己呛死的，原来是自己呛死的，那不关咱们事儿了吧？
1: 想得挺美，快搭把手啊！
0: 晕车了，啊！嘴里塞着毛巾吐不出来，胃里的东西只能往鼻子里灌。不过呛死的，这条人命注定要算在咱俩头上。我本来想了干脆这票就把他放了，毕竟我们从没杀过人，万一将来哪天被抓了，之前犯的也只是抢劫罪，判不了死刑。
1: 我手上一旦沾上人命就不一样了。

0: 把他埋了吧。
1: 埋哪儿啊？
0: 这地方虽说不上山清水秀，至少宽敞。现在地价这么贵，交通也便利，去哪儿都方便。我们也算对得起他。

0: 哥不一起吗？
1: 我说，去哪儿？哎，三都高速服务区去吗？
0: 不去，太晚了。
1: 哎不，真不晚，一点都不晚。
0: 我
1: 你
0: 在急，
1: 交车了，太晚了。
0: 这时间，
1: 师傅，三都服务区去吗？
0: 太远了，去不了。
2: 怎么没人打车呢？
3: 这也能叫车吗？那拖拉机是。
2: 他打车，这人打车。
4: 老板打车吗？
5: 正规出租，打表的。
4: 对，咱跑郊区都是俩人。
1: 这么晚了，你们还跑郊区啊？
4: 对
5: 对嘛，这晚了，所以俩人嘛，怕危险。
4: 你去哪儿啊？
1: 三都服务区。
5: 那正好，赶紧上来。我跟你说，你这还好是碰见我俩了，要不然这条道吧车少，你打到明天早上你都打不着。
4: 这可不是嘛。
5: 上来吧。

0: 好了，
1: 好了。
0: 他人在哪儿呢？
2: 啊，在这儿呢。哇！
0: 你真把他当你爹了？
2: 不，我心腹干活，你这一到这就取笑我呀？
0: 不是，不让你挖坑埋人，你在大豆中间给我造个坟干嘛呀？
2: 可不赖我，我挖了没两下，底下全是石头，我这一下一下的。
0: 那块石头有多大？啊？整个城市底下都是石头。
2: 不是，哎，
0: 不是，我想问你，你这底下是石头，你这土哪来的？
2: 我从那儿挖了个坑，把那土一敲一敲挪到这儿，我来回来。
0: 你都知道在那儿挖个坑，把土挪过来到这边埋人，你就不能把人挪到那边埋吗？啊！把人刨出来。
2: 不是哥，刚给人安完坟，你就迁坟啊？不，哥，刨坟掘墓的事我干不了。
0: 闭嘴！我不信你了。你问风姐，
2: 不哥，我来吧，我来吧，哥我来吧。
3: 还是你专业，
2: 再躺一个都没问题。
0: 你躺进去吧，
2: 啊，
0: 来了，签你不敢签。

0: 行吧，走吧，等会儿。
1: 都学会死地无银三百两，
0: 那算了。
1: 挺好的，就这样了。
0: 那接下来去哪儿？
1: 回市里。这单生意要抓紧时间了。

0: 一会儿我停车，你拿锤子去后面找孙子要钱，我可以就砸死他。
1: 拿不去，
0: 我这不开车了吗？
1: 你惹的事儿啊，我跟你说。
0: 就杀个人吧，你去，你没问题。
1: 杀个人，这让你说的像买个菜似的。你去，
0: 哎呀哥，你去。
2: 你瞅什么呀？
0: 哎，好。

0: 我也没说话呀，你心里说了，
1: 心里我也没说。
0: 怎么的？这追不追呀、啊？

0: 开走吧。
1: 老陈，
2: 老陈，
3: 学长，王队。哎，
1: 什么人报的？
3: 是匿名电话报的案，我们查过了，是路边的电话亭。
4: 匿名报案，死者身份核实了吗？
3: 死者是林凯，死亡时间已经超过48小时了。
1: 那劫匪。

0: 那就是他们临走前杀的人。如果死亡时间在72小时之内，那他们应该回来了，而且还换了车。
1: 局长，王队，哎，基本可以排除谋财的可能。嗯，手机和钱包都在，钱包里还有很多现金。
2: 念念啥？这个是嫌疑人的背包，里面也就几件衣服，
3: 是草书。嗯，
1: 何个高，
2: 清水亭，应该念清水亭。
1: 何个高，
0: 啥？
3: 何个高，
2: 啥？
3: 清水亭啊，和刘备包上的一模一样。
0: 嗯。
3: 唐冠杨威，哎，李峰都招了，他可是 A 级通缉犯，这次啊，终于让您给缉拿归案了。

0: 林远真的走了，还能正常交流吗？今天找你来是想聊一聊金水亭的事儿。关于这个团伙的情况，你知道多少？
1: 金水亭呢，算是我们哥几个第一桶金。但是我大哥梅东负责渠道，刘备负责货源。就是刘备盗墓，我大哥销赃。我和林海呢负责开拓市场。后来那生意做好了嘛，哥几个也有钱了。但是我第一次吃鲍鱼，我就是在那个。
2: 公司是梅东开的，
1: 啊，
2: 后来呢？
1: 然后后来金水亭的生意就越来越好了嘛。然后我大哥和刘备就商量着怎么把这个生意能更上一层楼，然后他们就是决定众筹一下子，盗一下子那个秦始皇陵嘛。
0: 听说了，真敢想，这要是在埃及，是不是还会去挖金字塔？
1: 考察过。埃及的金字塔，意大利的庞贝古城，洪都拉斯的玛雅神庙啊，我大哥都考察过。这要不怎么说人还是得出去走走呢？这去的地方多了，就知道自己的祖国好了。那家地方底下啥也没了，那还得是咱们这儿。那地底下好东西是真的。
2: 说正事儿，再后来呢？
1: 再然后嘛，就是这众筹盗墓的事被发现了嘛，然后他俩把人给杀了。就被通缉了嘛，我大哥就跑东南亚了，我们就是那个时候就散伙了。
0: 梅东身上有命案，那他跑到东南亚干什么？
1: 二次创业嘛。
2: 创业的内容是什么呢？
1: 金融衍生产品啊，放高利贷，他在外边出资金，收债放债的我和林凯负责嘛。
0: 只是放贷吗？
1: 还洗钱？
0: 说说刘备。
1: 这我真不知道，太久没联系了。我就是听说他是不是还干老本行呢？
0: 除了老本行盗墓，刘备最近是不是在谈一个大买卖？一个大物件？
1: 那啥？真不知道。
0: 梅东回来了，你知道吧？
1: 可能，绝对不可能，他不急通缉犯，他亲妈死了他都不敢回来。
0: 他不是重感情吗？那林凯好兄弟死了，他不能回来看看？
1: 确实是重情，我们哥几个真是真感情。
0: 我告诉你，梅东已经回来了。帮我约他，
1: 不可能啊！不是林总，我不是不帮你，他真不肯回来，他都没动。
0: 你知道怎么说？
1: 啊，
0: 说话别结巴啊！
1: 哎，大哥，
3: 老三啊，我回三江口了，晚上方便见见吗？
1: 方便啊。你咋突然回来的呢？
3: 三江口有笔大买卖，我亲自回来谈。谈好了，3-5年都不用再干活喽。那咱就7点啊，观澜酒店大堂，我等你啊。
1: 嗯。
0: 你不是说他亲妈死了都不回来吗？这个人不老实。

0: 局长，抓梅东和我们查周荣他们有什么关系啊？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咱们为什么抓梅东？梅东有大买卖要谈，刘备有大生意要做，还都扎在了三江口。我感觉应该会有更大的发现。哎，张权，
1: 哎，
0: 林凯的死亡时间没有超过72个小时，应该是那两个劫匪又回来了，把这个消息告诉高廷，他该满意了吧？
1: 啊，我也有一个消息。
2: 梅东来电话了，他约了杨威今天晚上7点钟在观澜酒店见面，
0: 还真是他，他回来干嘛？作死啊？
3: 梅东说回国有笔生意要谈，他在东南亚洗钱洗了这么多年，能让他亲自出面的交易，是我肯定不行。嗯，
0: 一个个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想得美，
1: 这想得美，抓紧时间咱们安排下抓捕呗。
0: 好啊。
1: 晚上行动你先不要参加，我有一个更重要的工作交给你。你把给省专案组的那个资料先整理出来，发给高厅。有一件事情要特别的明确，请求指定管辖，由我们先侦办。所有的情况我们随时上报，人员最后按规定移交。话要说明白，但是用词要委婉一些，毕竟人家是省厅的。
4: 又让我整理资料，我什么都好了。
1: 这让你啥好了？
5: 中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市场价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犹豫。
6: 别观望，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建议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 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

0: 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儿，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煲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第四，机身小巧不占地，台面随便找个角落就能放下，三层隔热防烫锅身，端拿不烫手，加高加深的锅腔，炖汤翻炒都不容易溅出汤汁，用完抹布一擦，清水一冲就干净，省力气省时间。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
2: 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
3: 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
5: 妙可蓝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7: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8: 浩远牛肉真棒，
9: 浩远牛肉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啦。
3: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

0: 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1: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浩源牛肉真棒，
3: 浩源牛肉来了。

0: 今天的计划是这样，我们刑警队所有成员，处理线外，全部参加今晚的行动。参与抓捕的核心成员，全部配枪。为了防止梅东派人在我们单位附近盯梢，所以我们每个人要像平常一样，着便装下班。到了外面之后，再到各自指定的位置集合。以观澜酒店为中心，方圆一公里内。 所有重点区域进行布控，形成点、线、面互相支援的立体包围圈，还有酒店所有的进出口要由经验丰富的同志蹲守。苏星，你负责盯住杨威，杨威与对方见面后，如果确认来的人是梅东，按计划把消息放出，你负责带队抓人。如果来的人是替梅东探路的小弟，则按兵不动。明白吗？
1: 明白。
2: 杨威吗？放开好了，我们上去了。

0: 你是跟我哥从东南亚回来的？哎，你们平时忙吗？我哥好着呢。
1: 东哥，手机，
2: 干啥？
1: 规矩，杨哥，我们负责东哥的安全，这如果出了事儿啊，我们都没脸混了。你是东哥的兄弟，还望您多多理解。我们这儿也是为了东哥好，别为难我们做小弟的啊。

0: 放我那。
1: 干啥？
0: 杨哥，杨哥，多包涵啊！

0: 您知道这事儿吗？林凯歌怎么死的？
1: 不知道呀，那警察不也正查着呢吗？他们又不肯透什么具体情况。我就知道凯哥的尸体是在一块空地上找着的。
0: 听您这意思，警察找过您？
1: 他出事的时候开的是我的车，我就不应该借给他，一借给他就出事。
0: 那警察还问你别的事儿了吗？生意上的？
1: 咋能不问呢？死咬着不说呗。他们手上也没有什么把柄能拿我咋的？时间一到，老师放我走人。

0: 喂。
1: 先生要不要按摩啊？
0: 不要。
1: 先生，水疗中心在3层，您可以过来体验一下，我们上来也行。
0: 不用，谢谢。

0: 喂。好的，杨哥，走吧。
1: 东哥在哪儿啊？

0: 杨哥，进去吧。辉哥，辉子，哎呦，哎呦，认不出来我了。东哥，哎，我整容了，
1: 啊？
0: 没以前帅了是吧？
1: 走走走走走走，哥，哦对，啊，你们家老太太的，
2: 哎妈，不行哥，这太贵了，这受不了，这自己家兄弟你瞎客气什么呀？老太太挺好的，
1: 好着呢，
2: 那就好。
1: 你这不犯傻呢？你哥模样变了，声音不是没变吗？是不是？对呀，哥。对呀。哎呀，哥，你咋突然回来了呢？
2: 为了笔生意。
1: 啥生意啊？要冒这么大险呢？跟周荣的生意，你想吧。
2: 那也太冒险了，你这不是通缉着呢吗？
1: 冒什么险啊？你哥我是拿着护照，正大光明的从海关溜达进来的。<笑><笑>

0: 杨威暴露了，梅东带人被消防楼梯了。梅东穿的是红色套头衫，一共三个人。
1: 去捕了，都抬下。是他吗？

0: 怎么了你？没事，赶紧认人吧。哎，抬头。
1: 这不是没动啊？没动呢？走，走。
0: 哎，不，那我。
1: 你真是东哥的好兄弟啊！
0: 真是。

0: 麻烦您，我问一下，你跟那个照片上长得不太一样，你是梅东不？
1: 你有能耐放我出来！
2: 还真是。

0: 各单位注意，速到地下现货区，梅东已俘获。
1: 这是你在境外的手机，对吗？你办的万事达卡、
2: 微赞卡，有的都是这个号码。这就是你的手机，耐不掉的。
1: 你谈的是什么生意啊？这是在你电脑里发现的一份起诉书。
3: 一个名叫坎诺坤苏坤的外国人要在当地起诉周荣的荣成公司
1: 侵犯他名下苏米塔公司关于混凝土快速硬化的专利技术，赔偿人民币3亿。这场官司应该是荣成公司输吧。3亿作为赔偿款顺理成章地流向海外，这个洗钱办法是你想的？梅东，你面对我们这个态度可以，但我劝你在法庭上不要这样。鼎湖非法集散的赃款也是你给洗出去的吧？受害人近万呢，倾家荡产之后有2个跳楼，1个卧轨。要是受害人家属看到你这副模样，你但凡是个聪明人就赶紧老实交代，争取多判几年。对于你来说，在里面比在外面安全。
4: 哎，
5: 喂，真笑是1/4秒的微表情，超过5秒就是假笑。
4: 不错，你笑这么久，你脸不累啊？啊，酸不酸？还是因为你整容了，有些什么后遗症？
5: 真下血本啊，还照着反方向整。曾经3000孔，叱咤风云的金水亭大哥，走到今天也是不得已啊，是不是有点委屈？凯南坤是谁？
6: 这是东南亚斯信兰岛最大的黑帮组织的头目，
5: 他们最大的生意就是替世界各地的人洗钱。
6: 梅老板出了国没多久就再婚了哈，
5: 最大的巧合就是他的新娘就叫卡诺昆萨昆。嗯，
6: 这发音对不对？卡诺昆萨昆
5: 还可以啊。
6: 我要是猜的没错的话，到了国外很快你的钱就花光了，走投无路之际，正好碰到了这位卡南霍恩老奶奶。为了下半辈子的荣华富贵，她只能啊。梅老板不是个老板，严格的说，她只是卡南霍恩女士的一个
1: 玩物。
5: 哎，
1: 梅老板这么浓眉大眼的会吗？
5: 所以洗钱的不是梅老板，是卡南霍恩女士。
6: 现在你能明白他为什么不敢交代了吧？洗钱是这个黑帮组织最核心的机密，不交代，坐几年牢回去了，还能锦衣玉食的陪着老人家颐养天年；交代了，那
7: 别胡说八道了。那个起诉的人叫卡伦科恩萨昆，我娶的人叫卡伦科萨昆，一个以 N 结尾，一个以 E 结尾。我真谢谢你们。
1: 看上去也没年轻多少。
6: 这个卡伦·库恩和卡伦·库恩是什么关系？是他的侄女、外甥女、女儿？还是什么？因为他这名字后头就是一个"E"嘛，然后他后面，
7: 他他妈就是我的佣人。 我用他的名字成立的公司，我跟他结婚就是为了背后控制公司。我没弄，怎么可能吃软饭呢？我洗钱的事儿都是老子一个人亲力亲为的。

0: 反正你聊到这儿了，就接着说呗。找你做这笔生意的，是不是周荣？
1: 根据杨威交代，这个梅东是倒卖文物出身的，和刘备早就认识。所以之前郑永兵提到那个编钟，也可能是梅东他们卖给周荣的，顺理成章啊。
2: 不管他什么罪名，只要梅东交代住周荣来，我们就有理由调查他。
0: 干得不错，
2: 好，你们继续。哎。

0: 就这样吧。
1: 张队、冯队，齐局让你们赶快过去一趟。
2: 怎么了？
1: 去了就知道了。
2: 啥呀？
0: 怎么了，齐局？
3: 一个小惊喜。
1: 齐局说你们中午饭就没吃，特意让我从外面订的。这顿饭花了齐局小费。
3: 案情有重大的突破，你们还吃不上饭，我这局长怎么当啊？啊，坐坐坐，啊，一样，你坐这儿，你先，来，刘局，苏青，哎，
2: 哎，结果可能没有您想象中的那么好。
3: 哎，你看你，我骗他一下，他立刻就反击我，你这报复心怎么那么强啊？来来来，这都是给你们点的。女孩子爱吃甜的，你吃点这个啊，还有这个。
4: 谢谢齐局。
3: 不客气。哎，你不要说，让我说，啊，梅东呢交代的洗钱的事情，我们就有充分的理由立案了，是吧？你呢，也不要吃的太油腻啊，这个苦瓜鸡骨汤是个好东西，你也有啊，这份是土鸡汤，好好的补一补。以周荣现在的情况，具备立案的条件了吧？
5: 齐局，
3: 我知道，这不是最关键的，能，最关键的，哎，你不是喜欢吃脏摊吗？这些羊肉啊，他们说是今天早上现宰的羊，但是小宋啊，少吃这些。最关键的，就是一旦立案，我们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去调查荣成公司。我说的对不对？啊？
2: 梅东对将要给周荣洗钱的事供认不讳。
3: 将要是什么意思？
2: 将要。还没有实施。
4: 齐局。
3: 有什么想法，大胆的说。
4: 咱们为什么不能主动出击呢？
2: 怎么个主动出击法呢？
4: 找机会接近他们，这样才能掌握他们的罪证。齐局、张局、王队，你们有没有想过安排卧底混进周荣团队？
5: 哎，我觉得这个
2: 我觉得不行，不行。办案不是拍电影，就算是按照电影里情节来看，像周荣这么谨慎的人，在他身边安插人，没有个三五年的时间是无法取得他的信任的。卧底这条路行不通。我刚才打断你，你说啥？
5: 我说你说的对，卧底这条路行不通，

我不想让他，可敢惹这么简单进得去吗？当年我爸二婚，新房装修是我盯的，我亲爸结婚，我能不尽心尽力？但是百密一疏，我忘了给卧室装窗帘。试洞房的时候，对面楼的邻居发现了。

0: 什么了？
1: 这不是重点啊。
2: 我的重点是一件事要操心的地方太多了，一定会有考虑不到的地方。这么大的一片地儿，百密一疏，一定有地方能进去。你说呢？
0: 哥，咱们二婚的时候，这边邻居看见什么了？
2: 夏虫不可语冰，
0: 什么意思？
3: 什么意思，哥？哎，哥，你是生气了？我错了还不行吗？
2: 我们转到后面看看。

0: 怎么办啊？
1: 朱总，我周荣。
2: 跟上音乐，让我们律动起来，加油！
1: 喂，听得见吗？我周荣啊！
2: 加快速度，再快！
1: 喂，
2: 加快速度，加快，加快！
1: 啊，停！停！
2: 让我们律。
1: 停！停啊！不是，我说你音乐停一下。
0: 啊，音。
1: 喂，我还你个头！
3: 没事吧，荣哥？
1: 没事儿，他要缓就让他缓呗。朱亦菲那么近，也不会干找死的事儿。通知下去，这两天什么事都别干，别惹麻烦，让他安心。
3: 是。
1: 还有，梅东被警察抓了，不知道他跟张颖说了什么。目前警察有可能已经盯上我们了，所以留点心。
3: 我一定注意，安静如鸡。
1: 不是，你就跟往常一样，懂吗？
3: 啊。
1: 杰瑞，我跟你摊牌了。如果东部新城贷款没下来，警察也盯上我们了，
4: 我就打算
1: 离开三江口了。那你放心，哥带你走。
3: 那咱们去哪儿？
1: 南太平洋一个小岛，我的理想国度，冈瓦纳。
3: 冈瓦纳。
5: 先吃饭，
6: 啊，
5: 岸要查，饭也要吃。吃了饭，脑子转得才快。杨，
6: 嗯，
5: 戴个头吧。
6: 吃饭。

0: 你让用主食呢？啊，
1: 哟，我光惦记齐局长订的这几个菜了，把主食给忘了。我快去弄点主食了。忘了订主食。啊，年轻人办事儿毛躁，忘订主食也不是什么大事儿。
0: 不是大事儿，但是小事才容易露马脚。周荣非常非常谨慎。 可并不代表他身边的所有人都会谨慎。你的意思是扩大监视范围？对，你说的对。要找机会接近他们。胡建仁是周荣身边的亲信，李倩，从明天开始，你盯胡建仁。
2: 我不用李鹏改。
0: 你说啥？
3: 他说他去盯李鹏改。
0: 嗯。哦，好，你盯李鹏改。季军，我建议多分几组人。
3: 把周荣身边的这些骨干都盯紧，只要能抓到一个，就能顺藤摸瓜，打开突破口。
4: 好，先吃饭。我可算回来了。
3: 停！
4: 来见了，兄弟。
3: 改哥，你走的时候，电脑就应该上交的，当时我就没让，我就别动啊。到时候回来，改哥一个个给你们搓小鞋。
4: 还得是你，好兄弟。哎，
3: 高升的事儿定了？
4: 定就定的，
3: 我搁这也带不了底线。
5: 改哥，咱公司那辆 S600，
4: 这两天用吗？那么些车用它干啥呀？
3: 小丽就管你接车，没有用，这是第一次。我知道，改哥，咱现在还没到时候呢。
4: 别说了，
3: 慢慢。
4: 你小丽还要回进公司不容易。
3: 你还好过你就出我对象，你管你接车你当不接？接，荣哥车那么多，不在乎这一辆借。哎呀，
5: 改哥，
3: 你这干啥？你干啥？干什么？这出息！
4: 拿走，
3: 注意安全啊！
5: 谢谢改哥。
6: 谢谢，再来个奶。
4: 哎，我不喝那个。
6: 喝那个，这个。
4: 嗯，
6: 好嘞，慢走啊。
7: 滴什么滴？

0: 善还是黑是白。
1: 胡建人没有去公司，重复一遍，胡建人没有去公司。
2: 操，干什么？

0: 这里是少年宫，里面全是小孩在上课。他来这儿跟谁接头？
1: 继续盯着，事出反常必有妖。

0: 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犹豫，别观望，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
1: 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6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
2: 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5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第二，6大智能程序，焖煮炖煲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第四，机身小巧不占地，台面随便找个角落就能放下，3层隔热防烫锅身，端拿不烫手，加高加深的锅腔，炖汤翻炒都不容易溅出汤汁，用完抹布一擦，清水一冲就干净，省力气省时间。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
0: 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5: 浩远牛肉真棒，
6: 浩远牛肉来了。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啦。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2: 浩源牛肉来啦。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

0: 气。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
1: 毛孩子需要专属社交圈，铲屎官需要靠谱智囊团，这里是铲屎官和萌宠双向赋能的超级社群，线下每周趣味团建、草坪游戏、集体出游、野餐露营，尽情撒欢交友，玩法升级，团建现场更是实景科普专场，拆解养宠痛点，专家答疑解惑，边录宠边上课，线上社群随时唠嗑斗图交流经验，线下结伴六宠边玩边学，萌宠社交科普节目萌宠来了，以宠会友，快乐翻倍，扫码进入节目专属粉丝社群，更多节目花絮、萌宠日常、线下活动还有超多礼品等你来拿。

0: 你什么星座的呀？锦叔，
1: 你猜？
0: 我猜那肯定是跟我合的星座。那可不一定。真的吗？我去看看咖啡。
1: 云中，咖啡好了吗？我说你到底想干什么？为什么摘面罩？
0: 我不喜欢戴面罩，而且我希望锦叔跟我最真实的样子相处。
1: 你是在篡改我的身份。
0: 那，你未来打算告诉他真相啊？这是我自己的事，与你无关。你是不是吃醋了？
1: 这跟吃醋有什么关系？
0: 那就好，我对他有特别的感觉。
1: 我警告你，锦叔是个好女孩，你不能伤害她的感情。
0: 我对她是认真的。
1: 我不是一时冲动，咖啡。这是我的咖啡馆，肯定是我来端咖啡。
0: 你的咖啡？
2: 嗯，谢谢。
0: 安云中，你看你桌子那么脏，你赶紧去擦一下。
2: 一会儿再擦。哎，一会儿顾客来了，谁在你这儿喝咖啡啊？我看还行啊。你这严重点都涉及到食品安全问题了，有人举报你就废了。你快去吧。你们俩这是怎么了？
0: 你别看他冷着脸很成熟的样子，其实又是他不行。我看也是。我怎么总感觉你变了？啊，我怎么不一样了吧？
2: 不知道。
0: 或许，这才是真实的我。

0: 我自己来就行。哎，你这儿没擦干净啊？你看，哎，干什么你？
1: 金叔，今天晚上歌手石头要来这边驻唱，要不要听听？啊？今天小严邀请我来跟大家一起聊天唱歌，那我给你们唱一个《一条路》吧。

0: 真好听。
1: 我也会唱歌，给我一个。干什么你？
2: 唱一首关于爱情的歌曲吧。
0: 你不觉得教练最近很奇怪吗？总觉得哪里不一样。
3: 哪里奇怪了？我看呀，就是你得到了，又不想要了。
0: 你可别胡说，
3: 他都抓你手了，还不是被你拿下了？
0: 抓我手的又不是他一个，
3: 还有谁啊？
0: 没谁哟，
3: 哼，叶静，别练了你、啊。
0: 你别瞎说了，
3: 我困了，睡了。
0: 雨清也没有理由骗我呀，应该是我想多了吧。
4: 兄弟，
1: 怎么？
4: 你仔细想一想，从小到大。我是不是你的好兄弟？
1: 这不废话吗？咱们俩从小穿开裆裤长大的。
4: 好，那我今天问你问题，你一定要如实回答。
1: 你说，
4: 你是不是想跟我抢起叔？
1: 他不是谁的私有物，我们没有权利去抢夺他。
4: 别在这跟我咬文嚼字的，我告诉你，我喜欢他，我要追他。
1: 你配不上他，
4: 我凭什么配不上他？我，
1: 你知道崔锦书是什么样的人吗？你了解过他吗？
4: 我不管，只要是他我就喜欢。我告诉你，从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我就被他迷住了。你知道吗？我从来就没有过这种感觉。就，
1: 哎，我听你说这话已经听了无数次了，我感觉你跟每个女孩都这么说过，别人可以。崔锦书不行，他跟别的女孩不一样，我不允许你玩弄他的感情。
4: 你上一秒说我是你最好的哥们儿，你现在干嘛呢？啊，你就非得在我俩中间在这阻挠，你什么意思呀？真有意思。
1: 我喜欢他，我说我喜欢他，行了吧？
4: 憋了一晚上，现在终于说实话了是吧？啊，好啊，那我们就公平竞争，谁说谁退出。
1: 我说了，他不是物品，他有自己的选择权。你自己想想吧。
4: 你抢不过我，因为你连沾边罩的勇气你都没有。

0: 你穿这件滑雪服干什么？这不是我冒充教练的吗？
1: 我觉得你没有必要再继续扮演下去了。
0: 所以你要跟锦叔说真相。对，我必须要面对这一切。那如果这样的话，锦叔会不会很混乱？
2: 这样的话，我们两个就都是骗子了。他会很伤心的。好了，先不和你说了，我要去上课了。
3: 我会找机会跟他说清楚。
0: 对不起，云中，我太没品了，我不能让锦叔知道你才是教练。教练，
4: 锦叔。
0: 今晚是跨年，我想请你吃个饭，我有话想跟你说。

0: 严云中，你又来剑池？
1: 没有，我等你。
0: 等我？
1: 我有话想跟你说。
0: 什么话？
1: 今天晚上有空吗？我想约你吃个饭。
0: 我晚上有约了。
1: 所以你是拒绝跟我吃饭吗？
0: 是，不好意思啊。你可以跟我们一起吃。
1: 没事，那你去赴约吧，我先走了。
0: 这言语中真够奇怪的。

0: 翠翠叔，你不会真的答应沈雨晴的告白吧？我应该去阻止他呢。喂，妈。好，我现在就回去。 锦叔，你怎么在这儿？
1: 今天阿姨约我吃晚饭。

0: 原来你约的是我爸妈呀。
1: 对啊，我看你今天表现得那么奇怪，我还以为你知道。
2: 这才对嘛，一家人一起跨年多热闹。林中，你带着锦叔四处转一转啊。
3: 去吧去吧，
1: 一会儿见。

0: 不好意思，露西了。我应该跟爸妈说清楚，要不然老是麻烦你。说什么呀？我们之间的关系已经有回误会的。
1: 关羽经什么事儿啊？他不是约你吃饭了吗？
0: 没跟你说什么？你怎么知道他约我吃饭？我听说的。
1: 阿姨今天临时打电话约我去吃饭，所以我就拒绝了他。
0: 你是知道他要跟我说什么吗？我怎么会知道啊？这是你跟他之间的事。再说了，你不是喜欢你的教练吗？怎么闻到很大一股醋味儿？难不成你……你看，好美啊！

0: 云舟哥哥，
1: 你们怎么来了？
0: 当然是看叔叔阿姨了，怎么不欢迎我们吗？哼，是嫌我们打搅到你们了吧？
2: 没有没有，咱们先进去吧。

0: 我是不会放弃锦书的，我也是。孩子们，今天是我们严家的家宴，也是元旦的跨年夜，咱们好好的庆祝一下，干杯！
1: 干杯！
2: 新年快乐！
3: 新年快乐！
4: 这些菜都是东北的特色菜，你们那儿可能没有。金叔，来，尝尝。
1: 谢谢。
4: 金叔，你尝尝这鱼，野生的。
1: 金叔，咱俩喝一个。
2: 好呀。
4: 加我一个吧。
1: 我敬锦叔酒，跟你有什么关系？
4: 你敬酒怎么还隔人呢？
1: 那这样。
4: 咱俩来个喝酒比赛，行不行？
1: 来呀，谁怕你？
2: 来，
1: 喝就喝。
4: 来，
1: 哎，
2: 你们俩少喝点吧。
4: 我跟你说啊，我从小学习就没摊好，这喝酒他还能吼过我？
1: 那还真是。
4: 你听他吹呢。来来来，
1: 我也要跟你们喝。
4: 你少喝点啊。
1: 少喝点。
4: 我要跟你们比，来。行，最后一杯啊！
2: 干杯。

0: 阿姨，你这酒真好喝。
1: 金柔，你少喝点吧，我上次就是喝这个酒喝上头了，上次我就不省人事了。
0: 阿姨，你不是说这个酒就给我一个人喝的吗？你怎么也给他都喝了？
2: 你这孩子，你们都一样，都可以喝。
0: 金叔，听说你滑雪技术特别不错，跟我哥学的。
3: 提这干嘛？我就是瞎教着玩的，挣点外快。
1: 最近很多人都滑雪，可火了。
0: 你知道什么？叔叔阿姨不喜欢别人滑雪。你什么都不知道，你为什么要抢走我的云中哥哥？你知不知道云中哥哥特别喜欢滑雪，可他不能滑了，因为云飞哥哥……
3: 你别说了。
4: 都吃好喝好啊，云中，我和你妈上楼上，时间不早了。
0: 我还要喝。
3: 你别喝了，你。
0: 我要喝，我不然回去睡觉，我还要跟你喝酒。
1: 你喝太多了，
0: 不能喝就不睡觉。我不想睡觉。不要，金叔。为什么云中哥哥只喜欢你啊？
1: 我去给你倒杯水。
0: 金叔，我跟你说，你根本就不了解云中哥哥，他心里有多苦你知道吗？
1: 你喝多了，我们明天再说，你先休息。
0: 不，金叔，我要说，你知不知道云中哥哥他不喜欢做咖啡，他不喜欢管酒店，他只喜欢滑雪，但是他再也不敢滑了。
1: 为什么？
0: 我记得那年冬天特别特别的冷。
5: 北威湾，哎，对，收紧你的核心，收紧核心啊。好，腰挺直。集中一点，眼睛目视前方，像我一样目视前方。哎，非常好啊。就你这样还想当滑雪冠军？
3: 我早晚超过你。对了，哥，这次吉林冰雪试验区的滑雪冠军又是你吧？
5: 谦虚点，这冠军你哥我说第二，有人敢说第一吗？
3: 我就说嘛，不愧是我哥。我以后也要像你一样成为滑雪运动员，拿冠军。
5: 那你现在还不赶紧好好练，到时候就把我这个雪花还有你这个二傻子，咱哥俩的名字一起刻在那个奖杯上。
3: 不是哥，你有没有审美啊？我这是潮牌，你那个标志多丑啊。
5: 潮什么潮呀，你就

0: 救命！救命！救命！
1: 他的哥哥为了救人出了意外。
2: 我市雪场附近发生一起意外事件，一名少年因滑野雪不慎落入江中，两名市民见状挺身而出，少年得以脱险，但遗憾的是其中一名救人者不幸牺牲，另一名因江水湍急至今下落不明。啊，
0: 你别扔，那是我哥最喜欢的雪板。
3: 你哥那天要不是去滑雪也不会出意外。
0: 爸，
3: 以后也不准再滑雪。

0: 只要他不想着滑雪，他做什么都行。
1: 哥，我还是很喜欢滑雪，只有滑雪的时候，我才敢做自己。

0: 这就是他哥哥。秦叔，你根本配不上云中哥哥，你配不上他。
1: 这滑雪服

0: 原来神秘教练就是云竹，他心该有多苦呀！
1: 金叔，这是你第一次主动约我，有什么事儿？
0: 雨晶，啊，其实真正的教练是云中，对吧？对不起啊，
1: 我不是故意要骗你的。没关系，我理解你。
0: 是云中他自己不想让我知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不过，我很开心你能跟我说实话，这就够了。其实我来找你，是想让你帮我一个忙。
1: 你说，什么忙？只要我能做到，我一定帮。
0: 是关于严云中的，他一直在努力地走出过去的伤痛。
1: 我知道那并不容易，所以我们能为他做些什么，帮助他走出来。是啊，他确实经历了太多。可是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0: 我有个想法，你不是和吉林冰雪试验区的人有联系吗？我们可以邀请严云中参加一场滑雪比赛，帮助他找回滑雪的乐趣，走出阴影。
1: 好主意啊！那我这就去联系，看他们能不能帮忙安排。等我。
0: 金叔，金叔，吉林冰雪试验区给了咱们挑选道，让咱们用作比赛，时间就定在了下周六。那我到时候匿名给那小子发个短信，他肯定会愿意的。谢谢你，雨晶，以后你有什么事我也会帮你的。
1: 向谢也是那小子道谢，你又不是他真女朋友。
0: 真喜欢他，我只是希望他能够开心，能够忘记过去，也希望他身边的人都能够理解他。
1: 这就是喜欢呀，跟我喜欢你一样，我希望你。

0: 他好像不想让你知道他是教练。
1: 他不是不想，而是不敢。但是我会告诉他，以后无论发生什么，我都会一直陪着他。

0: 喜你，严云中，你滑得真好。
1: 你都知道了？
0: 黑骑士，你的心真够黑的。
1: 我不是要故意瞒你的。
0: 我知道，不过以后在我面前不用再隐藏了，我会一直陪着你。

0: 锦柔，你领我们到这儿干什么？今天吉林冰雪试验区有大型活动，很多人都会来看的。哥，
1: 叔叔阿姨，你们怎么来了？天这么冷，我送你们先回去吧。
0: 凭什么？我也要看表演。
1: 你怎么回事？把他们带到这里，不分清楚。
2: 哥，我也想回头再闯一闯。
0: 叔叔阿姨，我先送你们回家吧。
3: 啊，行行行。
0: 叔叔阿姨，你看，那不是崔锦书吗？
4: 那是。
3: 云飞的衣裳，不，不可能！
5: 我的孩子，
3: 崔锦书，我的孩子，别动我！
5: 阿姨，
3: 阿姨，妈，你慢点，你感觉怎么样？哎，把药吃了，来来，慢点，慢点，慢点。
5: 你今天是不是滑雪去了？没有，阿姨，今天有人借了云中的滑雪服，他今天一天都在咖啡厅里呢。真的？是。那就好。我想休息一会儿。
3: 你送送锦书，我陪着你妈。
5: 行，妈，你好好休息。您好好休息，阿姨。啊，去吧去吧，啊。对不起，我不知道叔叔阿姨也会来。
3: 这不是你的错，你不用责怪自己。以后我会帮你一起瞒着叔叔阿姨的，你在我面前摘下面具就好。锦书。 以后我们不用再假扮情侣了。什么意思？感谢你为我做的一切，但我们毕竟不是真的情侣。我的事情你不用负责，这不是你的责任。你还在怪我吗？我是在怪我自己。我是个懦夫，我不敢承认自己喜欢滑雪。
5: 用各种荒唐的理由遮掩，最后还把你卷入不必要的麻烦。你已经把我卷进来了，可是你又一直在把我推开，不让我靠近你。
3: 对不起，
5: 我也受够了这种假装的生活了。要么你就坦诚相待，要么就就此别过吧。
3: 锦书。 对不起。

0: 张一阳有点厉害，
1: 有点厉害。
0: 我倒是想会会他。
2: 他是个公认的诗人。
3: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就要用它来寻找光明。
4: 各位警官，找我什么事？
5: 你猜我们为啥找的？
4: 早都准备好了。
5: 好啊。弄完瓜片，好茶。
4: 对呀、啊。
5: 那这一切都是巧合吗？
0: 打劫？
1: 啊？就凭你俩？
0: 就凭我们俩？
6: 您的意思是，要一查到底？
4: 那这幕后黑手是不是也该呼之欲出了？
5: 出发！
1: 出发！

0: 毛孩子需要专属社交圈，铲屎官需要靠谱智囊团，这里是铲屎官和萌宠双向赋能的超级社群。线下每周趣味团建、草坪游戏、集体出游、野餐露营，尽情撒欢交友，玩法升级。团建现场更是实景科普专场，拆解养宠痛点，专家答疑解惑，边录宠边上课。线上社群随时唠嗑斗图交流经验，线下结伴六宠边玩边学，萌宠社交科普节目《萌宠来了》，以宠会友，快乐翻倍。扫码进入节目专属粉丝社群，更多节目花絮、萌宠日常、线下活动，还有超多礼品等你来拿。
1: 为什么开节要加钱？
2: 几乎所有的美容师都能遇到这个问题。
3: 先拉黑你，咱也拉黑两次。
4: 这两项加在一起，双 buff 叠满的感觉，就是那种好压抑哦。
5: 原来他是汗脚，
4: 对，他在出汗。
3: 现在就是小汗脚，
4: 我现在看着是那
3: 小汗脚。

0: 我是妙妙，
1: 我是刘奶冻，
2: 我是安安，
3: 我是栗子。
2: 为了今天的节目，昨晚主人专门带我去做的美容，洗得澡，
3: 我还剪了指甲，
1: 我还理了发。
0: 我家四个兄弟姐妹出门前妈妈都给做了美容。
3: 你们知道狗狗夏天必做哪些美容项目吗？
2: 你们知道宠物美容师最想拉黑啥样的主人吗？
1: 想听想听，不卖关子了，
0: 那赶紧一起走进今天的
4: 萌宠来了。
5: 喂，政府，我临时有事儿，我家狗子约的今天美容，我彻底赶不上了，拜托拜托，你帮我把我们家
6: 就放心吧，保证完成任务。
5: 你一定得把我全程盯着哈，你别让美容师敷衍，这剪毛得必须按我的样子来，洗澡一定要仔细点，尤其是夏天这么热，千万别给他乱剃毛。我跟你说哈，你就趴在那个玻璃窗户那块，你就死盯着，你千万不能偷懒。
6: 哎呦我的天哪，保证完成不了任务啊，人家美容师是专业的，你又是让我全程指挥，又是高标准要求，我真害怕没宠物美容师把我拉黑了。
5: 我这都是正常诉求，有啥可拉黑的？
6: 你要是不信呢，快来萌宠来了录制现场，我给你邀请到了两位特别厉害的宠物美容师，他们会告诉你答案。

实比如说我们带着毛孩子去宠物店的时候，选择这个宠物美容师，在沟通的过程当中要讲究一个度，如果沟通不好，特别容易被这个美容老师给拉黑了。想问

0: 想几位，就是能不能猜一猜有什么行为是让我们这个宠物老师比较会反感的一个问题？
1: 为什么开节要加钱？
2: 什么开节要加钱？
3: 什么？
4: 一般不有家长问完那个美容师可烦了吗？哦。
5: 问题问的好。
0: 然后
6: 兄弟们，全体目光向我看齐。
0: 老爸，看着啥呢？
6: 宣布我是，我是个会飞的狗。
7: 录制继续。宠物美容师最想拉黑的人。
0: 那我们呢也是收集了几个问题，就在我们的这个题板之上，想问一下大家，可以提一下有什么是比如说宠物美容师最想拉黑的人？
1: 为什么开节要加钱？
8: 首先我们去宠物店做美容就是洗和剪，那有节呢是因为我们平时梳理的不好，对，然后呢你在美容的过程中会给我们的美容师增加了一些工作量，对，那作为美容师来说的话，他觉得这个工作量是额外的，所以说他就会用收钱的一种方式去给进行一个服务类的增项。
0: 所以这一项在我们的这个板子当中吗？
8: 这个不在我们这个板子当中。
9: 那我有
0: 安的家长，
9: 就是拿着照片来，就是他的明明自己的毛不够，但硬要剪这种造型的，会有这种情况吗？
8: 这个有，
0: 这个有，
8: 这个就是非常非常常见的一个问题，必须拉黑，
0: 拉黑，
8: 是的，是的，
10: 真的有哎，
8: 有。
3: 网图侠，
8: 网图侠啊，对，网图侠这个就是非常非常常见。
0: 想问一下春雨老师，碰到过这种情况吗？我这顾客就拿个照片，我就要这样的。
11: 这个美容师几乎所有的美容师都能遇到这个问题。
3: 然后你们怎么回答？
11: 就是说之前我先铺垫一下啊，就是咱们所有的这个主人都会很喜欢咱的孩子，都有滤镜的。但是呢，你家那个狗就是丑，跟你那个图就是两个感觉，就是根本剪不出来。但你们还这个要求我们美容师这个剪，
9: 先拉黑你。
11: 型可以对，但是你这个。五官你是对不上的，
9: 那和我家没关系了。
11: 对，你家的，你们在座的各位啊都很好。
12: 很好。
9: 不拉黑了，不拉黑了。
0: 不是，那你会直接说吗？
11: 我会
0: 啊，没有余地。
11: 所以说我不适合前端。
3: 要按照这个网图剪，那个剪不出来那个型，可能这个毛孩子家长会觉得，你看你技术不咋地吧，没给我剪出来。
9: 但是我遇到最多的朋友，人家会说这个缺毛，是这种是委婉一点对吗？
11: 对，有的是真缺，比如现在火的还说这个不老熊，那嘴都没有毛了，还让你剪不老熊，根本剪不出来。
9: 留长。
11: 对，慢慢留。
3: 来，我们继续猜一猜，还有哪些行为容易让宠物美容师拉黑？
10: 应该是不是还有，太玻璃心的，就比如说这儿不能动，那儿不能动，然后这儿要小心一点，那儿要小心一点。
8: 我帮你总结一下你的问题，你的问题我觉得可以盖到两个点，就是我们这里提到的，就是会不会拉黑。第一呢，就是。操控美容师，
10: 对，
8: 就是想再跟美容师指手画脚，就是说一下这个和那个啊，这个里面有，那我们这个呢叫做这个
3: 监控侠，
8: 对，监控侠。第一，看你有没有一些什么
3: 暴力行为，
8: 对，施暴啊，或者说过多的语言交流啊，这些倒是比较担心的，就是怕。
10: 这是很不能接受的吗？是美容师？
8: 还不是不能接受，其实主人和美容师考虑的点是两个。第一呢，主人考虑点是什么呢？考虑的是，我家狗能不能被这个美容师吓唬到，或者是不乖的时候会不会给我们一下？对，这是主人想的。但是美容师这个角度来说呢，他要好好的做一个美容。对，狗看到主人的时候，他会很不乖。你的狗在做一件事的时候，你总是在旁边的时候，他会分散他的注意力。对，他会东瞅西望的，会找你，完了会刚刚啊，然后呢会蹦啊，会怎么样的？对，他会给这个美容造来很多的这个麻烦。对，所以说这个呢，就是美容师绝对不喜欢的。
3: 很多这个美容的地方啊，一是透明的玻璃，二是屋里本来就有监控。然后这个时候呢，其实我在生活场景当中我就见过这些主人趴在这个玻璃上。
8: 对对对。
3: 哎呀，怎么这样弄啊？就
8: 这样。对对对。
3: 然后狗在那边就活不在那块，主人就是疯狂想互动，然后这边他又摁不住，然后就是这个情况。
8: 对对对对。
0: 对，正则说这个情况就是我，这个代表是我本人，我就是这样的。
8: 对对对，
0: 我会一直在疯狂的。

0: 再看他，也不是说很担心或者怎么，就是惦念他，就是挂念他那种感觉，一定要看到他在。
1: 对对对。还有一点呢，就是指挥。对，指挥的话呢，这个就是你没有完全按照你的狗的一个情况，然后呢你去说这儿应该怎么样。对，这里头也有。对，
2: 拉黑两次。
1: 必须的，两次啊。
0: 两次拉黑。哦，指挥家。
3: 对啊。
1: 指挥家就是也是宠物店非常非常常见的啊，这个也是美容师比较难接受的一点。因为美容师他会从自己专业上的角度来去帮助狗狗，每一只狗狗做一个适合他自己的这个造型，但是主人不太懂，主人不懂呢，主人还是会套用好看的一些造型跟美容师说我家狗想怎么怎么怎么样。对，但是实际上他这个条件是不具备的。对，那当然就是你这个过程中就会给美容师带来很多的一个阻碍。对，然后呢这个交流不慎的话，就是两人可能就不欢而散了。
0: 我又有一种特别能理解戴老师的感觉了，就是感觉这两项加在一起双 buff 叠满的感觉，就是那种好压抑哦，
4: 真的是很无助。
0: 对对对，一定要做一个那种科学的养宠人。
4: 对，有的时候这个家长还会来一句，那个狗子就在你这一手，你了解还是我了解啊？啊，我当然知道他帮他剪了，你就按照我说的准没错。
1: 确实是如此。
4: 对吧？
1: 对。
4: 好，来，我们继续揭秘，还有哪
0: 些？还有吗？
5: 就是自己家狗狗明明很凶，但是来之前不提前告诉你。啊。会有这种吗？
1: 啊、有。哎呦。对。
5: 咱也拉黑两次。
6: 咱也拉黑两次。
1: 这种。对，这里头就是隐瞒这个事儿呢，是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瞒病客。
1: 对。其实更多的隐瞒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是病，第二呢就是他有没有攻击人这一事儿。对，这个就是美容师最忌讳的。因为我在很多年我在做一线美容师的时候，就是这个狗可能被很多店已经拉黑了。但是他一直在换，一直在换，因为没有人愿意接他家狗。他来的时候，第一就是我们会问说你家狗有没有攻击性，他就会一般都会说没有，啊，就是我家狗没有，就整了。然后呢，我们就会整，整的过程中，可能一下子就爆了，对，可能就不让你碰这儿，不让你碰那儿，我们就没有。
4: 你会受伤吗？
1: 当然会，对，就是我这个手啊、胳膊啊，这个可能现在都好了，就是都是伤。就是美容师其实这个行业就是没被咬过的。啊，对，其实也是非常辛苦啊，所以说这种东西为什么说美容师一定是要给他拉黑的？这个跟我们挣钱多少没有关系啊，这个就是影响我们生活，影响我们工作，对，会影响非常非常多啊。这就是说为什么说一定要拉黑的这种的啊。
4: 戴岩老师，那我问一下，比如说像这种容易伤人暴躁的狗，它最应该先去训练一下自身的性格，规训一下，然后再去美容院还是怎么办？
1: 其实看程度吧。其实一个优秀的美容师是可以应对一些有攻击性的狗的啊，但是不是所有美容师都可以具备这个能力。那
4: 其实可能对于毛孩的家长，他也不想这样，他应该再寻求一些专业的。
1: 对对对，是的。
4: 训犬的。
1: 对，就是你看现在有这么多训犬呢啊，就是训犬的话，它主要是考虑一个心理，狗狗的一个心理，再去纠正它的行为。对，我们要从根儿上去解决这个狗的问题，要不然的话，不光是美容这一个领域，其实它会影响生活，影响主人的生活，影响它自己的生活。对，
4: 还有你比如说它身上有皮肤病啊，有这个，这个会对于你们来说，
1: 这个的话就是，它洗之前是 OK 的，但是洗完之后它有可能会加重。但是主人不懂，但由于美容师可能有忽略的一些问题存在，当严重了之后呢，这个主人就会觉得是在你这儿，你给弄的，对，你给弄坏的，然后呢回来了之后他会觉得是你的问题啊，然后我会找你怎么样怎么样，对，索赔啊，或者是怎么样要说法等等，这个美容师就是会比较麻烦。
0: 在双方有一个相互尊重的前提之下，也让我们的宠物老师有一个基本的一个判断，就像我们去医院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就是可能医生要询问一下你是不是其他一些病史在里面。
1: 是的，是的。
0: 来吧，我们看一看下一个，还剩最后一个了啊，哪一个拉黑行为？来吧，
7: 有没有那种就是提前约完了，跟你定好是几点，结果临到点了跟你说不行我来不了，或者是已经到了他的点，结果说他来不了的客人。
0: 这个你咱别说动物了，你再说人就做
1: 这个。这个我想说一句啊，就是这种的，我觉得他只要是你的会员啊，就是我都有想把钱退的那个退的这个想法。对，这种真的是非常非常可恶啊。这个呢就是鸽子侠。
0: 鸽子侠。
1: 对，太可耻了。
0: 可耻。
1: 太可耻了。

0: 美容师他都是要提前计划好我们每一天的工作，每个环节，每个时间段，因为美容师在中午也要吃饭呀，也要有一些自己的一个调整，只要是工作的话是吧，那每早上开始接狗第一只第二只第三只，然后到第八只，他中间有所有的空隙他都是安排好的。如果说在中间某一个狗没有提前说今天我家狗怎么怎么样，或者我有什么事儿啊，我能不能请假，或者说延后一下，或者调整一下时间，我觉得这个是没问题，你得互相尊重。
1: 对，
0: 你不要把我的时间当成无所谓，对吧？谁都是时间都是很重要的啊。那这样呢，一旦类似出现类似事儿的话，那就你就拜拜吧，就是你也别来了，我也不想挣你这个钱。其实这个行业来说，美容师是比较有性格的，因为他们都是用自己的劳动去挣的这个钱啊，就是在我们这儿来看的话，他有权去拒绝任何人，对，所以说这个东西呢，就是要互相尊重
2: 啊。
0: 当然，有的顾客觉得啊，我家狗不来了，你还能整别的家狗啊，那无所谓。但是其实不是，就是每个人的工作都是有计划的，
2: 包括在预约的过程当中，可能更多的是一种君子的协定。
0: 对，
2: 下回咱不行，咱让他交定金。
0: 嗯，
2: 是吧？
0: 对，
2: 不来定金不罚，
1: 健全一下那个预约系统，是吧？
0: 对对对。
1: 所以以上五种行为啊，会让我们的宠物美容师心里也不太高兴。所以咱们尽量秉承着相互尊重，啊，坦诚相待啊，好好沟通。
0: 对对对。
1: 欢迎大家扫描二维码进入微信粉丝群，关注“萌宠来了”抖音号，参与我们的线下活动，领取毛孩子喜欢的奖品大礼包，扫码有惊喜，快扫快扫！戴岩老师，我这边还有一个疑问，你看像夏天的时候天气比较炎热，咱们的宠物美容需要注意哪方面的问题？
0: 问到了点上。对，这就是我接下来要跟说的啊，
2: 夏季狗狗美容必须知道的护理点。因为今天确实也挺热的哈，我觉得各个小宝宝们都在哈哈哈，在不断的在散热的过程当中。
1: 我先说一个吧，不知道是不是误区哈，如果是我，尤其是金毛、阿拉斯加这类的狗，它的毛发比较长，我觉得哈，夏天在屋里穿个裤衩就挺凉快，我觉得狗也需要卸掉一些毛发，给它剃光了会更好一些。
0: 这是一个误区。首先毛发呢是要散热的，对，因为狗的汗腺只有是脚垫儿还有腹底呀、这些地方是散热的，在舌头这些，对，它的毛发呢它也是有一定的散热的功能。如果说你把它的毛发都剃了的话，它这个会阻止我们这个毛发散热。对，然后呢再重要一点就是通过现在这个季节太阳直晒的话，皮肤十有八九会坏掉的，
2: 就是可能比如说出现一些皮肤的一些毛病或者症状。我第一次知道这个小狗它是通过这个手掌在散发这种热量。哦，原来是就是小狗的，就是每次比如说走道的时候为什么会有脚印，原来它是汗脚。
0: 对对对对，
2: 它在出汗。
3: 现在就是小汗脚，
2: 我现在看着是
3: 小汗脚。
2: 所以这一项也是在我们这个护理点当中的，我们来揭晓吧。
1: 修剪毛发，但别剃光。哎，我真猜到了啊！但别剃光，好。
3: 因为我有一只雪纳瑞朋友，它给剃光了之后，夏天我们就觉得它颜色怪怪的，后来发现它是晒黑了，它的这个皮肤就是变色了。雪纳瑞不是那种椒盐的吗？它的皮肤正常是有点灰白色，但是它晒的就特别黑，又黑又
2: 黑。变成黑玩了。
3: 对对对。
0: 其实这个不一定是晒的，
3: 不一定是晒的，
0: 不是晒的，其实不是晒的啊，这个就是剃的过程中
3: 剃伤了。
0: 对，它这个毛囊可能受损了，对，它再长出来毛的颜色就会发生变化。
3: 但它的那个皮肤就是颜色就变了，
0: 皮色也变深了，是不是？
3: 对
0: 对，那就是受伤了。其实，在剃的过程中就已经把那个毛囊受损了，
1: 就像是我们皮肤受伤结痂之后，它有个黑印儿。
0: 对对对对对对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那个位置整个都黑了啊，而且毛会非常稀。
3: 学到了，
0: 这就是为什么说我们不要尽量不要去剃毛。
1: 留一点长度。
0: 对对对，要留一点
2: 长。安全健康才是第一位。来吧，我们来看看下一个。
1: 看看下一个。
2: 保持清洁，
1: 半月一洗。我夏天我就觉得狗，我洗它就得洗啊，我就。
0: 首先是这样的啊，就是咱们可以想，我们在洗完澡之后，我们的皮肤是什么状态？
1: 干、紧绷。
0: 对，很干很紧，我们需要涂一些东西啊，我们身体才能舒服。狗也是一样。狗每次遇水和遇到我们这个浴液啊，对，它会出现这个就是毛鳞片，它会打开，打开之后呢，它的所有的里面的油脂啊、营养啊都会流失。对，你频繁的让它打开，频繁流失，它的皮肤就会越来越干，就会出现什么呢？有皮屑。 对，然后呢，严重的话，它的皮肤抵抗力就会下降。对，然后呢，再严重一点，可能就会得皮肤病了。
1: 你比如说，它夏天就在这个地下打滚啊，就弄得身上可脏了。嗯、我要不用这个浴液，我就冲一冲水是可以的吗？
0: 冲冲水也不建议。对，也不建议。其实是一样的，真的就是埋汰了，脏了，我们可以用吹风，用梳毛的形式去把那个毛梳一梳，其实就很干净。
1: 其实它远比我们的这个自清洁能力更强。
0: 对对对，然后呢，这个为什么是半个月一次呢？因为狗正常的毛发生长周期和代谢周期就是21天。
2: 学习到了，我们来看下一条吧。谨防蚊虫叮咬。
0: 这个我先问一下大家啊，就是到了夏天，特别是夏天，是我们总是领狗出去玩，你们有没有做过驱虫？那这个是大家就是很具备了一定的这个养狗的一些常识，这个就非常的棒啊，非常棒。首先，草地里有各种各样的昆虫，有严重一点的像蜱虫，对，然后呢，其实蚊子呀、这些的话，对狗来说都小菜一碟了。最严重的绝对还是蜱虫，对，蜱虫咬了之后呢，它很麻烦，这很麻烦，
3: 口气会抓住它。哎，
0: 对对对对，所以说这个会给狗带来一些困扰。那我们唯一的方式就是要通过我们的驱虫药去定期的去一些护理啊，去尝试去驱虫，然后呢，这样的话狗在这个环境里待才是 OK 的。对，我觉得这个大家的尝试是非常非常可以的啊。
2: 来，我们看下一条吧，爪子的护理。
1: 刚刚你特意提到了这个爪子的护理。
3: 它们的脚毛要剃掉，夏天因为都是小汗脚嘛，如果不剃得干一点啊，它会有指尖炎这种问题，然后再加上如果天气干燥，它在外面跑完，它那个脚趾会裂缝。安安就是很典型，它那个脚趾这个地方就是裂得很
2: 干裂，
3: 对，干裂，就是很不舒服，摸起来是硬硬的。
0: 首先你在剃的过程中给它剃得特别干净了，你觉得有没有什么弊端？
3: 其实特别干，就是它会扎脚，就是它走在一些石子路上啊，或者是一些不太平整的路上，它是会扎脚的，我感觉，而且它会烫脚，就像夏天天太热了，你能明显感觉到它在那个石板路上走的时候，它是跳着走，它跳着走起来的，对，是会这样。
0: 其实说到点上了啊，就是这个弊端，这就是弊端。首先，我们不应该把脚底毛剃得特别短，特别干净，特别是一根毛都没有，就这种其实是错误的啊，一定要整个它的脚掌一定是平的，面上不能有杂毛就可以了啊。这是为什么是这样呢？你剃光了之后，你会发现它硌脚啊，它硌脚之后会有什么反应？它会舔，它难受了有反应了，它会舔，舔时间长了它会潮湿，潮湿了呢，它没有毛去阻挡它这个皮肤的接触，在这里湿了，你再不管，它可能就会红。对，我们有那种就是见过脚尖或者是脚缝里红的那种情况吧。对，这个都是，对对对，你这个下一步就是指尖炎了。对，所以说不要说镜脚，就你看那个奶豆镜脚，对，就镜脚就是会剃得很光，那这样的话它会舔，
3: 越舔越严重。
0: 对，越舔越严重，指尖炎就来了。
4: 老师，我想问一下，因为我们夏天会穿鞋的习惯，它那个脚底毛如果不剃得很干净，它脚出汗，然后它在里面也会呕出指尖炎。
0: 首先你要确定一点，你为什么要穿鞋？
4: 不穿鞋有时候就是溜的话，地会很烫，夏天
0: 烫是正常常规自然的一个状态。那我们防止烫呢，就是刚刚说到点儿呢，就是这个脚毛要留一些，其实要留一些的。其实狗是不需要穿鞋的啊，就是我自己养的狗，就是他们从来不穿鞋，不管是冬天也好还是夏天也好啊。就冬天的话，我可能会领出来时间比较短。首先你穿鞋这个事儿，它就是捂脚，那你肯定会出汗的。你出汗了之后呢，它可能就会像你遇到这种情况啊。其实对于我来说，我建议就是还是不要穿鞋。对，然后把脚毛留下来，
1: 就回归自然。
2: 对，好的，我们家出门就得穿鞋，
3: 我们家也是。
0: 为什么现在是这样呢？因为大家出去了之后呢，就是想让自己家狗干净，因为回家又上沙发，
2: 又上床
0: 的，还得抱，还得搂的。对，所以说大家就是还是想出去的时候狗能干净一点。
3: 我还给我家小狗抹过那个马油护足霜，
4: 我抹的凡士林。
3: 对，但是擦完之后感觉它也不舒服，它到处跑，然后又弄得一地小脚印。
4: 它会舔，
3: 然后它还会舔掉。
0: 其实给狗狗选择用那些东西呢，其实都是咱们主观意识的。对，咱们还是没有回归到说狗自然的生长一个状态啊。对对对，
2: 来了，我们看看下一条，耳朵清洁。
0: 第一，它是会长耳毛的， 对，耳毛一定要给它定期的拔干净，对，然后呢你再去把里面的这些油脂去给它擦掉。其实最重要一点就是我们在洗护的过程中一定要保证它的一个耳道的一个干燥，它才能有一个好的一个正常的一个生长啊，不会得病。
1: 对，就像我们耳朵要是进水的话也容易发炎。
3: 对，像我们睡觉的时候就是养美卡的人，我感觉都会下意识有这个动作，会把他耳朵翻出来。对，就是只要他看到他睡觉了，就会把他耳朵下意识翻出来，而不管是谁家狗，就是现在就是我一出门朋友家的狗在我面前睡觉，我都下意识想把他耳朵翻开，
2: 别捂着，对，散散
3: 风。因为他是捂时间久了，他耳朵就是会有那叫什么马塞拉菌，会臭臭的，
0: 特别臭，特别臭，而且它那个分泌物
2: 有点发黄色的，
3: 对，还会有油脂的产生，就是
0: 会不停的挠，
3: 对，它挠越挠，然后越严重，它这个耳朵又会挠坏。
0: 对，
1: 很多时候我们一心为了毛孩子好，却因为不懂行业规则，不懂夏季养护常识，既误会了美容师，又折腾了狗狗，容易被美容师拉黑的行为，大家及时自查改正，相互尊重。夏季美容专属注意事项，既牢避开所有皮肤防暑修剪误区，好看的造型是其次的，健康舒服安全才是夏天给狗狗美容的真正意义。感谢收看本期的萌宠来了，欢迎大家扫描二维码进入微信粉丝群，关注萌宠来了抖音号，参与我们的线下团建，领取毛孩子喜欢的礼品大礼包，关注有惊喜，快扫快扫。

0: 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
1: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
2: 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
3: 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
0: 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4: 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可以把它转化回来的。
0: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5: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6: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7: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1: 大家好，我是文双。
8: 我叫张随梦。
5: 好，欢迎大家啊。那首先呢，来问问王阿姨吧，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7: 58。哎呦，
5: 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7: 48、9岁的时候吧，这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哎呦，住了3天医院才好。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完了以后啊，我就想了好多办法，尝试了那么多的方法，但是都不行。我今天来呀，就是想呢解决一下这个问题。你看我这头发都白的，前后都白了。
6: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5: 叫姐姐啊，
6: 叫姐姐。
7: 是，哎呦，
5: 挺显老的。
6: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5: 确实，您那个岁数的，不像58的，像78的。
6: 哎，这实话不能这么实。
5: 我没说，就是咱只能说头发一白就显得年纪啊。
7: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5: 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7: 是，
5: 我呀不跟您藏着掖着了，我今儿把这好方法就告诉您，好不好？
7: 好啊。
5: 来，我们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来，赵老师，欢迎您。
0: 赵来明，运用中医理念全面调理五脏六腑，尤其擅长调理脏腑，使头发白转黑。
5: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曾经非常漂亮年轻的阿姨，现在呢，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她30多岁，但是她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4: 现在这个社会。

0: 发展非常快，人的这个压力呀、也非常大，这个步伐它非常快，那这个白头发呢它就越来越多，特别是啊它这还呢越来越年轻化。我这见过好多好多的这些个人，哈，早早的啊就早生华发，这20多岁呀、看着呢像40多岁。最关键的呀、从咱这个头发上啊，它能够反映出呢我们人体的这个健康还是不健康。咱中医认为啊，肾藏精，精生髓，髓产血，而血它能够氧化，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呀、是反映咱肾脏的最大的体征和表现。所以咱总说这个肾其华在发，也就是说咱这头发好不好啊，那反映的呢是咱的肾好不好。第二一个和白头发有关的这个脏腑呢是肝，肝主疏泄，肝主藏血。那这个血呢，它和咱头发的好坏是有密切关系的。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首先呢得供应我们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这些个重要的脏腑器官，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说这两个啊，那就是先天的了，后天之本是脾胃主运化的，也就是说肾生血，肝藏血，脾统血，这三个脏器呀、说一旦说功能亏虚了，它就直接影响到咱的这个头发。所以呢说从这两大方面，先天的肝肾，后天的脾胃，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1: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2: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由于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而肝郁脾虚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专家老师还提醒大家，头发健康与身体健康休戚相关，生活中也可以通过观察我们的头发来了解我们身体的健康状况。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张老师啊，您从业这么多年了啊，经历过无数个案例了，这样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0: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50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按理说呢，咱说50岁对于一个女性来讲是个啥年龄呢？应该说是刚刚步入到更年期。用更年期来解释他这个现象，那你根本就解释不通。
1: 对，
0: 那就说明啥呢？说明他五脏六腑的功能肯定是有所下降的。他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他那个头发就折断了。
1: 最后这个老大姐调理成什么样子了？
0: 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调理完了以后，90%都变黑了，只在以上不在以下。哎呦，
1: 比这还好呢。那今儿咱们都坐在这儿了啊，咱们也敞亮一点，赵老师能公开一下吗？
0: 这个没问题。这房子啊不是我的房子。这个房子最早记载在呢咱们中医学的经典巨著《本草纲目》。在我们应用的过程当中呢，肯定要经过很详实的这个实践，还要经过呢相应的一些个细微的一些个改动。
1: 那这中间都有什么？您能说一说吗？
0: 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7大成分。那第一个大明星的药呢叫何首乌，第二个臣药啊是补血药啊当归。第三个呢它也是补肾的叫补骨脂。第四个宁夏的 枸杞，这些个呢都是药食同源的。还有这个牛膝，它是壮筋骨的，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说这个药方啊，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益肝肾，叫何首乌。这何首乌呢，地表面上的那一部分呢叫夜焦糖。啊，我们说他们啊非常的神奇，专门来调节呢咱的这个肾，让咱的这个肾好，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所以这个药啊是乌发的黄心药，也是呢主打药。配合这个当归啊，一个在这补精啊，一个在那补血。我这呢又给这个方子啊给他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黄芪呢它能够补气。另外呢这方子里边呢还加了一个疏肝的药物。咱说这个疏肝的这个药物啊，往往呢它都是带花，说这里边呢咱用了一个白桃花。那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你看这七个药啊几乎呢都在补肾。哎，又加了一个疏肝的呀，又加了个补血的，这么起来之后呢就达到了先天后天同时调理的这个目的了。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通过何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迎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今天我们请到的王阿姨也是来求助的啊，这样您把具体的情况跟赵老师来好好说说。
3: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0: 您这个白发的这个产生还是挺典型的，白发从医学上来讲啊，不管是细胞学也好还是中医学也好，不单单说呢是他的这个外观不太好看，咱调头发呢这个不是主要的目的，说调好咱的这个五脏六腑，让咱呢更健康，这个呢是咱们主要的这个目标。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呀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可以把它转复过来的。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3: 往两边先白。
1: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的地儿都白。
3: 是。
1: 高老师啊，我还得追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发现现实当中啊，很多朋友的白头发呀，它白的位置不一样。那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0: 白头发呀，发生的原因，刚才我们说啊，跟肝有关系，跟肾有关系，跟这个脾有关系。但是呢，说每个人的情况啊不太一样。
3: 对。
0: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1: 两鬓斑白就是这么说的。
0: 耗上了肝阴，伤了肝血。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骨点白的，这别说没事就脑骨点先白的，哎，这个往往呢是肾精不足，肾阴亏虚。还有的呢就是后脑勺这，就别处都没事，就后脑勺这地儿白，哎，往往呢是肾气亏虚。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1: 那赵老师，您说了这么多啊，那具体落实到王阿姨身上应该怎么去做呢？
0: 用这种方法。
1: 那赵老师一直强调的是内调外养，这个内调刚才您支招了，外调用什么呢？
0: 外调的话呀，咱们用一个茶饮，
1: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0: 好，
1: 来来来，来咱都尝一尝吧，好不好？嗯，哎，我是感觉好像甜中带苦，苦中带甜，还是挺好喝的啊。
4: 光闻的话，其实是中药的味道，
1: 对
4: 对、嗯，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嗯，哎，很好喝，
3: 嗯嗯，哎，多少有点香味儿，挺好的、嗯，
1: 就像小茶水似的哈、嗯
3: 啊，不是像那喝中药那么难喝呀，挺好喝的还，嗯。
0: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汉莲，哈，也叫汉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所以它主要氧化，氧化根的，它养护呢头发毛囊头的。第二个药呢，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它是个补血的。那第三个药呢是枸杞，说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什么花呢？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说这个呢，它就是一个引的方法。非常简单，啊，也叫呢药食同源，叫茶饮。
1: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0: 就是把这几味药材呀，嗯，合到一块儿，嗯，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哦，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嗯，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1: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0: 对，最主要的是很有用，
1: 很有用，
0: 嗯，效果好。
1: 那这么有用，比如说啊，咱是今儿像王阿姨这样的、嗯、这种程度啊，嗯，大概喝多久，哎，能有效果呢？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
0: 对
1: 对吧？咱们关键两个字啊，坚持。只要咱们坚持的不断的来内养外调，对吧？直接这个头发马上就变成乌黑亮发了。
0: 对，哎，
1: 所以说贵在坚持。
0: 是这样。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其实我们一说到白发这问题啊，大家的目光马上都聚集到王女士身上了啊，顶着一头白发很显眼啊，对不对？下一位嘉宾呢就是我们的张先生啊。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嗯、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5: 我这个头发呀不是染的啊、
1: 哦、不是染的，哎，
5: 这个不是染的、哦、这是自然转变的。哦，哎，我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赵老师，我通过赵老师这两个多月不断的给我调理，嗯，逐渐都已经变黑了，嗯，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1: 您也是按照赵老师这个内调外养的方法吗？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自己
5: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嗯，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嗯，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啊年龄相仿，哦，所以说呢在这里边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怀，特别高兴。哎呦，
1: 真是啊，
4: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0: 他当时的那个分型啊，几乎呢可以说是三型啊都有了。他这呢两边也白啊，中间也白，就是这么三型同时存在。也就是说，肝肾也亏虚，肾气也亏虚，肾精也亏虚。经过严格的这个调理呢，咱呢就不仅仅说是呢给他乌发了。主要是呢给他这个调理他个身体了。
5: 太谢谢您了，赵老师。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告别染发剂，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对症调理，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那我们现场看到啊，这个文先生一直没说话，但是呢一直在不断的、啊、偷着乐呢。其实文先生啊也是一个最大的受益者。
6: 是。
1: 那当然，文先生之前什么样子呢？咱们通过一个小片啊先来了解一下。
6: 我叫文生，人家都说呀我未老先衰， 我知道都是这几根白头发也闹的。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

0: 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再一个呢，就是可能我这头皮啊，可能有点过敏。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2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1: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0: 我呢也是使用了这个赵老师啊给推荐的这个方法，嗯，然后呢通过自身这个调理，你就眼看着啊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哦，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嗯，我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2: 赵老师是不是对文先生也有点印象啊？您分析他是什么问题呢？
3: 我当时第一眼看到他的这个时候啊，看着他这是非常的苍老，他两边的这个鬓角这个地方啊全是白的，说头顶这个地方呢70%全白，再有就是他这个头发呢特别的脆，这么一摸有的时候啊他就断了，整个脸的这个气色非常的昏暗，暗一些个。但是呢就是白转黑的这个过程，头发呢也有弹性了，有光泽了，密度比原来好多了，关键说他这个精气神啊那比原来呢好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儿。所以说呀，我认为通过咱中医方法，通过呢这个头发的根上双肾这一块，那么还是非常有效果的。
4: 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2: 那其实在生活当中啊，也有很多朋友通过赵老师找到了自己的方法，让自己的白发变成了黑发，他们呀也非常的开心。今天呢他们也来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喜悦的心情。来，咱们掌声有请第一位。阿姨您好。
5: 你好。哎呦，
2: 怎么称呼您啊？自我介绍一下。
5: 我叫李秋暖。哦，
2: 李阿姨啊。
5: 对，
2: 那问问您了，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5: 你猜猜。
2: 我猜呀、啊、您50。
5: 哎呦，我太高兴了。
2: 啊，是吗？
5: 再猜猜。
2: 说小了。52、53、55。哎呀，顶到头了。55。
5: 我这真是太高兴了。嗯，我74了。啊啊，
2: 70多岁了。
5: 对对。哎
2: 呦，看着可特别不像啊。嗯，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5: 对，
2: 头发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5: 你说的太对了，
2: 是吧？
5: 对、哎、
2: 那就了解了解了啊、嗯、正常我们看到70多岁的阿姨嘛、嗯、其实应该是基本上头发都是花白的了。
5: 对对对、
2: 哎、李阿姨啊、嗯、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6: 我这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出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那头发状态吧基本上都是花白的，尤其是这上边白的特别的多，两边鬓角呢也都白了。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呀，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2: 哎呦喂，您看看、
5: 出去以后吧、就跟个小姑娘似的，她心里特别的高兴。
2: 也就50岁、
5: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
2: 我相信很多朋友们啊应该可能也怀疑啊、是不是染的呀。
5: 坚决不染发了啊。还想美啊。所以呢我就用了赵老师的这个方法。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现在你看我用完以后吧，感觉还挺好。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哎呦，
2: 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5: 谢谢
2: 越来越保持住50岁啊。
5: 谢谢
3: 这位大姐呀，逐渐逐渐的呢就开始变黑了。最重要的是呢，她整个人的那个气色也是一天比一天好。
4: 通过赵老师益肾乌发方的调理，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

0: 了解。
1: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这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一直染到40多岁。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

0: 我看看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其实呢，不是我显老，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您看看有没有？
1: 来，有请我们的三号嘉宾，帅气的西裤，上身精神的衬衫，
0: 变化太大了啊！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2: 这全靠赵老师这一年多帮我调理的。嗯，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70了都。会，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有好多了就。
0: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也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1: 没错，
2: 这样吧，咱们一起来问问赵老师吧。赵老师对您的情况可能非常了解啊。
1: 对对。
2: 来，赵老师来问问您了啊，这位先生当初是一个什么情况？
3: 他基本上达到了我们的调理效果了，这个精气神啊都上来了，包括他走路，原来的时候走路跟那小老头一样，说现在他这个肾好了，那骨头他也会好，肝好了，他这个筋他也长啊，说肝筋好了，精气神呢，哎特别的好了，我认为他最少年轻了啊，非常的有精气神。
4: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 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5: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您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4: 没错，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 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 尤其这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一直染到40多岁。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两三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就那头发呢就白的呢就比较多一点，明显。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 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其实呢，不是我显老，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您看看有没有？
0: 来，有请我们的三号嘉宾，帅气的西裤，上身精神的衬衫，变化太大了啊！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1: 这全靠赵老师这一年多帮我调理的。
0: 嗯，
1: 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70了都。
0: 会。
1: 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有好多了就。
0: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也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
3: 打扮，没错，这样吧，咱们一起来问问赵老师吧。赵老师对您的情况可能非常了解啊。
1: 对对。
3: 来，赵老师来问问您了啊。这位先生当初是一个什么情况啊？他基本上达到了我们的调理效果了，这个精气神啊都上来了，包括他走路，原来的时候走路跟那小老头一样，说现在他这个肾好了，那骨头他也会好；肝好了，他这个筋他也长啊，说肝筋好了。
5: 精气神呢，哎，特别的好了。我认为他最少年轻了啊，非常的有精气神。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 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0: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您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1: 没错，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0: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您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
3: 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6: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
6: 您快过来看看吧。
7: 行，我马上来。
6: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6: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8: 危险！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看这上面。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各位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吉林卫视晚间新闻节目《今晚》，我是林爽。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从特色集贸市场、风电装备基地到重点民生工程，一批批重大项目快速落地，吉林如何把营商环境的软实力持续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硬支撑？随着城市内河、湿地、小流域的协同治理不断深入，水清土沃的生态底色愈发厚重，吉林还将如何统筹各类水资源，让这片黑土地更加生机盎然？梳理全天热点，今晚带您寻找答案。
0: 今年以来，吉林省各地抢抓施工黄金期，一批产业项目、民生项目加快建设，提速落地。与此同时，高质量全周期全链条的项目服务机制不断完善，营商环境的软实力正转化为项目建设的加速度。
2: 这两天，长春莲花山浙有吉特色集贸市场项目建设

0: 取得阶段性进展。项目一期两栋商业楼实现主体封顶，预计今年十月正式投入运营。项目总用地面积约4.5万平方米，深度融合中医药文化特色，打造东北地区首个集中医药文化、绿色农产品、文旅体验于一体的融合消费场景。建成投用后，这里将搭建起高效的农产品产销对接平台，融入中医药科普展示、特色文旅体验等多元业态，全方位满足本地居民日常采购和外来游客休闲消费的双重需求。
1: 项目将打造领先的绿色农产品交易示范基地和区域性绿色农产品物资服务保障中心，推动绿色农业产业和健康食品加工产业协同发展。
0: 在四平红嘴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1.2亿元的上海电气风电3060混塔产业项目稳步推进。项目将打造混塔带主机一体化风电装备产业基地，达产后可年产120台套混塔、80台风电主机，预计年产值6.7亿元。
2: 截至目前，项目已完成上料池、固废池、沉淀池、料仓技术等土建建设，已完成室内4台25吨起重设备、室外1台80吨起重设备以及1台搅拌站的安装调试。
0: 紧盯洽谈、签约、开工、投产4大关键环节，四平市以全周期闭环服务，实现项目全流程无缝衔接。企业注册当日受理、当日拿照、用地规划等核心手续压缩至1周半截。
3: 我们立足经合部门职责使命，重塑招商思路，升级服务范式，坚持产业链招商精准破局，专班化服务直达一线，创新构建全链条招引、全周期保障工作机制，坚持靠前寻商、精准招商、用心安商。
0: 产业项目提速的同时，民生工程也在加快推进。吉林市重点教育民生工程育文中学分校项目投资约2.5亿元，总建筑面积近5万平方米，共建设教学楼、艺术中心、综合楼等11栋单体建筑，建成后将设置78个教学班，可容纳3900名学生。
4: 1号、2号、4号教学楼主体混凝土结构、气体结构施工完成，目前正在进行室内抹灰的施工工作。3号教学楼、5号学生教职工餐厅、8号综合楼主体混凝土结构施工完成，目前正在进行砌筑的施工工作。6号艺术中心主体混凝土结构已施工完成60%。
0: 预计8月下旬，项目11栋单体建筑全部封顶，2027年7月竣工交付，进一步优化区域教育资源布局，提升当地公共服务水平。
5: 眼下，吉林突出抓好项目自上而下谋划，坚持数字赋能，实时斩获项目形象进度等动态信息，强化对账找差补短，确保项目建设按照既定时间节点有序推进，持续优化帮办代办服务，完善项目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让企业办事只进一门，推动招商引资和项目落地有效衔接，主动靠前服务对接项目招商引资，推动更大项目落地建设，加快投产大效。近年来，镇来县依托苏打盐碱地长期治理形成的天然弱碱土壤优势，以镇来大米地理标志品牌建设为引领，加快推动全谷物产业发展。以弱碱水稻为核心，多品类协同的发展新格局正在镇来加速成型。
6: 镇来县地处苏打盐碱地核心区，过去众多盐碱地块产出极低。30多年来，吉林省农科院水稻研究所科研团队扎根嘎什根乡试验基地，一代代科研人员接续攻坚，聚焦耐盐碱水稻品种选育、盐碱水田栽培技术攻关，落地两种两法配套方案，破解盐碱地产量瓶颈，把一块块盐碱洼地改造成稳产高产的高标准水田。
7: 镇来县那么土壤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它这种弱碱性，我们选育这个适合我们镇来区域的这种优质食味水稻品种，兼顾这种高产和耐盐碱。
6: 在科技改土的路径上，镇来还创新落地以浇质碱新模式，南方茭白跨江北上扎根盐碱地，水生作物根系分泌有机酸，中和土壤碱性，秸秆还田提升土壤有机质。茭白种植改良土壤之后， 轮作水稻，实现生态改良、产业收益双赢。

0: 为重度盐碱地开发利用提供全新方案。
1: 这块土地呢，就是我们今年第一年改良的近一万亩土地，目前种植了水稻，长势喜人，达到了我们的预期。
0: 碱地变良田，规模化经营紧跟而上。镇赖县英台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依托全程机械化智慧水田管理，连片打造高标准水稻基地。北斗农机航空植保常态化作业，大幅度降低生产成本。
2: 靠着这些新技术、新品种啊，我们的稻田现在每公顷都在两万多斤以上。
0: 镇赖县庆江种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深耕稻蟹共生生态种养模式，一水两用，一地双收，进一步提升稻米品质。
3: 56公顷已经转换为有机稻田，意义很大。镇赖水稻啥呀？这是好大米谢作证嘛，我们这达到这个种养双收这个目的了。
0: 好水土更要有好品牌，依托得天独厚的弱碱水土条件，镇赖大米地理标志品牌效应持续释放。吉林好雨现代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县域稻米龙头企业，打造从种植、仓储、精深加工到市场销售的全产业链体系，开发胚芽米、功能性糙米等高附加值产品，推动镇赖大米从原粮外销转向品牌化、标准化、高端化发展，不断放大地标品牌溢价效应，
4: 打造镇赖大米区域公共品牌，要把产量优势转化为品牌优势，让集字号弱碱好米走向全国餐桌。
5: 吉林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推动河湖湿地耕地协同发力，持续夯实水与土壤生态安全根基，奋力绘就水清土沃、万物共生的美丽吉林画卷。
6: 城市内河是群众身边的水生态载体，伊通河作为长春的母亲河，过去曾面临生态退化、水体污染、防洪薄弱等多重难题。长春围绕控源截污、管网提质、河道清淤、生态修复、防洪增效，打出系统治理组合拳。如今新历城大坝、杨家崴子、靠山大桥三处国考断面水质稳定达到三类，73公里滨河绿道全线贯通，三区五岛十园景观带串联城市更新、文旅升级与民生改善。昔日浊水荒滩变身飞鸟栖息的城市生态文旅新地标，实现生态价值有效转化。
7: 我感觉伊通河现在治理的特别好，环境也好，卫生也好，水质啊也特别好。每天早上上这儿来，能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没事锻炼锻炼身体呀、啊，徒徒步啊，骑骑行。
8: 坚持建管并重，长效管护，伊通河生态环境显著改善，生物多样性持续恢复。
6: 湿地守护着江河湖海的生态链条，默默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处东亚候鸟迁徙关键通道，保护区总面积14.4万公顷，区内记录鸟类315种。保护区综合运用科技管护、鸟类收容救护、物种环质监测、科普宣教、社区志愿联动等多项举措，通过退耕还湿与湿地修复，累计恢复湿地5000公顷。白鹤单日最高观测数量达4500余只，东方白鹳野外自然繁殖已稳定10余年，鸟类新纪录累计新增10余种。区域风沙天气减少，生物多样性水平持续提升。
9: 建立湿地长效补水机制，科学合理开展湿地修复工作，运用先进的技术手段，加强重点保护物种调查监测和生态环境监测等活动。
6: 河湖安澜，湿地焕活，水土共治，共同构筑起全省水生态与土壤保护的完整体系。十四五时期，我省以水生态环境质量改善为核心，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三水共治，水环境质量实现5连升。2025年，全省达到或好于三类水体比例达到91.7%，改善幅度居全国第四。全链条整治入河排污口，累计取缔、合并、规范整治排污口4000余个。全省104条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实现动态清零，长治久清。65处县级及以上再用集中式饮用水源水质全部达标。
10: 我们组织开展水环境巩固提升行动，全力保好水、治差水、消劣水。下一步，我们将高标准编制我省流域水生态环境保护“十五五”规划，持续巩固提升水生态环境质量，努力绘就水清岸绿、人水和谐、

0: 居一游的美丽河湖新画卷。
1: 吉祥新闻主播爱的你，水润万物，绿泽良田。在吉林广袤的黑土地上，一条条输水渠贯通城乡，一座座智慧泵站高效运转，一处处生态水系串珠成链。今年以来，我省持续升级全域水利网络，统筹供水稳粮、饮水质检、护水兴业。从西部盐碱荒滩蝶变丰产良田，到中部灌区精准节水增效，再到东部水源地绿色涵养发展，吉林水利早已跳出单一灌溉供水的传统功能，形成东西联动、分区赋能、全域提质的现代化水网格局。按照规划，我省将加快构建两纵五横省级水网主骨架，推进百余处灌区现代化升级改造，未来可新增改善灌溉面积超1700万亩，每年为中西部粮区输送超30亿立方米水源，藏粮于水，以水兴业，正持续推进吉林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
2: 欢迎进入今晚的就业服务板块，就业在即。我是数字人主播高晓源。日前，通化市启动2026年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
3: 活动汇聚百家企业，释放276个岗位，千余用人需求，覆盖传统行业及新兴电商业态。活动同步提供政策咨询、职业指导一站式服务，累计千余人进场求职，300余人现场达成就业意向。
2: 日前，吉林省吉勤物业服务有限责任公司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工作人员，来看一下具体信息。
3: 招聘岗位及人数：一、秩序维护员20人；二、更夫8人；三、保洁14人；四、洗碗摘菜工10人；五、面食面点工8人；六、后厨改刀切配工8人；七、厨师8人；八、餐厅服务员20人；九、客房服务员20人；十、房务服务员20人；十一、会务服务员10人；十二、厨师15人；十三、面食10人。薪资待遇：厨师4000元起，面食2323元起，其他各岗位薪资待遇统一为2230元起。通过吉林人才网和吉林省人才市场微信公众号发布招聘公告，报名时间8月11号至8月31号16时止。
4: 繁花映吉林，浅秋伴清风，缤纷花海悠然盛放，邂逅北国温柔宜人的初秋景致。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欣赏。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朋友们，晚安。

0: 我国平均每年有4000万老人发生跌倒事件，32000位老人因此离世，而一半的跌倒发生在家中，怎么办？
1: 全屋扶手，照明优化，
2: 走路稳了，
1: 卫浴防滑，地面找平，
3: 都是我的贴心小棉袄。
1: 科学辅助，智能监护，
0: 让子女更放心。居家适老化，就像家人全天在身边。小改造大幸福，父母安全共守护。

0: 大夫，肖川生跟段磊都是我的病，
1: 他们的伤对将来会有影响吗？
2: 他们两个的伤势呢，现在恢复得很好，只要安心的静养一段时间呢，就可以出院。
1: 将来啊，绝对不会影响他们成为一名合格的军人。
3: 那就好，谢谢您啊。

0: 辉哥，小桃已经入土了。
1: 辉哥，查清了，那个解放军叫肖春生，北京大院子弟，刚当兵，时间不长。
2: 肖春生，他现在人在哪儿？
1: 在医院呢，他跟他另外一个朋友叫段磊的，他们俩都被涛哥砍伤了，住在昆明军区的部队医院里。
2: 听说还有个女兵
1: 啊？对对对，有个女的也查到了，也是北京来的，在部队文工团拉小提琴，也在医院呢。
2: 那个叫向南的呢？
1: 向南回家了，我本来想先对他下手的，但是我发现向南他们家周围到处都是便衣警察在埋伏，我就没敢动。
2: 跟市局那些人打交道这么些年，彼此都非常了解，他们知道我蒋辉一定会复仇的，有所防范，这很正常。
1: 辉哥，那向南他们家有警察看着，那仨人还住在部队医院，咱咋动手啊？
2: 别着急，你给我盯住了，他们早晚有走出医院的那一天。你们现在就去道上放话，说我贾辉一定不会让这个姓肖的活着离开昆明。
1: 是。
3: 哟，吃饭呢？
4: 哟，站直，你怎么来了？吃饭了？
3: 吃过了。找你们俩了解点情况，不打扰你们吧？
5: 没，不打扰。正好我们也吃完了。
4: 哎，后边麻烦辛苦了。您手
5: 慢点啊。
6: 没事。你们聊。嗯。
4: 来，你们俩坐。
3: 来，坐。来，坐。你们恢复的怎么样啊？
5: 还行。
4: 哎，张局，你们现在过来，是不是有什么情况啊？
3: 这几天我们发现，在向南家的附近，还有这个医院的附近，出现了一些很可疑的人。而且还有一些人在各种渠道打听春生和你的情况。
4: 你看，我早就说了吧，这个贾辉啊，是不会轻易放过我们的。
3: 这贾辉已经在道上放出话了啊，说绝对不会让春生活着离开昆明。
5: 这贾辉还挺狂，明着叫板是吧？行，我倒要看看他怎么要我的命给他弟弟报仇。
3: 这次他亲弟弟死了，他肯定会大规模的报复。所以我们市局领导就命令我们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把贾辉及其同伙一网打尽。所以我今天来就是想跟你们俩商量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嗯，

0: 红玲，你怎么一个人在这散步啊？
1: 嗨，在屋里待着闷得慌，出来透口气。你怎么又过来了？
0: 什么叫又啊？我这不是宽心你吗？给你拿了点补品，让你补补身子，伤得好快点。
1: 我的伤都好的差不多了，这些留给春生他们吧。
0: 有他们的份儿，走吧，咱们现在找春生去。
1: 哎，等等，那个市局刑警队的战队长正在和春生和磊哥聊事儿呢，你还是别去打扰他们了，在外面等会儿吧。
0: 那咱俩坐会儿吧。
2: 那照你这么说的话，只要我们俩待在医院不出医院的大门，那这个贾辉就得拿我们没什么办法，是这意思吗？
3: 目前来讲，你们俩是安全的，正好用这段时间你们俩就踏踏实实的把这个伤养好。等你们出了这个医院的大门，就是咱们跟贾辉决战的开始。
4: 哎呦，听您这么说，我都热血沸腾，有点迫不及待了。
5: 哎，不是，我说君山。
4: 你们这人子弟的，怎么都这么好战啊？这你叫好战呀？这叫血性。我们父辈那一代人可都是在腥风血雨的战场上拼杀出来的。我打小接受的教育就是时刻准备着保家卫国，在战场上哪怕流尽最后一滴血，也在所不辞。
6: 说得好，
7: 春生，
6: 作为一名军人，就是要有这样的血性跟豪气。
7: 哎，郭华。 你这三天两头往医院跑，部队领导不说你啊？
8: 我是新兵连的排长，我手底下两个兵受伤了，来医院照顾他们就是我的职责，有什么好说的？再说了，你这伤一天不好，我这心一天就放不下，总惦记。
7: 让你费心了。
8: 这话说的，咱俩谁跟谁呀？市局领导决定，想让春生同志做诱饵，磊子呢，你辅佐。有一个前提。
2: 我们一定会保证春生的安全。如果我们的人不够，我们会请求省厅来支援。我们已经在昆明支起了一张大网，只要他出现，他就跑不了。
8: 我觉得可以，只要这个贾辉敢来，肯定是跑不了的。
2: 是。春生，你怎么想？我觉得吧，这个贾辉既然是个老江湖，而且跟你们市局打了多年的交道，那咱们能想到的。 他一定也能想到，而且他公然在整个道上放话，要在昆明杀了我，那他就一定是做好了你们市局要利用我引蛇出洞，将他们一网打尽的准备。你们觉得他还会来吗？
8: 春生，你的意思是说，这个贾辉已经知道我们警方在暗中保护你了，在昆明也支起了一张大网。
7: 只要他一露面，他就在劫难逃，他怎么可能自投罗网？他又不傻，对不对？
1: 是啊，
7: 这贾辉不是个傻子。不过说到这儿，问题就又来了。如果这贾辉不出面的话，他怎么给他弟弟报仇啊？
1: 红玲，
7: 有点晚了，我真得回部队了。这些东西你帮我拿给春生跟磊哥吧。
1: 嗯，行，那你不见春生一面了？
7: 那小子，我总见都见烦了，见着你就够了，我走了。
1: 嗯，再见。

0: 行了，就送到这儿吧。我回去马上跟市局领导汇报你的计划。我觉得市局会接受你的建议。哎，我也就瞎分析，那贾辉不一定是我这想法。你就别谦虚了，你刚才说的确实是非常有道理。说心里话，春生，你这个聪明才智不干刑警真可惜了。其实你可以考虑考虑，将来脱了这身军装之后来干警察的。
1: 行了啊，打住吧你，山军。
2: 你可别打春生的主意啊，这小子可是要把军装穿一辈子的。还是我磊哥了解我。
3: 春生，磊子，谢谢你们啊。哎，不早了，你们赶紧回去休息啊，我先走了。
4: 行，慢点啊。哎，
2: 好好养啊。慢走啊。哎，
3: 春生。
2: 哎，红玲。
3: 刚谈完啊。
2: 啊，这么晚了，你怎么在院子里啊？
3: 你们的叶排长来慰问你们了。
5: 我担心他打扰你们说话，就没让他进去。这不带了这么多东西，说是要给你们补身子。<笑>
2: 算这小子还有良心，知道买东西来看我们。
3: 快拿着，齁沉的。
5: 来来来，给我走，回屋里分吃的去。
4: 走。
5: 辉哥，姓肖的还有姓段的那俩小子，明天就出院了。
6: 消息准确吗？
5: 准确，出院手续都办了。
6: 市局那边有什么动静？
5: 辉哥猜的没错，市局那边是刑警队、战军带队，集合了大批的警力，埋伏在医院四周，一副天罗地网的样子，就等着您的露面。他们真把我贾辉当傻子了，自投罗网，做梦去吧。老管，哎，大勇，召集好兄弟们，按我的计划办。
6: 明白，
1: 好嘞。
2: 弟弟，放心吧，明天就是这姓肖的忌日，我绝不会让他活着看见后天的太阳。
6: 红玲儿，回去吧。
3: 春生，小心点儿。
6: 你也是。
3: 放心吧，我不会有事的。
6: 记得给我回信啊。
3: 我会的，
1: 小二，咱们先别在这儿儿女情长了。

0: 还有场恶战等着他们呢，那我先走了。
1: 嗯，
0: 回去吧。

0: 贾辉在吗？不在。带头的是贾辉的头号打手，叫大勇。
1: 哎，看来他们要动手了。
2: 来吧，就等着他们呢。
0: 陈若曦啊，咱们可千万别先动手，
2: 免得打草惊蛇。
0: 放心吧，咱们人都安排好了。
2: 他们不敢轻举妄动。

0: 哎，你说这个蒋辉怎么还不露面啊？
1: 放心吧，他一定会露面的。
2: 刚才在长途汽车站，这大勇就想动手来着，可能发现我们在，他们就退了。
3: 这也在咱们的预料之内。
2: 再往前2公里就到安宁了，就出了昆明界了。
1: 那蒋辉不是放话说不让我活着出昆明吗？那他就一定会在我出昆明边界之前动手。放心。
2: 来啊，咱们人早准备好了。

0: 这都出了昆明了，这贾辉愣是没露面啊！看来贾辉真的被你们给吓住了。看来这贾辉也不怎么样，牛皮吹破了。
1: 战队，这都已经出了昆明边界了，我估计那个贾辉也不会动手了。要不你们就送到这儿吧。
2: 我们还是再送你们一程吧。
1: 放心吧，没事。行，好，那我们就送到这儿。哎，接下来的路上你们注意安全啊！
3: 行，
1: 孙尚同志，谢谢。
4: 慢走，
5: 慢点啊。

下车！快点！快！快！快点！下车！快！

0: 谁是小春生？
1: 我是。
0: 是你杀了我弟弟？
1: 没错，他死有余辜。
0: 死到临头了还这么硬气，好样儿。
1: 甭客气，谁死到临头还不一定呢。
0: 嘴真够硬的，我成全你。弟弟，哥今天就给你报仇了。
2: 让！让！让！

0: 贾辉，终于抓着你了！千算万算还是没有算过你们，我就是不明白。想明白是吧？跟我回去，我让你明白。
1: 带走，
2: 走。
3: 部队领导协调多部门，配合公安部门实施诱捕贾辉的行动。
4: 误会不了。
0: 同时，也批准了肖春生和段磊的参战请求。
5: 走，
4: 你们俩没事吧？
6: 没事，放心。
5: 贾辉这个老狐狸。 还真是个老奸巨猾的，合着一开始从医院跟着咱们那帮人，就是在演戏啊！哎，你别说，这帮人演的还挺好，可不是嘛！我还真挺紧张的。还有啊，他们那手好像要从兜里掏什么武器出来的时候，我当时就想，你小子是不是算错了？但是后来又看见这个叫大勇的把那帮人又带走了的时候。 我就开始佩服您了，我这就瞎猜的，纯粹撞大运啊，蒙的。
6: 行了啊，你就别谦虚了，这事儿能蒙吗？这你要是蒙错了，咱俩这小命不就搁这儿了？哎，磊哥，我真是蒙的。我就这么跟你说吧，直到那车驶到了安宁，战队带着人下了车，坐在咱们前面的那对男女，其中那男的跟着战队下了车那一刻，我才断定，我才断。
5: 那你怎么就断定这对男女有问题啊？就这么跟你说吧，自打咱们一上车，我就开始观察车上的乘客，其他乘客都挺正常的，就唯独坐在咱们前面那一对男女鬼鬼祟祟的。我就在想啊，你说会不会是贾辉派来监视咱们的，所以我就故意的大声的讨论贾辉和案情。
7: 放心吧，他一定会露面的。一开始战队还让我小声点，后来我给他使了个眼色，他就明白了，就跟我一起大声讨论起来。
8: 刚才在长途汽车站，大勇那帮人本来就想动手的，可能发现我在，他们就退了。
5: 走。

0: 着你跟战军那儿一起演戏，演给娘俩丁梢的看的呀。
1: 可不是嘛，我要是不这样的话，他们能相信昆明警方已经撤退了，能把这消息传递给贾辉，那贾辉那老狐狸能上钩吗？
0: 可是这个贾辉啊，也是万万想不到，战军他们是下车了，但省公安厅这边的便衣呢，又都上了。这一环扣一环，局中局，戏中戏，再狡猾的狐狸也插翅难逃啊。
1: 哎，不过我也就提供一想法，具体的实施还是得靠云南省厅和昆明市局啊。
0: 我发现你这小子花花肠子也太能绕了，把我都给绕进去了，我这还不知不觉的跟你们俩一块演戏呢。哎呀，
1: 磊哥呀，磊哥，你这个人还是太老实了。
0: 这哪是老实啊，这呀就是我从小读书少，文化程度低。
1: 话也不能这么说，磊哥你知道吗，打小我就熟读孙子兵法和世界战争史上的各大著名战例，这里面的谋略、智慧、招数、策略无奇不有，我就学到一点皮毛，还差得远呢。哎，
0: 行了，兄弟，你以后啊，多跟我叨咕叨咕，让我也长长见识啊。
1: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0: 哎，不是，你怎么能把我丢下自个儿走了呢？
1: 谁让你打架的？我最烦打架了，你又不是不知道。你没听见啊？他们侮辱我，说我是强奸犯。
0: 我不在乎，又不是头一回了。一个月前我就说过，有人议论我。那我问你，这事儿怎么传出去的？
1: 不知道。
0: 你知道他们说你什么吗？说我什么吗？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啊，那你就把我丢下，自个儿走了。
1: 我叫了你好几声，你跟没听见一样。那你就走啊。对呀。叶芳，
0: 你真行，我在这为了你跟人家打架呢，你可倒好，嘿，扬长而去了。
1: 不是在乎别人怎么看你，就是在乎别人怎么说你。你跟他们很熟吗？
0: 他们是你老师还是领导呀？他们的看法跟你有什么关系？对，你当然不在乎了，因为这事就是你鼓捣的，是你让我背上这黑锅，我还没法解释。怪不得人家说你天性凉薄呢，除了读书之外什么都不在乎。我跟你可不一样，我是爷们儿，我要面儿。
1: 怎么，后悔了？觉得自己吃亏上当了？我可从来都没有逼你啊，后悔了就撤。 不愿背黑锅就出去挨个跟人解释，或者替自己喊冤，都比委屈了自个儿。
0: 我后悔了，叶芳。行，我说不过你，我走行了吧？

0: 红莲，我这次来昆明，其实是市局在审查贾辉的案件中有一些细节需要我来核实，这部队才放我的假的。红莲，我觉得我们终于走到一起了。用不了多久，你就会明白，在这儿一切才刚开始。要是能一起走到最后，就好了。一定可以的。
1: 那么难的路，我们都走过来了，我相信，以后等待我们的都是上坡路。上坡路走起来会很累的，
0: 想着沿途的风景就不累了，更何况是和你一起走。就送到这儿吧，你回去吧。
1: 这就回去了？
0: 你忘了部队规定了。
1: 要是让他们看到我这儿也很难办。行，那我看着你进去总可以了吧？
0: 嗯。
1: 红玲儿，下次有机会的话，我再来找你。
0: 嗯。
1: 进去吧。

0: 刚刚上面说的应该就是这两个地方，咱们可以再慢一点。嗯。
1: 团长叫你，
0: 叫我，什么事儿啊？
1: 我不知道啊，兴许又有什么好事让你给赶上了呗。进来，
0: 团长，您找我？
2: 嗯，坐。排练的顺不顺利？
0: 哦，挺顺利的，谢谢团长关心。嗯、
2: 红林啊，你是个好苗子，你家里的事儿呢，我也听说了。你应该好好的珍惜组织给你的这次机会。
1: 团长，是我有什么做的不好的地方吗？
2: 我听战士说，你谈恋爱了。你应该知道部队的纪律，普通士兵谈恋爱是要受处分的。
1: 我不知道是谁跟您说的，但是您可以叫他过来对质，我没有谈恋爱。
2: 我知道，年轻的时候呢，觉得爱情很重要，可以为了爱情不顾一切。但是等这个时间过了以后，你就会明白，那只是一种情绪，一种年轻时的荷尔蒙情绪。红林，你要记住，什么都没有自己的前途重要。
1: 我明白，谢谢团长。
2: 好好干，别辜负了队里对你的期望。
1: 嗯，
2: 好了，你先回去吧。
1: 嗯。

0: 新兵连3个月的集训马上就结束了，接下来有什么打算？我还能有什么打算？回原部队呗。你也知道啊，你所在的部队呢是我的老部队。当时呢，我跟团里把你要过来，团里放人是有条件的。有条件？什么条件？
1: 团里开出的条件是，来一个带回一个班。这什么意思？
0: 这还不明白？你在归队之前的最后任务是，在这次新兵中挑选一个精兵班带回去。
2: 精兵班？
0: 你也知道啊，这些新兵训练结束后会被送到各个野战部队，先下手为强，挑精兵、好兵组成一个精兵班，是你们团长交代给你的任务。
2: 报告连长。 保证完成部队交给我的任务。
0: 走走走走走。
3: 连长，别忘了宿舍的走。对。

0: 段磊，好样的啊！差一分多钟就要破纪录了。
1: 肖先生同志，达标是达标了，但是照着段磊还差一截。
2: 报告叶排长，再给我点时间，我一定超过他。
3: 你们说最近大家伙儿都怎么回事啊？都这么拼，全连都知道了，你还没听说吗？听什么呀？
2: 看来你和叶排长也不是什么真朋友吧？
0: 说我可以啊，再说我朋友一句，保证翻脸。
2: 那你真应该反思一下翻脸的对象。你好好想想，精兵班选拔这么大的事儿，为什么你不知道？
0: 咱们新兵连训练结束以后，不就分到各个野战部队去了吗？什么时候出来一个精兵班啊？你知道吗？知道。
2: 全连，恐怕也就你和钱阿毛还傻着呢吧？
4: 差不多得了，孟新柱，你不也就因为你爸，所以才比大家都先知道的吗？
2: 让你失望了。
0: 我是凭对部队的了解，结合国际形势预判的。别给我没提醒你们啊，这才是展现实力最关键的时候。上面随时会来人选拔。
2: 反正我肯定能给选上，春生也没问题。
0: 咱们几个被选上是肯定的，但谁才是精兵班中的精兵？那就得看实力了。
5: 老板。
6: 磊哥，兄弟归兄弟啊，懂。当仁不让，能跟你再比一次，
7: 过瘾。哎，听说没有？新兵连要选出一个精兵班，
8: 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精兵班那可不是每年都有，也不是今年才有的。每年新兵连集训结束后，各野战部队都会挖空心思争夺新兵连中最优秀的战士到自己的连队，那才叫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呢。虽然不是官方正式的，但也形成了一种不成文的惯例。关键是精兵班选出来的战士，那都是最优秀的。
7: 大差不差的，以后基本都能提干。对哦，我听说郭连长也是当年精兵班出来的，这次啊是他为他的老部队挑选战士，所以他对这次的选拔特别重视。
9: 红玲，今年新兵那个最出风头的肖春生是不是跟你很熟啊？
7: 我上次还看见他送你一回团里。
9: 你看错了，以前给你写信的也是他吧？我看他对你挺痴情的呀。 有句老话怎么说来着的？一求无价宝，难得有情郎。

士兵不准谈恋爱，你不知道吗？还是说你一直藐视纪律？有个事儿要跟大。

0: 我们乐团负责创作的刘干事，舞蹈队的林武和乐团贺红玲，由你们三个人组成的创作小组，明天去新兵连报道，体验生活。
1: 是。
2: 红玲，
0: 萌萌，下次我去提热水吧，你不是腰不好吗？
2: 先不说这个，我跟你说。
0: 上次你被黄团长说谈恋爱那事儿，你记得吧？嗯，
2: 我觉得一定是陈灿跑去说的。
0: 为什么呀？
2: 这种事儿，别人就算知道了，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除了他，谁还这么跟你过不去？跑黄团长打报告。
0: 算了，不过去了，反正也是没影的事儿，过段时间就消停了。
2: 你真没在谈恋爱呀？其实我还挺支持你的。
0: 真没有，你就别跟他们一样瞎猜了啊。
3: 连长，连长，李兵，李兵，严大同志，我们奉命向您报道。
4: 欢迎，文工团的同志来我们新兵连体验生活，是我们的荣幸。哎，
3: 军营里怎么会有女兵啊？
4: 这有什么稀奇的？我听说是军区文工团派下来部队体验生活、创造节目的。
3: 哦，那你们安顿一下。
4: 给我吧。
3: 啊，
4: 不用了。
3: 走吧。
5: 训练的最后一天，你们展示出了顽强的意志力，尤其是孟庭柱、段雷、肖春生几位同志，表现突出，提出表扬。接下来，优秀的战士将参与精兵选拔赛的角逐。下面，由叶排长公布比赛项目。
6: 步枪射击、单杠、3000米折返、卫生救护。以上，就是本次精兵选拔的所有项目。都别嘀嘀咕咕的，有疑问直接说出来。报告，为什么没有5公里负重越野？
7: 特种技术型科目选拔，明白了吗？
8: 为什么呀？5公里越野跑这么传统的项目，到底为什么就取消了呀？
9: 还能为什么？

0: 因为有些人志向成绩差的。我告诉你们啊，我早就发现了，水平不行，全仗着自己有熟人，拉了全连的后腿。
1: 说谁呢？
0: 说你呢？
1: 再说一遍，
2: 叫什么呀？这里是军营，还有没有规矩？
1: 孟金柱，我的拳头是留着打敌人的，不是打战友的。但我警告过你，
3: 说话要讲证据，在这造谣就是不行。
0: 若要人不说，除非己莫为。丁明白直接写上你名字得了啊！犯得着费这么大劲吗？连例行比赛的五公里负重越野都能取消，还有什么怕人说的？
2: 你少说两句行不行？

0: 进。
1: 古花，武功里负重越野，必须比。坐下说。
0: 为什么必须比？我怕别人误会你，怕他们误会我罩着你啊。春生，我已经解释过了，我这完全是出于精兵班专业性的考虑。再说，这份选拔科目在郭连长这是通过了的，我没什么好怕的。郭华，我问你，你真的没有私心吗？我肖春生不怕输，但我怕别人看不起我，我更怕别人看不起你。
1: 你是怕他们看不起我呀，还是怕你自己看不起我呀？在你心里，我是那种阴私废公的人，是吗？
0: 国华，你这话说的。 精兵班不是每年都选，这关系到很多人的未来，所以你才要公平公正，这样你才能立威，你才能让别人信你。
1: 取消武功里负重越野，就是我的威信。选拔科目我已经公布了，这要是在战场上，我说的话就是军令，军令如山。
0: 不可能因为谁的议论就随便更改的，那也得看合不合理啊。
1: 我真是不明白了，春生，明明是一个双赢的局面，为什么你就是不愿意接受？为什么你就一定要选一条最难走的路走啊？
0: 难走的路才是上坡路，而且我相信我的实力，比武功里越野我不会输。
1: 好，好，好，你要上坡，我不拦你，但你想清楚了。 一切后果你自己承担。
0: 国华，你现在是管精兵班的排长，责任重大。
1: 你还知道我才是排长啊？

0: 来了。
1: 我爹是让你照顾我们，不是让你养我们。老我们家塞钱有意思吗？
2: 也没多少吧，我是想给叔留着买点吃的，省得你老管人家。
1: 你赚钱不容易，好好攒着，以后还娶媳妇儿呢。你说，咱俩是都上了年纪了嘛，都爱管人，不是你管我，就是我管你。啊，对了，这个，
2: 重生的吧？
1: 啊，除了他还有谁啊？让他以后写信直接寄你们家，省得我老给你送。
2: 走走走走走走！
1: 赶紧看看，看写什么呢？

0: 瞧瞧啊，啊，他说这次新兵比武得了第二名，啊，说长见识了，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啊，你看这儿，还说正准备这个精兵班的选拔，让狼放心，挺好，都挺好。
1: 然而啊。
0: 这臭小子什么都不知，就这方面要是输了，他心里肯定难受。可不，我们春生啊，就是有志气，不像我似的，天天瞎晃悠。你肯定能找到好工作的。你还挺会安慰人。我这不是安慰你，你要是不行的话，我弟能让你当哥。哎呀，不是。
1: 前两天讨厌我的时候了，相处下来吧，其实你还行。其实，什么叫其实啊？你这个人热心肠实在，讲义气也行了吧？哎，
0: 我就爱听实话。其实我觉得你也不赖呀。当然了，
1: 我当然不赖，这还用你说吗？
0: 我就纳闷儿，你挺好一姑娘，怎么能看上，看上老范呢？
1: 哎呀，你有完没完呀你？
0: 我就是说实话，我觉得你挺好的，你应该找个好人家。哎，你又生气了？
1: 我生什么气啊？你会不会聊天啊？好好一人长着一张气人的嘴。
0: 我就劝你找个好人家，我这哪儿又错了？
1: 你不想找好工作，是你不想吗？
0: 不，这两码事。我说你的事儿呢，我觉得你这样的姑娘，
1: 我怎么样一姑娘？我怎么样一姑娘了？我最好的年龄，戴着反动派的帽子，抬不起头。现在时间过去这么久了，我年纪大了，别人家孩子都能打酱油了，我怎么样一姑娘？你说说，我应该找什么样的人？
0: 燕秋，我不是有意刺激你。
1: 我就觉得你挺好的，你值得找更好的人。哎，我不会说话，你就当我什么都没说。哎，
0: 我错了，错了，错了，错了。
1: 我没生气，我得去上班了。我觉得我这样的姑娘挺好的，一定能找到好人家。 你也一定能找到好工作。

0: 这么晚了，怎么还没睡啊？累不累啊？这么晚了还在练？没事儿，我这不马上就选拔赛了吗？我跟我班长申请家训了。我听说选拔赛是没有5公里负重越野的。
1: 听国华说的吧？
0: 用不着他跟我说，我现在在你们新兵连体验生活，你们新兵连所有事儿我都知道。
1: 红玲，5公里负重越野，我是一定要比的。
0: 你跟国华聊过了吗？
1: 国华他不懂这里面的利害关系，但我不能让他落人口实啊。
0: 到底是他不懂，还是你不懂啊？明明是皆大欢喜的事儿，你为什么非要拧着来呢？咱们好不容易才走到了今天，现在有一条更好走的路摆在眼前，你为什么非要选择那条更难走的路，难为自己也难为别人呢？
1: 这个世界上就。

0: 没有好走的路，走好走的路都是要付出代价的。
1: 春生，有时候在规则之外做一些事情并不是错的，而且有时候大家都已经默认了这样的规则，只有你还不遵守，大家不会觉得你好，只会觉得你傻不合群。你认定的那套东西在这个社会上已经行不通了。
0: 我管不了别人，我管好我自个儿，走我自己想走的路，我不想心里有愧。
1: 你站住！你考虑过我吗？你知不知道最近有人去团长那儿告状，说我跟普通士兵谈恋爱。他们每天话里夹枪带棒的，我全都忍下来了。我每天努力表现，争取提干，我做这些我为了什么呀？我还不是为了咱们俩能够早日摆脱普通士兵的身份，光明正大的在一起吗？在我在为咱们俩的未来努力的时候，你在干嘛呀？明明有一个这么好的机会就摆在眼前，你为什么就不肯抓住呢？你从来都是只考虑你自己，你根本就不考虑别人。你每天闹着要把5公里负重越野加上，你在这儿练你是问心无愧了。你考虑过别人怎么想国华吗？他亲口宣布的比赛内容被你这个好兄弟带头反对，他以后还怎么立威啊？

0: 你就是这石大海冰上一条龙，跟你比啊，我最多算一条虫。我告诉你，人生可不只是一片什刹海，外面还有更广阔的天地等着咱。说不定到某一天啊，就变成你带着我了。那我问你，你会嫌我拖后腿吗？
1: 怎么可能啊！以后但凡要用得着我的地方，兄弟我是两肋插刀，义不容辞。
0: 那不就得了？ 别再说什么拖我后腿的话，永远别说。
1: 行。

0: 这一夜对两人而言的意义是截然不同的。在萧春生看来，两人的关系回到了过去，叶国华愿意跟自己一起负重前行。在叶国华看来，两人的关系终于换了过来，他终于成了那个能罩着萧春生的人。
1: 全体都有，小心！
2: 林正，这里。李斌，
3: 同志们，今天是你们入伍以来首次面临严格的考核，你们要充分发扬见红旗就扛、见第一就争的精神，要敢打、敢拼、勇于挑战。我宣布，精兵选拔赛正式开始。
1: 同时考核，安全考虑，不使用实弹，都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2: 开始。
5: 同志准备。

0: 承让了，本上。
1: 我司有一通，有发，目标新环马，考核开始，
2: 准备射击，
1: 开始射击。

0: 射击完毕，
1: 八号保卫射击完毕，三号保卫射击完毕，四号保卫射击完毕，
2: 燕青。

位段磊九发成绩86环，二号把位肖春生九发成绩88环，三号把位孟金柱九发成绩82环，四号把位钱安谋九发成绩82环。

0: 全队有，小心！立正！
1: 同志们，这次精兵选拔的成绩已经出来了，肖春生、段磊并列第一名。
2: 加上排长这场东风，这第一名可不轻轻松松到手了。
3: 钱阿谋，第二名；孟金柱，第三名。
4: 报告叶排长，我再次郑重请求，
5: 加赛一程，5公里负重越野。加赛一程。
4: 这里是部队，不是你们逞英雄的地方。上级领导下达命令，甄选精英队伍，非常看重这次精兵班的选拔。精兵班有精兵班的要求，你们怎么想我，怎么说我，我不在乎。但是要记住，军令如山，难道在战场上，你们也要这么胡闹吗？

0: 我这里就是起点，也是终点，你们确定要怎么比？
1: 我看他，对，一定要比。你也想知道结果？
0: 为了你哥们的面子，你也是够拼的。
1: 排长说的对，部队有部队的纪律，这精兵选拔的项目怎么定的，我们就怎么比。但是。 私底下切磋不算违纪，赢就要赢得光明磊落。没错。

0: 反正这大半夜的，谁要是输了，也不丢人。
1: 输本来就不丢人，怕输才丢人。我相信孟金柱一定会公平地记录的。无论结果如何，我都坦然面对。开始，
2: 预备。

0: 小春生，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做到的，但是如果排长能够相信你，没有取消武功里负重运，我孟金柱第一个服的。
1: 这么短时间，进步这么快，不枉我这一天天在操场上苦练呀。

0: 好了。
1: 嗯。
2: 张万景，你弟弟来信了。
3: 来了，牛大叔。牛大叔。
4: 哎，小梅啊，春生的信。
3: 谢谢。
5: 就是云南当兵那个小伙子来的信啊，说什么了？
3: 爸，姐，我要跟你们宣布一个好消息，我新兵连的训练结束了，我已经分配到了野战部队，而且还进入到了精兵班。叔，春生进入精兵班了。
5: 春生是谁？
3: 您儿子啊。
6: 我很庆幸我走出了大院，走出了北京，见识到了更广阔的世界，遇到了更强大的对手，从而激发出了更好的自己。虽然有第一次被人打败的气馁，也有不被人理解的孤单，但我踏踏实实地走在自己想要的路上，就像您教我的那样，感谢他们让我成为更好的自己。
7: 童小梅躁动的心又一次被萧春生鼓动，她也渴望走出大院，走出北京，在广阔的世界实现自己的青春理想。
8: 下一位演讲人，中文系的陈红军同学。
9: 老师们，同学们，大家好，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当代青年的历史责任及我的愿望。青年是推动社会进步和时代发展的生力军，代表着时代最深层的精神状态和民族的整体面貌。身为一名年轻人，我们要

0: 对不起啊，同学们，我有些激动。我激动，是因为今天有一位非常重要的人，他来到了现场。他就是我的未婚妻。哎呦，
1: 是谁呀？
0: 是他把我从茶架、拔粪这条无所事事的道路上，重新拉回了高考、大学这条学习知识的道路上。当然，还有比这些更重要的，他是那个勇敢地引导我看看世界、看看我们现在所属时代的人，更是那个教会我去体验、去感受、永远地坚定望向远方的那个人。我们正身处于前所未有的时代，对于我们这个有待发展、进步、变革的国家来说，这无异于是一场春雷炸响。对于我们这些青年来说，做好一切准备。
2: 演讲大获成功，陈红军顺利当选学生会主席。

0: 哎，小梅，主任找你。
1: 谢谢。
0: 没事。
2: 进来。
1: 主任，您找我。哎，
2: 坐坐。小梅，你先看一看。这是卫生局转过来的文件。你家里也是军队上的，那边的局势你应该比我清楚。
3: 那边条件差，医护人才紧缺，
2: 所以军区组织了这次特招，储备医疗人才。你可以先看看最后一页，上面有具体的培养计划，看看你感不感兴趣。小梅，你今年有21了吧？
1: 是，主任。
2: 今年高考，进去学5年，出来就26了。这对于一个外科医生来说，起步有些晚了。我觉得呀，这是一次很好的机会，只是啊，需要慎重的考虑，毕竟是有风险和危险的。
1: 我不担心这个，我还年轻。我就是想提升自己的医学水平，去救治更多的人。
2: 那您就好好准备，争取通过这次特招。
1: 谢谢主任。
0: 小梅，

0: 笑儿，啥事儿？啊，我是替我们组一块问问，咱们上个月工资什么时候能结呀？啊，
1: 笑儿啊，咱这厂里要是有钱，能不给大家伙发工资吗？厂里困难。
0: 那您看能不能通融一下？要不给我的结一下？
1: 笑儿啊，不是我说你这觉悟。 你这觉悟可怎么办啊？这厂里多少老职工都没有结呢，你说先把你工资给提前结了，合适吗？啊？
0: 我这要不是家里有困难，我也不跟您开这口啊。
1: 咱这谁没困难？多少老职工家里都有急事儿，咱厂里多困难你又不是不知道，得想办法克服，不是吗？啊。 哎，哎，笑儿，你这些天老是请假早退，这以前不说你啥的，你以后得注意。之前，哎，笑儿，哎，你这还当自己是干部子弟呢？
2: 哎，燕秋姐，
3: 怎么样？厂长怎么说呀？
2: 还能怎么说呀？老一套，说让我们体谅厂里，厂里有难处。 说的真轻巧，让咱工人体谅厂里，那厂里怎么不体验体谅咱工人啊？真呀，你下班小谁不需要花销啊？是吧？哎，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厂长，我过去一下那个有熟人啊。
4: 咱们刘厂长可是见人下菜碟儿，厂里那破辣子主儿，他一个都不敢惹，多少给人发点工资做补贴，也就欺负咱这老实巴交的主。
5: 还是咱们太老实。
6: 齐天，快过来！你怎么在这儿啊？先干活去。
5: 老主顾给我介绍了新活，今儿刚好就送货送到你们厂来了，我还琢磨呢能不能遇着你。
2: 吃饭了吗？
5: 没呢。我跟我们工友干完活，我们一块儿吃。
2: 哎，我带的多，咱俩一块儿吧。啊。
5: 够了够了够了，你别都给我呀，你自己
2: 吃不下这么多啊，是干体力活的，你多吃一点啊，要不然没力气了。

0: 哪儿啊？
1: 干嘛呀？哎，
0: 我刚才都听见了，你先贴补家用。我知道你也不想让春生担心，以后有什么困难你就跟我说。
1: 那不行，你赚钱也不容易，你自己好好攒着吧。
0: 我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啊。哎呀，你拿着，你拿着，你能用你就用，你用不上，就当是帮我攒着。

0: 红莲，
1: 春生，
0: 你看我给你带什么来了？家里寄来的红薯干，我想着你爱吃就给你带来了。来来来，你给大家伙分分，见者有份，大家都有啊。
1: 还有我们的，
0: 必须的呀。
1: 红莲，这位是，
2: 这是，
0: 报告黄团长，我是即将分入十一军战斗序列的精兵班战士肖春生。 新兵连解散以后，我们精兵班就被调到军区做最后的战斗训练。啊，我这回是顺便来看看红玲儿。我是红玲儿的发小，从小一块长大的。
1: 你们俩是发小？
0: 对啊。哎，黄团长，你也尝尝。
1: 哦，过来，谢谢。
0: 黄团长，这以后就多麻烦您照顾照顾我们家红玲儿了，要不然我回家以后啊，他妈肯定不会饶了我。<笑>哎，红玲儿。
1: 给大伙儿分分，哎，待会儿受累了，照顾我们家红玲儿，辛苦。那你们聊着。
0: 行，
1: 陈三，跟我过来去。
0: 哎，你真不是我们红玲男朋友啊？
3: 男朋友？
0: 不是，谁造的谣啊？我跟红玲是纯洁的革命友谊。
3: 革命友谊。<笑>肖同志，你来的可真及时。 你不知道，就刚那姐嘛，到处造谣说红玲跟你好了。我就说不能够，你看我是不是说对了？哎呦，
0: 您说的可太对了。<笑>
3: 这追我们红玲的都排到五里外了，就连李干事上次还带着红玲拍照啊，上军区报啊，可多事儿了。就这样的他都没动心，哪能这么容易被降服啊？你说是不是？哎，
0: 是。
3: 春生，你不是要请我吃饭吗？走吧。
0: 哎。
3: 春生，刚才我战友说李干事那事儿，
0: 怎么？你把我瞎想了？我是谁呀？我肖春生相信我自己的魅力。<笑>
3: 臭德行！对了，什么时候回部队啊？
0: 明天。
3: 到了野战部队可不比在新兵连，自己要注意跟战友和领导搞好关系。
0: 放心吧，我心里有数。
3: 你今天来就是替我解围的？
0: 你不是跟我说有人告你恋爱吗？我今儿来就是要堵住那些人的嘴。<笑>
3: 你可真能编，还发小，谁跟你是发小啊？你跟叶芳、小梅他们才算发小。<笑>
0: 我那就是随口一说。
3: 春生，早晚有一天，我会堂堂正正的告诉所有人，你就是我的男朋友。
0: 嗯。

0: 哎，说，
1: 刘厂长，就差你了，怎么还不过来？
0: 我跟你说，上次就是我手软，我没听你那张牌，今儿你看我怎么翻本。哎，
1: 那行，那今儿等你翻本啊。哎，你快点啊，哥几个都等着呢。
0: 哎，来了。

0: 你小子没出息劲儿，像赢钱也不是这么个赢法。这电话一个一个催，着什么急？
1: 您才来呀，哥几个等你半天了。
0: 我见了你们电话，屁颠屁颠不就来了吗？来，今儿好好赢回来。
2: 你上回还像，
0: 走错门了吧，哥们儿？
2: 哎，你怎么来了？
0: 厂子里头工资发不出来，效益不好，您这娱乐可以打都没耽误，打牌的钱一分没少。
2: 这是公款吧？
3: 不是，你怎么找？哎，这关你什么事儿？你的公司一分一毛都没差你。
0: 哥们儿，私下有恩怨，私下解决，别扰了我们的局啊。
2: 我跟他没恩怨，这是，这我有，
0: 哎不是，哎，刘畅啊。
3: 这谁啊？他王厂拉货的，你真有病啊！你拉活的，你跟那儿捣什么乱？哎，哥，兄弟，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
4: 打人了！哎呦，
3: 天哥，您怎么都跟他我们这儿来了呀？
4: 天哥，您就是名震四九城的齐天，松开，误会，
3: 哎，误会吧，误会吧。
4: 你不是说他是给你拉活的吗？
5: 他真是，大老婆，哎呦，大老婆，不让您谦儿哥。
6: 明儿到厂里头，
5: 哎，
6: 把工人的工资发了，
5: 哎，
6: 跟你管事儿说，你们的活儿我不干了。
4: 哎，好说，啊，
5: 哥，他欠钱是吧？
6: 我替你抽他。
5: 回头聊，哥们。
0: 得嘞，哥，慢走啊，田哥。
6: 你找他干嘛呀？
0: 我什么时候招他了？哟，肖儿，来来来来来来来，
7: 您找我呀？
0: 厂里欠你那工资，都在这儿，点点。哦。
6: 哎呀，我想说啊，肖儿，厂子呢就是个家，咱们是一家人。这一家人呢，你要有困难，你得跟组织说，你得跟厂里说，你告诉我呀，是吧？

0: 我那个，没事。
1: 不是，您有什么话呀？您说。小儿，你和那个咱四九城都闻名那天哥认识？
2: 您说的是齐天呀，熟，朋友，也是我哥们儿，自己人啊！你会有事说啊，自己人，忙去吧，忙去吧。
3: 厂长，要不这样，现在不是有钱了吗？要不把我们那组的钱都结了吧？
4: 齐天呢？天哥说是有事儿，不来。告诉爸，我可没给他老爷子丢脸。新兵比武大赛得了名副其实的第一名，还认识了一个值得结交的好朋友。对了，我还被光荣的选入了精兵班。
5: 这个臭小子，有你爸，我当年的风采了。哪儿
4: 能呢？他哪能跟您比呀？哎呀，
5: 你提着捏。您上次来信说天儿哥打零工了，您下次见到他，跟他说新的时代肯定会有新的发展和机遇。我们几个……哎，
6: 小梅来了。哈哈，我是吧？
5: 嗨，喜天儿。
6: 小梅都快变成您的亲闺女了。哼，他来电话了，说今儿不来了，他要准备他们部队医院备考呢。哦，天儿啊，啊，春生来信还提到你呢。
7: 是吗？还有我的事儿呢。哼，
4: 春生在部队里也惦记着你呢。
6: 哎呦，他可真够操心的。
7: 哎。
4: 您自己看，您自己看啊！齐天儿，啊，谢谢啊。什么事儿啊？刘厂长的事儿。
6: 嗨，这老小子嘴可真够快的。
4: 他可能是被你吓坏了，说的不仔细。不过从头到底，他就不敢叫你齐天儿，一直说的是四九城的天儿哥。
6: 哪有的事儿，油也都是老黄历了。
4: 对不起啊，害你又丢了一份工作。<笑>
6: 那也叫工作，充其量就是份活计。我在哪儿干都是干呢。我今天去砖厂搬砖去了，人家那儿比纺织厂给的多。
4: 齐天，我觉得这些工作委屈你了，真的。
6: 我觉得我弟说的特别对，现在时代不一样了，你应该到处去看看，多找找机会，看看有没有适合你的工作。
4: 我就说嘛，他可真够操心的，就数他话密也不嫌费纸。我跟你说真的，我觉得你不应该被以前的事情束缚，多找找机会，别放弃。

精兵班归入战斗部队序列后，在叶国华的严苛训练下，很快具备了过硬的特战技能。一次次训练中，他们已经受了身体和心理的双重考验，锻造成为守卫共和国的尖锋利刃。

0: 事儿，你也不跟家里商量。要不是政审的人给你爸打电话，你是不是要等到火车发车了才跟我们说啊？
1: 我这不是为了避嫌嘛，出门靠自己，不能轻易提齐主任和佟司令的名头，这不是从小你们教我的吗？再说了，你们不也一直希望我去当兵吗？如今天上掉下个特招的机会，有什么好商量的？
2: 总是有理。
1: 妈，你让让。哎呀，阿姨，
0: 美芳，
3: 听说小梅要参加特招了。
0: 是的，她这不是主意大，她这是胆子大。
2: 她这个孩子，什么都不和我们商量。
0: 芳子，你帮阿姨好好劝劝她。

0: 我去跟他聊聊。
1: 小梅啊，叶芳来了。小梅，妈，过几天通知书就要到了，您就别瞎掺和了。 作为朋友，无论你做什么选择，我都支持你。只是我也有必要提醒你，不要被爱情冲昏头脑。肖春生和贺红莲已经在一起了。我认真的，你要对自己的理想、事业、生活负责任，而不是为了一个男人放弃准备这么久的高考去参加什么特招。你这是在拿自己的前途开玩笑？你觉得值得吗？芳子，谢谢你。 无论是你的支持还是关心，我承认这次的选择有肖春生的原因，但不是你想的那样。他走之前，我们俩就说清楚了，我们只是朋友，一起彼此鼓励，实现理想的朋友。可能也没有我说的那么简单，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有时候看见他， 就好像看见另一个自己，他身上的那种自由、坦荡、善良、对理想世界的坚持，都让我看到了我渴望成为的自己。他哪有那么好呀？跟我还嘴硬。我知道，我们这群玩在一起的人里头，你最看得起他。
0: 那是因为其他人太差。
1: 最近这段时间，我去帮肖叔叔读信，去学校听课，让我看到了一个更大的世界，一个北京城外的世界。所以当我听到这次特招的时候，我心里就已经有了决定。那些现实问题，我也考虑过，可是我围绕不过我自己的心。他不想再当这个世界的旁观者，他想投身于火热的生活。
2: 他想拥有一段属于自己，哪怕不轰轰烈烈，但也闪闪发光的青春。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 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他不想再当这个世界的旁观者，他想投身于火热的生活，他想拥有一段属于自己，哪怕不轰轰烈烈，但也闪闪发光的青春。小梅，我觉得你的想法是对的，我支持你。不过，放心吧，我会保护好自己的。

0: 展现出了顽强的意志品质，尤其是孟金柱、方丽、段磊、肖春生四位同志表现突出，提出表扬。钱阿毛同志动不动就闹病，今天我没准他的假，我就想看看一天训练下来他能成什么样。钱阿毛
1: 到。
0: 福利
2: 是
0: 死了吗？
2: 报告排长，没死。
0: 撑得住吗？
2: 马马虎虎。
0: 什么？
2: 撑得住，没问题。
0: 主力
3: 是。
0: 都记住了啊，平时训练想死，战场上才能活，都听清了吗？

0: 哇，不是我说你啊，你这枪法退步的也太多了，还不如咱们在大院时候的成绩呢。
1: 全不离手，曲不离口，射击这东西啊，必须得长练。这段时间我光顾着练你了，自己一回墙都没摸过，能不退步吗？
0: 不过你放心，我在西门联那会儿射击也是前几名的，给我点时间让我好好恢复恢复，80环不在话下。
1: 行。
2: 哎，我听去年老兵说这夜大炮，射击在所有人里边是这个。
3: 你说他哪来的脸说着重培养狙击侦察人才？就他这拖后腿的，
4: 还当排长带精兵班呢？
2: 哦，他还说什么上不了九环就不配当精兵班的士兵？我呸！
3: 我看他才不配当咱们排长呢。
0: 你也就过过嘴瘾，人家平生不配，人家什么背景？
1: 我说你们几个，有什么不满就真刀实枪的说出来，别没事在人家背后嚼舌头根子啊！

0: 段磊，孟金柱，出列。是。示范射击。
1: 报告。说，我又不是第一，又不是第二，没有资格为大家示范。
0: 孟金柱同志，你的成绩也很优秀，要有自信。
2: 报告排长，您是精兵班的排长，
0: 精兵中的精兵，我们全班上下都想开开眼界。
1: 想跟排长好好学习一下。
0: 我们想请。 排长为我们示范。报告，我请求示范射击。你又不是排长，凭什么做示范？
3: 就这种小事儿，用得着麻烦我们排长吗？
0: 再说了，我的射击可是排长亲自教我的。虽然我只学到了一些皮毛，但是对付你，足够了。 段磊，孟金柱，入列。
4: 是。
5: 然后，段。

0: 九发成绩，89魂。
1: 国华前一阵子设计成绩不理想，我不能让他被看扁了。没想到国华底子好，这么快成绩就上来了。
2: 春生，我觉得这事儿你做的欠考虑。
1: 其实吧，这也不算什么大事儿。红莲儿，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你之前跟我说的那些话，我仔细想了很久，我觉得有道理。
2: 是，
1: 我和国华之间的关系跟之前确实不一样了。我们不仅是兄弟。 也是上下级，我以后做事儿确实要多考虑考虑，不能让人落下了口实，给国华的。

0: 工作添加麻烦。
1: 可你还是……
0: 霍莲儿，其实我当时特别犹豫，也想了很久。我也怕呀，我怕我这么突然冒头给国华带来什么麻烦。
2: 国华是我排长，
0: 可他也是我兄弟啊。如果关键时刻我都不帮他，我们还算兄弟吗？而且我这么前怕狼后怕虎的，是对国华的不信任。国华他不是那样的人。霍灵儿，你可能不太了解，我们是亲兄弟。我相信国华是不会因为这种事情跟我生分的。
1: 春生，我觉得你还是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
0: 那有没有可能是我们老把一些简单的事情想太多，它就复杂了呢？我只是希望他能好。
1: 就怕他不这么想，别人也不这么想。就像之前在什刹海，你担心他被人欺负，就顶替他的名儿去对付齐天，帮他查价，可最后结果呢？春生，我知道你是好意，你特想帮他，可别人不是傻子。
0: 灵儿，我就是这么想的呀。
1: 春生，你是个好人，是个能人，可是你的问题就是你太好了，太有本事，太自信了。你不是心里没别人，是别人全都被你装在心里。既然都在你心里，那么别人的事儿也就成了你的事儿。你把别人的事儿都给做了，也就没别人的事儿了。可是这个世界不是这样的，自己的事儿得自己担着，自己的路也只能靠自己才能走下去。
0: 可是我们是最好的兄弟。
1: 就因为你们是最好的兄弟，所以才更应该拉开你们之间的距离。春生，这个世界不是所有人都像你一样光芒四射。如果你和国华还和以前的位置一样，那么你罩着他，他甘愿矮你一头，这种关系还可以继续维持下去。可现在你们俩的位子不一样了，他站在了一个更高的位子上，位子更高就更有欲望，也必须得有欲望。他也希望自己能够发光，他希望自己的那束光被更多人看到，所以这种时候你就应该跟他拉开距离，不能让你的那束光把他的那束光给湮灭了。好，我就简单问你，你是排长还是他是排长？你觉得战士们是服你还是服他？你替他出头之后，你们俩单独见过面说过话吗？你不用回答我，自己心里有数就行。
3: 哎哎哎，你轻点儿，我给我衣服都搓坏了。
0: 嘛呢？嘿嘿嘿，不是，你衣服能不能直接拧干啊？抖什么抖？
3: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这样晾衣服平整，省得熨。
0: 你还熨衣服啊？对不起啊，我没那意思。
3: 知道你不是那意思。你呀，就是吃了炮仗，
0: 气儿不顺。哎，不是，有什么话你直说行吗？
3: 根据我的观察啊，就是从咱们那个射击训练那天开始，叶排长跟咱们连里所有的战士都进行了例行谈话，可唯独就是没有找过你，为什么？
0: 还真是学好不容易，学坏一出溜。加盟，你别跟那帮人学背后嚼舌头根子，这排长要找谁谈话，自有他的道理。在部队，我就是他的兵，他就我的上级，就我领导。出了部队，我跟他就是好哥们儿、好兄弟，规矩不能乱，哥们儿也散不了。
3: 我的意思就是你要小心你这个哥们儿。
0: 行了，打住！我哥们儿什么样子，我比你们所有人都清楚。
3: 啊，行行行，你全当我没说过。你洗，我

0: 谢谢叶排长。叶排长，听说你最近不舒服啊？哦，没事了，小感冒。陈生，这儿就咱哥俩，你这么拘束干嘛？嗨，
1: 我最近反思了一下我自己，是我没有调整好心态。这都已经到了部队了，还搞大院那一套，
0: 老觉得你是我兄弟。
1: 我就得照顾你，嘿，这其实也是一种在寻求变相的特权对待，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不顾全大局的表现。说白了，就是太把自个儿当根菜了，给你的工作造成了很大的负担。
0: 我已经严肃地反思我自己啊，并且我会积极地改正。
1: 春生，
0: 哎，
1: 叶排长，
0: 您应该叫我肖春生同志。 回北京，咱们俩是哥们儿，没问题。但是在部队，您就是我的领导，我就是您手下的兵。你下的命令，我绝对服从，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你对我该批评就批评，该骂就骂，只有这样，我才能更好的改正我自己。
2: 肖春生同志，
3: 啊，
2: 好好干。
3: 是，
2: 叶排长。

0: 你倒是真把他当朋友，我就是看不惯他。看在你的份上，以后不找他麻烦就是了。哎，孟建柱，我问你啊，部队招你进精英班，干什么的呀？
1: 保家卫国，成为一名优秀的士兵。
0: 错，一名士兵他哪怕再优秀，他能抵挡得了多少敌人？他能抵挡得了多少先进武器？ 咱先不说一个师、一个营、一个连了，哪怕是一个排、一个班，都困难。我知道你们大伙儿都觉得自己特优秀，但上了战场，一个士兵就像一只蚂蚁这么渺小。哪怕你再优秀、再勇敢、技艺再高超，也不过就是浮游汉大树而已。你们说对不对？
2: 对，
3: 是，
4: 对。
5: 只有当我们放下个人立场，放下个人得失，放下身份的隔阂，在领导的带领下集结锻造，练就成一支精英的部队，才能发挥我们每个人的价值，成为在战场上刺辱敌人胸膛的那把尖刀。敌人，敌人，敌人。肖春生同志说得好啊，大家都是优秀的士兵。 不优秀不会进入精兵班，但优秀只是进入精兵班的敲门砖，以后的路大家要一起走。这就要求你们必须放下个人的荣辱得失、个人的英雄主义，共同学做集体的螺丝钉，共同承担集体的荣誉责任，才能把我们的精兵班锻造成一支血与火的部队啊！
6: 是。
5: 这段时间大家在叶排长的带领下训练刻苦。 战术素养呢有了很大的提高，提出表扬和鼓励。希望你们再接再厉，以优异的成绩完成精兵班的。

0: 哎，同志你好，请问你找人吗？嗯，你是来探亲的吧？家里有人当兵。嗯，他叫什么名字？钱阿毛。阿毛啊，请问你是他的？我是他老婆。啊，我是他战友。这样，你稍等一下，我马上叫他出来。
1: 阿毛，阿毛，来来来，别洗啊，来啊，啊，你老婆孩子来了啊？哪儿呢？你放门口呢，快去。
2: 哦，你，哎，春春，帮我请个假，知道了，你快去吧。
1: 阿毛的老婆孩子来了。
2: 啊，
1: 哎，我先给他请假，一会儿跟你说。
2: 我跟你一块。
1: 你怎么来了？
2: 努力家当兵这么久，我不放心啊。再说孩子也想你了呀，我就叫着信上的地址带着孩子来看你了。你来也应该先给我写封信呀。
1: 我不识字，
2: 你晓得呀。这信上的地址还是村里人告诉我的呢。赶了好几天路，累了吧？那我先带你们找地方住。
3: 老王，哎，您怎么来了？你放心啊，那下我已经跟叶排长请好了，我跟磊哥都觉得，嫂子好不容易来一趟，怎么着也得请嫂子吃一顿吧。
4: 不用这么客气，别啰嗦了，孩子走这一路肯定饿，赶紧的吧。
2: 那走吧，
4: 哎，来，
3: 嫂子给我。
4: 哎，你
3: 那走吧，走走走，
2: 走走，来，
3: 走。
2: 嫂子喝茶了没有？
5: 谢谢啊。啊，想办法没有？磊哥，哎，喝茶。来，哎呀，小宝，你多给他吃点东西啊。来，黑豆，想办法吃糖啊。
2: 行。
5: 来，是不是？哎，叔叔给你吃糖，嗯，拿着。可以，啊，春生，我没发现你这哄孩子还挺有一手的。
2: <笑>还是
6: 我爸爸，
5: 不碍事儿，孩子喜欢我高兴。嗯，你是不是叫黑豆啊？嗯，你从哪儿来的？从哪儿来？
6: 黑豆，叔叔为你换呢。
5: 阿拉从村里来的。哼，那是媳妇儿，来，吃点。
6: 这是什么呀？
5: 这里特产蘑菇。
6: 你看啥呢？
7: 哪能跟阿拉那里不一样呀？
5: 你看这你又不知道了吧？这地方不一样，产的蘑菇也是不一样，好东西，好吃着呢。你多吃点。
7: 来来，吃吃吃吃点。
5: 嗯，好吃。嗯，龙眼吃。
7: 好好好，我吃，我吃点，多吃点啊。嗯，
5: 没事，你坐，你坐，你坐。
8: 阿宝啊，嫂子跟黑豆都安排好了，
5: 安顿好了，在咱们部队招待所，赶了好几天路。 太累了，已经睡了。
7: 要我说呀，你这该多陪陪他们。先让他们好好休息吧，等过两天咱们放假，我再好好陪他们逛逛。毕竟来当昆明也不容易。
6: 是。
5: 阿毛，
6: 啊，有句话，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春生，
5: 咱们都是最好的朋友，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呗。
6: 行，那个黑豆。
5: 怎么也得有五六岁了吧？啊，嫂子年纪看着也不小了。这么说，你们俩是？
7: 是啊，阿毛，这春生不说，我都没好意思问。你比春生大一岁，比我小一岁，也就才二十二。那你这是16岁就有了黑豆了？
5: 嗨，这要是别人问我，我肯定跟他说，我们农村结婚生孩子早。 但你们两个人，一个是我敬佩的人，一个是我好朋友，平时都没少照顾我，我也不想对你们隐瞒什么，就跟你们实话实说吧。
7: 说吧。
5: 我的原名不叫钱阿毛，钱阿毛是我后来改的名字。
0: 我不是农民，也不是浙东人。我的家乡在上海，我的爷爷叫钱凤竹，是上海有名的经济学家。我的爸爸继承了我爷爷的衣钵，可是后来家道中落，我就跟随父母被赶到了浙东农村。后来我的父母也生病死了，我自己流落到穷乡僻壤，在田间地头混到了18岁。直到有一天，我遇到了一个姓韩的大哥，他只比我大半岁，但是比我更加高大结实，也更加的坚强和勇敢。在几次劳动过程中，他看到我瘦得像杆儿一样，被村里的闲汉欺负，一个劲儿地使唤我，还抢我的粮食，就跟村里支书说，把我调到他的小队去。从此以后，就像亲大哥一样护着我，让我吃饱穿暖。可天有不测风云，一次农村发洪水，在抢修堤坝的过程中，我踩空落水。大哥为了救我，义无反顾地跳进洪水里，最后我活了过来。可是我大哥却再也没有醒过来。大哥
1: 是他们家唯一的男丁，
0: 我当时就跪在灵前，认了他的父母做父母。他的父亲给我起了阿毛这个名字，从此以后我就是他唯一的男丁。我的命跟我现在的一切都是我大哥他们家给的，我感恩他们一辈子。
2: 那黑豆呢？
0: 黑豆是我大哥的儿子，莲芳是他的妻子。
2: 你是？
0: 没错，莲芳现在是我的妻子，黑豆是我的孩子。
3: 是条汉子，不过阿毛，现在时代已经不一样了，不会有人因为你的家庭条件看不起你。
2: 你这个人非常有文化，非常有能力，你应该有更大的作为。
0: 镇上，我和你不一样。
2: 怎么不一样？
0: 你是那种在自己心里有一整套运转规则的人，那就是你认准的道理。无论周围的人和这个世界怎么打压你、诋毁你，你都不会改变。你是那种哪怕知道前面是沼泽、悬崖，你都会为了自己心中的道义去闯一闯的人。
2: 我怎么听着我像个傻子？
0: 不是英雄。
2: 哎，我说你们两个肉不肉麻呀，还英雄。
1: 我跟你不一样，我是那种明知道前面沼泽干了，摆着一堆金银珠宝，
0: 我都不敢往前迈一步的人。
3: 你放心啊，你身世的这件事情除了我们两个人，不会让别人知道的。
0: 谢了。

0: 叶排长，找我有事儿啊？
1: 说了多少回了，没人的时候别这么叫我。
0: 上回咱们俩说好了，在部队你就是我的领导，就是我的叶排长。
1: 行行行，你爱怎么叫怎么叫吧。我问你，多长时间没见红玲了？
0: 有段时间没见了吧？这不每天训练没时间吗？
1: 红玲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直埋怨我。正好明天咱们精兵班休假，他们文工团也休假，你快去看看他吧。
0: 红玲，
1: 你听我说啊，是阿毛他老婆孩子不远万里好不容易来一次，
2: 作为战友，我总得尽一下地主之谊，招待一下他们吧。
1: 你看这阿毛，进了部队就再也没出去过，他对这附近也不太熟。
2: 我明儿我就带着他们一家子逛逛集市什么的。
1: 他老婆孩子回去总得带点特产回去吧？
2: 那要不这样吧，你跟我们一块儿去。
1: 你姓戏，你帮我想想给他们带点什么。
2: 我去凑什么热闹呀？

0: 行，那先这样啊，不说了。啊，明天终于能休息一天了。哎，明天咱们去逛街吧。
1: 好呀好呀，西豆粉、云吞、米线、冰粉、凉虾，我做梦都想吃。
0: 你可甭想了，你不怕胖啊？
1: 我不怕胖，我要去吃。还有谁要去？我。
2: 明儿我跟你们一起去吧。洪玲，你是有啥要买的吗？嗯，
0: 雪花膏用完了，明儿我想去看看有没有卖的。好呀。阿宝啊，嫂子头回出来啊。啊，就研究到个六四里地外的公厕。
2: 好看吗？不料，喜欢哪个？那绿的，你拿一块那个看看。
3: 好嘞。
4: 这是好料子，9元，9毛一尺，自己扎染。你看看，我上脑袋好布料吗？
2: 哎，老乡，
4: 裁身衣服要多少布料啊？
3: 70就够了。
2: 加做呢？
4: 再加2块。
2: 加2块。
3: 行，给我来一份。
4: 好嘞，
2: 哎哎哎，这不行，这不行，船长，我这不是给你买的，我给嫂子的见面礼啊。船长，布票，来，给您。这
3: 还不合适吧？哎呀，
2: 您甭管了，啊，
3: 找你2毛啊。
2: 哎，找您2毛，得嘞。麻烦您给2辆纸算。
3: 好嘞，
2: 2辆吧。
4: 过去拿去。
2: 行，那去拿来。
3: 谢谢你啊。
2: 没事，应该的。
3: 去，到这边拿一下。
2: 去。
5: 谢谢船长，谢谢船长。这嫂子好不容易出来一趟，你就好好陪陪她吧。哎，黑豆你就放心交给我了啊！这小子特别可爱，我巴不得他一整天都跟着我呢。这次又要麻烦你身上。哎，
2: 不麻烦。哎，对了，钱带够了吗？
5: 带够了，我老本都带着呢。
2: 要买东西太多了。嘿呦，早有准备啊。
6: 风车。
2: 风车。
6: 风车，
5: 风车啊！黑豆儿，喜欢风车呀？那叔叔带你去买啊！来，哎，哎，黑豆儿，黑豆儿，
2: 记着啊，听叔叔话，听到没有？
6: 行了，
2: 放心吧，走了。
6: 行，
2: 嫂子，走了啊！
6: 哎呀，难了。
2: 好了，可以了。
5: 说不怕长。
6: 哎呀，这衣服好看，这衣服。
5: 孔令。 你看什么呢？哦，没看什么。原来这集市这么大，一眼都望不到头。
6: 对啊，这里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有集市，四里八乡的都来这买东西，可热闹了，能逛一天呢。
5: 这个很适合萌萌。
6: 萌萌，你过来看一下。
5: 那我去前面坐一会儿。

0: 好，可以比身上试一下。这个行不行啊？来，吃吃看。哎呦，真行！
1: 小兔子。
0: 小兔子，喜欢小兔子了又啊？小兔子。哎，喜欢哪个小兔子？那黑的喜不喜欢？那小兔子多少钱？
2: 五块钱。
0: 一块钱啊？那个呢？那个小的多少钱？
1: 小的喜欢呀。
0: 小的，黑豆喜欢。
3: 小朋友要不要来一碗啊？哎，
0: 不好意思啊。佩道，刚叔叔是不是跟你说了不要乱跑？你要是跑丢了，我怎么给你放他胶带啊？啊，
3: 熊孩子干嘛呀？
0: 红玲，你怎么在这儿啊？
3: 这鸡是你家开的，就兴你光，不兴我来。
0: 佩道，你想吃那个吗？啊，想啊。来两块啊，来。
3: 过来坐。

0: 这小孩真可爱，谁的呀？阿毛他们的，吃吧。
1: 好不好吃？好
2: 磕。好吃啊，好吃多吃点。
1: 这回呢，你怎么在这儿啊？你说为什么来呀？
2: 为我呀。哎，正好，那什么，一会儿阿毛他们买完东西，过来了，我们一起逛逛吧。嗯，
0: 好啊。
2: 行，你今儿什么时候回家？
0: 不着急。
2: 你一个人出来的？
0: 没有，跟我室友一起。
2: 行，快吃吧，不吃点。黑豆，乖，跟妈妈回家去啊！我不要回家，家里没有爸爸，爸爸在哪我就在哪。黑豆，乖，听话。等过了年，爸爸再让你妈带你来看爸爸，好不好？啊？
3: 黑豆，你现在是小男子汉了，你要帮爸爸照顾妈妈，知不知道？
2: 听你说不说什么了吗？来，
3: 好吧。哎，不要。
2: 那我先送你们俩去火车站。嗯。嫂子，一路上都注意安全。这阿毛也放心吧，在部队还有我们呢。
3: 对。
0: 实在是给你们添麻烦了呀。哎，
2: 哪儿的话。
3: 来，黑豆，
0: 跟苏总们说再见。
3: 再见。
2: 黑豆儿，再见啊！
3: 再见，再见。
2: 行，那我先送他们。来，
3: 慢点啊。
0: 谢谢你们啊。
2: 慢走啊，嫂子。
0: 对，再见。

0: 同志们，下周咱们将要展开一场实战化演练，检验一下大家最近的训练成果。都做好准备。
1: 是。
0: 这个地方是一片戈壁，距离敌方前沿约10公里的位置，所以我们就可以偷偷的把装备运到这里，然后再渗透到敌方的观察阵地。啊，通理啊，这个地方。
2: 这里。
0: 这里。
2: 讨论的怎么样？
3: 报告叶排长，我们在讨论如何快速锁定敌方，完成侦察任务。
4: 继续。是。来来来。叶国华看到孟金柱、段磊、钱阿毛都紧紧围在萧春生身边，他仿佛看到了从前的萧春生。但随着自己身份的转变，他也意识到自己和萧春生的关系正变得疏远。
5: 我发现你小子真厉害啊！我服。我昨儿看那参考消息，上面的分析跟你说的一模一样。你看咱现在已经开始实操演练了。我觉得你分析的特别对，我发现你小子在军事方面看得真透啊。团
6: 长，我得提醒你一句啊。你说，有些时候你为了别人的面子收敛锋芒。
5: 可能别人当时觉得你识大体、懂大局，但是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别人心里未必不变。因为你从一开始摆出的姿态就证明了一件事：你比他强。那你觉得这个人该锋芒毕露吗？
6: 也不行。
5: 你说这人吧，收敛锋芒，别人都觉得刺痛自尊心；那要是在锋芒毕露，轻了。
6: 让人记住，中了，不得被人恨死。那就是说，怎么做都是错呗。他那么亮，你觉得是他的错吗？月亮没有错，错的是不能容忍的发亮的人。陈生，我们小时候的玩伴很珍贵，但也很局限，因为它往往不是我们选择朋友。
5: 而是我们所处的环境、父母背景，以及你的家庭住址、上哪个学校、哪个班这些种种因素加在一块所决定的。很多时候，我们到了成年，会对我们幼年的玩伴重新做一次筛选。一些真正志同道合、能够走到一块，可是心气又不一致的，强求也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

0: 你说的很有道理，但是太悲观，太宿命论了。我还是相信，用真心就能换到真心。你就是个缺心眼儿，等你撞了南墙，你就知道错的离谱了。
1: 告诉你，撞了南墙我也不后悔。
0: 你呀，你就是一个蒸不烂、煮不熟、锤不破、炒不泡的一个臭水沟里的臭石头。错，铜豌豆，我读的书不比你少。你呀。 不过说心里话，我倒希望你是对的。这样至少证明，这个世界比我想的要好。等着吧，早晚有一天，我会证明给你们所有人看的。嗯。

0: 这天都没亮呢，您有这功夫不多事儿，你瞎捯饬什么你？
1: 管着你！咱一会儿是去商场门口排队，你捯饬的跟那天仙似的，你给谁看呀你？
0: 还不都怪你，非要做什么导爷，有病！
1: 我当导爷怎么了？啊？就李尚游那老小子去趟南方。 回来不知道以为他是港商呢，大金链子也戴起来了，呸！不怕坠脖子，不就是倒腾东西吗？哎，我黑子要倒起来，不比他强啊？
2: 不是你非要跟李尚游较什么劲啊你？哎，
1: 也不是跟他较劲，谁跟钱过不去是吧？你有这功夫，还不如多睡会儿。
3: 哎，你这消息靠谱吗？哎，放心吧，哥，今儿百货大楼放一批大蓝猫的围脖，消息绝对准确。
4: 合着又是你那个小学女同学给你投的方？嘿嘿，你还别看不起我这发小啊，别看长得不怎么样，贼有道。他爸妈就在医生局的，要不他那还是百货大楼里站柜台了。
3: 兄弟，你说实话，是不是追人家来着？啊？
4: 我追他。
3: 这盼着都那样，他调调我都怕把地给震塌喽。
4: 哎呦，你就吹吧！黑哥，没他说那么邪乎，那丫头我见过，是胖了点，但是长得挺好看的。说实话呀，要不是他能给咱放点小道消息，给咱留点货，我都懒得搭理他了。
3: 别介，兄弟，你跟钱过不去啊？
4: 没有。
3: 嘿，
4: 你要我说呀，干脆啊，为了挣钱，你就委屈委屈，牺牲一下啊。哎，我也这么想的。
5: 这新的大蓝猫，
6: 这你要看的。哎，小伙子，这伙子说的对，大蓝猫围脖，
7: 可买买吧，商场里不没活。
8: 你看这大姐说话靠谱啊，
9: 明白人，
8: 您是不知道，为了调完这点围脖，哎呦，我们得最受了。
10: 来，来一条，来，
11: 多了点，来，来两条，
12: 哎呦，来，谢谢，
13: 来看一看，围住群众，围住快乐，围住了朋友，围住了事业啊，
14: 来来来，
15: 看这个，
16: 你想啊，咱们去这百货大楼进了40条围脖，一条3块钱，纯利就140块。嘿。
17: 这半天就挣120，这半宿的队排的值啊，还得排下来。
18: 黑子哥，这看着多啊，
17: 这买卖干肯定是干得过，可惜了，这买卖不是见天有啊。
18: 哎呦，这就不错了，120，那顶我们家老头俩月工资了，值足吧你？
17: 黑哥，这钱咱怎么分呀？行。
18: 这起子，这石块钱你先拿着啊，给你那同学，就那小胖丫头，你买点那个小礼物什么的。
17: 那我给他买什么东西？我这是
18: 小子，是真有良心啊！合着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啊！你说你这同学又给咱们通风报信、留消息，又给咱们留货，你不得好好感谢感谢人家？维护好了还有下回，咱不能干那一锤子买卖事儿啊！那拿着，
17: 说的有理。
18: 这赶紧，
17: 哎，得。 那我上那西单商场给他买个胸花去，他行就完事儿。
18: 这都对了。
17: 哎哥，那剩下的钱怎么分呀？
18: 剩下的钱还剩110。你这样刨了10块钱以后，这100块钱咱4个人平分。但是啊。
0: 这钱现在不能动。
1: 为什么呀？
0: 咱本儿薄啊，就这40条微博，咱都是咬着后槽牙从牙缝里抠出来的。这咱要手里有籽儿有子弹，咱多进点货，这不挣得更多吗？
2: 魏德哥这话在理，我赞同。
1: 那剩下那10块钱呢？
0: 剩下十块，咱搓一顿去吧。
3: 行，
0: 怎么样？
1: 咱吃什么去
4: 呀？你想吃什么？
5: 咱可好长时间没吃烤鸭了。
0: 嗯，
5: 要不咱就和平门吃烤鸭？
0: 行，走，上车，
5: 走，
0: 登车，
1: 走，
0: 走了。
1: 这豆芽跟花生米就是没那烤鸭好吃
5: 呢。废话，想吃好的就好好干，多挣钱，咱天天吃烤鸭。
1: 烤鸭好，
0: 我告诉你，真想吃烤鸭，除了好好干，你得琢磨挣钱的道在哪儿。咱现在是挣钱的道太少。
5: 是呢，这除了大拉毛，咱爸真得好好琢磨琢磨，还能干什么？
1: 哎，你说这帖子跟那丫头去这么半天了，还没回来？
0: 哼，我告诉你，人现在俩人正腻乎呢，保不齐就请那姑娘吃大餐呢。行，说曹操呢，来坐。
6: 哎呀，
0: 怎么样？
1: 啊，
0: 跟你那小胖丫的同学聊挺好啊。
6: 黑子哥
0: 啊，
6: 牛，你这主意真绝了。我把这胸针往他身前一推，俩眼都放光看着。我紧接着又叫他搓了一顿包子炒肝，你们猜怎么着？
1: 啊，
6: 他又告诉我一挣钱的机会。
1: 什么机会？你赶紧说呀。
6: 他跟我说，现在天津的匠校靴特别紧俏，他们商场那采购经常往天津跑去上货，只要匠校靴往柜台一摆，一抢而空。
0: 哦，匠校靴我还真见过，那个半高燕的小牛皮，穿上以后又暖和又那个吧。
6: 哎，对对对，
1: 那你赶紧问问那丫头，商场什么时候放货，给咱留点啊。
6: 那胖丫头说了，别上他们商场拿货去，他们商场都是加了钱的，要上货奔天津，从天津拿货比从他们商场拿咱们能多挣5%。
5: 天津那得坐火车去
6: 啊，
5: 多老远呢。
0: 别着急啊，咱算算，现在这个匠校靴商场里头一双差不多给卖到26-27，咱也别多了，每双咱给他加5块钱，要是从天津买啊，咱还能多挣个2-3块钱，也就是说纯利是能到8块。咱们四个坐火车从北京到天津，再从天津折回来，车票也就是20块钱。这买卖干得过啊？
1: 干得过。
5: 那要不你们去，我就不去了吧，还能省个车票钱。啊，
0: 这会儿省什么钱呢？你知道那匠校靴一双多沉的，你多去一个人还能多背几双回来，你心疼那点车票钱，那不随便卖一双就回来了吗？正好再带你到那个天津咱转悠转悠啊，咱就尝尝那个什么狗不理包子，到底看看跟咱那包子有什么不一样。
1: 天津大麻花也挺好吃的，
6: 还有那耳朵眼炸糕的。
0: 来来来，上好的酱料是啊，全是小牛皮包眼的。来来来，
7: 别
0: 别别，好好好，别着急，别着急，来来来来来，这边
1: 特别好，
0: 来来来，看看啊，酱料是上好的，安的四位的，这都是看啊。
5: 早，让我出来干什么呀？
8: 今儿天儿好啊，有轮休，我就想带你出来转一转。
5: 有什么好转的呀？
8: 没什么好转的，就瞎转，就是想带你出来散散心。
1: 哥，这人怎么越来越少啊？
0: 废话。
4: 这什么点儿啊？又不是下班的时候，哪儿那么多闲人？
8: 行了，一上午走了三分之一，不错了。
1: 那咱就这么一直扛着。
5: 哎，我看也没什么人，收得了。
4: 收？你有事儿啊？啊？收了摊儿，回家待也是待，咱就在这儿待着。一会儿到下班的点儿，人就多了，保不齐啊，咱还能出个七八船。
1: 得，扛着吧。
7: 小慧，
9: 艳秋姐，
4: 嘿，天儿哥，哥，我可好久没见您了啊！不是，今儿您这什么风给您吹来了？哎，
8: 不是风吹来的，我骑车来的。
6: 哎，天儿哥，今儿挺闲呀。
8: 可不，这咱闲一块儿了吗？我过来找你们玩一会儿。啊
4: 啊，挺好。
7: 小慧，你现在是越来越好看了，你看这小脸红扑扑的。哎呦，
5: 我这哪是越来越好看呀，姐，我这是冻的。
8: 你们跟哪儿弄这么多降小靴呀？
1: 我们连夜坐火车从天津劝业场背回来的。嘿，
8: 弄这么多这玩意儿干嘛呀？
10: 挣钱呀。
8: 这怎么挣钱呀？哎呦呵，
4: 两天没见，我哥成土老帽了。您不知道，我们几个摆摊做买卖有一段时间了，您是没来，所以不知道。
8: 哎，这回我知道了啊。你们这不就是倒爷吗？
6: 谦儿哥，这不挤兑我们呢吗？大伙儿也多难听啊！
8: 话糙理不糙，你们干的不就是倒卖倒卖的活吗？哎，
4: 我哥说的没错，就是买卖，买卖买卖，买过来加个价格，再给他卖出去，就这么简单。哥，您还别瞧不起我们这些做小买卖的，您知道就我们这一车货能挣多少钱吗？
8: 我不知道啊，我倒是想知道知道。
4: 我的哥哥，您站好了听，
8: 来扶着点我。
4: 我这一车货从天津雀燕厂23块钱一双进的，嗯，到了北京，我一双把这价格翻个个，32块钱一双卖，
8: 一双能挣9块钱啊！
5: 天哥，我们这趟一个人背10双，一共40双。你算算，这要是全都卖了，能挣多少钱？
7: 360。哎，
4: 够快的。而且姐，我保证这一车货2天之内就出去。
8: 2天你们就挣360？哟，你们发了？
4: 这刚哪儿到哪儿啊，哥？不瞒你说，就我们哥几个商量开始做买卖，到现在1个月了吧？
8: 有了。
4: 东倒西倒，里里外外的，差不多挣小2000。
7: 1个月2000，哎，这多大的官都赚不到这么多呀！哎呦，
5: 这算什么呀，姐？就是你们嘴里那些什么倒爷呀、板爷呀，人家现在可都是万元户，
7: 上万！
8: 赶紧，赶紧跟我说里边门道！
4: 着急了，着急了，着急了，几个着急了。想了解了解，
8: 快点！我这天天我闲的没个正事儿干。
4: 明白，明白，明白。你这样，今儿我哥来了，咱买卖不干了，收摊儿。延吉冷面，哥，我请您吃冷面，喝扎啤去。
8: 哎，你们挣这么多，就请我吃冷面，你好意思吗？
5: 就是，人家天儿哥、燕秋姐好来一趟，你就请人吃冷面，你太。

0: 太抠搜了你！
1: 谁哥，甭听他的，听我的，咱吃西单去。
2: 一个月，就一个月，你们怎么这么多东西啊？
3: 哥，我跟您说啊，现在社会上物资紧张，尤其是那些俏货，商场的柜台资要是一上架，马上就被一抢而空，所以我们呀就天天的听信儿。
4: 只要是知道了哪个商场柜台上来好货了，我们就连夜的排队买，能买多少买多少，然后啊再加一件给他卖出去，就这么简单。
1: 那合着你们挣的不也是辛苦钱吗？哎，
5: 哎呦，
1: 可不是嘛，天儿哥，燕秋姐，我就这么跟你们说吧，一个月，就这一个月，我连一个整觉都没睡过。
5: 这每天半夜天还没亮，我们就得跑那个商场门口排队去，然后再把货拉到车站卖，这一蹲就是一天。
6: 其实只要能挣着钱，辛苦点都行。
7: 就这市面上这俏货太少了，我们得到处托人打听，看哪个商场能放货。
8: 是啊，有时候一个星期也不一定能进一次货。
9: 我明白了，买卖啊。<笑>
1: 有点意思，哥，您这么想就对了。其实就是买卖，没有什么复杂的，您啊就干脆跟我们一块儿干。
10: 哎，对，
1: 我就算了吧。你们四个整天出去学么货去，还都吃不饱呢，啊，我再跟你们抢食。
10: 哎，哥，话可不能这么说啊。什么叫跟我们抢食啊？那咱们可都是自己人。再说了，这谁不知道这四九城的天儿哥啊？ 人聪明，认识人多，路子又广。哥，你要是愿意跟我们合伙，多带带我们，那这发财之道还不信手拈来？
11: 嗯，
10: 啊，
11: 嗯。
10: 其实我觉得小贺说的挺靠谱的，七天满脑子歪脑筋，满肚子花花肠子。
9: 怎么说话呢？夸你呢？有这么夸人的吗？真的啊，天哥，我小慧、瓶盖、茄子，我们哥几个是真心诚意的，希望您跟着我们一块干。咱哥几个一块干啊，挣不挣钱放一边，起码咱开心呀、啊，对不对？高兴。所以您啊，认真的琢磨琢磨。
8: 那我。
9: 琢磨琢磨，琢磨琢磨，来哥，来来来来来，
12: 想什么呢？
9: 啊，哦，想你，想你跟我说的那些话呀。
12: 我说什么了？
9: 哎，其实这一天我一直都在琢磨，这未来的路啊。 到底该怎么走？你说搬砖打零工吧，是能挣着钱，那也不是长久之计啊，是吧？这体力总用完的时候。哎，你说干别的，咱也没个技术。
12: 那你怎么想？
9: 黑子的话呀，确实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你说我们这些胡同里长大的孩子，要知识没知识，要文化没文化，哎，即便这样。 这么短的时间能挣2000，2000呢？正儿八经的工人，一个月也就四五十块钱，一年到头最多500，人这一个月挣他4年的钱，啊，这还是在这没消息、没渠道、进不着好货的情况下。那这儿有渠道呢，天天都能拿着好货，那一个月挣个万把块，是难事儿吗？
12: 你别说啊，我小的时候呢，就一直想要当兵。我就想进国营企业，进大工厂，就觉得特别光荣，从来没有想过赚钱的事儿。
9: 那时候他们抓我，说我是投机倒把。你现在看看啊，这些倒爷都成万元户了。
12: 你就别发牢骚啦，时代不一样了嘛。 不过我觉得你是有本事的人，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你都能做好。

0: 想明白了，哥们儿跟哪儿跌倒就跟哪儿爬起来，我啊就把倒买倒卖这事儿我弄得明明白白的。
1: 好呀，那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地方我帮你啊。
0: 我不用你帮忙啊。啊嗨，我是说

0: 昨儿不说好了吗？让你去单位请个假，今儿早点起。
1: 那走吧，找黑子去吧。找他干嘛呀？你不是说要当导爷吗？那不找他们，怎么卖叫小靴啊？
0: 您这是什么记性啊？昨儿咱怎么说的？人家四个好不容易蹲那点货，你这么干，不是明摆了跟人家分钱吗？我七天可干不出那事儿来。
1: 那，咱干嘛去啊？
2: 咱们啊，去各大商场里头转悠转悠，看看什么东西好卖，说说说白了就是，看看老百姓都需要点什么。
1: 找货源去。
0: 差不多就那意思，考察考察。走着，
1: 走。
0: 二三，走。
3: 将小靴来，
1: 多好看呀！
3: 对，新款的将小靴啊。
4: 将小靴，哎，看一眼，看一眼啊！将小靴，将小靴啊！
5: 看看走过路过不要错过，看看多好看呀！
4: 哎，
6: 啊，
4: 有询问谁呢？谁又看见了？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 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所管ご希望のファイルです。
1: 死体検査の報告より前とはちょっと違うんです。ご覧ください。
2: 梁处长，梁叔，
3: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也有个问题想请教诸位。
4: 什么问题？
3: 请问诸位长官，有对马玉安做过详细的背调吗？
4: 当然，每一位进入特工总部的人都会经过严格的筛查。
5: 梁叔，马玉安已经死了，查一个死人档案有什么意义吗？
3: 因为这个跟你们正在追查的那个人息息相关。
4: 是吗？
3: 平田长官的意思是，
4: 八天前，玉龙山的初步报告显示，现场五人全部丧命，另有暗杀者离开的痕迹。但因为梁处长的回归，让事情变得不一样。调查组重新推翻了之前的结论，梁处长活着，那就证明。现场所留下的痕迹根本就不是第六个人的。梁处长，你作何解释？我们正在调查的暗杀者不会就是你吧？
3: 我原本希望平田长官佐证我的观点，没想到却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看来那个人远比我想象中要更加狡猾。
4: 那个人，梁处长还在坚持第六个人的观点吗？
3: 确实如平田长官所言，现场根本就没有第六个人。
6: 没有第六个人，这一切又是如何发生的？这些人是怎么死的？
3: 是我杀的。
5: 梁叔，所以你承认你就是反日分子？主任，
2: 闭嘴。梁叔，解释清楚。

0: 请问陈组长，我哪句话承认自己是反日分子了？
1: 那你刚刚什么意思？
0: 我什么意思？陈组长搞不清楚吗？
1: 我很清楚，是你亲手杀了他们。你不是反日分子，难道他们是吗？
0: 没错。

马玉安叛变了，安静，说下去。20天前，我和马玉安奉命押送要犯严九，前往哈尔滨车站回沪，没想到车在半路上发生了变故。

0: 马车停到前面，
1: 马组长，你这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不好意思，梁处长，我也不想这样，可我没有办法。上峰下达了严令，让我不惜一切代价救走严先生。原来你是军统的卧底，你呀，不幸赶上了。
2: 我也很惋惜呀，不过别担心，我给你找到了一块风水不错的墓地。<笑><笑>

0: 快到我根本就没有时间思考。主任，车上的驾驶员和另一人是谁？
1: 马七宝公标都是马组长的人。
0: 为什么如此安排？这不也是为了完成水野长官对粮硕的考验吗？按照规定，在考察期间，粮处长出任务时，
1: 是不能带任何的嫡系亲随的，我们也是按照梅机关的建议，才做了那样的安排。
2: 如此绝境，梁处长是怎么活下来的？
3: 只能说，九死一生。

杨硕，你干什么？把手举起来！把枪放下。

0: 梁处长好身手，如此境地也能反制对手，真是厉害。
1: 这确实是梁某平生未遇的险境。

0: 能活下来已是万幸，只能说梁某的运气还不错。
1: 梁处长的一番言辞还真是精彩，可现在死无对证，我们怎么知道叛变的是马元，而不是你梁处长呢？
2: 请问陈组长，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3: 请问梁处长，凡是分子做事情，需要理由吗？
2: 就如陈组长所说，不需要理由，但总得符合逻辑吧。我有三个问题想要请教一下陈组长：第一，在严密看守的情况下营救一个人是非常困难的，我为什么不做好万全的准备，而要在一个最不合适的时间和地点去执行一场自杀式的行动？第二。
1: 事发后，我完全可以逃走，为什么要重回上海？这不是自投罗网吗？第三，马玉安叛变是为了救走严九，而我叛变却是杀了严九。请问陈组长，我的动机是什么？人都已经死了，怎么说？
4: 不都由得你吗？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梁处长说的是假的？
1: 他有证据能证明是真的吗？
5: 陈组长说到证据，还真是有一个人可以为我作证。谁？严九。严九不是死了吗？一会儿要查死人的档案，这会儿又要找死人作证。
4: 你别忘了，死人是不会撒谎的。严九是死在我的枪下。冰田小姐，梁处长说的是否属实啊？現場の状況により、延長を殺すのは
6: 70mm
4: の下弾だ。捜査結果により、マユアンとマチボ、完璧に同じだ。属实。梁处长，那你回到了上海，为什么没有第一时间向我汇报？我跟你说话呢，主任。
7: 属下当时身负重伤，脑子一时糊涂，一来是不知为何马玉安叛变，二来心中害怕。
4: 害怕？你怕什么？
7: 属下以为主任心中明白。
4: 你是怕除了76号宪兵队也有马玉安的人？
7: 放肆！他算什么东西？有这么大能耐？
8: 是啊，确实，他哪有那么大能耐呀？不过平田小姐，梁处长的顾虑，我倒可以理解。
2: 马玉安的身份没有调查清楚，我回来也只是遭人怀疑。

0: 换做任何一个人，恐怕都要想先自证清白吧。况且，贸然回来的话，恐怕早已遭了小人的毒手。梁处长真是人才，处变不惊，从容不迫。不过，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如果梁处长能回答上来的话。 我就相信你所言非虚。
1: はい。

0: 梁处长，
1: 他说他在瑞金大厦和泰隆商会都见过你，可以解释一下吗？
2: 我确实是去过瑞金大厦和泰隆商会，我之前说过，马云安跟你们正在追查的那个人息息相关。那个人没有出现在现场，但并不代表他没有到上海来。从云龙山脱险之后，我发现了一个神秘特务的行踪，我一路追着他从满洲回到……啊，主任，有些关键的话，我想单独跟您和平田长官汇报。

0: 陈队长，看起来好像有心事啊。
1: 我看起来像是有心事吗？
0: 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啊。陈队长，你说你怎么就不明白这个道理呢？
2: 梁处长，现在可以说了。
3: 两位长官，听说过天蝎这个代号吗？
2: 说下去。
4: 满玉安在玉龙山叛变，我怀疑幕后策划者就是这个天蝎。
2: 这和你进入瑞境大厦有什么关系？
3: 平天长官觉得呢？
2: 你是说天蝎也在瑞京大厦？
3: 对，他正在追查那批炸药的下落。
5: 也就是说，你之前出现在泰隆商会和阳公馆附近也是为了追踪天蝎？
3: 平天长官，是我鲁莽，在瑞京大厦伤了两名日本士兵。
2: 梁处长事急从权，你没下死手，我觉得已经很成情了。
5: 梁叔，事情的真伪到底如何，我还要经过切实的调查取证。
3: 那可自然。只不过，对于陈组长的逾越行为，李主任，你还得还我一个公道啊。
5: 好，来人。
6: 主任，
5: 陈刚生呢？
6: 还在外面等候，
5: 叫他进来。
6: 是。
5: 王秘书，根据特工总部条例，这以下犯上滥用私刑，该受什么惩罚？
7: 以下犯上

0: 一大过，罚俸半年，滥用私刑，虚停职，视情节严重，上报中央执行委员会，由委员会定重。
1: 陈组长，我给你个面子，停职就免了吧。中央执行委员会，我也不上报了。不过，之前梁处长遭了多少罪，受了多少刑，你都要通通给我享受一遍。
2: 梁处长，你看这样怎么样？主任既然都这么说了，我这要再抓着不放，就有点太不识抬举了。行了，就免了。看在主任的面子上，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啊，
1: 你还不好好谢谢？ 梁处长的宽宏大量，谢梁处长。嗯，下去。
3: 陈组长，
4: 崔处长。
1: 是特意在这儿等着，看陈某笑话的。你那么聪明，你说呢？你还不够可笑吗？有几句话，我想规劝你一下。
2: 王秘书，赶紧安排车送梁处长去医院检查身体。
5: 不必了，主任，我没事，回去歇息一下就好了。
1: 哦，那既然这样，那这几天就先别回家了，就待在总部，好好休息。
5: 也是可以，谢主任。你盯上的那块肉，不好下嘴吧？在这个局里，大家都是想吃肉的。不单单你陈更生一个人胃口好，我想跟你说的是，不管你想动谁，别那么急。
6: 主任相信他吗？就从我们手上掌握的线索来看，梁硕今天说的话并没有什么不妥之处。冰莲小姐，您觉着呢？昨天从马玉安宅邸被抓的人确实是军统，只是除了这一点，并没有其他证据证明马玉安的身份。
1: 那就从马玉安的两个手下再查查线索。不过根据情报，天蝎这个代号最近好像确实又开始活跃起来了。的确如此，冰天小姐，我知道你还有疑虑。不过我以为，既然严九确实是死在他的枪下，那就说明他的动机没有问题。只要他能通过后续的调查，那我们。 就可以再商量，看是否取消对他的怀疑。
6: 能看出，梁处长确实是人才，主任很是惜才的。

0: 梁处长，生活用品被褥疮单已经给你准备好了，请好好休息。
1: 范总，
0: 请。

0: 哎，这段时间呢，这头疼越来越严重了。主任，这是操劳过度，加上缺乏睡眠导致的，平日里要注意饮食清淡呀。
1: 最近有什么心事吗？哎，
0: 这上上下下没有一个让我省心的。哎，再给我配一点伊司麦林。
1: 好的，稍后给您送来。
2: 主任，按照您的吩咐，都安排好了。
1: 主任，那我先走了。
0: 哦。

0: 谁？
1: 76号的行动处长梁硕。
0: 玉龙山的暗杀者是他，他袭击了整个车队，他还杀了饮酒。为什么？
1: 我也很奇怪。他的状态很反常，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老谭，你别误会，我跟他早就没有瓜葛了，接触到他真的只是偶然。
0: 飞曼，你和他之前的恋人关系上不过组织的，关于这一点，组织上是信任你的。

0: 你刚才说，梁硕的状态有些反常，为什么？
1: 我不明白，他明明有特工总部的身份，为什么要一路逃避追捕，甚至还在岩公馆的附近袭击了日本人？跟他在一起的还有一位姑娘，说他头部受了伤，可能是这个原因导致的。但是我还没有办法证实此事。
0: 那那位姑娘呢？
1: 我们被76号的特务盯梢，后来分头走了。

0: 76号，都在抓人。可是他们抓的却是自己人。更奇怪的是，重庆的古先生来向我收购粮食的情报。
1: 军统的那位古先生？
0: 古承春。而且他还说会在上海长期逗留。
1: 那天仙呢？
0: 极有可能一起来了上海。这件事情。
2: 绝没有这么简单，对吧？你现在调查清楚粮食的动态，盯紧他，我们一定要搞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3: 谁囚禁我们了？凭什么不让进？就算犯了事儿，那也得有罪证。没有罪证，谁挂了老大，就是我的鱼丸子光缺。
4: 卫队，是主任下的命令，再说不是囚禁，绝对不是囚禁，只是限制行动，等候调查取证。什么叫调查取证？就是一天不查出结果，我们老大就得被关一日，是不是？
5: 哎，对，
6: 这个我们就不清楚了。
7: 你别说话了，我们的时间耽误不起，你们去领证，我们也工作汇报。
8: 滚开！
5: 滚！
9: 敌对，
10: 你们吵什么呢？
11: 拿住！
12: 老大，他们
13: 滚蛋。
14: 别在这添堵。谢谢梁处，谢谢梁处。
15: 我知道不关你们的事儿，你们去档案室给我调一批资料过来。
14: 这不符合流程。
15: 现在我说的话，你们可以不听了，是吗？
16: 您要什么资料，我需要请示主任。
15: 所有人的档案资料。
14: 是，主任，档案需要给他吗？
17: 给他，看他要干什么。
14: 明白了。

0: 处长，处长，处长，给南京江秘书长那边去了电话。梁处长当年在南京和江小姐确实是旧识，只不过两个人早些年就分了手。
1: 你呢？
2: 处长，派人去梅机关打听过了，水野先生确实送给江小姐一把手枪，不少人都知道这件事情。
1: 江飞曼，叫日本人自己去查。
2: 咱们没必要趟这个浑水。还有一个呢，那姑娘来历不明，兄弟们没找到她。
3: 我还真是培养了一群酒囊饭袋啊，连个姑娘你们都找不出来。这要是传出去，我这个处长不用干了。
2: 处长，兄弟们真的是尽力了，我们把这一带都踩了一遍，那人像人间蒸发一样没了。
1: 地图。从相遇点到这两条巷子，距离不远吧？是。你们两个是什么时候来总部的？属下是去年2月份，我是去年6月份。那也就是说。
4: 都不是仇了呀！属下无能。没责怪你们的意思。处
1: 长的意思是说，这姑娘身份不简单。事关梁处长清白，我不管你们用什么方法，我只要结果。
5: 就算是把这几条机给我翻过来，
1: 也要把人揪出来。
6: 是是是。
1: 还有，从乌处训练的新人，给梁处长调过去几个。
7: 他要是问起来，就说是主任的意思，明白？明白。
8: 任务，你必须清楚什么是任务，
7: 完成它，竭尽所能，甚至付出生命。
9: 梁硕，你必须得出头绪。
10: 梁处长，你要的档案我带来了，
11: 放到桌子上。

抢肉，抢肉，魁宝抢肉了！抢肉，抢肉，魁宝抢肉！抢肉，抢肉，魁宝！抢肉，魁宝抢肉！

0: 下了。这三个呢，是上面派给咱们的新人。这是于组长。
1: 于组长好。
0: 班上叫你了，宝贝。
1: 咱们出去不缺人呀，上头老是送这些酒囊饭袋来干什么？真当咱们这是新兵营啊？
0: 你是不是蠢？这是塞给你的吗？ 这塞给咱们老大的，上面说咱们人手不足，那还不是因为玉龙山的事没有了吗？给咱们老大上眼药的。

哎，你们这些人，哀莫大于心死。我非常理解你现在的心情，卢先生，代号书生，军统内部大名鼎鼎的双子杀手，10年的特工生涯，光彩。

0: 要人的履历，如果中国的书生都像你这样，那可真的是让我头疼了。这倒是，我想知道，你为什么和马玉案接触？他是不是军统？
1: 查到你是我的荣幸。我的前任宫崎先生对你实施了7次抓捕，但都宣告失败。为了表达我对你的感谢，我有一件东西送给你。我相信你看完之后，一定会感激我的慷慨。你应该知道，这是你们的典文。

0: 軍用呼べ。奴らを直して。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

着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援用呼べ。奴ら直して。
1: 什么人？是你们？
2: 小姐，
3: 小姐，
4: 三年不见，出落成大姑娘了，别来无恙啊！
1: 你们不是在重庆吗？怎么会来上海？
4: 我听说上海站把你除名了。
1: 是，我就是看不惯他们用军统的渠道发国难财。
4: 你倒是一点没变，
2: 多管闲事。
1: 你觉得这很正常吧？
4: 不正常，但是也不意外。人只有接受了这个社会的黑暗，才能真正的成熟起来。我早就说过，谍报工作不是小孩子玩过家家游戏。现在看起来你确实不适合这份工作，也是时候送你离开了。
1: 为什么？谢君安，你好像没有权利决定我的去留。
4: 上海站已经把你除名了，你没有留下来的必要。
1: 说让我来就让我来，说让我走就让我走，凭什么？
4: 凭我是你叔叔，你的长辈，你唯一的亲人。
1: 我唯一的亲人，他就更应该知道我为什么来这儿，我要干什么，更不应该阻止我。
4: 是你父母把你托付给我。
1: 你让我走，不会是因为看到我有负罪感吧？你不想面对我，不想面对他，所以你才让我走，所以你在逃避我，对吧？

0: 行前思，别忘了，谁把你养大的？我没忘，我看是你忘了，是谁把你养大的吧？是你大哥韩心如苦把你拉扯大，你是怎么对他的？你们是亲兄弟，你眼睁睁的看着他死在你面前，7年了，你想过为他报仇吗？
1: 这些混账话是谁告诉你的？
2: 我告诉你，今天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我不走，我就算是个普通人，我也有抗日的权利和义务。再说了，我可能能帮到你。
3: 我不需要你的帮助。
2: 那如果是76号的线索呢？
0: 我认识一个76号的行动处长，叫梁硕，
2: 或许他能成为
0: 我信息的来源。你说什么？你怎么认识他的？
2: 我看你很感兴趣啊。
0: 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
2: 那让我留下来。
0: 作为条件，我答应你。快说。
2: 我跟他是在一次执行任务中遇到的，我们两个人同时被日本宪兵追捕。
0: 他被日本宪兵追捕？为什么？
2: 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被日本人追，不过好像他头部受了重伤，什么都不记得了，包括自己。

0: 子的名字，我是看到他被76号带走，才确定了他的身份。你为什么这么关心他？难道他真的是我们的人？
1: 长春，严家。
2: 燕子进我两手了，你去想办法打探一下76号的消息。
3: 是，
2: 我们走。

0: 老大是回来不对劲啊，心情不好呗。怎么了？挨批了？
1: 还不是因为玉龙山出了大事儿了？说是整个亚运队就咱们老大一个人活着回来了。哦。
0: 你可拉倒吧，听风就是雨的。
2: 哪来的小道消息？我怎么不知道？就是总务处那个蒋山鸡那小子说的了，
0: 他就没靠谱过。
3: 你懂个屁呀！
0: 以前不靠谱那是外面的事，这是内事好吗？蒋山鸡是谁？啊，你们知道吧？管是咱们所有办公室的钥匙，
3: 我这绝对是一手资料。
0: 老大一回来就直接进了审讯室，他进去之前主任和日本人已经在里面等了。你们觉得审谁？审谁？审日本人家？
3: 你不懂就闭嘴，
4: 这不扯淡吗？那处长出趟任务命都快拼没了还审他，
3: 就是啊，
4: 还有天理没有？
0: 什么天理？现在日本人就是天理。
5: 想要活下去，不仅仅需要扫除我身上的嫌疑，更要快速证明我的价值。找到天蝎的下落，不仅仅是为了查出我真正的身份，也是确保我能在76号活下去的基本条件。
0: 不是我说，哥几个别都干坐着呀，主动点，
3: 嘘个寒问个暖，该端茶端茶，该送水送水。把气氛活跃起来。
4: 这档口谁敢出那美刀？你自己怎么不去？
2: 哎，进来的。
3: 倒
2: 倒杯茶送进去。
6: 我
3: 倒杯茶送进去，
0: 让你倒你倒，哪那么多废话呀？
2: 是。

0: 请进。
1: 处长，处长好。
0: 你，
1: 哦，回处长，我叫赵迪，新来的。
0: 哦，
1: 处长您渴了吧？我给您添点水。
0: 好，谢谢。
1: 处长您慢用。
0: 嗯。谁到了？
2: 到了。
0: 还说啥了？
2: 不对劲。真的不对劲。
1: 说好啊，谢谢。
0: 没了。
1: 嗯，放这儿吧。
0: 不对劲。真不对劲，
3: 老大平时没让我们滚蛋已经不错了，什么时候跟我们那么客气了？是不是？
2: 不能够吧？我看老大带人。

1: 挺友好的呀，你有你可什么事儿了呀？我胡说八道什么呢？你们两个待一个小队，在大厅等我。哎，
2: 好，
3: 这就对了吗？
4: 对味儿了，
2: 走走走，拿衣服啊！
0: 哎，我说你们这帮人见不见？看你们这样，哎，
2: 走了走了走了，
0: 这不是我衣服，是麻子的，麻子。
2: 大家都整理装备，随时准备行动。
5: 是。哎，
0: 陈组长，我干什么呢？准备执行任务。
2: 执行任务？
0: 准备什么行动啊？谁给你们批示了？
2: 哟，
5: 这不是陈组长吗？哎，行动是我们梁处长特批的，怎么了？
0: 你们梁处长还在留住关着。
2: 怎么可以带队行动呢？这就奇怪了，什么时候电讯组也开始查实我们行动处的事儿？陈组长这手啊，伸的属实有点长。哎，你们还不知道吧？这个陈组长马上就要高升为陈处长，哦，人家手伸的长点，咋了？怎么了？
5: 哦，要高升了，哎，恭喜啊！
2: 不过。
5: 这不还没高升吗？
2: 啊，是啊，
5: 就算高升了，以后我们梁处长评级啊，
2: 那倒是，
0: 越权行事。说出去可不好听啊。
2: 哎，你这就小人之心了是不是？你怎么知道咱们陈处长就只配于处长呢？人家的这个志向可是主任，陈主任呀，
0: 陈主任啊。
2: 哎，以后我们高升还需要陈主任多帮衬着。来来来，快给陈主任请安呢。
6: 好。
0: 你们梁处长。 都是这么管教自己手下的吗？这么爱嚼舌根子，要不要帮你把舌头剪下来，好好嚼一嚼啊？
7: 陈主任慢走，
8: 保佑平安。
7: 别笑，列队。
8: 报数，
7: 一、二、三、四、五。
8: 单看账目没有任何破绽，但一对比进出库的货单，就看出端倪了。这军统啊，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还真是猖獗。梁处长，一张简单的线报就能看出这么多问题，很好。刚回来就干劲儿十足，堪为我辈之楷模呀！
7: 天蝎一日不落网，属下一日无法心安。
8: 主任，
7: 已经给码头打过电话了，这个就是前几天货船入港立港的时刻表。你看看，一个小时以后，就有五艘货船到港，我们抓紧时间收网吧。这不是一次小的行动，为了稳妥起见，把群魔带上。
8: 是。

0: 行，就这些啊。组长，
1: 组长，他们已经出发了。搜查两所办公室，我要看看他回来之后都干了些什么。
2: 是。

0: 他把所有的档案都拿出来，他要干什么呀？
1: 资料室的人说，梁处要调看所有人的档案，这其中包括您的，还有他自己。
0: 他自己的，他要干什么呀？

0: 君呢？我还没来得及恭喜你，主任能批准你参加这次行动，说明对你还是信任的。身处嫌疑之地，心中所想就是立功与正清白。对了，崔兄，我有件事情想向您请教。
1: 你说。
0: 崔兄说，宪兵队曾经搜索过玉龙山，可有什么发现？
1: 怎么突然之间问起这个呀？你是又想起什么了吗？马渊敢在这个节点叛变，不可能没有人接应。不是说杀了两个猎户吗？嗯。我在想，宪兵队是不是有了什么新的发现？那次带队的人叫茂木依久，我在日本人的舞会上 见过这个人，但是我对他印象深刻，是因为这个人极其残忍好杀。
0: 茂木依久，
1: 你要是想知道细节，可以去问平田，是他的手下。你只要跟他们说要去抓军统，他一定非常感兴趣。兄弟，别心急。
2: 路遥才能知马力，主任也不是心里没有数。有崔兄挺我，我挺放心的。<笑>
1: 自家兄弟说两家话。<笑>
3: 梁处长，你队长那边准备好了？
4: 西口已经堵死了。
5: 老大，我们也准备好了，
1: 随时可以行动。
5: 那就收网。
3: 我也去，你去干什么呀？这点活呢，下面的人干就行了。
1: 崔兄好福气，我呢，就是个操心的命。
3: 老大，我们现在怎么办？有梁处长在，你们跟着好好学学吧。
6: 安排好了吗？放心吧。
7: 刚才您这么长时间，这种小场面，保准一个都跑不掉。
6: 上。

0: 这真是让我汗颜呐！兄弟，你手下的这批人可谓是训练有素，都看见了吧？这才叫效率，都学着点，找机会也让我长长脸。
1: 是
2: 是。
3: 人还活着，把他抬回去。
4: 是，
5: 处长，这发现一堆雪茄，看样子应该是上等货。
6: 我只要人，其他我不管。
0: 是。好东西啊。

0: 把东西带回去，通知特高科警卫处来接收现场。是。
1: 老大，有什么问题？把这个人抬走。
2: 是。
3: 林，
2: 来了，走走。

0: 主任，
1: 有结果了，
2: 软骨头一个，刚进去他就招了。
1: 有没有研究一流炸药的消息啊？
2: 他级别太低，接触不到。不过他倒是透露了一个很重要的讯息，军统派在上海一个重要人物，上海站的一切资源任凭调遣。
1: 哦，来头不小啊。哎，会不会是梁硕说的那个天蝎啊？
2: 属下也这么想。
1: 如果真是这样，那倒印证了梁硕的供词啊。把笔录的材料整理一份给明天。
2: 是。
1: 哎，等等，再提醒一下陈更生，老白渡仓库的破获已经重创了军统，让电讯组密切关注他们下一步的行动。
2: 是。
3: 老师，76号派人端掉了上海站的一个仓库，我明天正发飙呢。
4: 他是心疼他那批走私的货。
3: 不过这次金胖子倒是躲过一劫。这是他在仓库里发现的记号，说是76号人留下的。

0: 这是我南方训练营飞鹰特训班的标记。梁硕，就是我那个时候的学生。老师，您说，梁硕现在这是什么意思啊？他想起自己身份了。他要是想起来的话，就应该联络我们的海鲜。这回倒像是一次试探。那接下来我们怎么办？
1: 想办法回应他。
0: 即刻回去密集发电，注明有关沿线上的物料不要从老白渡运出。下午4点到陶朱路22号街头，再做洽谈。记住，密集不用太高。
2: 76号会上他吗？
0: 他们一直想查到研究留下来的炸药，一定会有所反应的。
2: 这样我们就有机会接触梁硕了。
0: 也该让这小子想想自己是谁。

0: 表叔，你看看这些都是些啥？古董、金器、鸦片、烟酒，我还以为他们会是用些枪械武器啥的。
1: 拉倒吧，重庆那帮人从根上都已经烂透了，现在谁心思还在打仗上？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啊！这些东西那都是后方关老爷的宝贝儿，那不比枪械重要？
2: 没想到啊，
3: 咱们靠着军统发家了啊！
1: 以为能进了咱们口袋，左手倒右手，那都进了离。
4: 上面的口袋，
5: 梁兄，收获不小啊！好东西，我没那个闲情逸致。
4: 辛苦了，
5: 广州。
4: 哎，待会儿挑些好烟好酒送到崔叔的办公室去。
5: 是，跟我这么客气啊？
4: 借花献佛罢了，自家兄弟。
5: 说这些干嘛？
4: 对，自家兄弟给我什么，我都能收。忙完这段时间回趟家，见见你嫂子，咱们一起吃顿饭。
2: 好，
5: 老大。
2: 嗯。
5: 好，兄弟们，不用整理了，这里由我接手。主任的意思。嗯。彭海，
2: 哎，
5: 把这些东西装箱送去连家巷。
2: 老大。 这么晚了还要去码头啊？别废话！哎哎，师兄，
5: 梁柱，
2: 是你要的资料。
4: 师兄，我先去忙工作了，吃饭的事儿咱们再约。
5: 好，
4: 动作快点！

0: 不是说杀了两个猎户吗？
1: 那次带队的人叫茂木一九。
2: 日本人给出的初步调查结果是遭遇军统锄奸，满洲国那边抓了两个伪装成猎户的反日分子，但是他们拒不透露任何信息，已经被日本人处决了。

0: 组长，截获一条电文。主任，您看，从情报上看，这军统已经找到了盐酒遗留的炸药了。这速度够快的呀。
1: 主任，这种讯息能够如此轻易得到，总是不好深信。
2: 我倒不这么认为。如果说这是一个陷阱，未免也太拙劣了一些。就凭上海站那几个虾兵蟹将，是不可能将我们反向包围的。

0: 青天小姐是觉得可以一试，没错，只要做好万全的准备。这陶朱路22号是什么地方？
1: 就是一个普通的酒吧。虚者失之，失者虚之，那就不妨一试。只是要想抓到那个秘密接头人，我们也得派人混到酒吧里。
2: 李主任心中已有人选。
3: 主任，属下以为这是一次试探梁处长的绝好机会。如果梁处长真的没有问题，凭他的身手，凭他的智慧，自然可以马到成功。届时，他的嫌疑不也洗清了吗？
4: 陈根生，你怎么不说一旦出问题，梁硕会有生命危险呀？
0: 哎，我倒觉得陈处长的建议啊，值得考虑。主任。
5: 这对梁硕，别说了，只要准备的充分一点，不就可以了吗？
0: 李主任，若有需要，我可以向水野先生请求支援。平田小姐这么说，我深感谢意。玉龙山的行动和水野先生息息相关，如今炸药的消息浮现，也理当由水野先生和我们一起给他画一个句号了。
6: 一切都安排妥当。
7: 以身入局，才能破局。

0: 这个酒吧内部并不是很大，若是带太多人手过去，会引人注目。还是先派人过去打探消息。具体的行动，主任已经详实地告诉我了。梁某生前失足，义不容辞。可是，说实话，我并没有失足的把握。我想象凭你整个人借一个人跟随我行动，这样把握可能会更高一点。
1: 当然可以，不知道梁处长看上了谁，随意挑选。

两位先生，喝点什么？

戴吉利，这位先生跟我一样。好的，请稍等。茂木队长不必这么紧张，这只是一个小任务而已。你的表情。 可容易让敌人发觉的。我去趟洗手间。我接受你也要看吗？嗯。

0: 陈曼佑。
1: 望木一九队长，预祝今天我们合作顺利。梁先生，我执行任务的时候，从不喝酒。今天不喝，恐怕以后就没有机会喝了。滚动感冒。
2: 耐えられないよった。いざ行動しました。葉山ルーナ。
1: 爸，康熙死了。
3: 上哪儿了？上哪儿了？上哪儿了？上哪儿了？上哪儿了？上哪儿了？上哪儿了？上哪儿了？上哪儿了？上哪儿了？上哪儿了？上哪儿了？上哪儿了？上哪儿了？上哪儿了？上哪儿了？上哪儿了？上哪儿了？上哪儿了？上哪儿了？上哪儿了？上哪儿了？上哪儿了？上哪儿了？上哪儿了？上哪儿了？上哪儿了？上哪儿了？上哪儿了？上哪儿了？上哪儿了？上哪儿了？上哪儿了？上哪儿了？上哪儿了？上哪儿了？上哪儿了？上哪儿了？上哪儿了？上哪儿了？上哪儿了？上哪儿了？上哪儿了？上哪儿了？上哪儿了？上哪儿了？上哪儿了？上哪

0: 解围了。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看到你一切安好，我也就安心了。你是田曦，难道你不应该叫我一声老师吗？
1: 所以我是你的人，我是军统。
0: 当然，你是我最优秀的学生。
1: 怎么样？和研究接头，钥匙拿到了吗？弄清楚没有？炸药藏在哪儿了？
0: 为什么？
1: 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让我去执行这样的任务？我知道，他的死跟你有关。
0: 任务就是任务，我们执行任务从来不问为什么，就像用手枪把子弹送进敌人的头脑。 只需要扣下扳机，你的任务就是拿到炸药。炸药呢？你
1: 明知道他是我的大伯，是养育我长大的恩人。我问你炸药呢？
0: 回答我，不然这辈子你别想拿到炸药。
1: 我看你真的是什么都不记得了。他的死从他背部那一刻就注定，这是谁？
0: 也无法改变的结局。他也是我的旧时。我知道你现在很痛苦，可眼下不是痛苦的时候。我明明有机会可以救他，但是因为那个人。
1: 成大事者，最忌心慈手软。我就是担心你在关键的时候会手软。 所以就派人去支援你。你别告诉我，即使这样，你都没能完成任务。

0: 谁派你来的？所以那个人，那个公彪，是你的人。
1: 他是我早期的学生，不错，总算没让我失望。那我猜猜看。76号之所以能放过你，是因为他们判断出杀死严九的人是你吧？

0: 要不是你利用眼睛的伤龙菌送炸药，他是不会死的。从满洲到上海，你有很多的机会可以救他。
1: 所有危险的行动，只能用人命去填。我们必须考虑到承受的代价。

0: 更何况，石本人现在正在怀疑你。如果他研究不死，你就无法彻底安全。本来我还很担心你脑袋受了伤，现在看起来还好。你还能记得不少事情。说吧，炸药藏在哪儿了？研究留下的钥匙放哪儿了？
1: 炸药，钥匙，你只关心这个，
0: 这是眼下最重要的事情。我们所有的人都在等待这个结果。你根本就不在乎他的性命，我为什么要给你这样的人卖命？世俗的是为官，只会让你死为迟滞。你能够想得到的，一旦他抄了供，所有的计划全都会被毁掉。
1: 不管是什么人，为了国家大义牺牲，都是值得的。
2: 大义并不是抗他人之慨，
1: 你有什么资格去决定别人的性命？
0: 别杀他！
1: 我看你是在76号待久了，一点志气都没有了。你要时刻记住，你是军统的影子。 党国的利益高于一切。离开了一趟，你让我觉得陌生了不少。还是你没熬过76号的酷刑，叛变了。
3: 老师，三思，跪下。

0: よし、全滅を見込みはどのくらい？遠くなさい、ロレワコ。一も二かたれません。領袖長たちを。サソリを捕まえて、他の人がどんなロード構わない。
1: 现在反客为主了，我告诉你。 我要是叛变了，第一个杀的就是你。让我离开，我们以后不再有任何的瓜葛。好，
2: 这才是我的学生。梁霜，雪盟计划是你自愿入局的，若没有能力破局。 你真的以为就能这么轻轻松松的全身而退吗？
3: 雪盟计划就是利用研究的商路，运送一批烈性炸药，秘密抵达上海，然后用你的身份去获得日本人的信任，届时用以炸毁和平大会。行动代号：雪盟。
2: 小姐，干什么？
4: 放了他。
2: 你忘了，这些都是我教你的。入我军统，要想离开，只有横着出去，没有竖着离开的。我给过你一次机会，你没有好好把握。要怪就怪你自己吧。

为什么不杀了我？想死很容易，想死的有价值才难。日本人和平大会召开在即，所有人的努力都系在你一人身上。可你现在这个样子，你对得起牺牲的那些人吗？你对得起人种吗？

0: 清醒点儿，是日本人害死的严九。就算他从玉龙山活下来，他还能从日本人手上，从76号刑房活着走出来吗？想报仇去找日本人，去执行雪盲计划，别让弟兄们的血白流。告诉我，炸药在哪儿？
1: 你凭什么决定一个人的生死？
2: 告诉你，天邪，我不会按照你的理所当然，决定自己要走的路。我会用我的方式为他报仇。
3: 长官，鬼子宣兵来了，我们被包围了。
4: 来得正，按原计划进行，手术大门。
5: 是。
6: 等等，
7: 真没错。
8: 别，哎呀哥！

0: と。
1: そうしたはんが。
0: 生きてほしい。
2: 上で。
3: 長官、秘密密使ハグ。
0: すぐ捜索に行け。
3: はい。

0: 要死人，你先死喽！
1: 安静点！报告。

时间太短了，咱俩上！站起来！太慢了，拔枪！站起来！拔枪！站起来！站起来！

楚荣怎么样了？

0: 到底怎么样了？你们说句话呀！你给我站起来！
1: ！哎，对。
0: 瞧你们一个一个怂样，咱们每次出任务不都是九死一生吗？老大命硬，
1: 他不会有事的。
0: 他不会有事的。

0: 进来。
1: 小姐，有您的信。
0: 阿丽都送来啊？
1: 一个跑腿小厮从医院送来的。
0: 啊，小丫，拿五去吧。

0: 老大，醒了，醒了，醒了，醒了！主任，谢谢。主任。
1: 知道你也喝茶，这是给您带的宜兴的紫砂壶。放那儿吧。哎，
0: 梁硕醒了，行动处所有人都去医院了，办公室里就剩俩保外勤的，真有点不像话。
1: 行动处的人在外头哪个好对付啊？可他就能治得服服帖帖的，这一点呢，你还真得向他好好学学。

0: 梁处长的恢复能力还真是惊人，多亏了平探长王昭福，我才捡回了这条命。今天又特意烦劳送我回来，实在是惭愧。特别是毛孟队长，
1: 他的账自然会算在金统头上。不过我还是喜欢梁处长称呼我为。 平田小姐，
0: 看来您是已经对我解除怀疑了。至少你让我看到了独自抓住天蝎的决心，这一点让我很感动。我认为我们可以开展更深入的合作。您已经是。
1: 日本驻特工总部的宪兵特队长，这难道还不算是跟特工总部的深入合作？没错，但我指的是更私人的关系。
0: 私人关系？
1: 恕我直言，梁处长现在在特工总部，难道不会觉得压抑吗？优秀的人。 总是会被人嫉妒，特别是像梁处长这样的人才。我相信梁处长也能感受得到，现在在特工总部的地位已经大不如从前，被长官怀疑，受同僚倾轧，力不从心的样子，真是让人心疼啊！
0: 人生太多起落。
1: 我已淡然处之。我很佩服梁处长的心境，但如果有选择，为什么不去选一条让自己更舒服的路走呢？梁处长心怀大志，有向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展的意愿，但因为这次玉龙山事件，让梁处长的晋升之路受到了一些阻碍，忠诚测试也暂且作罢。 不过，梁处长若是能跟我成为朋友，我定会适当予以回报。

0: 首长，请喝茶。组长，这梁硕和平田长官是什么关系啊？
1: 什么关系？一个迫不及待表现的女人，连脚跟都没站稳，就想在鹤鸣大会分一杯羹。她和梁硕倒是般配，胃口那么大，就不怕撑不下？可笑。
2: 两位，聊什么呢？没什么，只是随便聊聊。
3: 好，好。
2: 主任，平田长官对属下说了一些不好理解的话。
3: 今天我们不着急说这些，怎么样？好些了没有？
4: 多谢主任关心，有无大碍。
0: 哦，那走，啊！这平田蝎子不是怀疑他吗？怎么这么快就？组长，那特写司都未知。
1: 闭嘴！
0: 继续监视，这个梁硕一定有问题。就算审讯室他们糊涂惯了，也不代表他已经把屁股擦干净了。
1: 是。
2: 破获军统的消息啊，在你们回来的路上，我就已经收到了。这消息传得很快啊，特委会的周主任呢，还特地来电，嘱咐我呀要赏罚分明。
5: 主任亲自迎接，就是最好的嘉奖。
2: 怎么，有什么想说的？
5: 我在酒吧之中被人算计，如果不是平田长官另有布置。
2: 我恐怕已经回不来了。有什么疑虑，你就大胆的说。我们的行动从一开始就已经泄露，这个怀疑是我刚回总部的时候就向两位长官提及过。我现在依然保留这个观点，我们内部有军统的潜伏者。嗯，是啊，从接到线报到行动。
5: 也就短短的几个小时，这么短的时间，不太可能啊。时间短，才最可怕。
2: 告诉我你的打算。
5: 我确实有一些线索，想着手调查，还望主任予以支持。
2: 你就尽管放手去查，只要找到确实的证据，
5: 我保证，绝对不会纵容姑息。
6: 有主任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好了，不说这些了，能回来就好啊。太阳照常升起，以后呢，你还做你的行动处处长，一切事由啊，我都已经跟总务处交代过了。今天就算是你正式报到了，有什么事情啊，以后再说。
7: 谢主任。李主任慢走。
8: 处长，白队吩咐我了，今天我送您回去。要是给我了，要不我陪您把东西收拾一下。
7: 不用收了，我们直接回去吧。
8: 哎，好。
7: 处长，我先去开车。
8: 陈组长，
2: 梁柱，恭喜啊！看来我们梁处重新获得主任的信任了。
7: 如果不是陈组长，何来重新二字？
8: 我记得是梁处不小心走漏了风声，这才让严九苟活到玉龙山行动。
7: 我知道陈组长巧舌如簧，搬运是非的能力一向不弱，没想到翻旧账的能力也不遑多让。
8: 梁处，这我可承受不起啊！您福大命大，在贼窝里走了一遭，还毫发无伤，英雄啊！属下实在是佩服。

0: 看来是让陈组长失望了。说来也真是奇怪，明明规划得如此周详，准备如此充分，怎么就遭遇滑铁卢了呢？我本来也想不明白，现在看到陈组长却突然有点悟了。毕竟，在我们总部，情报的流传与接收，没有什么部门比电信组更便捷的。
1: 梁硕，你是想泼我脏水啊？
0: 我说了是陈组长吗？还是说电讯组是属于陈组长的私人物品？另外，我还想提醒一下陈组长，跟长官说话不要太放肆。上一个这样做的人，舌头已经烂在我的花圃里做肥料了。

0: 我这是在救你，明白吗？行人事，听天命。听着，给我撑住了，必须活下来，把任务完成。
1: 老师，日本人要来了，兄弟们快顶不住了！

剑，今日就是你的死期。

0: 小四，你疯了！你为什么来这快走？受伤这个歹后你不配！你现在离开这儿还来得及，是你现在回头还来得及。你知道现在你选择这条路什么下场？
1: 那你还等什么？开枪啊！
0: 你告诉我，你是不是有什么苦衷？ 说话呀！告诉我，说话呀！你说话，
1: 快走！
0: 你说话呀！
1: 小四，走！
0: 我想知道。

0: 老五，
1: 刘兄，上海的情况怎么样？
2: 前方计划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出了问题。
1: 人不是已经找到了吗？是找到了，但是无论从精神上还是身体上，都不在适合实施计划。
2: 他目前还是一个未知因素。
1: 我担心他撑不到计划的实施。
2: 另外，我们现在上海的活动需要人员支持，
1: 局面迟迟没有打开。
2: 总得要看到取得一些战果吧。等到那个时候，黄花再都凉了。上一次的经费和人员申请都还没下来呢。上海那边，暂时只能靠你自己了。你告诉戴先生，我准备了后备计划。
1: 后备计划？
2: 但是时间紧迫，我急需可以马上兑现的支援。
1: 好，那我就再帮你提请一次。
3: 老师，只能孤注一掷了。
4: 我们都需要时间，尤其是梁硕。
2: 我们现在时间有限，如果错失良机，血盲计划只能听天由命。
5: 一定会有办法的。
2: 继续盯紧梁硕。

0: 新调过去的人有没有发现什么异常啊？
1: 没有，相反汇报上来的都是说梁处长行动能力极强，下面的人很佩服他。

0: 主任，依属下之见，梁硕真的没什么问题，毕竟也是您的老班底了。
1: 这是程增生的汇报，你看看。
0: 程更生是不是疯了？这是什么呀？迟到早退也往上写，他是不是有妄想症啊？后面的我也不用看了，应该都是一些没有证据的臆想。主任，陈更生和梁硕是有夙愿的，自从他大哥贪污受贿被梁硕端了之后，他就一直对梁硕怀恨在心。还有咱们总部现在在选拔和平大会安保的后备力量，如果没有梁硕，他的机会最大，所以他一直在找机会除掉梁硕。
1: 这也是我用陈更生的原因，他对梁硕比一般人更上心。
0: 主任对梁硕还是不放心，
1: 是事关重大，
2: 不得不谨慎啊。
1: 和平大会临近，在日本人面前我们不能出任何的差错。
0: 可是我听说日本人那边对梁硕的态度已经大为缓和。
1: 我也希望他是清白的，届时大会上越多自己的人才能越确保安全。你就看看，只是个参考。
0: 属下明白了。
1: 哎，对了，之前你和梁硕见面时走脱的那个姑娘查到了吗？
0: 我一直在查，目前还没有什么线索。
1: 就怕事情啊没那么简单呢，现在的形势可经不起一点折腾。
0: 主任放心，我一定会证明此事。
1: 你既然要查，就要竭尽全力，不要等到面对面摊牌了，那就更加难堪了。你呀，也不要有什么负担，你这也是为了他好啊。你也不想他一直背负着这样的嫌疑吧？
0: 主任说的是。

0: 是不是觉得平时我对你太严厉了？老谢，你有什么话你直说。你现在这样谄媚的样子，很渗人的。放肆！和平大会召开，近在咫尺。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唤醒梁硕。其他的我可以不管。你清楚吧。
1: 那些贪污腐败的事情，你也都不管了是吗？就是因为你们这些上层的人总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底下的人才会变成一只只贪婪的蛀虫。现在国家千疮百孔，这样的局面你们也脱不了干系。
0: 没大没小，不懂礼数，还轮不到你来教育我。事情总是会分轻重缓急的，眼下日本人把刀都架到脖子上了。
1: 谁还会理你血肉里那几条蛆虫？你要做好你自己的事，唤醒梁硕，这也是命令。我跟他又有没有什么关系？我怎么唤醒他？这不是你说两句话就能够澄清的。特工的世界里没有偶然，崔墨已经目睹你出现在梁硕的身边，你们俩的关系已经被坐实了。你突然消失，会引起怀疑的。
0: 那你到底想让我做什么？接近梁硕，像一个普通的姑娘一样出现在他的生活里，大大方方的和他明着相处。你不是在风华服装店帮忙吗？继续做你的谢雨欣，当他朋友或者恋人。怎么，不敢，还是做不到？
2: 他这样的状态，不可能长时间的伪装下去。况且，他现在已经不听你的指挥了。
0: 我不管这些，只要在和平大会期间，让他在76号给我盯住了。

0: 处长，我们是回家还是去哪儿啊？
1: 回家。
0: 哎，
1: 你认识路？
0: 啊，认的，百队啊都嘱咐过了，走哪条路，怎么走安全，确保您的安全最重要的。放心，我都记着呢，处长。
1: 那走吧。你叫赵迪啊？
0: 啊，回处长，是
1: 新来的。
0: 对，赵钱孙李的赵，启迪的迪，从总务处特地调过来的，让我们跟着处长您好好干。
1: 你们？
0: 啊，是跟我们一起调来的，还有两个弟兄，我运气比较好，安排在您的身边了。
1: 一次拨三个人，总务处还真是大方。
0: 是李主任特意安排的。说是处长，您此次外出辛苦，而且又受了委屈，要多派几个人啊，照顾您的起居。
1: 处长还真是操心。
0: 我也是运气好，能跟在您的身边。处长，以后我就是您的人了，您有什么事儿啊，只管吩咐。嗯，
1: 既然来了，就踏踏实实的做事。我这正好是用人之际，好好干，不会亏待你的。
0: 知道了，处长。虽然是新调来的，但您的为人啊，他们都告诉我了。
1: 不用恭维我。
0: 哎，
1: 哎，他们是怎么说我的？说来听听。

0: 副长，到了。王少，钥匙。
1: 差点忘了。
0: 行，那我先回去了，明天准时来接您。
1: 好，
0: 您好好休息。
1: 辛苦了。
0: 哎，应该的。

0: 梁兄，手下留情。
1: 你们什么时候学会了梁上君子的做派？
2: 非常时期，谢非常之事。
1: 还真像他的预计。你们是来逼我执行任务的吧？
3: 老师培养你是为了寻梦计划。你眼中还有没有组织纪律？
1: 军统的纪律是用来约束你们的，不是约束我的。
3: 寻梦行动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
1: 我谁的也不欠，要真的欠，也只欠严肃的。
3: 行了，
1: 从现在开始，我不想再跟军统有任何的牵扯，以后不要来烦我了。
3: 梁叔，你真以为没有你我们成不了事了吗？
2: 程川，
3: 我们走。

为什么如此轻易就放过了他？这明显不是针对汉奸的一次制裁行动。廖叔，你身上到底还藏着什么秘密？

0: 来，孩子。好。
1: 谢谢先生。
2: 卖报卖报，日报头条，周日共荣乃大势所趋。卖报卖报，日报头条，周日共荣乃大势所趋。
3: 事情就是这样的，老谭。你说梁硕会不会是军统潜伏在76号的钉子？但如果真是这样，还是有很多事情没有办法解释得通。
0: 飞奔，根据你提供的情报，还有目前我们掌握的消息来看，梁硕暂时是安全的。无论是从军统层面，还是76号故里解除这件事情。是时候告诉你了，
3: 老谭，你想说什么？
0: 梁硕是我们的同志。
3: 什么？
0: 他是枫叶同志发生的下线，代号秦霜。枫叶同志在很早以前就向我汇报过此事，但是因为梁硕身份特殊，极其重要。绝对不能暴露，所以一直以来都是由枫叶同志与他单线联系。现在枫叶同志牺牲了，我已经向组织上提出申请，由你来代替枫叶同志完成与梁硕的续接工作。现在组织上已经同意了，所以无需再向你保密。
3: 没想到他是我们自己的同志。组织上不担心我们之前的关系吗？
0: 关于这一点，组织上是完全信任你们的，而且正因为你们之前的关系，以梁硕目前的状况来看，由你来接触可能会更加合适一些。组织上希望通过你的观察来判断梁硕是否还能够适应潜伏工作，如果不能够适应的话，我们要想办法尽快地把他营救出来。当然，最坏的结果就是秦霜已经遗忘了自己的身份。
3: 如果是这样呢？
0: 如果是这样，我们也要想办法引导他，唤醒他。我们要对他有信心，只要他本心不变，我们要相信他能够再一次回到我们身边。
3: 我明白了。
0: 飞曼，我们现在急需要枫叶同志留下的那批医疗物资，而且现在还有一项更加重要的任务要交给梁硕去完成。这项任务的具体内容我需要向组织申请以后才能够告诉你，希望你能够理解。
3: 我明白。
0: 根据枫叶同志之前掌握的情报，和平大会没有表面上那么简单，它的背后到底藏匿着汪精卫政府和日本人之间那些肮脏的交易，他们到底在密谋什么样的行动和计划，他们的手上又有哪些筹码和武器。如果梁硕能够回归，他就是我们在风暴中的一双眼睛，所以这件事情意义重大，不能有半点马虎。
3: 好，我尽量小心接近他。
0: 潜伏工作最重要的是不能暴露，所以不能够操之过急。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记住，接头暗号是秦霜最。

0: 处长，嗯，给您带吧。我有让你带过吗？什么呀？
1: 老虎爪，上海特色。
2: 处长，咱上海这么多年，没吃过这个吗？油腻腻的，没啥胃口。
1: 处长，您尝一个吧，他们家做的特别香。
0: 谢了啊，处长。嗯，您喜欢吃什么早餐？甜口啊，还是咸口的？我给您带，处理安排的，而且还统一报销，我不花钱。你看着办吧。我最近胃不太舒服，清淡点就行。
1: 哎，知道了。
0: 是处理安排的，还是王秘书关照的？哦，
1: 王秘书特别关照的。
0: 说是啊，务必照顾好您，
1: 让你一个大小伙子伺候我，不习惯吧？出城哪儿的话，能照顾您是我的荣幸。
0: 查弟啊，
1: 哎，你跟同事相处的怎么样啊？麻子他们没有欺负你吗？
2: 没有，哥哥们对我可好了。余组长吧，虽然长相是凶悍了点，说话也冲，有时候也爱动动手。
1: 但其实啊，人可仗义了，白队长看着精明，但弟兄们的吃穿用度啊是一点都没短过。别看他俩平时打打闹闹的，其实我感觉啊，他俩私底下感情肯定好着呢。
0: 你观察倒是挺仔细。

0: 梁处长，处长早。老大，哎呀，
1: 老大，太帅！这才像你了。之前刚回来的时候，我都不敢认。
2: 喝什么呢？豆浆啊，糖放多了吧？嘴巴这么甜。
3: 您要不，我就给你打一份去。
1: 不用了。
2: 哎，我就猜到了，老大不爱喝你这个破玩意儿。
3: 你齁不拉几的，谁喝呀？这豆浆就得放酱油，不然它没有灵魂，你知道吧？
2: 什么叫我这玩意儿？我就爱喝甜的，怎么了？谁大早上喝酱油啊？还你看你那头发，跟抹了酱油一样。
3: 行，你不信是吧？将来一块评评理。哎，
2: 你喝什么样？你说。
0: 行了，你们俩是不是闲的？都闲出屁来了。明明关系很好，不互相怼上一句不舒服是吧？
2: 谁跟他关系好？
3: 谁还待见你？
0: 你们俩进来。
2: 哦，
3: 哎。
0: 从无出国派了三个人过来，
2: 是啊，阴晴大人。
0: 你动不动脑子呀？日本人过了一次堂，从无出国就觉得我是好欺负的是吧？
2: 娘的，是这个意思？老大，我麻子只服你，总务处再欺负你，我就跟他们闹去。
1: 要么给他退回去，就说咱们这不缺人，不收废品，爱去哪去哪。
0: 别了，这样。总务处就算是抓到跟我扯皮的由头了。
2: 老白，要不说你没脑子。
3: 你有脑子？你不还要去总务处闹呢吗？啊，行行行，你有脑子，你说怎么办？
2: 我什么我？哎，老大怎么说我就怎么办？
3: 瞧你那个怂样吧你。
0: 既然这样的话，也别退回去了，留下来吧，也别太疏远，别让人家觉得我们有了戒心。老白，这三个人你怎么看？
1: 我倒是观察赵迪一阵子了，这个人还算机灵，而且我做了背景调查，他也没什么靠山，也好拉拢。听说身手也还不错，要么

0: 让他跟着您，以防那群人排队上眼药了。至于其他人，不行就让他们跑外勤去吧，省得碍您的眼。
1: 行，赵迪留下吧，外边给他准备个工位，其他两个人放到组里跑外勤。
0: 是。

0: 陆先生，请用茶。几日之间冒出来两次，真是让人意外。天蝎竟然用如此激烈的手段，我还以为他是一个慎重而狡猾的特工。
1: 出乎意料，却又在情理之中。仿佛苍蝇搏兔，一击不中即刻远遁，这就是天蝎的风格。
0: 陆先生，这个评价有点高啊。
1: 跟一个人相处越久，自然也就越了解。
0: 值得期待的对手。不过相比这个，更让我好奇的是，陆先生是怀着什么样一种心情去称颂一个自己憎恨的人？
1: 这与石野先生无关。
0: 知道我为什么欣赏陆先生吗？因为陆先生是一个很真实的人，没有什么虚伪的满口道义、快意恩仇，简单直接。我喜欢和这样的人打交道。
1: 石野先生的意思是说，作为武器，没有思想才是最好的。
0: 用纯粹教出来的金刚，是经得起打磨的。陆先生是可堪大用的。
1: 石野先生有什么需要我做的，不妨直说。
0: 相比天蝎，有一个人更让我担心。这个特工隐藏在暗处，和你们有直接的关系。他是我们评估军统内部双子特工的另外一个特工。每当我闭上眼睛，就能听到他的呼吸。他离我们很近，但我们却抓不到他。根据平田的情报，

这个人就隐藏在特工总部，他的代号叫影子。如果石野先生信任我，我愿意去尝试一下，帮石野先生找出这个影子。我相信这也符合陆先生的意愿，向你的老师证明他们做出了多么错误的选择。在这之前，我有一个礼物要送给陆先生。

0: 这是为陆先生亲自停止的。
1: 舒野先生，这是什么意思？你是在嘲弄我吗？屈辱会成为人生前进的动力，陆先生不妨把它当成一个善意的提醒，时刻提醒自己为何落到这个境地，又如何卧薪尝胆、洗白屈辱。

0: 去。
1: 组长，
0: 那两个姑娘查的怎么样了？
1: 没查到什么有用的。
2: 你说什么？
1: 我说没查到什么有用的。
3: 那就进去查，
0: 给我查清楚梁叔这几天去了什么地方，
3: 有没有见过这个女人。
4: 是。

0: 你来干什么？我有话要跟你说。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跟我走。进来吧。
1: 好吗？我听人说你差点丢了性命，是我错怪你了。你还没告诉我，你怎么会跟谢娟混在一起？
2: 他是我叔叔。抱歉，我不知道你跟他的关系。怪不得你也姓谢。坐吧。
1: 但是，我不叫谢雨欣，真名念慈，谢念慈。我跟你保证，以后对你绝对不会有任何隐瞒。所以他们两个劝不动我，就派你来当说客。但是我告诉你，不管我以前是谁，做过什么。
3: 从现在开始，我不想再跟军统有一点牵扯。我只想好好的活着，你明白吗？可是老谢他不达目的，绝对不会放过你的。你就把东西给他吧。你跟他做个交易，对，我去跟他说，你跟他做交易，你把东西给他，让他放过你，然后你找机会逃出七十六号，逃出上海。
4: 你不用这么看着我。你要是不想把东西给他也行，我自己想想办法。那我先走了。
1: 你等一下。

0: 他想要的东西，你愿意相信我？平江弄事记好，一所民宅，床底下有通道，因为不在研究名下，所以日本人没找到。
1: 知道了，把它交到你们手上，我也算是仁至义尽了。我知道，你不欠他的。
0: 我送你。
2: 梁处长，我是陈更生了。什么人？我知道你在家，开门啊！把门拉上，钻进被窝，把衣服脱了。
0: 说什么呢？
2: 他现在人就在门口，你也跑不了，信不信由你。
3: 后边看着，给我盯紧了。
0: 哎哎。

0: 陈组长，稀客呀，今天在总部也没见到你，你是来看我是不是还活着？
1: 梁处长哪来的话呀？要不要进我进去坐坐呀？
0: 我们好像还没熟到可以串门的程度吧？
1: 毕竟是同事一场，你梁处长的为人，我又备了些薄礼，不请我进来肯定不合适啊。
0: 哦，我给你带了两盒龙井，两瓶威士忌，黑白狗的，给你搁哪儿啊？
2: 搁桌子上吧。
1: 还是搁书房吧，你用起来方便。
0: 梁处长痊愈，我也没有来及登门道喜，再加上之前玉龙山的事儿，实在是抱歉啊。
2: 所以就想着一并给你补上了。陈组长太客气了，请回吧。
0: 梁处长还耿耿于怀呢，实在是抱歉，那都怪着日本人逼得太紧了，当然也是主任的意思，要问我哪儿敢呀？梁处长，这个留声机不错啊，哪儿买的？贵吗？
2: 陈组长。
0: 话也说完了，礼也送了，可以走了吧？这么着急哄我走？是家里有客人，还没走呢。
2: 陈刚生，你在监视我？既然都是朋友，那就一起喝喝茶嘛。对不起。原来陈组长有这样的癖好啊！ 我到时候要打回总部问一问，到底是谁下的命令，直接查到我的床上来了。
0: 梁叔，抱歉，是我莽撞了，我这就走。对不起。

0: 他走了。
1: 怎么样，骗过去了吧？
0: 谢谢。
1: 现在谢我早了点吗？等我还你自由了再谢我吧，我先走了。

0: 殿下，把兄弟们叫下来。哎，你们两个下来吧。
1: 把炸药全部都清点出来，
0: 快！好。
2: 小心，最近宪兵队戒备情况如何？
3: 这么多天，外面拦路设卡，日夜交替的巡逻，一刻也不放松。
1: 这帮鬼子当真邪门，盯这么紧，别说车了，连这麻雀都飞不出去。
2: 鬼子交班和巡逻的时间一直都在改变，真是一点空子都做不到。
1: 好不容易拿到手了。 却运不出去，这么想就不是办法。
4: 放心，一定会有办法的。

0: 明日中午，在日本陆军俱乐部有一个小型酒会，我特来亲自邀请梁处长参加。另外，我也想问问梁处长之前对我的提议怎么看。
1: 感谢平田小姐的邀约，之前的提议于我而言确实十分的中肯与及时。
0: 这么说，梁处长是答应了？
1: 我都没有拒绝的理由，更何况是面对平田小姐这样美丽的女性。
0: 识时务者为俊杰，我也会在总部替梁处长多多美言，毕竟梁处长只差一步，还是有机会，希望今后合作愉快。
1: 荣幸之至。
0: 我本以为梁处长会多考虑几日，没想到如此果决。
1: 这阵子九死一生，我确实脑子清明了很多，也越发的确定特工总部之中有一些不安定的因素，这也是我决意跟平田小姐合作的深层原因。
0: 不安定因素，梁处长是觉得特工总部藏匿着反日分子？
1: 是，之前如果不是平田小姐在布置上留了后手，此刻梁某已经不在人世了。
0: 可有怀疑的人选？
1: 当然。
0: 谁？
1: 在没有确实的证据之前，请恕梁某卖个关子。
0: 你还真是谨慎。
1: 必要的时候还请平田长官做人员上的支持。
0: 只要能抓出潜伏者，无论是怎样的支持，我都竭尽全力。
1: 那就太好了。
0: 还有一件事想要劳烦梁处长，水野先生要我关注特工总部内非法走私的问题，不知道梁处长有没有什么线索可以提供？
1: 走私？
0: 没错，根据我们的调查，特工总部当中有人向战区私贩武器弹药的行为，这种情况发生在和平大会筹备期间，可不是小问题。另外，研究的物资还没找到，不论从哪个方面哪一种渠道，都不能让反日分子有可乘之机。
1: 平田长官讲得有道理，可是我是行动处的处长，这恐怕不在我的职权范围之内。
0: 梁处长，可以当作是我对你忠心的一个考验。
1: 当然，只要平田小姐开口了，梁某自当尽力。
0: 那就静候梁处长佳音。

0: 小耿，可要有什么？一个人哪里？一个人多多苦了噻。
1: 一个人多。
0: 我再看。一个人多嘞。

0: 你看到嘞，
1: 爷叔，你要干什么？
0: 我死，你才能活。
1: 爷叔。

0: 梁处长。
1: 我也去。

0: 梁处长，看见人了吗？来晚了，没躲到。没关系，我来处理。
1: 真没想到，你还挺有手腕的。程春和严甲没完成的事情，被你完成了。
2: 梁叔根本不像你说的那样，他有自己的道德标准，他知道什么时候该做正确的事情。我不过是以诚相待，没有用你们那些套路罢了。
1: 事随人变。

0: 倒也不乏，是一种方法。难道不是吗？一个好的政党，应该让人心生向往，发自内心的追随，而不是用那些虚伪的道德和大义胁迫控制别人。不管你怎么想，既然留在这里，你最好记住一点：我不仅是你叔叔，也是你的上级。令行禁止不可逾越，这是军统的规矩，也是一切行动。
1: 能够成功的及时。
0: 你是我叔叔，但你不是我的上级了。我不会再回军统了，重庆跟我更是一点关系都没有。如果你想让我留下来帮你，我要跟你谈条件。
1: 和我谈条件？
0: 嗯。
1: 说。
0: 平家弄撤防一事，我会想办法让梁硕帮忙，但前提是。 你要将他调离上海，还他自由。
1: 异想天开。
0: 玉龙山研究的事情，梁硕已经恨你恨之入骨。在76号，他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你不会真的以为他之后还会乖乖的配合你吧？
1: 配合也得配合，不配合也得配合，这是他的任务。
0: 你这么自信啊？好，那你就用你的方式说服他吧。
1: 你不妨试一试。不过你别忘了，
0: 钥匙是我带回来的。我走了。
1: 等等。
0: 怎么了？
1: 你只要能说服他让平家弄撤防，我可以考虑让他离开。
0: 记住你说的话。

0: 今中南实现长沙告急，我中华民族已至危急存亡之秋，日寇猖獗，风骨不息，兵险之祸席卷华夏，虽匹夫难庞带其责，兄昔年从军未能以死报国，而今倾尽家财得购战备物料，以资国家，万物推却。愚兄见满洲沦陷，自知人命危浅，愿从军统天蝎计策，弃河分州，一往无回。
1: 处长，
2: 进。
1: 处长，刚刚西苑路的风华服装店来电话了，说是您定制的西装做好了，提醒您别忘了去试一下。

0: 我知道了。
1: 哦，要是您不方便的话，我去取来也行。
0: 不用了，衣服还是我自己试好的。你要是有空的话，帮我去找一趟崔处长，跟他说明天的酒会我有事情要找他。
1: 哎，知道了。
2: 质量不错，要不然这个。梁先生，衣服做好了，您这边试试。好。你穿着还挺合适的。有尾巴。我知道，这是我的常态。
1: 谢谢啊。谢谢。
2: 挺欣赏你来的。
1: 放心，我本来就在这打工，他让我带去画，还跟赵耀有关系。说服平爹妻子撤房平价弄一事，只有你能做到。别给我戴高帽子了。说服，你们当平爹妻子是三岁小孩呢？他要是真有种的话，就应该不要锁起来。
2: 我跟他说好了，完成任务之后，他会想办法带你离开上海。
1: 你跟他说好了。
2: 陈曦是什么样子的人，你最清楚了。他在城东没有任何意义。上次游廊山之后，我已经不信任他了，告诉他让他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这种街头方式只会增加我们的暴露速度。
1: 他是他，我是我，话我带到了。但是我尊重你的选择。
2: 你以后真有急事联系我，别在那么莽撞了。
3: 去到太空总部对面的阳台上放一盆蝴蝶兰，再到最近的书包前等我。
4: 哦，不用。
2: 衣服包起来。
3: 好嘞，先生，您稍等。
2: 谢谢。
3: 先生，您慢走。
1: 梁先生慢走。
5: 今天买的这个真好。
6: 还是你养的。

0: 不是你，你想干什么？我倒想问问你，你到底想干什么？文的不行，来武的是吗？
1: 我再说一遍，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老师早已思虑周详，你必须全力配合。
0: 日本人为这个和平大会做了多少布置，你们一无所知。所谓的思虑周详，我是让更多的人白白送死罢了。
2: 真没想到影子，你也会怕死啊！
0: 我不是影子，我是我自己。闹出动静来对我们都没有好处。
1: 除非你答应，执行命令。
0: 如果我说不能，你要是真有力气的话，留着，别用在这儿。
1: 你是师兄，我一直敬你三分，但这件事你真的做了。我
0: 在76号自身难保，每人都想要我的命，你考虑过吗？他考虑过吗？
1: 你知道吗？我从来都想，不是因为你身手比我好，而是因为你比我们更有机会成就大事。
0: 你们这群疯子！ 你想干什么？

我就是你家里还没还给你，没有要，需要你这大爷，我明白。

0: 还真是可惜啊，没抓着活的，是不是啊，梁处长？
1: 组长，怎么处置？
2: 人都死了，
3: 你说怎么处置？
2: 留给日本人吧。

0: 无需担心，严家的任务可以交给别人完成。
1: 是。
0: 莽撞冲动总是要付出代价的，这种代价不仅仅是他个人的，也是我们

0: 就只有任务吗？如果留了有用，你就放城哭出来吧。可惜人死不能复生，我们只有振作起来，才能给他报仇。现在最重要的是，我们的行动还得继续。我们的队伍就像一台精密的机器，我首要保证的是，这台机器上的每一个零件。 都要运转正常。
1: 梁硕，他说你冷血无情，真是一点都没说错。

0: 学生却找过梁硕来，但他的确不认得我们，并且对我们敌意很大，很难说服他。
1: 我应该教过你们，为了达到目的，你们应该分析你们的对手。再完美的人，也必然有弱点。
0: 老师意思，
1: 梁硕是个重情之人，即便能力再出众，他骨子里也摆脱不掉这懦弱的人善。
2: 正因如此，研究至死，让他饱受折磨。你应该利用他的这一点。
0: 明白，学生此去必定动之以情。
2: 他是我们最重要的一环，比任何人都重要，明白吗？
0: 明白。
2: 如果你不能说服他，就不要回来见我了。
0: 老师，属下一定誓死完成任务。

留着，你家里还没怀孕呢，没怀孕啊，需要

0: 你还是找来了。
1: 你在等我？你认识他？
0: 你说的是谁？
1: 枫叶。

0: 我是枫叶，那你又是谁？清霜醉枫叶，淡月引芦花。孩子，我没有看错你，你做了正确的选择。清霜醉枫叶，淡月引芦花。我就是你的上剑，枫叶。从今天开始，你的代号就是清霜。清霜同志。 欢迎回家，
1: 清霜。我是清霜，
2: 清霜同志。

0: 经老董指，上级已经同意我们的计划。这太危险了，我会负责安置好这批炸药，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1: 被他们发现了怎么办？我不一定能救你。
0: 不要救我，你必须盯在你的位置上。签约任务只有你能完成，谁都无法替代。还记得我对你说过的话吗？人生非为苟活。
2: 而在星光铸魂，矢志穿心。只要任务能完成，就是牺牲了我的性命，也在所不惜。
3: 秦爷，
2: 太好了！秦霜回家，让我们咽下的路变得明晰起来。还有个好消息，秦霜提前将黄暗药品存放在了连家港25号仓库，我已经派人取到了，走河路。 最快5天就能送到根据地。
3: 好，
2: 真是不负枫叶所托呀。可是炸药物资过于庞大，没办法绕开日本人的布防，如何运出恐怕是一个大难题。
3: 这个难题还是交给他们自己解决吧。
2: 来，坐。哦，对了，秦霜跟我提到。
3: 枫叶跟他说，让他必须完成前渊任务。前渊任务是什么？
2: 前渊任务是我们在和平大会期间将要执行的一项秘密任务。我们今天会面，也是因为组织上已经同意，我把任务的具体内容都告诉你。自淞沪会战爆发以来，枫叶同志一直致力于护区难民的营救和安置工作，这也是我们在上海除了情报收集以外。 最主要的任务，一来，是人道救援；二来，这些难民中有很大一部分受到党的感召，他们今后很有可能成为抗日战场上一直坚持的力量。所以，难民的营救工作，一直是我们在沪区群众性抗日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和平大会筹备期间，日本人不仅收紧了地区管控。 而且，还秘密地抓捕了2000难民，关押在秦山的各个秘密基地。这些难民中，有矿工、印刷工、修理工、铅工。如果我们能够把他们营救出来，将会成为日后战场上的一直不用小觑的力量。但是，我们现在得到的情报是，和平大会之后，这些人。 将会全部送往日丰战场，那时2000人没有人可以活着回来，所以枫叶同志已经的前沿计划，和平大会当日，国民党军统将实施雪盟计划，设计爆破会场，届时日伪军队必将调集兵力来防止国民党的爆破行动。那时候，秦山守所势必防守薄弱，我们就利用这个机会。
0: 潜心于渊，把难民们从深渊中解救出来。如果能把他们救出来，可是这么多人要怎么把他们送出去呢？
3: 是啊，和平大会期间，日本人将会不定期的封锁陆路和水路。我们要想将人全部安全运出，我们就必须要搞清楚日本宪兵的兵力部署。 随机应变，做出安排。水野信玄为了和平大会费尽心机，特设一个职位来负责和平大会期间的安保工作，目前正在物色人选。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
2: 所以，依照枫叶的计划，他是想要清霜。

0: 来争取这个职务，水野新玄为什么不找日本人来负责？
1: 这个人呢，还必须是中国人，以便在汉奸和日本人中间起到桥梁作用。现在是敏感时期，毕竟那些汉奸也不想把自身的安全都完全托付到日本人手上。
2: 我们现在就是要想办法，让他获得这个职位，探取合并大会期间最机密的信息。国民党要想完成雪盟计划，也势必要让他获得这个职位。利用军统的身份，能让他有更大的周旋余地。我会提醒他，让他在表面上继续配合天蝎的行动。剩下的，我们能做的，就是帮青霜
3: 扫除障碍。老谭，他想除掉一个人。先生，您的奎宁水。
4: 你来的是真是时候啊！奎宁水，知道你的规矩，只喝这个，特意给你要的。
5: 谢谢。是。干嘛呀？神神秘秘的。
6: 这小马是不知道，日本人要对特工总部内部的组织行为交涉动作了。
5: 你哪来的消息啊？
6: 坐下说。
5: 日本为什么查宙斯啊？
6: 你小声点，平定西子国逃的风。他为什么要告诉你这个呀？
5: 你说为什么？笼络人心，那仅跟我的关系罢了。
6: 日本人怀疑总部内部的走私行为跟反日分子有关，
5: 这不可能！这，不是兄弟，反日分子这个帽子可不能乱扣啊！
7: 查反日分子也好，赶制贪腐问题也罢，日本人要查，总是要有个由头。我只是给你提个醒啊，这段时间收敛一点。
6: 不是，总部走私的这个事情，我是在帮主任做事儿。你还不知道吗？上面拨给总部的那点钱，就那么一点点啊！买了电台，买了弹药之后，连发工资都不够。 财务部每次都是捉襟见肘，我不搞点外快，这帮兄弟都得喝西北风。还有，南京、上海有门路的官员，哪个不搞这一套呢？你查的这批物资，不就是个例子吗？重庆也是这么搞啊！

此时从建前日从阶下囚变为座上宾，陆先生现在的心境应该很不一样吧。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

0: 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十四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这是时光的胶片，它记录着我们的成长，也定格着他们苍老的模样。

0: 碎碎念念。
1: 你这成绩怎么能考上重点中学？
0: 成就着我们的碎碎念念。
2: 这个点了，吃饭了吗？
3: 你有什么心事
2: 儿，
3: 一定要跟妈妈说。
4: 你
2: 怎么回来了？
4: 你
2: 姐爱吃的菜我都买了。
4: 小丫头就回来了。
0: 那一道道深深浅浅的皱纹，这是他们用爱镌刻的岁月流光。岁月漫长，愿天下父母安康。

虎妈妈带着五只幼崽在初春的树林中踏步而来。六虎同框，十分难得。野生东北虎通常一胎产2到3只幼崽，五只幼崽同时存活，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极为罕见。

0: 森林里危机四伏，猛虎始终走在最前方，步伐稳健却不急躁，不时回头确认幼崽是否跟上，警惕地环顾四周，确认身边的环境是否安全。小虎崽却玩心大起，互相打闹着跟着妈妈的步伐，每一次回头，每一次停顿，都是一位母亲无声的守护。六虎同框的完整画面，是这片森林最慷慨的馈赠。母虎与幼崽的身影，藏着山林重生的答案。人与荒野双向守护，让消失许久的虎啸长久回荡在白山黑水之间。
1: 张扬有点厉害，
2: 有点厉害，
1: 我倒是想会会他。
3: 他是个公认的诗人。
4: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就要用它来寻找光明。
3: 有病！
5: 各位警官，找我什么事？
4: 你猜我们为啥找的？
5: 早都准备好了。
4: 我弄完瓜片，好茶。
5: 对呀、啊，
4: 那这一切都是巧合吗？
1: 打劫
6: 啊！就凭你俩？
1: 就凭我们俩？
7: 您的意思是，要一查到？
8: 那这幕后黑手是不是也该呼之欲出了？
4: 出发！
6: 出发！

0: 各位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吉林卫视晚间新闻节目今晚，我是林爽。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从特色集贸市场、风电装备基地到重点民生工程，一批批重大项目快速落地，吉林如何把营商环境的软实力持续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硬支撑？随着城市内河、湿地、小流域的协同治理不断深入，水清土沃的生态底色愈发厚重，吉林还将如何统筹各类水资源，让这片黑土地更加生机盎然？梳理全天热点，今晚带您寻找答案。
0: 今年以来，吉林省各地抢抓施工黄金期，一批产业项目、民生项目加快建设，提速落地。与此同时，高质量全周期全链条的项目服务机制不断完善，营商环境的软实力正转化为项目建设的加速度。
2: 这两天，长春莲花山浙有集特色集贸市场项目建设取得阶段性进展。项目一期两栋商业楼实现主体封顶，预计今年10月正式投入运营。项目总用地面积约4.5万平方米，深度融合中医药文化特色，打造东北地区首个集中医药文化、绿色农产品、文旅体验于一体的融合消费场景。建成投用后，这里将搭建起高效的农产品产销对接平台，融入中医药科普展示、特色文旅体验等多元业态，全方位满足本地居民日常采购和外来游客休闲消费的双重需求。
3: 项目将打造领先的绿色农产品交易示范基地和区域性绿色农产品物资服务保障中心，推动绿色农业产业和健康食品加工产业协同发展。
2: 在四平红嘴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1.2亿元的上海电气风电3060混塔产业项目稳步推进。项目将打造混塔带主机一体化风电装备产业基地，达产后可年产120台套混塔、80台风电主机，预计年产值6.7亿元。
4: 截至目前，项目已完成上料池、固废池、沉淀池、料仓技术等土建建设。已完成室内4台25吨起重设备、室外1台80吨起重设备以及1台搅拌站的安装调试。
2: 紧盯洽谈、签约、开工、投产四大关键环节，四平市以全周期闭环服务，实现项目全流程无缝衔接。企业注册当日受理、当日拿照、用地规划等核心手续压缩至1周半截。
5: 我们立足经合部门职责使命，重塑招商思路，升级服务范式，坚持产业链招商精准破局，专班化服务直达一线，创新构建全链条招引、全周期保障工作机制，坚持靠前寻商、精准招商、用心安商。
2: 产业项目提速的同时，民生工程也在加快推进。吉林市重点教育民生工程育文中学分校项目投资约2.5亿元，总建筑面积近5万平方米，共建设教学楼、艺术中心、综合楼等11栋单体建筑，建成后将设置78个教学班，可容纳3900名学生。
6: 1号、2号、4号教学楼主体混凝土结构、气体结构施工完成，目前正在进行室内抹灰的施工工作。3号教学楼、5号学生教职工餐厅、8号综合楼主体混凝土结构施工完成，目前正在进行砌筑的施工工作。6号艺术中心主体混凝土结构已施工完成60%。
2: 预计8月下旬，项目11栋单体建筑全部封顶，2027年7月竣工交付，进一步优化区域教育资源布局，提升当地公共服务水平。
0: 眼下，吉林突出抓好项目自上而下谋划，坚持数字赋能，实时掌握项目形象进度等动态信息，强化对账找差补短，确保项目建设按照既定时间节点有序推进，持续优化帮办代办服务，完善项目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让企业办事只进一门，推动招商引资和项目落地有效衔接，主动靠前服务对接项目招商引资，推动更大项目落地建设，加快投产达效。

0: 近年来，镇来县依托苏打盐碱地长期治理形成的天然弱碱土壤优势，以镇来大米地理标志品牌建设为引领，加快推动全谷物产业发展。以弱碱水稻为核心，多品类协同的发展新格局正在镇来加速成型。
1: 镇来县地处苏打盐碱地核心区，过去众多盐碱地块产出极低。30多年来，吉林省农科院水稻研究所科研团队扎根嘎什根乡试验基地，一代代科研人员积蓄攻坚，聚焦耐盐碱水稻品种选育、盐碱水田栽培技术攻关，落地两种两法配套方案，破解盐碱地产量瓶颈，把一块块盐碱洼地改造成稳产高产的高标准水田。
2: 镇来县那么土壤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它的这种弱碱性，我们选育这个适合我们镇来区域的这种优质石味水稻品种，兼顾这种高产和耐盐碱。
1: 在科技改土的路径上，镇来还创新落地以胶质碱新模式。南方茭白跨江北上扎根盐碱地，水生作物根系分泌有机酸，中和土壤碱性，秸秆还田提升土壤有机质。茭白种植改良土壤之后，轮作水稻，实现生态改良、产业收益双赢，为众多盐碱地开发利用提供全新方案。
3: 这块土地呢，就是我们今年第一年改良的近10000亩土地，目前种植了水稻，长势喜人，达到了我们的预期。
1: 碱地变良田，规模化经营紧跟而上。镇来县英台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依托全程机械化智慧水田管理，连片打造高标准水稻基地。北斗农机航空植保常态化作业，大幅度降低生产成本。
4: 靠着这些新技术、新品种啊，我们的稻田现在每公顷都在20000多斤以上。
1: 镇来县庆江种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深耕稻蟹共生生态种养模式，一水两用，一地双收，进一步提升稻米品质。
5: 56公顷已经转换为有机稻田，意义很大。镇来水稻啥样？这是好大米谢作证嘛？我们这达到这个种养双收这个目的了。
1: 好水土更要有好品牌。依托得天独厚的弱碱水土条件，镇来大米地理标志品牌效应持续释放。吉林好雨现代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县域稻米龙头企业，打造从种植、仓储、精深加工到市场销售的全产业链体系，开发胚芽米、功能性糙米等高附加值产品，推动镇来大米从原粮外销转向品牌化、标准化、高端化发展，不断放大地标品牌溢价效应，
6: 打造镇来大米区域公共品牌，要把产量优势转化为品牌优势，让集字号弱碱好米走向全国餐桌。
0: 吉林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推动河湖湿地耕地协同发力，持续夯实水与土壤生态安全根基，奋力绘就水清土沃、万物共生的美丽吉林画卷。
7: 城市内河是群众身边的水生态载体，伊通河作为长春的母亲河，过去曾面临生态退化、水体污染、防洪薄弱等多重难题。长春围绕控源截污、管网提质、河道清淤、生态修复、防洪增效，打出系统治理组合拳。如今新立城大坝、杨家崴子、靠山大桥三处国考断面水质稳定达到3类，73公里滨河绿道全线贯通，3区五岛、石垣、景观带串联城市更新、文旅升级与民生改善。昔日浊水荒滩变身飞鸟栖息的城市生态文旅新地标，实现生态价值有效转化。
8: 我感觉伊通河现在治理得特别好，环境也好，卫生也好，水质啊也特别好。每天早上上这儿来，能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没事锻炼锻炼身体呀、徒徒步啊，骑骑行。
9: 坚持建管并重，长效管护，伊通河生态环境显著改善，生物多样性持续恢复。
7: 湿地守护着江河湖海的生态链条，莫莫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处东亚候鸟迁徙关键通道，保护区总面积14.4万公顷，区内记录鸟类315种。保护区综合运用科技管护、鸟类收容救护、物种环质监测、科普宣教、社区志愿联动等多项举措，通过退耕还湿与湿地修复，累计恢复湿地5000公顷。白鹤单日最高观测数。

0: 量达4500余只，东方白鹳野外自然繁殖已稳定10余年，鸟类新纪录累计新增10余种，区域风沙天气减少，生物多样性水平持续提升。
1: 建立湿地长效补水机制，科学合理开展湿地修复工作，运用先进的技术手段，加强重点保护物种调查监测和生态环境监测等活动。
0: 河湖安澜，湿地焕活，水土共治，共同构筑起全省水生态与土壤保护的完整体系。十四五时期，我省以水生态环境质量改善为核心，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三水共治，水环境质量实现5连升。2025年，全省达到或好于三类水体比例达到91.7%，改善幅度居全国第四。全链条整治入河排污口，累计取缔、合并、规范整治排污口4000余个。全省104条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实现动态清零，长治久清。65处县级及以上再用集中式饮用水源水质全部达标。
2: 我们组织开展水环境巩固提升行动，全力保好水、治差水、消劣水。下一步，我们将高标准编制我省流域水生态环境保护15/55规划，持续巩固提升水生态环境质量，努力绘就水清岸绿、人水和谐、一居一游的美丽河湖新画卷。
3: 吉祥新闻主播艾特你，水润万物，利泽良田。在吉林广袤的黑土地上，一条条输水渠贯通城乡，一座座智慧泵站高效运转，一处处生态水系串珠成链。今年以来，我省持续升级全域水利网络，统筹供水稳粮、饮水质检、护水兴业。从西部盐碱荒滩蝶变丰产良田，到中部灌区精准节水增效，再到东部水源地绿色涵养发展，吉林水利早已跳出单一灌溉供水的传统功能，形成东西联动、分区赋能、全域提质的现代化水网格局。按照规划，我省将加快构建2纵5横省级水网主骨架，推进100余处灌区现代化升级改造，未来可新增改善灌溉面积超1700万亩，每年为中西部粮区输送超30亿立方米水源。藏粮于水，以水兴业，正持续推进吉林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
4: 欢迎进入今晚的就业服务板块，就业在即。我是数字人主播高晓源。日前，通化市启动2026年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
0: 活动汇聚100家企业，释放276个岗位，1000余用人需求，覆盖传统行业及新兴电商业态。活动同步提供政策咨询、职业指导一站式服务，累计1000余人进场求职，300余人现场达成就业意向。
4: 日前，吉林省吉勤物业服务有限责任公司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工作人员，来看一下具体信息。
0: 招聘岗位及人数：一、秩序维护员20人；二、耕夫8人；三、保洁14人；四、洗碗摘菜工10人；五、面食面点工8人；六、后厨改刀切配工8人；七、厨师8人；八、餐厅服务员20人；九、客房服务员20人；十、房务服务员20人；十一、会务服务员10人；十二、厨师15人；十三、面食10人。薪资待遇：厨师4000元起，面食2323元起，其他各岗位薪资待遇统一为2230元起。通过吉林人才网和吉林省人才市场微信公众号发布招聘公告，报名时间8月11号至8月31号16时止。
5: 繁花映吉林，浅秋伴清风，缤纷花海悠然盛放，邂逅北国温柔宜人的初秋景致。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欣赏。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朋友们，晚安。

0: 矿坑生态修复为基底，探索生态治理与产业升级深度融合的全新路径，构建区域绿色能源发展新格局。
1: 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就重点项目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开发区改革等工作到公主岭市调研。
0: 吉林油田绿电自销纳提质增效，上半年节约成本超1元。
1: 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吉林省金融助力三农、支持乡村振兴相关情况。
0: 长春农博会8月14号启幕，吉祥新闻主播带您走进长春农博园，了解本届农博会的亮点及农业发展新成果。
1: 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确保能源安全。辽源市立足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实际，依托总投资286亿元的中国天营风光储氢氨醇一体化项目，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基底，耦合新能源开发、绿色化工产业发展，探索生态治理与产业升级深度融合的全新路径，为区域构建绿色能源发展新格局，助力全省双碳战略落地蓄势赋能。连日来，中国天营辽源废矿坑绿色修复风光储氢氨醇一体化项目氢氨醇化工工程部分建设全速推进，项目创新生态修复加零碳产业发展模式，彻底破解资源枯竭型城市矿竭成衰发展难题，是践行绿色低碳发展理念、推动老工业基地转型升级的标杆性工程。项目整体规划风电新能源装机容量2.639吉瓦，分两期有序建设。一期重点建设17万吨甲醇生产装置，每小时56000标准立方米制氢装置，每小时16300标准立方米二氧化碳压缩装置，同步配套中控室、办公楼、化验楼、综合维修站等基础配套设施。二期规划建设年产111万吨甲醇装置，每小时344000标准立方米制氢装置及全套辅助生产设施，逐步构建完整的绿氢、绿甲醇、绿色产业体系。
2: 化工园区建设正提速攻坚，土建工程整体完成率已经达到95%，设备安装工程已经完成85%，现已全面进入管线对接、设备调试等收尾工作。风电板块同步展开6座风场建设，其中基础建设已完成121座，整机吊装完成85台，各项施工节点稳步落地。
0: 作为辽源市首个百亿级产业项目，全省绿氢加产业标志性工程，该项目被纳入吉林省新能源产业跨越式发展重点工程。凭借过硬的绿色生产标准，项目顺利通过欧盟 ISCC 国际可持续碳认证，拥有欧盟绿色燃料出口资质，可有效填补国际航运绿色燃料市场缺口，为东北老工业基地生态振兴、产业迭代升级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示范样板。项目也是辽源国家级零碳园区的核心支撑，建成后将成为东北地区首个吉瓦级绿氢生产基地。项目投产后，预计年产绿氢15万吨、绿甲醇80万吨，年销纳绿电56亿千瓦时，助力园区碳排放降幅超90%。全面达产后，可实现年产值50亿元，提供就业岗位1000余个，全方位赋能本地袜业、高精铝等传统产业低碳改造升级，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民生效益、开放效益多重共赢。
2: 风电板块将于8月底完成试运营条件，化工园将于本月开展单机调试以及联动调试，在投产节点前完成全部调试工作。
0: 以生态修复换新城市底色，以绿色产业激活发展动能。如今，昔日废弃矿坑正逐步变身绿色能源高地。中国天营一体化项目的稳步建设，不仅为辽源资源枯竭城市转型趟出了新路子，更为吉林省完善新型能源体系、推动新能源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绿色动力。
1: 8月13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就重点项目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开发区改革等工作到公主岭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充分发挥农高区示范引领带动作用，坚持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 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

0: 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做大做强农产品加工业和食品产业，进一步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加快推动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迈进。在长春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恭祝领市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胡玉婷实地查看长春农高区总体建设情况和入驻企业生产运行情况。他指出，长春农高区是我省发展现代化大农业的主阵地、排头兵，近年来发展成果值得肯定。要研究制定长春农高区高质量发展“十五五”规划，优化愿景目标，明确重点任务，一区一策深化开发区改革，建立健全农民利益联结机制，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让农民共享改革发展红利。坚持管委会加科研院所加科技企业运行模式，积极与崖州湾国家实验室等知名科研团队开展合作，聚焦国家使命、吉林所需，以现代种业、设施农业、玉米精深加工、智能农机装备、现代农事服务为重点，选准攻关方向，加快项目建设，大力培育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打造农业科技创新基地、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基地。在恭祝领市鸿翔种子加工有限公司，胡玉婷鼓励企业加大科研投入力度，用好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提升种业创新能力，聚焦吉林农业发展实际需求，推出拳头产品，更好开拓市场，打响品牌，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在现代数字设施农业产业园，胡玉婷对企业坚持以数字技术赋能农业种植，推动传统农业向科技农业、绿色农业、智慧农业转型给予充分肯定。他鼓励企业坚定发展信心，发挥比较优势，全力打造集数字化种植、高端种苗繁育、科普展示、农业研学等多业态于一体的农业现代化工厂。农产品加工业是提升农业附加值、带动农民增收致富的重要一环。在吉林省农嫂食品有限公司，胡玉婷实地查看鲜食玉米生产加工情况，叮嘱企业要放大资源优势，加大投资强度，扩大生产规模，开发更多高附加值产品，大力拓展国内外市场，进一步做大做强。在认养一头牛绿色乳制品深加工项目现场，胡玉婷详细了解乳制品深加工有关情况。他强调，要加快重点项目建设进度，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持续提高企业生产能力。有关方面要主动靠前，做好助企服务，集成政策资源，强化要素保障，为企业成长壮大创造良好环境。胡玉婷来到范家屯东北智慧物流园区，实地查看智慧物流发展情况。他指出，要持续丰富冷链物流、智慧物流等业态，提升物流自动化、数字化水平，打造高效物流服务体系。洪庆参加调研。
1: 今年上半年，吉林油田绿电自销纳成效突出，累计发电量达3亿千瓦时，节约生产成本超1亿元，减少碳排放16万吨，实现降本减碳双向增收。依托中国石油首个大规模绿电自销纳示范项目，吉林油田全面采用风光电能替代油气生产外购网电，形成自发自用闭环销纳的运行模式。目前吉林油田风光发电自销纳总规模达到19.9万千瓦，油气生产绿电使用率超35%。针对风光发电间歇性特点，吉林油田通过搭建智能电网，优化多能互补体系，健全电力管控机制，将气电率稳定控制在2%以内，持续推动传统油田绿色低碳转型升级。
2: 今天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吉林省金融助力三农支持乡村振兴相关情况。省农业农村厅、省畜牧业管理局、中国人民银行吉林省分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吉林监管局、省地方金融管理局有关负责人分别做了介绍。
0: 为扛稳国家粮食安全重任，我省打出了一套政策加产品加服务的金融支农组合拳，设立总规模不低于100亿元的富民产业资金池，创新整村授信模式，担保

0: 费率不超过 0.8%， 贷款期限最长可达十年。今年新出台吉林省支持棚式设施建设若干政策措施 1.0 版，首次推出建棚式贷款贴息政策，贴息率最高达 3%， 利率最低降到 2.51%。紧盯集字号特色产业，推出蓝莓贷、食用菌贷、吉申丹等30多款专属金融产品。同时，我省创新动产抵押完善融资机制，将肉牛活体、标准圈舍、养殖设备全部纳入抵押资产，同步为梅花鹿、黑猪产业量身打造定制融资套餐，进一步拓宽各类经营主体融资准入渠道。搭建分层分类的畜牧信贷产品矩阵，针对肉牛、梅花鹿、肉鸡、蛋鸡等重点畜禽品类，分产业出台专项支持政策，精准配置信贷工具，开辟畜牧贷款绿色审批通道，全面实行线上申报、快速审核、随用随贷，最大限度压缩办理时限。为提升金融服务三农的效率和水平，去年七月份，我省搭建了金融赋能乡村振兴综合服务机制。今年上半年，全省银行机构新增涉农贷款365.4亿元，同比多增166.4亿元，多增幅度达到83.6%。农户贷款新增153亿元，同比多增46亿元，多增幅度达到43%。推出农产品存货、畜禽活体、林权等抵质押贷款，打造适配农业全产业链的金融服务模式。金融惠农政策落实方面，年初以来，我省聚焦粮食安全，引导银行精准对接种粮大户、粮食收储企业信贷需求，围绕集字号特色产业，引导银行加大种养、农产品经深加工等领域加强信贷投放，聚焦风险防控，督促银行机构完善涉农信贷全流程风控机制，落实涉农贷款差异化不良容忍政策。涉农保险服务方面，全面推广玉米、水稻、大豆三大主粮完全成本保险。近年来，我省持续引导担保机构用好增信、风险、赋能功能，推动更多金融资源下沉三农。今年相继印发了2026年吉林省融资担保行业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吉林省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禁止免责工作指引，引导机构敢下沉、敢授信、敢让利，把更多担保额度向普通农户、小微农业经营主体倾斜。今年全省融资担保机构发放备春耕担保贷款合计118亿元，统筹推动全省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持续降费让利，不断降低涉农融资综合成本。8月14号至23号，第25届中国长春国际农业食品博览交易会将在长春农博园举办。展会以打造新时代吉林现代化大农业示范高地为主题，设置7大特色展区，汇聚省内外优质农产品与前沿农业科技。今天就跟随吉祥新闻主播走进展馆，提前了解本届农博会的亮点及农业发展新成果。
1: 本届展会呢，分名优特色农产品、科技成果、智慧农机、设施园艺、畜牧渔业、种业科创、创意农耕7大板块。那1号精品馆也是人气最旺的展馆之一，这里汇聚了全省各市州特色农产品，像吉林大米、长白山人参、梅花鹿产品、食用菌、山珍干货，全是咱黑土地的优质好物，绿色、健康、原产地直供。那经过这几天紧张的调试和布展，各家展位、各个商家都已经将最好的产品摆上了展示柜，以最好的面貌迎接即将到来的盛会。
2: 带来的都是咱们网上，营销特别好的，有100%的白桦树枝、蓝莓汁，还有咱们人参产品。
3: 这次来参加咱们农博会，我们带来了好几款我们新出的产品，全都是精深加工的，比如说我们的三黄冻干粉、三黄人参丸，这一系列产品呢，就体现在功能性上了。通过参加展会，我们也看到了我们吉林省政府对特色产业的关注。
1: 而在1号展厅最显著的位置，今年还新增了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展区，这里将集中展示长春、吉林四平、辽源四地在农业一体化发展上的成果。咱们穿过1号展馆，则是本届展会的重头展馆——全国农业精品馆。那今年呢，邀请到了25个省区市优质企业。

0: 业参展，530多家企业携1800多款产品集中亮相。
1: 比方说花生酥，还有老醋蚕豆，还有枸杞，还有那个黑芝麻酥，全是四川当地的那个知名品牌。
0: 五号农业科技馆今年亮点超多。智慧农业、新品种种业、无土栽培、数字农机全都亮相，真正感受科技赋能现代农业，让人大开眼界。室外展区还有大型智能农机装备，从播种到收割全程智能化，咱吉林农业就是这么硬核。而农博会必打卡的温室种植区里，巨型南瓜、立体栽培、热带果蔬、灵芝桑黄、花卉景观，一步一景，像走进农业大观园，拍照打卡也超出片。现场还有试吃品鉴、现场展示新鲜果蔬、特色熟食、杂粮饮品，原汁原味，看得见的新鲜，尝得到的放心。
2: 8月13号，由省农业农村厅联合抖音电商开展的集字号滋补农产品与食品水饮专场对接活动在长春农业博览园举行。活动现场，抖音平台为企业详细解读入驻扶持、流量倾斜等政策，上百家省内优质企业与 MCN 机构、三农领域头部达人开展1对1选品洽谈，并在现场完成产品资质审核和入库。活动将推动吉林优质农产品线上销售，进一步提升集字号品牌知名度和市场占有率。今年暑期，我省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丰富的文旅供给、清凉的气候，持续吸引八方游客前来休闲度假，全域旅游市场迎来客流高峰。同城旅行平台数据显示，7月以来，吉林省避暑、清凉等关键词搜索量同比大幅增长，全国各地飞往长白山机场的机票预订热度环比涨幅超300%。抚松县依托优质山林生态资源，跻身全国热门避暑县域前10。长白山万达国际度假区凭借舒适气候、一站式亲子配套，成为家庭短途避暑核心目的地。8月1号至8月12号，吉林省景区预订热度同比上涨超20%，其中白山、通化增幅亮眼，均翻倍增长。长春景区预订热度同比提升近50%，位于长春的莲花岛影视城在暑期迎来客流高峰。园区以千灯花火夜、暑期狂欢季为主线，推出昼夜联动的多元游玩体验。
3: 现在主推的是抗联大型实景抗战剧，很多游客都是带着孩子来看。
2: 7月以来，长白山主景区单日接待游客突破30000人次，省外游客总量同比上涨38%。沈白高铁开通，大幅缩短沈阳至长白山的通行时长，京津冀长三角游客出行成本显著降低，乘坐高铁前往长白山的旅客同比增长30%至40%。夜幕降临，位于鸭绿江畔的长白朝鲜族自治县边陲萧下长白夜市灯火璀璨，特色摊位依次排开，美食香气四溢，朝鲜族歌舞轮番上演。
4: 这个体验感是太好了，有朝鲜族的歌舞呀、特色小吃呀，应有尽有。咱们长白县的环境好，特别干净，特别漂亮，长白人也特别热情，真的是不想走，来了真的是不想走。
2: 延吉文旅热度持续走高，7月延吉西站累计到访旅客100.4万人次，8月前3天日均客流达4.5万人次。依托22度的清凉气候与朝鲜族民俗风情，延吉稳居国内热门避暑旅游城市榜单。在松原查干湖景区迎来了一年中最美的时节，契丹岛百花园里130公顷各色花卉竞相绽放，依托良好的湿地生态环境，当地精心打造夏赏荷特色文旅品牌，让一湖清水释放经济动能。
5: 这边有很多好玩的美景，是一个很美丽的地方。
2: 从长白山的林海到查干湖的碧波，从长春的红色岩穴到边境小城的烟火夜市，吉林正以22度的清凉为底色，用丰富多元的文旅体验迎接八方来客。
0: 日前，白城市启动爱心冰箱志愿服务项目，在城区重点区域设立便民服务点位，为户外工作者送上夏日清凉关怀。
2: 记者看到设置在城区街头的爱心冰箱取水点，物资充足，供应有序，志愿者持续增补饮用水，保障物资常备可用。环卫工人、外卖骑手等一线户外劳动者可随时就近免费取水，驻足纳凉。
6: 顶着大大的太阳跑单，出汗也

0: 多，喝水量也大，能在路边上喝到清凉的饮用水。这份关怀让我们一线骑手能感受到城市的温度，
1: 不仅缓解了我们劳动的疲劳，更让我们切实感到了政府与社会各界的尊重和关怀。
2: 本次活动的饮用水及防暑物资均由爱心社会组织志愿团队无偿捐赠，以点滴善意传递温暖，彰显了文明白城的温情底色。
3: 我们将不断优化服务点位，丰富便民举措，广泛凝聚社会爱心力量，持续以暖心志愿行动涵养城市文明，助力基层治理提质增效。
2: 下面来关注本期的央媒看吉林。8月12号，人民日报客户端推出一片林海与百兽万物的共生，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护与生。报道，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依托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系统，26座通信基站伸向林海，红外相机24小时不间断拍摄，影像实时回传 ，AI 自动识别物种。2026年7月，公园内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长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115只。与此同时，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的乡镇通过积极推动传统产业转型，构建起绿色低碳的生态产业，促进生态保护与社区经济协同发展。8月12号，新华网推出和谐共生吉林答卷，生态文旅兑现吉林之美的民生幸福。报道，近年来吉林省依托独特生态禀赋，统筹推进生态保护与文旅融合，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走出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可持续发展之路。鲜食玉米是指在玉米乳熟期采收，直接鲜食或用于加工食用的玉米类型。眼下吉林省鲜食玉米正大量采收，从田间到餐桌，如何锁住新鲜？今年鲜食玉米的产业链有何新变化？8月12号，央视新闻频道、央视新闻客户端推出相关内容。
4: 经过十余天的建设，长春西部快速路上林路至湖心路段今天16时开放交通。西部快速路上林路至湖心路段大中修工程路段全长8.8公里，自8月1号封闭施工以来，施工人员持续奋战，先后完成加装防撞墙、防护钢板、重做桥面防水等多项施工内容，全方位完善道路安全配套设施。
5: 施工过程中，我们严格执行设计图纸和规范标准，严把每一道工序的质量，同时尽量降低对周边群众出行及生活的影响。
4: 主线通车后，桥下泄水管、伸缩缝接水盒等附属设施将采取夜间局部占道方式施工，全部工程计划9月末前完工。
2: 近日，吉林省戏曲剧院两大精品剧目入选国家级展演，京剧《大闹天宫》入选第11届中国京剧艺术节，吉剧《桃李梅》入选第4届全国戏曲北方片汇演，一刚一柔、一文一戏两部佳作双双登上全国顶级戏曲盛会的舞台，充分展现吉林戏曲守正创新的深厚底蕴，擦亮白山松水戏曲文化亮眼名片。近日，沐风竹下、弦舞鹤香、蒙古族歌舞暨马头琴专场演出在白城市民广场精彩上演，经典草原曲目轮番登场，浓郁民族风情，丰富市民文化生活。
4: 清风送爽，繁花盛开，勾勒出秋日的唯美与清新。节目的最后，一起去欣赏。

一座城，一半光影流淌，一半冰雪飞扬。电影人用故事传递力量，运动员用拼搏书写荣光。专注光，成为光，散发光，才是青春最动人的模样。岁月从不辜负每一份努力，梦想终将照亮每一段前行征途。

0: 说，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
4: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4: 危险！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2: 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5 4 3 2 1，就选金标牛，
3: 喝纯粮酒，选金标牛，
4: 好客山东云门酱酒，宝泥窖酒，芝麻香喜，高温堆积发酵，畅销全国，
5: 突破性母源自户。
6: 选飞鹤顶配鸡脆，通天晚收山葡萄酒，通天酒业。
7: 五味红楼，幸福农安，吉林农安，欢迎您。
8: 深故里深藏白酒，九味草本非遗传承。吉林白山传奇国参酒业，
9: 物华天宝的四平玉米，惠救乡村振兴美好画卷。
10: 中国路香，自在双阳，七星福地，沂水满腔，吉林伊通欢迎您。
11: 精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2: 中国光电城，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邀您共创辉煌。

新闻早知道，这里是吉林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新闻早报，我是施然。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欢迎您收看本栏目。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延边东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通化南部白山延边东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其中延边东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长春东南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南部、通化北部、延边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长春市最高气温为27摄氏度，最低气温为19摄氏度。了解完天气，来看新闻。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近日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部长在会上介绍，上半年我国生态质量、环境质量持续向好。
1: 今年前七个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浓度同比下降1.8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上升3.9个百分点。地表水1-3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86.5%，同比上升2.4个百分点。排查并推动治理城乡小微水体污染6000余处，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2类。
2: 生态环境保护对高质量发展的引领、优化作用持续显现。截至7月底啊，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突破了9.3亿吨，在推动行业低成本降碳的同时，也有力促进了绿色低碳的转型。可以说啊，开局之年，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起步良好。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一组数据，今年七月，我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突破60%，累计占比首次突破50%。
1: 理解这两个首次的分量，首先要看清统计口径。此前占比过半等说法多针对乘用车品类或国内销售市场，而此次数据则囊括了乘用车和商用车、国内销量和汽车出口，是真正意义上跨过了半壁江山的分水岭，标志着新能源汽车已经成为市场主流。看国内车市，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比逐月提升，七月已达到68.1%，相当于每卖出3辆新车就有2辆是新能源汽车。商用车的电动化转型速度也保持较快增长，七月新能源商用车国内销量同比增速近50%。看汽车出海，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2个月超过50%。此前我国汽车出口长期以燃油车为主导，如今新能源汽车正成为拉动出口增长的新引擎。近期多项“十五五”规划方案公开发布，新能源汽车作为新质生产力的代表，相关部署频频出现。例如，国务院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力争达到30%，新能源营运交通工具保有量占比达到25%。这些方案为行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信心，提供有力支撑。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北京开幕。11号，足球预选赛率先打响，障碍赛赛前训练也同步展开。

0: 开。
1: 在国家速滑馆赛训基地，机器人踢起了足球赛，红蓝双方各五名机器人上场，上下半场共30分钟。比赛中，机器人完全自主运行，无需人工遥控，依靠视觉感知系统自主完成带球、射门等动作。这次足球预选赛共有75支队伍报名，分大型组、中型组和面向中学生的 U19 组，全面比拼具身智能技术的综合性能。机器人足球赛场容易发生碰撞、摔倒等情况，有可能造成硬件损伤。比赛场地旁边设有机器人维修点，有专业人士提供维修服务，可以及时更换受损的关节、手臂等部件。
2: 设立了公共机器人池，然后呢，因为我们组委会要求了，这次的比赛呢，所有的赛队都必须要自持2到3台机器人以上，然后剩下不足的呢，就根据赛项，我们会给它进行补充，在赛前1小时领取，然后领取之后呢，它有1个小时的调试时间，然后用自己的代码进行部署。
1: 这次运动会还设置了100米和400米障碍赛，共有80支队伍参赛。机器人需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绕桩、过对称斜坡、走 S 弯桥等一系列任务。
3: 这是长宽高都是1米的正方体的木箱子。机器人呢，要在100米障碍赛的时候呢，需要攀爬它。这是一个，这个可以了是吧？你看，它是把手匍匐前进啊，爬到这个箱子上面，然后再转身。再慢慢的从这个立方体的箱子再慢慢的爬下来经过10几秒的时间，这个身高1米67、体重63公斤的机器人就完成了首撑跳台的任务。
4: 对于人形机器人来说，其实在运动会障碍赛这个场景，其实它能方便于比如说以后的巡山或者是巡检。
0: 省内方面，8月14号到23号，第25届中国长春国际农业食品博览交易会将在长春农博园举办。展会以打造新时代吉林现代化大农业示范高地为主题，设置7大特色展区，汇聚省内外优质农产品与前沿农业科技。今天就跟随吉祥新闻主播走进展馆，提前了解本届农博会的亮点及农业发展新成果。
5: 本届展会呢，分名优特色农产品、科技成果、智慧农机、设施园艺、畜牧渔业、种业科创、创意农耕7大板块。那1号精品馆也是人气最旺的展馆之一，这里汇聚了全省各市州特色农产品，像吉林大米、长白山人参、梅花鹿产品、食用菌、山珍干货，全是咱黑土地的优质好物，绿色、健康、原产地直供。那经过这几天紧张的调试和布展，各家展位、各个商家都已经将最好的产品摆上了展示柜，以最好的面貌迎接即将到来的盛会。
6: 带来的都是咱们网上，营销特别好的，有100%的白桦树枝、蓝莓汁，还有咱们人参产品。
7: 这次来参加咱们农博会，我们带来了好几款我们新出的产品，全都是精深加工的，比如说我们的三黄冻干粉、三黄人参丸，这一系列产品呢，就体现在功能性上了。通过参加展会，我们也看到了我们吉林省政府对特色产业的关注。
5: 而在1号展厅最显著的位置，今年还新增了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展区，这里将集中展示长春、吉林四平、辽源四地在农业一体化发展上的成果。咱们穿过1号展馆，则是本届展会的重头展馆——全国农业精品馆。那今年呢，邀请到了25个省区市优质企业参展，530多家企业携1800多款产品集中亮相。
8: 比方说花生酥，还有老醋蚕豆，还有枸杞，还有那个黑芝麻酥，全是四川当地的那个知名品牌。
5: 5号农业科技馆今年亮点超多，智慧农业、新品种种业、无土栽培、数字农机全都亮相，真正感受科技赋能现代农业，让人大开眼界。室外展区还有大型智能农机装备，从播种到收割全程智能化，咱吉林农业就是这么硬核。而农博会必打卡的温室种植区里，巨型南瓜、立体栽培、热带果蔬、灵芝桑黄、花卉景观，一步一景，像走进农业大观园，拍照打卡也超出片。现场还有试吃品鉴、现场展示新鲜果蔬、特色熟食、杂粮饮品、原汁原味，

0: 看得见的新鲜，尝得到的放心。
1: 8月13号，由省农业农村厅联合抖音电商开展的集字号滋补农产品与食品水饮专场对接活动在长春农业博览园举行。活动现场，抖音平台为企业详细解读入驻扶持、流量倾斜等政策，上百家省内优质企业与 MCN 机构、三农领域头部达人开展一对一选品洽谈，并在现场完成产品资质审核和入库。活动将推动吉林优质农产品线上销售进一步提升集字号品牌知名度和市场占有率。
2: 今年暑期，我省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丰富的文旅供给、清凉的气候，持续吸引八方游客前来休闲度假，全域旅游市场迎来客流高峰。
1: 同城旅行平台数据显示，七月以来，吉林省避暑、清凉等关键词搜索量同比大幅增长，全国各地飞往长白山机场的机票预订热度环比涨幅超300%。抚松县依托优质山林生态资源，跻身全国热门避暑县域前十。长白山万达国际度假区凭借舒适气候、一站式亲子配套，成为家庭短途避暑核心目的地。8月1号至8月12号，吉林省景区预订热度同比上涨超20%，其中白山、通化增幅亮眼，均翻倍增长。长春景区预订热度同比提升近50%，位于长春的莲花岛影视城在暑期迎来客流高峰。园区以千灯花火夜、暑期狂欢季为主线，推出昼夜联动的多元游玩体验。
3: 现在主推的是抗联大型实景抗战剧，很多游客都是带着孩子来看。
1: 七月以来，长白山主景区单日接待游客突破30,000人次，省外游客总量同比上涨38%。沈白高铁开通，大幅缩短沈阳至长白山的通行时长，京津冀长三角游客出行成本显著降低，乘坐高铁前往长白山的旅客同比增长30%至40%。夜幕降临，位于鸭绿江畔的长白朝鲜族自治县边陲萧下长白夜市灯火璀璨，特色摊位依次排开，美食香气四溢，朝鲜族歌舞轮番上演。
4: 这个体验感是太好了，有朝鲜族的歌舞呀，特色小吃呀，应有尽有。咱们长白县的环境好，特别干净，特别漂亮，长白人也特别热情，真的是不想走，来了真的是不想走。
1: 延吉文旅热度持续走高，七月延吉西站累计到访旅客100.4万人次，八月前三天日均客流达4.5万人次。依托22度的清凉气候与朝鲜族民族风情，延吉稳居国内热门避暑旅游城市榜单。在松原查干湖景区迎来了一年中最美的时节，契丹岛百花园里130公顷各色花卉竞相绽放，依托良好的湿地生态环境，当地精心打造夏赏荷特色文旅品牌，让一湖清水释放经济动能。
5: 这边有很多好玩的美景，是一个很美丽的地方。
1: 从长白山的林海到查干湖的碧波，从长春的红色岩穴到边境小城的烟火夜市，吉林正以22度的清凉为底色，用丰富多元的文旅体验迎接八方来客。
2: 目光转向国际，所谓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精神工具。每年8月15号，一些日本政客会在这一天举行参拜靖国神社活动。部分日本民众近日在东京举行交流学习会，反对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日本正视侵略历史。
6: 交流学习会上，日本山口大学名誉教授角胁后表示，此前日本政客为政治利益参拜靖国神社，不仅反映了其对侵略战争历史的错误认识，也将助长军国主义思想，加剧与其他国家的对立。
7: 靖国神社はまさに軍国思想を次々に生み出す社ですね。問題はそこに国民の存在、国民の生命、財産の安全性ということに対する配慮が全くない。非常に独りよがりな参拝行動だと思います。それだけではなくて、中国をはじめ諸外国との対立を煽るということになれば、これは全くマイナス以外何ものでもないと思うんですね。これはぜひやめさせたいと思います。
6: 参加学习会的民众表示，坚决反对日本政客参拜代表军国主义思想的靖国神社，呼吁日本社会了解战争历史，正视侵略罪行。
7: その本質、戦争の本質、何があったのか、何をした。

0: そのことについてやっぱりこう皆さんに知らせないとね、この靖国で祀ることがいかにおかしいか、靖国で国がね、
1: その侵略戦争に対して、まあそのまあ侵略した中国に、中国や朝鮮に対して本当に謝りもせずに、そして首相たちがそのあのいわゆる戦争神社である靖国神社にね参拝するというような間違ったことを やってるわけじゃないですかね。だからそれに対して、まあ、私たちはそんなあの、まあ、はけば靖国神社なんか、まあ、僕たちは ぶっ潰してしまえという、で結局そういったものがある限りまた日本は戦争をやると、でそれに対して僕たちは反対してますよと。
2: 今天是8月14号，也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近日，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等市民组织在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呼吁日本政府反省战争罪行，对受害者作出赔偿。
3: 现场民众高喊口号，手持写有真诚谢罪、依法赔偿、阻止日本军国主义、反对美日韩军事同盟等内容的标语，要求日本政府对慰安妇等战争罪行进行谢罪。
4: 日本政府는전쟁범죄인정하고일본군성노예제피해자들에게공식사죄하고
5: 법정배상하다
6: 전쟁이다시일어나게되면일본군성노예제문제와같은또강제동원문제와같은이런전쟁범죄가다시일어날수밖에없을텐데결국은이로인해서가장피해를받고고통받는것은우리민중들이라는생각이듭니다
3: 自1992年1月开始，韩国慰安妇问题对策协议会每周三都会在日本驻韩大使馆前组织示威活动。2017年11月，韩国国会通过《日军慰安妇受害者生活稳定支援法》修正案，把8月14号定为日军慰安妇受害者国家纪念日。
2: 当地时间12号，欧洲迎来日食，其中冰岛、西班牙和葡萄牙部分地区位于全食带内，吸引大量民众观测罕见天文景象。
7: 按照本次日全食的路径，冰岛在当天下午进入最佳观测时段。遗憾的是，受多云和阴雨天气影响，观测者难以直接看到日全食。不过，即使太阳被云层遮挡，天色在短时间内由明转暗，在逐渐恢复的变化，仍让现场的人们感受到日全食带来的独特体验。在西班牙和葡萄牙，本次日食的最佳观测时间接近黄昏。沿日全食路径，西班牙地方政府此前公布了660个官方观测点，预估会有600万人到场观赏。除了在地面观测，伊比利亚航空公司还专门安排了一架日食观测航班，客机从马德里起飞，向北飞到帕伦西亚附近空域，让乘客能够从空中欣赏日全食。除了少数处于全食带的地区外，欧洲大部分地区本次可观赏到日偏食。在法国巴黎，埃菲尔铁塔、巴黎城市天际线与被遮去大半的夕阳，构成了这座城市当天独特的景象。
2: 最近，一款名为折射手机壳的产品在电商平台上热销，它外观看上去与普通手机壳无异，售价却要300到800元，远高于普通手机壳的价格。不是材料多高级，也不是多防摔，而是在手机壳摄像头位置加装了一块小小的棱镜，利用光线折射原理，让手机在平放的状态下仍能拍摄到侧面的画面。
8: 记者在多个电商平台尝试搜索，发现直接输入部分相关关键词已经很难找到此类商品，但换一种说法，使用关键词变体，一些商品仍然能够被搜索到。这些商品的销售十分隐晦，产品页面往往只有简单的图片，不介绍具体功能和用途。面对记者关于拍摄方式、使用场景等问题，一些商家也含糊其辞，避而不答。多名商家表示，这款产品卖得很火，目前已经断货。也有商家直言，货还有，但是没办法发，因为查得严。记者调查发现，这种被商家称为折射手机壳的产品，它的原理并不复杂。在手机摄像头外加装一枚棱镜，改变镜头的进光方向，这样一来，手机不需要正对拍摄对象，也能够拍到侧面的画面。为什么要费这么大劲儿拍侧面？

0: 有商家向记者直言，这类产品的一个重要用途就是偷拍。他介绍，手机可以平放、侧放，镜头朝着别处，实际拍摄的却是另一个方向。为了给记者演示该装置的拍摄效果，这位商家专门给记者打来视频电话。
1: 套上这个摄像头就可以了，然后这个外壳你可以随意更换。这个是我用了镜头的哈，给你看一下，它就这么清楚。看我手在这边，它侧面拍的，镜头在后面。你也可以这样录啊，你可以把手机反过来呀，或者放在床头那边啊。这个你要看你自己怎么放手机啦，看你自己操作，你懂就好了。
0: 记者发现，在摄像头外部加装棱镜后，拍摄的画面边缘处会呈现一道模糊的黑边。对此，商家表示，通过放大画面，可以尽量把黑边裁掉。
1: 就是你手机像素越高它就越清楚，每一个它都会有这个黑边，你知道吗？如果你想全屏的话，就把相机扩大一点点就好了，它就没有了。这个属于技术的问题吧，每一个都有。因为怎么说呢，它毕竟不是改设备嘛，如果你改设备它就可以全屏，它这个多少会有一点点遮挡。
2: 记者注意到，市面上在售的折射手机壳主要分两类，一类是售价300到500元的有孔款，另一类是价格高达700-800元的无孔款。多名商家向记者介绍，两款产品的实际功能一致，差异主要体现在隐蔽效果上。
0: 据了解，有孔款的近光位置没有塑料壳覆盖，从外部仔细观察，能够直接看到壳体内的棱镜组件。无孔款则使用和外壳颜色相近的透光塑料，将折射棱镜完全遮蔽，因此隐蔽性更强。此外，商家通常还会配套销售相关软件，以实现手机在息屏状态下继续录像。
3: 你看啊，你打开设置啊，息屏录像，这里有个辅助功能，你把这个旁白勾选，旁白。把这个视频这个功能打开，按这个关键啊，按三下，轻轻的点两下就可以开始录了。你三个手指两下把声音关掉，
4: 语音已关闭，
3: 有没有听提示？声音关掉，按三下它就黑屏了，它也是在拍的啊，正常在拍的，按三下它就亮了，这已经设置成功了啊，就那么简单。
0: 手机平放不对着人，镜头熄灭看不出正在录像。如果再把棱镜隐藏起来，从外观上看，它与普通手机壳的区别就更加难以察觉。有商家介绍，这类折射手机壳不仅能够用于偷拍，还能被用作牌局作弊工具。目前网上仍有商家销售成套所谓牌局设备，以手机或类似终端连接影像设备和配套软件，声称可以用于识别扑克牌信息，可以打穿普通塑料牌，售价多在10000元以上。
5: 所有专业打德州的兄弟可以看过来啊，给你们看看这种清晰度如何。随便谁的场地，只要他稍微有那么一丢丢的角度啊，一丁点的角度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2: 对于这样的折射手机壳，法律专家表示，销售、购买和使用都需要承担法律风险。
0: 在日常生活中，几乎不存在需要隐形拍摄侧面内容的合理场景。生产销售者和使用者的行为可能构成非法生产、销售、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
6: 在实践中呢，它只能用作偷拍或者是赌博上的作弊。所以他目前看没有其他的一个合法的渠道在使用，所以这个设备本身从发明到使用主要的目的就是用作非法的用途，所以从定性上看呢，情节严重的话呢，有可能会构成刑事犯罪。
0: 除了直接销售成品，记者还发现市场上出现了另一种更加迂回的销售方法，卖半成品。一套产品被拆成手机壳、镜头盖和棱镜分别发货，再由买家自行组装。商家甚至会指导消费者购买胶水，告诉买家棱镜应该粘在哪里，朝什么方向安装。此外，部分商品页面会特意标上一句禁止用于偷拍，这样能免责吗？
7: 本身这个东西就是为了去让别人去偷拍偷录，这样标注往往达到了一个商业推广或商业宣传的效果，它在法律上也根本不能免责。
2: 进入今天的生活服务资讯板块，眼下跑步、球类、登山、力量健身成为市民日常运动的热门选择，全民健身热潮持续升温。然而运动不当带来的损伤也随之增多。在骨科康复医学科门诊当中，因运动引发的骨骼肌肉韧带损伤患者数量显著增加，

0: 如何避免健身变伤身？一起来了解一下。
1: 今年26岁的袁女士热爱跑步、打羽毛球等健身活动。从去年开始，她发现自己运动后会出现膝盖疼痛的情况，近期症状有加重的迹象，于是前往医院就诊。
2: 我现在就是膝盖很痛，然后片子上显示我这个半月板有磨损，然后韧带会有点损伤，有积液。
1: 在骨科门诊，像袁女士这样的患者不在少数。专家介绍，常见的运动损伤主要分为急性和慢性两类。急性损伤多见于篮球、足球、羽毛球等运动，如肌肉拉伤、韧带撕裂甚至骨折。慢性损伤则多因长期错误的运动姿势或过度使用导致，比如跑步引发的跑步膝、网球肘等。
3: 运动的过程中发现了损伤了，那第一件事情就要立马停止这个运动，然后需要休息，如果他休息了不能改善，还是建议要到医院里去看一下，因为有时候肌肉的拉伤、肌腱的拉伤或者关节的一个扭伤等等，有的时候是非常不容易好的。
1: 专家表示，运动损伤的发生并非偶然，热身不充分，运动负荷远超身体承受能力，运动后缺乏有效拉伸，是导致肌肉拉伤、韧带损伤、半月板撕裂等问题的三大主要原因。
4: 一个是机体肌肉的储备功能，第二个你的心脏储备功能要跟得上。这极限运动我们叫循序渐进，有慢即快，你突然搞一个极限运动，对人你的人体崩溃啊，人体吃不消的，那身体一定要做好这个极限运动的准备。
0: 专家指出，不同人群的身体状况千差万别，那如何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和强度呢？这就需要量身定制运动处方。
1: 王女士是一位退休教师，患有高血压和糖尿病，听说运动能降糖降压，她每天坚持暴走2万步，结果血糖没降下来，膝盖先出现了疼痛感。
5: 就是像一个零件嘛，它本来就有点老了，就磨损的比较多，他在运动过程当中，如果某一个动作做了比较猛，他可能会带来伤害。
1: 专家介绍，不少人像王女士一样存在锻炼误区，尤其对于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等慢性病人群，规律运动确实能显著改善病情，但前提是科学运动。如果盲目跟风锻炼，不仅达不到治疗效果，还可能加重病情，引发意外。
6: 慢性病或者老年这一类人群，像他们非常需要去运动，但这个过程当中又往往容易造成损伤，对他们来说强度过低，那他可能就效果不明显，但是如果强度过高的话，那么风险就会很快的积累，那从目的性上来说就得不偿失。
1: 专家强调，运动前进行专业评估，不仅能有效预防运动损伤，还能最大化运动带来的健康益处。运动前，市民可前往医院的运动医学科、康复科或专业体质监测中心进行一次全面的身体评估，获取专属的运动处方。
7: 从心血管系统、从骨骼神经系统、从我们的肌肉系统来说的话，其实我们都是有一个评估的一个过程的。评估好之后，再给他一个制定一个相对而言更科学、更完善并且更安全的一种锻炼的一些方法。

0: 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圣境。
1: 听，南海潮声，是平潭的碧海万顷。
2: 海岛风情，邂逅临海壮阔。
0: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3: 人物阅尽，万千人间悲喜。
4: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5: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
6: 吉林卫视、抖音。

1940年8月20日至12月5日，八路军在华北敌后发动了大规模进攻和反扫荡战役，参战总兵力达105个团，通过大大小小的战斗，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牵制了日军的兵力，增强了全国军民取得抗战胜利的信心。而这个时期，在日伪军的残酷讨伐下，东北抗联各军都遭受严重损失，人数骤减。1940年，东北抗联的游击根据地大部丧失，游击活动地域极度缩小，并且被逐渐压缩到东部边境地区。东北抗联部队包括党组织，不仅与党中央失掉联系，而且相互间的联系也被隔绝。这里是俄罗斯东部军区总部大楼，也是第一次伯利会议的旧址。根据第一次伯利会议，东北抗联与苏联远东军达成的相互支援与合作的协议精神，苏方承诺并允许东北抗联部队在困难情况下可以转移到苏联境内整训补充。从1940年末到1941年初，先后进入苏联的东北抗联部队总数约600人。为便于对越境抗联部队的统一领导和管理，当时在苏联远东境内设立南北两个临时驻屯所，为了称呼上的方便，把临时驻屯所称之为野营。北野营位于伯利及今天的哈巴罗夫斯克东北，这里山峦起伏，森林茂密，是进行军事训练的好地方。1940年冬，最早到达北野营的部队是第二路军和第三路军部分指战员，当时大约驻有300余人。为加强对军政整训的领导，选举产生了中共北野营委员会。我们在这里依稀可以看到抗联指战员曾经生活的遗迹，帐篷的地基，当年的军官食堂，各路军的营地，还有用过的炉具，可以想象当年官兵在此生活的场景。1941年初，在位于弗拉迪沃斯托克和乌苏里斯克之间的一个小火车站附近，建立了南野营。今天南野营已经找不到当年的模样，只有静卧的铁轨和不时驶过的列车，附近是大片的农田和散落的住户。当时参加南野营整训的为东北抗联第一路军、第二、第三方面军和东北抗联第五军各一部，有200余人，选举产生了中共南野营委员会。1940年初，就在第一次伯利会议期间，代号为王新林的苏军联络员曾向周保中等抗联干部提出，抗日联军应该和中共党组织分开，变抗联为苏联侦察队。到1940年12月第二次伯利会议期间，苏方代表王新林再次提出东

0: 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苏联方面让步了，所以把原先那个代表联络的代表王心凌就撤换了，换了一位新的来的代表跟抗联这个保持联络，承认了我们抗联的这个主张。
1: 这时世界的形势发生了变化，1940年6月法国战败后，纳粹德国横扫欧洲，日本计划利用欧洲战局在远东造成的有利形势向南洋地区扩张。1940年9月27日，日本与德国、意大利签订三国同盟条约，规定缔约一国受到目前不在欧洲战争或中日冲突中的一国攻击时，应以一切政治、经济和军事手段相援助。作为日本人的傀儡政权，伪满洲国当然也无耻地参加了这一条约，
2: 决定参加日德意反共协定。
3: 关于满洲国参加反共协定之议定书，
1: 日本在实施南进政策同英美开战之前，为避免南北两线作战，决定大幅度调整对苏关系，并于1941年4月13日与苏联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经过两个多月的交涉，苏联最后同意了周保中派小部队回东北继续坚持战斗的意见。1941年6月22日，纳粹德国实施巴巴罗萨计划，对苏联发动突然袭击，苏德战争爆发。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美国海军基地。同时进攻东南亚和香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到1942年，日军大部继续深陷在中国战场，日本关东军在东北仍有14个师团、9个独立守备队、13个国境守备队，东北的抗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同时对苏联也是很大的威胁。1942年5月18日，周保中在中共南北野营委员会联席会议上提出，两个行营必须统一管理。7月22日，苏联远东方面军司令部任命周保中为中国特别旅旅长，李兆麟为旅政委。8月1日，正式成立东北抗联教导旅，编入苏联远东红旗军序列，对外使用第88独立步兵旅的正式番号。1942年9月13日，东北抗联教导旅召开全体中共党员大会，正式成立中共东北党组织特别支部局，也称中共东北委员会或东北党委员会。由于中共东北委员会统一集中的领导，为东北抗联将士们返回东北从事革命斗争打下了牢固的政治基础。东北抗联教导旅陆续派遣小部队返回东北，执行军事侦察、交通联络、破坏日军军事设施等任务，并摸清了日军在中苏边境建立的17个防御体系，以及日军飞机场、桥梁等军事设施。从1941年春至1945年8月，东北抗联教导旅共派遣小部队30余支，累计人数在300名以上。这些军事侦察任务不仅十分艰苦，而且十分危险，不少抗联战士为此献出了生命。仅南野

今天在村外静静的白桦林中，安葬着1941年至1945年牺牲在费雅斯克村的东北抗联战士。静卧的石碑上，我们看不到沉睡者的名字，也无法想象逝者的遗容，只有这片土地和白桦林见证着日月的变迁，铭记着他们的功绩，静静地陪伴着他们的英灵。进入1945年，在欧洲战场，反法西斯战争已临近最后胜利。在亚洲太平洋战场，同盟军步步逼近日本本土。中共东北委员会在分析研究新形势后，决定动员抗联各部和分散活动的小部队，在东北抗联教导旅统一指挥下，积极准备参加全国抗战大反攻。我们在周保中的日记中看到了当年周保中连夜草拟的政治、组织、行为三个备忘录，严格要求抗联指战员不忘革命宗旨，遵守纪律，严格要求自己，并结合抗联实际拟定了5项行动纲领。东北抗日联军经过4年多的集中整训，特别是经过1945年上半年临战前的军事训练和演习，全体指战员斗志昂扬，振歌以待。1945年5月8日，德国无条件投降。8月6日、9日，美国在日本广岛、长崎投下2颗原子弹。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声明，号召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8月10日、11日，朱德总司令连续发出7道命令，各解放区任何抗日武装部队依据波茨坦公告规定，迫使日伪军无条件投降，如遇敌伪武装部队拒绝投降缴械，即应予以坚决消灭。命令晋察冀、晋绥和山东军区等部各以1部兵力向察哈尔、热河、辽宁、吉林等地进发，配合苏联红军作战，消灭拒降的日伪军等。

1945年8月9日0点10分，苏联远东三个方面军从西、东、北三个方向同时向日本关东军发起进攻。东北抗日联军各部队按照统一作战计划分别进行配合行动。早在1945年7月下旬，东北抗联教导旅陆续抽调一部分游击队员，组成若干先遣小部队，派到各方面军去参加空降或担任苏军向导工作，使苏军迅速进入东北腹地，精确地打击了日军的重要战略据点。苏军在东北抗联协助下迅速占领哈尔滨、沈阳、长春、吉林、旅顺、大连等主要城市。经20余天作战，苏军击毙日军8.3万人，俘日军60.9万人，迫使日本关东军投降。苏联参加对日作战而发

0: 大大缩短了同盟国对日作战的时间，加速了日本投降的进程。 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以广播的形式发布终战诏书，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1945年9月2日，日本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的签字仪式，在美国密苏里号军舰上举行。 第二次世界大战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宣告结束，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共同赢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日本战败后，伪满洲国随之覆灭。此前已经逃往通化的溥仪一行从通化分成3架飞机，在8月19日飞向沈阳。 他们的计划是在沈阳换乘大飞机，然后直飞日本。然而，当他们的飞机降落在沈阳时，苏军空降部队已经占领了沈阳机场。就这样，溥仪一走下飞机，就成了苏军的俘虏。1945年8月14日。 国民党政府和苏联政府在莫斯科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由于苏联政府受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约束，不能公开让中国共产党接收东北，一时出现了复杂局面。据此，周保中提出，必须抢在国民党之前控制长春、沈阳、哈尔滨以及部分中小城镇，共57个战略要点。 广泛争取群众，重建各地党的组织、人民政权和人民武装，迎接八路军、新四军和中共中央派驻东北的干部，牢固地控制东北。抗战的胜利是抗日军民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人民苦斗抗争换得的权利。
1: 绝不能轻易丧失，必须用斗争来捍卫。中共东北委员会通过了周保中的提议，成立了57个工作组，以长春、哈尔滨和沈阳为中心，分派到东北各地的大中城市，协助苏军接管当地政权。九一八事变后的东北抗日战场，孤悬敌后，面对的敌人十分强大。
0: 环境条件异常艰苦，因此东北抗日联军的斗争与红军25000里长征和南方3年游击战争一起，被称为中国革命的三大艰苦。他们曾经爬冰卧雪，弹尽粮绝，在与日伪军14年的苦斗中幸存了下来，如今终于再次踏上了祖国的土地。 又投身于解放东北、解放全中国的伟大斗争中。抗联指战员到达各地后，各级党组织开始发展武装力量，在9至10月间就发展了4万多人，部队也改称东北人民自卫军。1945年9月8日。 周保中、冯仲云等100余名抗联指战员从苏联远东飞抵长春机场。到长春以后，周保中迅速以东北抗联部队为骨干，派往长春以外的56个战略要点的抗联干部担任各地的卫戍副司令。冯仲云带领的沈阳组于1945年9月10日坐火车从长春奔赴沈阳。 几天以后，冯仲云给周保中写信，汇报了情况。我们一路平安到达了目的地，沿途群众对我们曾是非常惊异。我们对群众直接说明，我们是东北抗联，血战多年，此次配合苏联红军作战，这更引起了群众之爱戴，群众对我们之热烈拥护。

0: 使我们兴奋流泪。返回东北的抗日联军指战员根据周保中的指示，即着手进行以组建人民军队为中心的包括建党、建军、建政的三建工作。通过从上到下层层建立党组织，不断扩大人民武装，组建行之有效的临时行政机构。苏军刚进驻长春时，伪满的汉奸、警察等敌伪残余摇身一变，组成各种国民党的挺进军、先遣军。国民党特务组织的市党部、区党部、区分部纷纷冒了出来，他们到处造谣惑众，搞破坏，扰乱社会治安，反动活动十分猖獗，一时形势非常复杂。
1: 宋美龄于1946年2月飞来东北，苏军的将领们曾给予友谊的接待，他是假借劳军的名义而来，实际上是布置国民党的接收大员们，勾结伪满参与的法西斯势力、土匪等，来掠夺人民的胜利果实。美帝国主义帮助国民党把已被苏军赶出东北的伪满铁石部队又重新武装起来，用美国飞机运回东北来统治东北人民。
2: 那么在这个时候的话，东北抗联确实起了很大的一个作用，一个呢是配合苏联红军歼灭日本关东军，第二个呢就为中国共产党建立东北的基础创建了前提条件。
0: 在极端困难复杂的环境下，返回东北的抗日联军指战员在各地积极肃清日伪残余势力和反动武装，铲除国民党相关机构派出的破坏分子等等，巩固了各个战略据点的基础，保卫了东北抗战的胜利果实。然而不幸的是，1946年3月9日，李兆麟在哈尔滨市被国民党军统特务暗杀了。在李兆麟的追悼会上，冯仲云留下了这段弥足珍贵的讲话视频。
3: 他曾经在北平、沈阳、在哈尔滨做过抗日救国的地下工作，现在敌人非常严厉情形之下，敌人到处追踪、到处悬赏，但是他仍旧坚持和他自己的抗日救国工作。他为了东北的民主和平，为了哈尔滨及北满人民的幸福，他极力地提倡要求东北问题的和平解决，反对武力接收东北，东北没有什么必要用武力接收。
0: 同中共中央取得联系并接受领导，是中共东北委员会和东北抗日联军全体官兵多年的夙愿。1945年9月10日，进驻沈阳的东北抗联负责人冯仲云电告周保中，记着辽军区李运昌部的先头部队曾克林已率3000人进驻沈阳。这一特大喜讯让周保中兴奋不已，尽快与中共中央取得联系是重中之重。9月14日，周保中、冯仲云分别写信给中共中央，请专程飞往延安进行联络的苏军代表转交。曾克林作为向导，也随苏军代表同赴延安。在信中，他们汇报了东北抗联配合苏军占领战略要地的情况，希望中央派人来，越快越好。9月15日，曾克林向中共中央汇报了东北的情况，苏军代表向朱德说明苏军进驻东北情况，并转交了东北抗联领导人周保中、冯仲云给中央的信。

0: 使得中共中央对东北情况有了更准确的了解和把握。中央明确提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方针，把全国的战略重点放在东北。为加强对东北地区的领导，中共中央成立了以彭真为书记的中共中央东北局，并迅速派遣20000干部和110000大军开赴东北。
1: 周保中的夫人王一之曾这样回忆：“当时保中命令我撰写报道，通过长春广播电台火速播出八路军离运昌部出关的消息，并敢写鼓舞斗志的评论文章，宣传我中共中央英明伟大，突出共产党八路军的地位和作用，号召人民跟共产党走，踊跃参军，肃清敌伪残余。”
0: 为祖国的和平、民主、团结而斗争。红色电波传遍了东北城乡，八路军出关占领了沈阳的消息顿时家喻户晓。9月18日，彭真、陈云、叶继壮、伍修权抵达沈阳，中共中央东北局开始在沈阳办公。 9月20日，周保中终于见到了彭真、陈云等人。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我终于见到党中央了。”9月20日晚至23日早晨，周保中、冯仲云等用了2个昼夜的时间，向彭真、陈云汇报了东北抗联14年的斗争经历。 和进驻东北57座城市的情况，并将东北抗联全部组织关系、档案材料和经费移交给了中共中央东北局。10月20日，周保中从长春向各地东北抗联干部发出通知：中共东北委员会已经胜利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予以撤销。 所属各地组织统一由中共中央东北局负责领导。1945年10月31日，中共中央决定，东北抗联部队统一编入东北人民自治军系统。至此，东北抗日联军完成了他的全部历史使命。 全体指战员以崭新的姿态，和全国其他人民军队的指战员一起，投入到新的伟大的斗争中。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激励了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英勇奋斗，成千上万的烈士为了这个理想献出了宝贵生命。中国共产党人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尚的爱国情操和无畏的牺牲精神，具有超越时空的永恒价值，是鼓舞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动力，也永远散发着信仰的光芒。